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博维南路近南生围早前发生一宗怀疑有动物袭击人引致死亡事件，警方同渔护处采取联合行动。元朗警区指挥官处理总警司黄家强向传媒简报行动时表示，人员在博维南路一带完成大规模搜查，成功捕捉三只流浪犬只。被捕捉的犬只已经交由渔护处人员带回中心作进一步检验。他指行动期间，人员记录多处怀疑有流浪动物出没的地点，作为日后巡逻的参考。如日后巡逻时发现有流浪犬只或其他动物可能对公众构成危险，会即时通知渔护处。黄家强又说，警方在现场收集环境资料，会继续追查今次有人死亡的事件，还原事件真相。未来警方会协助渔护处按风险评估，持续在乡郊路段巡逻，跟进流浪动物滋扰的风险。渔护处同警方在元朗采取联合行动，渔护处助理处长检验及检疫叶燕简报时表示，动物管理中心人员在行动中成功捕捉三只成年唐狗，所有被捕捉的狗都会送到渔护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处方人员会检查狗只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根据晶片的联络资料寻找狗只的畜养人，然后再作进一步调查。叶燕又说，最近发生几宗和狗只有关的袭击事件非常不幸，政府非常关注亦高度重视，渔护处现正积极调查有关事件。他说，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流浪狗只的情况，香港不是特别严重，处方建议市民如果遇到不善意的狗只要保持冷静，不要直视有关狗只，然后慢慢后退，有需要时可以兜路离开。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霍士新闻频道在当地星期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说，美国和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同美国交战。新华社报道，特朗普今个月较早时访问爱尔兰期间，亦曾经发表类似言论。一名美国官员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报道说，根据那名官员，美军至今为止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为此加大和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经向沙特提供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日本今日假期休市，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8.16美元，卖出4368.9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6.94, 瑞士法郎 0.822, 加元 1.399, 人民币 6.698, 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48,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3。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上午八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 消息直擊報導。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新丰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排到去半春园啊。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新丰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半春园噶。咁另外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公路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咁龙尾排到去丁角路近住下坑。咁喺九龙区荔枝角嘅连翔道回旋处近住美青路，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啊！荔枝角嘅连翔道回旋处近住美青路有交通意外，咁而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礼顿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少少，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喺八乡路。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水街。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慢车，龙尾接近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繁忙，龙尾喺海泥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车多，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翻粉锦公路车多，龙尾排到去松柏朗。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啦，同埋丁泰路。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方向车多，龙尾就接近光板田村。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喺屯门骑术学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Hello， 我是美言香港李志刚啊！我要推介的一个二台节目就是我哋美言香港上家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因为周国峰咧，佢拣嘅歌咧好啱我听啦，而且资料搜集得做得非常之好，佢把声又好听，最紧要就是佢同埋我嘅年纪都差唔多嘛！音乐中年周国峰，好嘢！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7: 在 AI 浪潮底下，
6: 在科技洪流当中，
7: 身处呢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6: 各行各业
7: 怎样守住自己？
6: 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7: 今晚九点半，
6: 港台电视31。
8: 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就是一餐鸡煲令呢首歌横空出世。

0: 行，经常去 Joey 面前赞评 Dora 嘅，令到 Joey 都想认识下呢对乐队。就喺一次嘅鸡煲聚上面，佢哋倾得非常投契。既然倾得埋，就合作啦。Joey 仲同 Pandora 讲，做你哋最拿手嘅就得啦。
1: 可惜爱仍然未够，怎么接受？还是情歌添几句没有保留。
0: 作曲 Pandora， 填词梁嘉欣，编曲 Pandora， 苏文 Jim Ling， 监制苏文 Pandora。上晚六个星期日保持在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容祖儿等等等等。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8点12分星期一的早上，先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的9点钟，立即请我们的财金嘉宾出场。今日有杰好证券客户投资组总裁卢俊康 Chris 帮我们全方位分析大市。早晨 Chris。
2: 好，早晨，各位
1: 听
2: 众早晨。
1: 系咁啊，睇睇上个礼拜咧，美股就个别发展啦。咁上个礼拜已经知道啊，个加息嘅步伐咧进行之中，快定系合乎预期？对于咧金股汇市场又有啲乜嘢影响咧？新嘅 update 一次过交晒俾 Chris 帮我哋全方位去讲啦。唔该你。
2: 好啊。嗱，咁啊，先睇翻咧美股三大指數啦。咁喺上週五咧就個別發展嘅，咁見到咧道指方面啦係下跌咗咧95點嘅。咁我哋咧就睇翻佢個走勢方面啦。咁其實咧都係一個比較弱勢嘅走勢嚟㗎啦。因為明顯地咧，自從咧喺4月8日開始咧，就一路咧係延續住一個上升嘅趨勢啊。咁但係咧，我哋見到咧佢咧去到9月9日咧就開始咧有啲改變啦。咁而近日嚟講咧，更加咧係下破咗7月29日。嘅低位51,551點，嗱呢個位係非常之重要，因為呢個水平咧就一個比較強嘅支持位咧，亦都反映翻現在下破咗嘅話咧，其實後市咧有機會係持續向下嘅，咁所以大家咧就要小心啲㗎。咁我再睇埋咧標普方面啦。嗱，標普方面咧就相對咧冇剛才我提及嘅道指方面咧咁弱嘅，咁但係咧我哋都見到佢咧係已經係近日見咗頂㗎啦，咁喺83日咧做咗個高位。在7,816點左右咧，跟住咧就慢慢咧延續一個咧係下行通道，直至到現在啊，咁暫時未有改變嘅，咁而咧亦都咧睇到咧個勢頭咧，亦都咧係有機會咧進一步下跌嘅。咁我哋咧先睇翻一個比較重要嘅支持位啦。嗱，呢個支持位咧就講緊咧7月29日嘅最低位7,313點。嗱，而家咧距離嗰個水平咧都仲有一段幅度嘅。咁但係一旦下破嘅時候咧，相信咧嗰個調整嘅幅度咧係會進一步擴大，咁所以咧大家咧不宜掉以輕心嘅。好啦，咁我再睇埋咧呢個納指方面啦。嗱，納指方面嘅走勢咧係有多少咧係似呢個標普嘅，咁都係咧做緊一個咧係下行嘅趨勢啦。不過咧就冇標普咧嗰個咁明顯嘅，咁但係咧都有啲咧係即係慢慢回落嘅情況，咁所以咧大家都要係關注翻嘅。咁我除咗咧睇本身指數的走勢之外咧，都要望埋個市場寬度嘅，因為市場寬度咧係反映翻整體個市況嘅表現㗎。咁暫時嚟睇啦，我哋咧見到咧係標普方面啦，短線咧其實咧嗰個市寬咧係極弱㗎，咁反映翻咧其實咧現時咧高於咧20天線嘅比例咧已經達到一個相當低嘅水平啦。咁而咧係即高於50天線啦，呢、這個屬於個中線嘅市寬咧，亦都係處於一個偏弱嘅情況。咁所以咧，我哋咧睇個除咗咧嗰個指數表現之外咧，見到市場寬度咧都係不太理想嘅。咁所以大家咧就要咧對美股方面咧係要提高警覺㗎。好啦，咁我哋咧再望埋啦，即係嗰個 VIX 方面啦。嗱，咁 VIX 指數方面咧，其實我一直咧都有咧係講緊咧，佢係會有一個咧係叫比較穩定嘅區間嘅，咁就係咧介乎咧14咧去到20呢個水平啦。咁近日嚟講咧，都係咧長期咧係圍繞住14呢個位啊。咁反映翻咧市場嘅氣氛咧，其實咧就冇任何嘅過激嘅悲觀啊，或者咧係即係睇淡嘅情況嘅。咁所以咧，似乎咧就即係雖然個市況下跌啦，咁但係咧都冇出現一啲急跌㗎。咁我哋亦都留意翻。咁喺即係近日市場非常關注嘅債方面啦，嗱咁啊睇翻咧美國咧十年期嘅債嘅孳息率咧，其實咧一路咧就喺高位徘徊嘅喎，咁喺最近一個交易日咧又再咧係即係回升翻上去咧，係接近咧係5厘嘅水平，實質係一個非常之高嘅位嚟㗎，咁所以大家咧都會擔心啦，究竟咧個美債方面咧有冇機會咧個息率回落啦，咁再加上啦咁亦都咧就剛剛啦係即係聯儲局方面啦係加咗1/4厘啦，市場咧亦都咧即係預測咧嚟緊12月咧都可能再加一次嘅，咁其實。加多一次咧個問題唔係太大，咁但係究竟會唔會持續再加咧？呢個先係咧大家最關注嘅地方。咁以現時嘅情況嚟睇咧，其實通脹咧仍然咧都距離咧係即係2%度咧都係頗為遠嘅。咁所以咧第一樣嘢減息就無望㗎啦。咁加息咧，我相信咧都有機會咧係持續落去，只不過個步伐咧係快與慢咁解嘅啫。咁所以大家咧都要咧即係小心啦，即係相關嚟緊未來嘅時間咧再加息啊，因為一旦加 加息嘅時候咧，亦都咧係會導致到咧係企業成本上升啦，亦都咧即係間接咧令到個市場嘅經濟咧有機會咧係即係慢慢放緩嘅。咁但係喺呢一秒鐘唔需要太擔心。因為美股咧而家處於一個叫三高嘅狀態，就係咧嗰個即係經濟增長係高啦，咁個通脹高啦，同埋個息率係高嘅。咁呢個情況咧，其實暫時咧就唔係叫好高風險，因為咧都未見到係一個即係叫觸發呢個危機嘅情況。咁但係咧係需要高度關注，因為咧其實喺早前啦，大概喺2023年左右咧，都發生過類似嘅情況嘅，咁所以大家咧就即係要密切咧關注翻個市場環境啦。好啦，咁我再睇埋啦，其實中東方面咧嗰、那個局勢咧都係咧即係反反覆覆啊。咁特朗普亦都咧冇表示咧，究竟咧幾時咧係會即係結束呢一場戰爭嘅。早前曾經提過喺中期選舉之後咧就有機會結束嘅，咁但係最近咧又冇再表明呢個狀況，咁所以大家咧即係。似乎咧對嚟緊咧個局勢咧都係咧比較覺得係不明朗，咁所以咧個油價係會反覆啲嘅，咁但係咧自從咧喺沙特咧嗰、那個即係運油管咧係即係叫做係炸位之後咧嗰一下咧見到個油價飆升咗上去，咁但係咧近日咧都有少少回落嘅情況啦。我哋見到布倫特期油咧其實咧都即係從早前嘅高位啦，大概110蚊咧就落翻103蚊左右啊，咁甚至咧係美國嘅WTI 原油期貨咧都咧落翻嚟咧係100以下啦，去到95左右。咁所以喺呢一刻嚟講咧，似乎咧都未有一個太大嘅明確方向啊，仍然都維持住咧個反覆嘅情況㗎。
1: 咁啊，外圍市況就咁睇啦，睇翻咧恆指方面啊，禮拜五啊有得升啊，升146點啦。聯想集團就最叻啦嚇，咁啊升超過9% 破頂啦。咁不過即係對於港股嚟講啦，24800都失守咗，或者25000點失守咗啦。究竟幾時失而復得咧？與此同時就係、是、記得上個禮拜咧同 Chris 做節目嘅時候，你都有講啊，比較即係個市咧十個牛皮啊九個淡啦。咁啊，會唔會係陰啲陰啲？咁样落翻去再低啲嘅水平咧，到边个位先有后抽咧？喺个分析技术上边又点睇咧？一次过交晒俾 Chris 帮我哋睇埋港股方面嘅情况咯。
2: 好啊。咁港股方面咧，就即係叫做咧係維持一個長期嘅行趨勢啦，呢、這個暫時都冇辦法改變㗎啦。咁但係咧，始終咧行趨勢之中都有反彈或者咧係有多少回穩嘅情況。咁我哋睇到咧上個禮拜咧，其實恆指咧就叫做係彈翻上嚟啦。咁但係咧，其實咧個升幅唔算太大喎，因為咧恆生指數咧只係升咗146點。不過咧，我睇翻咧最新嘅市場狀況咧，似乎咧有啲回穩嘅跡象啦。嗱，咁點樣睇得出有呢個情況發生呢？第一樣嘢，我哋留意翻個黃金比率方面。咁其實咧，自從咧喺6月26日啦，見咗底反彈上嚟之後咧，其實咧去到咧係8月4日啦個高位咧26187咧開始回落嘅。咁而咧喺24300點咧呢、這個位咧就係咧黃金比率咧嘅0.5倍啊。咁我哋睇到啦，喺8月17日咧曾經落到去咧。是24357喎，咁其實非常之接近啦，即係嗰個黃金比率嘅水平，只係爭咧係50幾點啦，咁所以咧呢度係其中一個我哋考慮嘅支持位啦。好啦，第二樣嘢咧，亦都見到咧喺即係2026年啦3月23日嘅時候咧，當日咧嗰個係收市價咧係喺翻24382，亦都係非常近咧24300點呢個位，咁所以咧喺呢度咧，我相信咧加上黃金比率咧係有機會出現係初步支持嘅。咁令我相信嚟緊短期咧回穩嘅情況咧，並非純粹見到恆生指數咧係即係出現咗兩個係比較明顯嘅支持水平啦。亦都係咧睇翻個市場寬度方面咧，嗱，我哋睇翻喺上禮拜中旬開始咧，其實個市寬咧都比較弱勢嘅，亦都接近翻開始一啲嘅超賣嘅水平。不過去到上個星期下旬咧，市場寬度咧就冇真係跟隨咧恆生指數咧跌咁多，而且咧有少少咧係反彈嘅情況，咁反映翻咧其實市場有啲回穩嘅跡象㗎。咁我哋再睇翻咧禮拜五嚟講咧，整體港股每一個板塊嘅表現，咁睇到大中小型股咧，其實咧都開始有資金流入翻㗎。咁見到咧科技板塊方面咧，亦都咧流入嗰個情況咧係明顯嘅，咁所以咧意味著咧，其實咧似乎個市場咧係開始有一個咧嘅回穩嘅跡象啦。咁好啦，如果佢反彈嘅時候，咁我哋咧就留意翻一啲比較重要啲嘅水平啦。 咁如果反彈咧，我哋咧就會睇翻咧最近嘅一個阻力位，大概咧係接近翻9月15日嘅開始價喎。咁當日嘅開始價咧就係翻24,934，咁我哋咧即係可以攞翻嗰個齊頭位睇啦，大概25,000點到啦。咁呢度一個初步嘅阻力位。好啦，咁如果真係有多少少強力啲嘅反彈嘅話咧，其實咧就有機會咧再回補翻喺9月10日嘅裂口啊。咁我哋咧就會留意翻啦，回補嘅時候咧，亦都咧會見到一個比較明顯、更加明顯嘅阻力啦，就係咧喺6月9日嘅收市價25,274。咁所以暫時我會首先咧睇翻第一個阻力位喺25,000點啦。咁如果真係咧仲有承接力可以彈多少少咧，應該咧會接近咧25,274點左右嘅。
1: 咁本地嘅市場就係咁樣睇啦，咁外圍再加埋本地，再加埋嚟緊啊放假下，咁即係無論係禮拜五啦嘅時候咧，都係休市，講緊就係中秋節啦。下個禮拜迎來十一黃金週咯，咁無論香港股市啊，以至內地股市啦，咁都會休市啦。內地股市就十一黃金週就即係停埋北水添啊，咁呢啲都係考量之列嚟噶。咁即係心機旁邊嘅聽眾咧，就可以喺下個禮拜一嘅時候咧，再同咧阿 Chris 學習一下，咁跟進一下，喂，下個禮拜嘅部署係應該點咧？係咪先放假先咧？先食月餅先咧？就真係要睇實個市嘅變化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傑好證券客户投資組總裁啊，盧俊康 Chris 咧，幫我哋全方位分析大市啊。Chris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2: 冇持有，
1: 系主持人都冇嘅，唔该晒 Chris 啊，咁啊预祝你中秋节快乐先啦，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偈好嘛，多谢你，
2: 好，
1: 拜拜。
0: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
1: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0: 听住晨光第一线，
3: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0: 星期一嘅早上带嚟一首好励志嘅全新作品。Phil 林奕康加上 Y 人蔡俊彦啊，高空突破呢段时间咧，听下运动员有份唱嘅作品咧，你又会特别投入喺呢个名古亚运嘅激情之中啦。无论系支持中国香港队咧，亦系国家队啦，见到好多运动员啦，不挠嘅精神咧，绝对可以鼓励你啊！因为咧，星期一嘅早上咧，我哋真系需要咧多啲力量，多啲正能量啦。
1: 朝之早想精神好，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
2: 仲要食翻个靓早餐、啊，
1: 梗系好啦。
2: 咁同听众一齐食得唔得？
1: 都得、啊，我哋仲可以攞埋早餐俾你食，
2: 斟杯靓热饮俾你醒醒神。
1: 想同主持人近距离接触，
2: 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
1: 晨光早餐会九月份约定你啦，
2: 一齐
1: 精神满满，幸福加倍。
0: 除了正能量，還希望大家有好的心情，怎樣有好的心情，記得吃份靚的早餐呢，整件事就完美了， perfect 啊，看看天氣好不好先。今天短暫時間有陽光，不斷有少少幾陣的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炎熱，最高氣溫大概32度，吹微風，展望明日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隨後一兩天都是大致天晴的，應該不會妨碍到大家咧赏月赏花灯嘅呢个气氛啊，吓系咁，以局部地区有啲啲骤雨啫。依家29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72%。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中美经贸磋商，率领美方团队的财长贝森特说，和中国就贸易和人工智能议题进行非常成功的接触，美中同意再次就人工智能进行会晤。他又透露美国提议建立两国之间的通知机制。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中贸易委员会将会组织化，两国团队正继续就贸易委员会问题展开工作，指今次会晤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四的峰会奠定基础。警方联同渔护处就一宗怀疑有动物袭击引致有人死亡事件，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搜查行动，行动中捕获三只成年唐狗，会送到渔护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处方表示会检查狗只有没有晶片，如果有就会根据晶片的联络资料寻找狗只的畜养人，再作进一步调查。警方就说行动期间记录多处地点作为日后巡逻的参考，日后如发现有流浪犬只或其他动物可能对公众构成危险，会即时通知渔护处。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互相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马克龙在当地星期日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首府圣皮埃尔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马克龙说，这个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两国将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卡尼就说，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在欧洲议会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意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共同努力。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68.69 美元，卖出 4369.49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6.94， 瑞士法郎 0.822， 加元 1.399， 人民币 6.698，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48，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3。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青衣交汇处近住青衣桥西变电站对出，即系长青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一带咧比较挤塞噶，咁影响到而家青衣路啦，去翻南桥方向啦，龙尾排到去长青巴士总站对出。咁另外葵青路啦，去翻青衣路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去翻青衣交汇处啦，龙尾排到去嘉利货仓噶。咁再重复多次啦，青衣交汇处近住青衣桥西变电站，即系长青村对出咧系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由于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所以影响到一带咧都比较挤塞噶，咁影响到而家青衣路啦，去翻青衣南桥方向就车多，龙尾排到去长青巴士总站对出。咁葵青路啦，去翻青衣交汇处咧都系车多噶，龙尾排到去嘉利货仓。 另外啦，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新丰花园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新丰花园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荔枝角连翔道回旋处啦，近住美清路啦，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荔枝角嘅连翔道回旋处近住美清路一带咧，都系车多繁忙。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返红隧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返红隧龙尾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车多，龙尾就过咗海泥村少少。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龙尾喺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噶，咁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翻粉锦公路车多，龙尾排到去松柏浪。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8: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7: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0: 星期一嘅我都做得到呢，就係、是、同大家要一齊做下呢樣嘢，就係、是、假設你今日要外賣嘅、就要係無數外賣，即係走數，無
1: 數
0: 交嘅數，
2: 無數交嘅數啊！
3: 夜晚外賣就唔準
0: 走數，唔可以做，唔可以走數，
1: 係啦，唔好叫餐具，唔好叫餐具，
3: 走數呢個字好令人矛盾啊！
0: 冇錯啦，咁但係
3: 要付費啊，不過真
0: 係
3: 啊，
0: 冇錯啦。咁如果大家咧就係外賣嘅時候，可以帶自己嘅靚靚餐盒啦，你哋會唔會咁樣做嘅咧？
1: 我反而琴日就已經響應咗，因為琴日咧小弟就見到有。

0: 哦，又冇食過呢只喎。
1: 有，可能你跟其實咧，我發現
2: 有冇東陰宮 pizza？
1: 冇啊冇啊，但係呢個北京皮蛋 pizza 佢有咗十幾廿年㗎啦，佢低温落嚟香港已經有㗎啦。呢間嚟自我印象之中紐約嘅呢個 pizza 鋪，不過咧佢幾搞笑嘅，即係我發現咧，大家食 pizza 題外話講兩句啦，星期一講下飲飲食食嘢，但係食 pizza 咧，你淨係會喺個區嗰啲 pizza 鋪食嘅啫。
2: 嗯，
1: 即係如果你個區冇嗰間 pizza 鋪咧，你就唔會食嗰間 pizza 嘅。即係你明唔明我嘅意思係咩？嗱，即係除咗
0: 我，譬如
2: 我住嗰區冇你嗰個 pizza 啦，
1: 冇個品牌，
2: 我唔會特登去沙田區嗰度買噶嘛。
1: 係啊係啊，
0: 但係你嗰間啲炸雞係唔同啲嘅喎。
1: 係咩？
0: 係咯。
1: 我唔知喎，
0: 係
1: 啊，
2: 佢嗰間佢嗰區
1: 唔係㗎，
0: 嗰間你啱講尋日買一送一嗰間，
1: 我咪後話俾你聽，睇下你估嗰間係咪我真係揭尾估嗰間好唔好啊？唔緊要，即係大家討論下啫。因為我好中意食 pizza 嘅，咁因為有陣時成日朝頭早我都可以對塊 pizza 㗎，咁樣即係你覺得睇嗰啲美式英雄電影
0: 咧？咁我哋可以下次食早餐嘅時候食 pizza。
1: 可以啊，如果佢有嘅話，
0: 有
1: 好似有一兩間係可以朝頭早都有㗎，係啊，好搞笑。咁啊，即係題外話啦，即係諗下今日早餐食咩？不過兩位拍檔我都知係環保人士啦，即係頭先 Vicky 就講到話，你會唔會帶個餐盒出去，即係裝啲叫食剩嗰啲嘢都裝走佢咁樣？
0: 係，我自己咧係有試過嘅，我甚至乎係自己買過一啲嘅摺疊直膠餐盒咧攞出街嘅。譬如你最方便咧就朝頭早你要去食燒賣、食腸粉嘅時候，咁你就唔需要攞個膠袋，因為好多時候嗰啲就係一張好似牛油紙咁樣嘅嘢啦，之後再攞個膠袋噶嘛。咁但係其實已經好唔環保啦。咁我之前咧曾經試過，就係會攞呢一個直膠嘅摺疊餐盒咧出去買早餐食嘅。咁我就覺得係幾方便嘅，甚至乎佢嗰啲嘅摺疊餐盒咧有一啲分咗係2:1嘅間隔設計嘅，即係點樣咧？
2: 有
0: 兩格，有
2: 間隔嘅我少見啲喎。
0: 三格嘅多數分，有兩格就係細少少，一格咧就係最大格咁樣。
2: 裝飯咯，最大格嗰個。
0: 係啦，咁但係我就會調翻轉啦。如果假設真係嘅話，如果我唔係嗌炒飯，係嗌啲譬如番茄炒蛋咁樣去嗌外賣，唔該幫我裝滿佢啊！我就會話細嗰格咧係飯就得噶啦，跟住菜嗰格咧就多啲咁樣，咁肉類咧就可以再少啲咁樣。系啦，我會自己咁樣分啦。咁、但係你話如果喺餐盒上面咧，而家係多咗好多林林種種唔同嘅設計，大家可以喺今日就係響應住我哋星期一，我都做得到。除咗你話即係今日嗌外賣嘅時候可以走下數之外，如果你今日唔嗌外賣，都可以了解係有啲唔同靚嘅餐盒嘅。而家咧多咗好多啲自帶加熱嘅餐盒啊，即係點樣嘅
2: 咧 ？USB 嗰啲啊，係嘛？
0: 唔係有呢一類啦，但係今日咧我想講一啲再比較好似安全啲嘅，佢就係其中有一格咧。是放你俾你倒啲熱水落去，然後就擰埋個蓋，咁佢就會咧不斷咧係將呢一
1: 咁樣
0: 係啦，熱住呢一個嘅飯盒咁樣。我知道有好多家長，
2: 即係外國嗰啲屋咁樣咯，咁你個暖爐就入邊其實有個軌道，就充住成間，充滿曬成間屋嗰埲牆嘅入邊，就去到保暖咁樣嘅。
0: 係啦，咁呢啲我覺得自帶加熱嘅餐盒咧都係幾環保，
2: 呢個都 OK 喎，加熱水啫喎。
0: 係啊，有好多家長咧就係會喺 lunch time 嘅時候，有小朋友係翻。全日制噶嘛，系啦，咁佢就会系咧，喺屋企可能十点几、十一点几整完个早餐，就会攞过去学校用呢一个嘅餐盒就好方便。
1: 不过头先你哋提及到咧个智能饭盒咧，头先小白讲咧，其实都好 hit 噶，喺学界系啊，因为其实咧你插到佢温温暖暖咧，即系唔需要热辣辣噶嘛。你食个饭，即系譬如当大家 lunch， 喂，林永义同学、白元浩同学、阿 O 同学，你哋打开饭盒，你唔会话哇啲蒸汽住咁樣整出嚟，即係温暖暖嘅啫嘛。通常
2: 有啲係都
1: 可以做到好熱嘅，
2: 都係煮埋飯添。不過佢就講到明，其實要個時間長啲，最好你食完早餐開始咧，就已經 ready 定午餐嘅時候就一早吉定落去先，插定掣，係啦，因為佢慢啊嘛，佢真係好似慢煮咁樣
1: 㗎。
2: 到你可能12點嚟，即係你預佢幾個鐘咧，
1: 就熱辣辣咁樣。但我就覺得即係温温暖暖嗰只已經足夠啦，因為感覺上安全啲。因為有陣時嗰熱度咧，同你嗰排玩。手機，譬如玩咗半個鐘頭手機，那個熱度差唔多嘅啫嘛，你掂落去輕輕地咁就算嘅啦，係咪先？即係所以其實依家坊間啲智能飯盒都幾安全啊，所以即係裏裏外外啦，即係好似頭先 Vicky 話齋，大家其實禮拜一係過得環保啲，走數多一啲嘅。
2: 但係幾好，你頭先加熱水嗰、那個，
0: 係啊，我覺得
2: 我都可以發掘下呢一類，感覺上好似再環保啲添。
0: 係咁一齊大家咧去喺今日啦，可以了解一下究竟有啲乜嘢環保又靚嘅餐盒啦。

0: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阿欧、小白、
2: Dicky、
3: 晨光第一片。
4: 晨光，
5: 晨光，
4: 晨光，
5: 晨光读心术。
1: 在这个团队里面想去凝聚大家作为一个团体来讲、即是大家齐心向上这样的心态的话呢、其实都有很多的法门的。但是有时候一个团队可能都会形成了 有些问题出现，就是很多时候都会碰到的啊，硬是呢有一两个人好像不那么喜欢、又或者甚至乎有些、地方更加会出现一个就是欺凌的情况、即是可能、这个人、我觉得他办事能力低、或者觉得他样好像很懒散、不喜欢他啊，咁样咁都有呢啲情况。好啦，咁呢个呢就係点样可以将成个团队变成一个更加核心更加强嘅团队，係方法方面呢同心理亦都係好有关系。喺外国呢亦都有一啲大学教授呢，佢哋就呢一种嘅方式嘅或者人同人之间相处呢就做咗好多唔同嘅研究，特别呢就係从一啲叫做霸凌方面呢，就点样可以将呢一个欺凌霸凌变成係能够巩固咗大家嗰个团队嘅核心嘅一个方法呢咁样。好啦，咁佢哋都有佢哋嘅法门嘅，因为佢哋都系揾到一个人，只要有人嘅地方，大家咧就好多时都会讲啲歌词嘅，然后咧就会开始咧就会变成啊，有某一个人可能特别系唔中意嘅，啊佢可能特别懒嘅咁样。嗱呢一种咧，大家会有一个共同嘅人唔中意咧，其实都喺心理学上面嚟讲有一种类似黑羊效应咁样嘅反应嘅。好啦，咁于是乎咧，咁佢哋做咗好多唔同嘅研究，于是乎亦都发现咗咧，就喺大家嘅心入边咧，点样可以将喺有唔中意人嘅情况底下，更加有效团结到呢一班嘅朋友咧。咁更加有唔少嘅老板咧，就住呢一类型嘅调查咧，更加系反其道而行，去到咧就善用呢一种咧人类嘅叫做心态，去团结佢所拥有嘅团队添。好啦，假如咁讲啦。假如啊，原来我喺电台入边，我最唔受欢迎嗰个就系我啦。白元浩呢个人最唔中意，大家最唔中意就系我，最憎就系我嘅。于是乎咧，我哋嘅老板咧就好聪明啦，佢咧就识得咧就将我咧就放喺一个嘅位置，令到大家咧系更加憎我，系啦，系啊，令到大家更加憎我。咁当然啦，如果系譬如老板锡我嘅，佢就会先同我讲啊，而家咧我就谂到个方法。因为发现大家咧都好中意欺凌你，咁但我又觉得你都真系好帮到手，我又唔想炒咗你，咁不如咁啊，你介唔介做一个咧好奇怪嘅角色，就令到大家都唔中意你，我就会觉得我真系好奇怪，哇，点解要咁样做，咁即系牺牲咗我咁样，咁当然咧，同老板点样去到倾咧，就可能每一个叫
6: 员工都有唔同嘅，
1: 都有唔同方法，不过咧老板就真系会解释啦，原因系因为。只有一个人是成为了团队入面共同讨厌的人的话呢，某程度上你牺牲一个人可以令到整个的团队呢更加团结的。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目标，
2: 自我牺牲
1: 整死白元浩这个人啊。
6: 系，出边啲公司又可能会多啲咯。呢样嘢即系引用翻，譬如喺创意媒体行业咧，其实就个个人都有灵有角噶。你好难要所有人都即系喜欢你或者中意你啦。又调翻转头，即系你成长年代，我估小白你都系啦。即系成长年代，你好多电台嘅 DJ 同事啲性格都好极端。
1: 因为
6: 即系创意媒体，好似个个都系艺术家，咁你好难，即系个个都黑羊咯。即系如果你头先用黑羊效应，我觉得。我自己一路走落嚟做每间唔同创意媒体公司，其实都系黑羊嚟噶，即系冇乜太纯阳噶，个个都有棱有角噶，系啊，真系噶。
1: 好啦，咁有呢个黑羊嘅时候，大家就即系老板就团结咗99个人啦，就去针对一个人咁讲啦。咁嗰个团队咧就发挥到一个好大嘅力量嘅。咁你最犀利嘅一招系咩咧？因为都系心理战啦，或者都系读到大家的心啦。咁所以最犀利嘅一招咧，你可以同呢一个即系个1%，就譬如白羊呢个人。老板同我定咗，你呢个角色咧，只系需要演活到边一个 project 完咗之后咧，我就会亲自同大家讲翻你呢个角色嘅功用。好啦，最狠嘅一招就系老板喺完成咗任务之后咧，喺一个公开场合入边表扬翻我呢个人，亦都讲翻一直以嚟嗰个嘅部署。然后呢一只黑色嘅羊咧，都可以变成同大家一样嘅朋友。
2: 咁佢哋会唔会变相唔中意个老板？
1: 会更加团结嘅。 咁所以可以试下呢一类型嘅叫心理方式咧，去巩固翻，系咪真系巩固到一队嘅团队咧吓？
6: 剛才呢小白個神光心理嗰個環節呢就講團隊啦咁樣咁啊，即係講咗團隊，打開報紙見到啊 Twins 開演唱會喎，能夠相愛廿年相愛十年呢，其實都真係唔講得少啊，亦都好有呢個默契喺當中啊。今日就特登揀嚟啦阿 sa 嘅一部電影，下一站天后啦，唔知你有冇睇過啦 ,2003 年上映嘅電影作品啦，距離而家呢已經係23年啦，咁啊有阿 sa 啦、小春啦，加上余文樂樂仔啦，同埋 Licky 呢去做嘅，咁啊當時得令所有嘅偶像都混雜其中啦。如果你有睇過呢一部電影呢，都記得呢有一次呢阿 sa 就喺李園門一個家庭成長賣魚嘅咁樣啊，跟住呢啊其實佢又有一個唱歌嘅一个梦想啦，系啊，咁
2: 佢试音，我记得佢
6: 系啦，佢试音，咁当然啦，即系佢就一开始系要打扮得丑丑怪怪咁样啦，即系
2: 我觉得其实几正正常常
6: 嘅，系啊，
7: 所以23年前嘅电影你都记得好清楚，
2: 记得
6: 佢成长系 Twins 嘅，佢成长系 Twins 嘅，系啊，咁啊，总之追逐梦想嘅故事啦，咁记唔记得佢阿爸爸系边个嚟啊？系啦，雪哥嚟嘅，咁啊，雪哥就阿女，你佢好锡阿女嘅，其实林雪喺电影入边呢个角色，咁啊。导演有马伟豪导演啦，亦都处理《爱情轻喜剧》处理得好恰当嘅一位电影导演啦。咁就最后咧就做咗幕后代唱，咁但系咧
2: Nicky 嘅幕后代唱，
6: 冇错，做咗周丽淇啊呢个幕后代唱。但系最后咧有啲坏心地嘅人又要揭发佢，咁究竟故事最后出嚟个结果系点咧？究竟
2: 揭发都系好事嚟噶，
6: 系啦，咁啊揭发出嚟究竟系咪真系做到天后咧？入到行有份歌星合约咧？咁样咁啊？呢个咧就系整部电影啦，下一站天后咧，完完整整一个内容啦。咁啊，励志嘅故事咧喺星期一咧，希望发放到正能量啊，鼓励大家追逐下梦想。当然要听听呢一首经典嘅作品啦，简直合唱版 Twins 嘅《下一站天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万健报道新闻。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中美经贸磋商，率领美方团队的财长贝森特说，同中国就贸易和人工智能议题进行非常成功的接触，美中同意再次就人工智能进行会晤。他又透露，美国提议建立两国之间的通知机制。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中贸易委员会将会组织化，两国团队正继续就贸易委员会问题展开工作，指今次会晤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四的峰会奠定基础。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霍士新闻频道在当地星期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说，美国和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和美国交战。新华社报道，特朗普今个月较早时访问爱尔兰期间，亦曾经发表类似言论。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报道说，根据那名官员，美军至今为止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为此加大和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经向沙特提供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港金报41045点，没有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2.46美元，卖出4373.36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上昼八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衣交汇处啦，近住青衣桥西变电站，即系长青村对出啦，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啦比较挤塞，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青衣交汇处近住青衣桥西变电站，即系近住长青村对出啦，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较为挤塞。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卫理道，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而西隧的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石门村，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白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而另外还有九龙区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登打士街；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美孚新村；而连翔道去尖沙咀，跟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一带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海丽村。咁最后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住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内晚线咧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请小心留意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啊，9:07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喺星期一咧跟进下呢个股票市场嘅变化啦。美国十年期嘅债息咧上个礼拜五再度上升啊，并且触及5厘啦。咁啊，美股表现系反复嘅，道指全个礼拜计咧，累积跌幅有 1.7% 啊，标普500指数咧未跌 0.1%， 纳斯达克指数就升 0.7%。 分析就指出这个礼拜港股受到多项外围因素左右，一方面中美领袖会晤在即，市场憧憬利好，而美债息高企的危险信号持续拖累大市，加上中东地缘政治的乱局持续，恒指究竟有没有机会突破到25,300点这个重要阻力位呢？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先生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将会9月24号进行会谈，有机会带来一些丰硕的成果，以至在投资市场有机会刺激气氛，散户股民就可以多去了解。这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 Ficky
2: 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来我们的神光 Morning Call，今天星期一正能量满满，
1: 是的，
2: 可不可以跟大家就是跟我们的大气电波所有的听众讲声打气的说话又得啦，又或者之前我哋嘅运动员又得啦，甚至乎一啲生日点唱啊、周年点唱啊，都可以打上嚟我哋18723888。
1: 仲有一个嚟紧结婚啊，即系做人哋新抱或者啲奶奶开始买定啲金器啊，娶新抱啊，咁啊，即系外母或者见到个女婿好开心啦。嗱，18723888，18723888，
2: 又或者中秋节都得。
1: 系啊，人月两团圆啊吓，打个电话嚟同我哋一齐神光 Morning Call 啦。
3: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4: 嚟到亲子百分百，咁啊，继续邀请到慈惠幼苗服务总监啊，靓女黄嘉嘉喺度。早晨，嘉嘉你好啊。
5: 早晨啊，小白。早晨，各位听众。
4: 继续咧，都系开咗学啦。咁我相信咧，好多嘅屋企咧，都最近啊，为咗开学咧，有好多嘅烦恼喺度。上次咧，我哋有探讨过就系功课嘅问题啦。嗱，今次咧就要探讨另一样嘢。就是家長自己本身，我自己都是家長，有陣時我都會諗，我會唔會太緊張呢？定還是我會唔會太唔緊張呢？咁樣，咁所以咧，家長自己或者父母啦，都要好地去到協調調整翻自己屋企個，但我先唔用家長嘅情緒，我先用屋企嘅氣氛嚇，屋企嘅氣氛其實好重要噶。如果屋企氣氛好嘅，小朋友就覺得，哎，我幫你做多兩版啦，或者我默書我攞高都一兩分啦，因為佢心甘情願啊嘛。如果屋企氣氛唔好嘅，可能佢覺得我翻到屋企好似好攰咁樣啊。我做家長嘅時候咩都唔識，我就係會諗會唔會有呢個情況出現咧？可
5: 嗱，我都好欣賞你嘅小白，你唔係講緊啊個小朋友個情緒係點，你都唔係講緊你情緒係點，你講緊一個家庭嘅氛圍係點、
4: 啊。
5: 其實呢個好欣賞，因為咧家庭氛圍咧，你講得非常之好。
4: 中國傳統智慧嚟噶，先天下之憂而憂嘛。
5: 哇！你掟埋呢句，咁可以唔使講。
4: 總之就處理咗大家個情緒先，因為你爸爸媽媽咁屋企即係好重要嘅兩位成員嚟噶嘛。系啦，咁点样去到处理大家嘅情况咧？咁就要用多啲例计仔咯。
5: 同埋咧，其实个家庭嘅氛围咧，有时个小朋友系比你更加早发现。
4: 哦，
5: 即系有啲家长话，哦，我个小朋友细，佢唔会 feel 到。其实越细嘅小朋友咧，越 feel 到个家庭氛围。
4: 嗯，
5: 越大嘅小朋友咧，因为佢已经有好多唔同嘅。我哋叫 cycle 或者即係去 entertain 咗佢，例如佢有佢嘅朋輩啦，有佢唔同嘅生活，有佢嘅興趣，佢個擴展好大啊！家庭對於佢咧，可能係 part of 即係一部分。
4: 哦，係喎。
5: 咁變咗咧，嗱，雖然佢都可能 sensitive to 嗰個家庭氛圍啦，但係對佢嗰個情緒影響咧，未必係完全好100% 好深有嘅，但係唔係100% 即刻會影響到。但係小朋友咧越細咧，因為佢個世界淨係得個家庭啊嘛，同埋翻學。咁所以咧个家庭一有少少 feel 到唔同咗咧，或者个感觉好 tense 咧，即系好紧张啊，好拉扯咧，其实个小朋友就好容易会有反应。嗱，嗰啲反应咧未必会同你讲话，你哋唔好嗌交啦，或者啊、哦、爸爸妈妈，我觉得咧屋企好
4: 大压力、啊，
5: 大压力唔会咁样讲、通常咧都系由佢嘅情绪反应啦，无啦啦发癫啦，无啦啦。 例如身體發熱無啦啦、肚痛啦、肚屙啦、瞓唔著啦、發惡夢啦，佢會由呢啲方式咧去呈現咧佢喺個屋企個氛圍嘅感覺嘅。
4: 哦，係啊，即係所以其實原來小朋友啱啊，因為小朋友所有嘅嘢都係學校跟住屋企，但係大人可能佢翻咗工，佢有佢自己嘅社交圈子。咁佢冇留意到，即係大人冇留意到，原來佢喺屋企有啲嘢佢做得唔夠好，因為佢覺得其他我仲有其他嘢，佢諗法就係咁樣。但小朋友唔係嘛，佢所有嚟㗎嘛，基本上就係、是。
5: 所以有時呢，家長如果你係在職家長更加係，你返到去見到嘩無啦啦發癲，你會即係話個小朋友，喂你做乜嘢無啦啦咁，或點解你做得唔好啊？我哋好少呢去反射返，去影射返自己，我其實會唔會係我哋有啲嘢是我不為意 too 不得好的呢、例如夫妻關係、又或者原來有工人姐姐和工人姐姐的關係，因為現在很多時候其中一個主要接觸者是工人姐姐，
4: 是
5: 即是你對得她差，或者大家經常吵架、又或者、原來你自己工作壓力跟住回到嚟，你好大壓力，你嗰種樣啊，你啲語態啊，各方面佢 feel 到你嘅壓力，跟住佢咧可能就會有一啲情緒反射啦。
4: 即係所以首先要家長諗一諗屋企嗰個氣氛或者自己個情緒點樣喺屋企嘅時候唔好影響到其他人先。
5: 當然
4: 係咪咧？
5: 當然呢個都係嘅，同埋咧另一樣嘢，唔好話為住個家庭，為住個小朋友。其實我哋家長有時都好遺忘自己嘅，即係我哋遺忘到其實我都需要關顧我自己，我的生活唔係淨係為住個家庭啊嘛。我的生活冇理由淨係為住個小朋友啊。咁我自己係乜嘢狀態呢？即係有時咧，例如有啲家長可能真係有啲情緒抑鬱咁樣咧，都唔覺察噶，係、去到好真係爆，我哋話爆 case 嗰陣時候，即係爆嘅時候，佢先係開始知道，哦，原來我有情緒病咁樣。咁但係當然啦，唔係話大家有情緒病，而係我哋有好多時咧，太過緊張咧，而忽略咗自己其實需要放鬆嘅空間。咁、無論你有冇情緒病又好，冇情緒病又好，或者你好緊張又好，乜嘢嘅情緒狀態都好，都值得我哋咧應該要滋養一下自己。問下李小白，你平日其實你都忙嘅，不過你好似相對時間彈性啲啦。咁你係平日點樣滋養你自己嘅？
4: 如果有機會，我諗會最老土嗰個就係做運動咯。有機會去做運動，喐下個人咧，就好似出完身汗，就將啲壓力啊煩惱就踢走咗，好似啲汗咁樣排走咗啲壓力。我諗我係用呢個方法會比較上多嘅。
5: 但係要唔要好長時間嘅？即係我哋香港人又唔係好多時間。
4: 其實半個鐘我諗都應該 OK 嘅，可能有啲朋友會覺得我半個鐘都抽唔到喎。咁我諗你要平衡返囉，即係我自己就平衡到就係盡量又要抽時間喺工作啦、陪屋企人啦，咁但係如果自己壓力大嘅，其實樣嘢都會開始失衡，咁就唯有唔好做咁多囉，或者有陣時會叫咩呀認命，我係賺唔到大錢㗎啦，咁於是乎我就攞啲時間出嚟做下運動開心下啦咁樣。
5: 呢、這個 OK 喎，即係我係咁㗎，我應該呢一世都係咁㗎。呢個 OK 喎。有啲係一啲你嘅興，我諗相信做運動都係你嘅興趣嘅。咁我哋家長呢其實最緊要呢就係我覺得15分鐘我覺得都應該是差都可以接受。
4: 在家裡平板支撐15分鐘其實都很夠的啦。
5: 但是對某些家長來說覺得是懲罰的嘛，對你來說可能覺得是 OK 的但對我來說都不是 OK 的東西。例如15分鐘給時間給自己，真的那個時間真的是為自己。但是我都不會建議家長是例如我15分鐘我按手機，其實按手機不會令到你個人感覺很熱切在個生活裡面。
4: 反而放低了手機那一刻會有空虛的感覺。
5: 是啦，反而應該那15分鐘是做一些令你做完之後你覺得會熱切開心、要有這種感覺的東西。所以呢手機呢某程度上有時很多家長都拿來 Q-time 用的、即叫寄託用，但是是不是真正、即玩完那15分鐘是令到你很開心呢？未必是的。所以盡量找一些令自己開心的，我自己舉個例子，我自己因為我家裡養貓，我家裡四隻貓。
4: 哇，這麼多的原來。
5: 是啊，我每隻貓有時它給我攬先算了。我早上起身我是一定會擺時間去攬它們的。
4: 是。
5: 那攬它們當時一來就陪伴它們啦。第二就是呢，其實攬它們的時候呢，我覺得這個時間我攬完它我是覺得真的開心。那這個你說時間長不長啦，可長可短啦，同埋隻貓都未必俾你攬15分鐘。
4: 是啊，貓高鬥啲啊嘛。
5: 走咗啦 ,15 分鐘。咁所以呢、鼓勵大家每日搵一啲你熱愛嘅事，好短都 OK 㗎啦。咁同埋呢晚上呢試下呢每日感恩一樣嘢。 一样嘢，
4: 感恩自己多一日做过嘅事情。
5: 冇错，你觉得系多谢自己嘅嘢。
4: 嗯，
5: 嗱呢一个练习咧，系好鼓励大家做，因为你长时间做咧，你会发现咧，你自己嘅身心灵健康好好多。因为你唔系为其他人而活，你都唔系多谢其他人啊嘛，你多谢自己啊嘛，系啦，咁多谢自己就即系你一定系做咗啲嘢，所以要多谢自己啦。
4: 我今日跑咗个步，我今日煮咗个好好食嘅菜，跟住我今日可能搭巴士嘅时候，我帮个婆婆俾咗钱咁，即系类似好多呢啲咁嘅例子，都系多谢自己，好个人化嘅。
5: 冇错，但系你自己情绪好咧。你的家庭亦都会好啊，咁你处理小朋友可能都会好啊，即系我哋唔知系咪一定会，但系唔系一个完全等号，不过至少咧你自己活得好好紧要。
4: 嗯，咁所以即系大家每一日啦，先做一做，每一天夜晚嘅时间瞓觉之前谂一样多谢自己嘅事情，咁啊自己好，屋企好，咁啊大家都好啦。唔该晒嘉嘉，拜拜，
5: 拜拜。
0: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4: 阿O、小白、
2: Vicky、
0: 晨光第一线。
2: 知唔知道喺动物界边一种动物系攀岩高手呢？佢就系羚羊啦。羚羊都有细分好多唔同种类，好似有黑斑羚、跳羚、藏羚羊等等。大部分嘅羚羊都系四肢修长，有灵活嘅身体同螺旋形或者弯曲嘅角。主要分布在非洲、亚洲和部分欧洲，多数会在草原、沙漠甚至是岩石边见到它们。因为它们的蹄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构造，羚羊每只脚都有两个主要的脚趾，这两只的脚趾坚硬而且细小，可以紧扣住悬崖的石缝，就好像个勾勾住这样，那就不会跌低了。而蹄的底部亦都有柔软的肉垫，可以紧贴住不平的石面，增加摩擦力和稳定性。再加上它们的脚是肌肉发达，跳跃力是很强，可以轻松跨越岩石或者山坡，那就能够令到它们成为攀岩高手了。在动物界还有很多有趣的地方，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温怡。
6: 晨光第一线，晨光早餐会。
7: 九月夏天就嚟完啦，但系晨光第一线嘅热情完全会减退噶。
8: 冇错，每个早晨陪住大家起身，仲陪埋大家食早餐添啊！
7: 今个月晨光早餐会约定咁多位听众，我哋一齐坐喺广播度饮杯咖啡。
8: 详情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嘅晨光第一线啦。

0: 十一。
1: 嚟到星期一嘅，我哋追踪三十一啦。咁啊，到底今天晚上喺我哋嘅电视台方面有啲乜嘢精彩节目咧？等我打俾阿祥先。喂，刘祥，
2: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1: 早晨。今晚电视台啊，港台电视31七点半钟嘅时间咧，国剧730继续嚟咯。
2: 冇錯，咁全新一套國劇730啊，由今晚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點半港台電視31都追到呢套新劇啊，叫做《歡樂家長群》第二季。咁叫得第二季，即係我哋早前
1: 有第一季啦，
2: 係啦，有第一季啦。我冇記錯，應該係四五月嘅時候我哋播過第一季。咁一模一樣啦，這個繼續落去嘅故仔。點解叫做歡樂家長群呢？就係一個群組嚟嘅，就係講一班即係好歡樂又有啲唔歡樂嘅家長。群組咁啊，香港我哋好多好多家長都有噶啦，即係啲同學仔嗰啲爹哋媽咪咧開咗群組，喺個群組裏邊咧互相發送一啲有關學校嘅資訊。
1: 喂，都係歌詞組嚟嘅喎，嗰啲係。
2: 係啊，冇錯。咁所以咧有好多恩怨情仇啦，起起落落啦，又互相安慰啦，正面反面都有。呢一個劇就係講呢啲事情。咁故事延續上一季，咁繼續落去呢個家長群組呢一個平台嗰度。咁新學年有新同學有新鄰居，所以引發咗好多咧關於唔同嘅笑話。咁亦嗱呢個故事咧，即係同佢都有教育意義嘅，即係真係講下教育啦、育兒嘅心得啦、家庭啦，同埋小朋友之間嗰啲友情種種議題。即係譬如咧，主角一家佢就叫做劉果寶同埋劉果玲，佢哋兩子弟嘅爸爸媽媽咧，就喺育兒理念上面好唔同嘅。個爸爸咧就唔想咁內卷啊，所謂即係想佢哋嗰啲子女咧輕鬆翻。
1: 喂，通常爸爸都係會支持呢方面。多啲嘅喎，
2: 係啊，想玩啊嘛，自己都係大細路，
1: 咁梗
2: 係
1: 啦。
2: 嗱，但係個主角個媽媽咧，就是、一位虎媽嚟嘅，即係事事都想贏在起跑線。嗱，好矛盾，咁啊，
1: 喂，係矛盾，但係好寫實啊，唱
2: 係啦，冇錯啦。咁啊，當中引發咗嗰啲大家嗰啲可能現實生活你哋都經歷過嘅嗰啲矛盾喺邊？但係咧，佢會俾到大家咧一啲安慰啦，同埋一啲啟發，可以點樣做咧？同埋啊，帶咗俾我哋睇下咧，嗰啲小朋友咧，其實佢哋嘅視覺係點樣？即係喺呢對父母底下，一個向左，一個向右，但係佢哋都係咁愛我哋，大家就心知道嘅。究竟哇，啲小朋友有咩感受嘅咧？即係嗱，如果各位有子女嘅，
1: 我
2: 小白咁樣啦，真係要留意呢套劇，由今晚開始，夜晚逢星期一至五晚七點半，國劇730《歡樂家長群》第二季，記得留意啊！
1: 係七點半就可以一路食住飯一路睇啦。不過我屋企嗰位小朋友有時七點半都一路咧上住網堂。一路食饭，一路做功课。
2: 系香港嘅小朋友真系日理万机。
1: 系唔紧要，咁我睇咗先，咁啊迟啲掹埋佢一齐再睇下。
2: 好，
1: 九点半钟嘅时间咧，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啦。
2: 冇錯，咁今集咧個題目叫做動畫的靈魂啊，咁啊講緊乜嘢咧？即係講緊原來咧畫動畫咧，嗱動畫一秒鐘有12格。以往咧未有 AI 嘅年代咧，全部都係手畫嘅。咁後來當然有電腦幫助會快啲啦。咁但係而家咧，即係利用AI 生成嗰啲畫面咧，哇！真係可能幾分鐘就生成咗一段嘅動畫片段啦。咁究竟點樣選擇咧？我哋即係用人手畫好啊，定係用 AI 畫好咧？嗱，今集節目咧就會訪問曬兩邊啊。嗱，先有就曾經執導過麥兜故事嘅阮建滔導演，佢以往麥兜故事用手畫嘅，咁有電腦嘅協助，但係咧佢而家咧佢睇到咧 AI 嘅另一面，可以咧降低咗大家咧入行嘅門檻，令更多有心人咧可以發揮更多時間咧可以喺創意上面。但係同一時間咧，節目亦都訪問咗咧電影世外嘅團隊。嗱，世外呢套動畫犀利啊！佢哋用咗七年嘅時間，一筆一筆咁用人手繪畫完成。嗱，佢有投入啊，有收获嘅。佢最终咧喺刚刚嘅香港电影金像奖咧有八项提名，令到我哋香港动画咧再一次俾个世界都看见。其实咧佢哋咧喺呢七年里边画咗七年啊嘛，呢七年里边就系 AI 啱啱发明同埋普及嘅时候。咁但系佢哋仍然坚持继续手画落去，究竟系点解嘅咧？嗱，用 AI 画动画同埋用人手画动画咧冇分对错嘅。咁究竟？互相呢樣嘢可唔可以即係啊？不如一齊撈埋嚟做啊？得唔得咧？定係其實點解大家有呢啲選擇咧？會帶嚟啲乜嘢機遇，但又會有啲乜嘢代價咧？嗱，今集 今晚九點半香港故事由 AI 開始就同大家探討一下，大家記得留意啊。
1: 係啦，咁睇下係咪即係個市場一定要淘汰啊，定還是其實可以全部一齊並用嘅喎？例如好似汽車咁樣，電車有電車嘅價值啦，燃油車有燃油車嘅價值，可能有啲大嘅嗰啲container嗰啲車咧，可能即係用燃油會好啲嘅，或者用其他嘅會好啲嘅，咁啊係點樣並存，或者定係有啲咩新嘅方向咧？大家留意住香港故事由 AI 開始，九點半鐘啊，吳家昌，拜拜，
2: 拜拜。
0: 我是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的地方是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为什么的？什么来的？脑入面充满着一千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不完。每日都有东西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嘛。

将近九点半，带嚟黄渤嘅全新作品《花雪》。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啊，有几阵骤雨啦，局部地区有雷暴啊，日间系炎热噶，最高气温系大概32度啦，吹微风。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港队武术代表沈晓瑜在名古屋亚运女子长拳项目取得金牌，为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第一金。赛事有16人竞逐奖牌，在开幕礼担任港队持旗手的沈晓瑜在赛事中发挥出水准，获得 9.713 分，以 0.003 分力压澳门代表取得金牌。沈晓瑜赛后表示感谢政府、教练和市民的支持，对拿到金牌感到开心，自己准备了8年，在台上就只有1分半钟的时间发挥。他又说过往自己主要参与长拳、剑术和棍术三项非常辛苦，今次转战单项长拳较以往轻松，但是即使是一个简单动作都要用很多年的时间训练。另一名港队代表杨子莹就以 9.703 分取得第五名，港队在今届亚运累计已经取得一金两银。一名女子在元朗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警方联同渔护处昨晚在事发地点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搜索行动，捕获3只成年唐狗，会送到渔护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渔护处助理处长叶燕表示，会检查狗只有没有晶片，如果有就会根据晶片的联络资料寻找狗只的畜养人，再作进一步调查。他对近期发生几宗和狗只有关的袭击事件表示非常不幸，政府非常关注，亦高度重视，渔护处现正积极调查有关事件。警方说在行动期间记录多处怀疑有流浪动物出没的地点，作为日后巡逻的参考，如发现有流浪犬只或者其他动物可能对公众构成危险，会即时通知渔护处。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空中交通受影响，日本航空公司和全日空取消近200个航班。日航说下午起在东京羽田和成田机场的120个国内航班取消，预计大约15000人受影响。成田机场另外有15个国际航班取消，影响大约2500人。全日空取消羽田机场53个航班，近10000人受到影响。另外，捷星日本航空取消40几班成田机场的国内外航班，超过6000名旅客受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47点，跌3点，成交金额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1点，升81点。部分港股造价，中金公司20.18跌1.2，友邦保险76.25跌5毫，腾讯控股424.2升5.2，正泰控股8.34升3.25，Minimax 298元跌5元，万国黄金集团15.48跌3.8，阿里巴巴110.5升2，农业银行6.3冇升跌，建设银行9.58跌咗0.05，紫金黄金国际159元跌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 港元 7.845, 日元 156.65, 瑞士法郎 0.822, 加元 1.4, 人民币 6.698, 英镑对美元 1.3393,欧元对美元 1.149, 欧元对美元 0.712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2。 港金报40825元，跌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73.78 美元，卖出 4374.58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阻路，咁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大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青衣交汇处近住青衣桥西变电站，即系近住长青村对出嘅交通意外咧，现时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挤塞。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保持忍忍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西行道北过海车龙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现时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另外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香港恒生大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多车，龙尾现时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喺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咧现时慢车，车龙就排到美孚新村。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以下系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6: 大考通告。
7: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9: 嚟自2023年一个比赛啊 ，Dream Academy 里面咧揾到嘅呢一对 girl group 啊，吓佢哋喺洛杉矶组成，但系佢哋各位成员咧都系嚟自唔同嘅地区同埋国家噶，佢哋嘅名叫做 Kazai。

0: 最新的唱片全面布置，好受欢迎啊！今次呢一首新歌啊，打上呢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季军宝座第三位啊 ，Kazai Animal。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如果我想加入严明熙间公司，不知道他 interview 的时候会问我什么问题呢？
3: 咦，平时会不会放假？
4: 哇，好深啊！怎
3: 样答才显得我不是一个懒散的人，但是又正常的呢？
5: 原来可以有想这么多东西的大家。
6: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0: 晨，早晨，9:42，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喺星期一嘅早上，有 Vicky 啦，有小白啦，同阿 O 啦，同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
1: 早晨，
2: 早晨，阿 Jo。
3: 喂，早晨，三位主持，阿 O、小白同埋 Vicky。
4: 系，阿 Jo 话，我想问下你系咪用紧 speakerphone 啊？
0: 系啊。
3: 唔係啊，呢個 mobile 㗎。
4: 哦，你
3: 冇用 speaker 㗎。
4: 你可能嗰個係咪用藍牙嚟㗎嚟用？
3: 唔係喎，就咁講咗。
0: 你依家又好啲喎，依家好啲。唔係頭先好空曠。係啦，可能你而家工作之中咁又去咗後樓梯或者喺走廊同我哋傾係咪啊？
3: 咁你都知㗎，唔醒㗎。
0: 係都做咗20多年電台啦，聽個環境聲都應該大概知道一二啊，即係睇下你轉個頭有冇嗰啲衝刺聲，睇下你係咪即係因為打工嘅關係匿埋喺廁所嗰度講，我都明嘅。但係你今日呢係愛老婆專線嚟㗎喎，愛妻號專線嚟喎，交俾你講下先啊，Jo哥
3: 嚇。係啊，今日係我太太呢 Helen 呢就係、今日正一生日嘅，係啦。咁其實我哋今年我覺得好幸運啊，因為其實我之前你都打過另外一個你哋嘅電台節目嘅，咁、就係 Beautiful Sunday， 咁、就話知道嘅，咁係啦，嗰日就係3月31日就我哋結婚周年，咁、都係俾我打通，係啦，
4: 咁啊好彩喎呢個，
0: 係咯，運氣臨到喺你嗰度，
4: 係咧，因為有愛啊，有愛嘅加持咧，運氣就會跟住你嘛，
3: 係啊，真係，
4: 係咯，
3: 好彩，
2: 咁
3: 因為啲人。係啊，因為啲人都話好難打通咁嘅電話，哦一打又誒啱啱小白哥又接我電話咁幾好，
4: 係個白仔得㗎啦。
0: 喂，唔好講打你上嚟呢一筆啊，講下你即係同太太嘅甜蜜故事先啦，好唔好啊？
3: 哦，甜蜜故事就係、是好似粵語長片咁啊，我哋嘅認識就係一個伴郎一個伴娘。
0: 哦。即係人即係
2: 話你嘅好朋友結婚
0: 係啦，嘩佢哋係你嘅、叫做咩紅線喎，幫你扯紅線喎，月老喎係你哋嘅係咪
3: 係啊，
0: 好好喎、啊、叫咩名字啊你啲 friend 吓
3: 阿橋喎呢個係啦，
4: 阿橋
0: 阿橋阿橋阿橋係啦，咁啊撮合咗你哋啦，開開心心啦，係咪
3: 係啦，
4: 咁你同太太結咗婚幾多年啊？
3: 譚詠麟咁嘅年紀50周年銀婚啊，
0: 系银婚嚟紧50年就金婚系嘛？
3: 系啦，应该有可能再过啲75年都得嘅，应该
0: 得即系我哋咧短期目标先系啦，长期目标就摆喺你嘅心入边。等你喂，不如将个时间交俾你同太太讲几句啦，好唔好啊？吓
3: 哦，好啊，就我就好即系好幸运啦，即系娶到呢个太太啦，因为又系我本身系性格好。火爆好衝動嘅，咁佢差唔多係叫融化咗我啦。咁依家變咗我性格咧都好柔和啊。即係你踢我一腳，我都熟；你再踢一腳，咁我就走嘅。你記得都唔會同人點鬧交嘅。
0: 好好啊，係啊，
4: 俾太太感動啊！呢、這個真係
3: 係啊，
0: 係啊，後生咧啲男人係有火啲嘅，係啊，
3: 係啊，以前踢波都成日同打交嘅，
0: 係啊，真係啊，哇！你一腳射埋你，想我收山啊？係咪先？跟住依家年紀大咗，發覺唔使人哋踢落嚟收山㗎，你個肚腩越嚟越大咧，你都收山㗎啦，係嘛？Jo哥係咪咁樣玩？有冇踢波啊？依家仲有冇踢波啊？依家
3: 冇啦，自從即係整到只腳之後冇踢啦。
0: 係咯，腳呢家嘢唔使俾人哋整到嘅，自己都會無端端整到。喂，但係都要有適當嘅運動喎，好嘛嚇？
3: 有，而家成日去依、這個做 gym 啊，
0: 係咯，做 gym 啊，係
4: 咯，
0: 做 gym 啊。
4: 咁太太叫做生日啦，係咪都有策略佢哋同佢慶祝啊？
3: 係啊，第一個策略就已經成功咗啦，因為我哋就話一定要打通個電台啊，結果真係咗一。打就打通，
4: 好，恭喜我哋都有份成全你第一步，我哋都恭喜我、啊、今次，
3: 多謝你哋啊，
4: 多謝。
3: 咁另外咧，第二步咧就依、這個生日咧就係、是、海馬公園咧就會免費嘅，咁亦都達成咗啦，亦都報咗，係啦，應該都會去嘅。
4: 哦，咁你轉頭就出發嘅咯，係嘛？睇睇今日生日啊？
3: 係啊，今日生日啊，係
4: 咯，咁你轉頭出發嘅咯，係嘛？
3: 系啊，
2: 咁太太喺佢隔篱啊，而家
3: 喺我隔篱，系啊，
0: 哦，
3: 咁仲有第三步嘅，咁啊23号，今日礼拜三咧就

0: 一會帶我哋去澳洲柏斯就自行嘅。
1: 正啊，嗰度好悠閒嘅喎，嗰度
2: 柏斯啊，好多好嘢食。
0: 係啊，
1: 係咯，
2: 好嘢食喎。
1: 又浪漫喎、哦，咁可以追多個都得啊！
2: 係啊，
0: 係啊，有隻話短尾矮袋鼠啊，佢叫尾矮袋鼠咧。
1: 哇！你做曬 research 咯喎，
2: 係啊，
3: 咁你啦，後日出發咯喎。
2: 同埋有啲景都好靚嘅，柏斯有好似話喺某一個族群入面有啲原住民覺得嗰度係世界中心點嚟嘅。咁、你喺嗰度咧就同太太再講一次。I love you， 咁你就同佢講話係喎，人哋話呢呢度就係世界中心啦，咁樣咁你就喺世界中心同佢講我愛你囉。
0: 世界中心就我係佢中心啊。
2: 係啊係啊，唔緊要啦，唔緊要啦，係啊，都係開心嘅。
3: 去到澳洲嗰邊呢可以睇下留意下呢附近會唔會有啲藍色嘅樹喎，因為其實喺嗰一邊呢有一個叫做藍色活動嘅樹，喺唔同嘅地方都會見到，咁嗰棵樹呢係真係遊上去嘅嗰啲藍色。咁但係見到嘅時候係一個咩提醒呢，就係、是、要叫你呢去注意一下自己嘅身心靈，然後呢又要問一下身邊嘅人、你最近點呀、過得好嘛咁、樣，咁呢個都係屬於歐洲嘅嗰邊嘅個特色。
2: 係啦，有
4: 你咪好囉，有你一定過得好㗎嘛，幫你諗埋下一句添嘛。
2: 係呀，喂咁啊，今日揀咩歌
0: 揀都係我偶像㗎啦，阿譚生啦。
2: 係呀，
4: 校長
2: 一生中最愛。
0: 系啊，都系我心中嘅一生中最爱。
2: 系啊，你又同唔同老婆去睇啊 ？Part One、Part Two 吓、
0: 啊，买唔到飞啊？
2: 买唔到飞，睇下 Part Two 得唔得咯？系啊，喺个无言感激入边，一定要有你嘅参与嘅，阿伦啊！好啦，我哋一齐听歌啦吓、啊，祝你哋咧两公婆开开心心、健健康康。
4: 多谢阿

0: 今日咧就简简单单，因为都发觉30度嘅气温啦，我哋做啲咧就清凉嘅冷盘，咁、用呢、一个靓嘅青瓜仔，咁就已经系可以做噶啦。咁啊点样整咧？先将啲青瓜咧就落少少盐，揦揦佢，跟住就洗干净佢。好啦，
1: 我揦下个面啊，表面啊，
0: 系啊，
1: 你会咁样清洗噶？
0: 会啊，
1: 就咁攞水洗噶啫。
0: 唔得啊！呢位同学，你咁样就未够干净啊吓。
1: OK，
0: 好啦，咁当然就咁食都 OK 嘅，系，不过就稳阵啲啊，稳阵啲。咁你切青瓜嘅时候咧，我哋今次由于做一个咧就冷盘啊，咁所以青瓜切嘅时候一路切咧，一路推上推落嘅。咁你哋嘅切嘅时候咧，佢有多啲唔同嘅表面咧，系可以三尖八角吓、明唔明啊？三尖八角咁就可以充分咁样咧，去到将嗰啲我哋嗰啲 sauce 咧就染喺佢嘅表面上面，就令到佢嗰个好味嘅程度咧就倍增。好啦，咁你就已经将啲青瓜都切埋啦，跟住要准备定啦，落少少豉油啦。好啦，落少少豉油，跟住都落少少麻油，麻油必须要啦、
1: 麻油好香嘅，
0: 麻油真係好香啊，麻油我真係好鍾意，跟住再落多少少，可能有啲朋友觉得落多少少味精会好啲嘅，或者落少少味之素去到调下味道呢都可以嘅，落多少少砂糖，咁然之后你就将佢呢就不断捞啦，捞嘅过程入面呢你可以洗乾淨隻手，直接用手去到捞佢啦，如果唔系想再卫生啲嘅，出面餐厅一定系用手套噶啦，咁捞捞捞捞捞捞捞完咗佢之后咧，可以放入去呢、一个雪柜入边，大概等佢30分钟，都仲未完成噶、等佢30分钟之后拎出嚟，佢已经冻冻地啦，系咪、但系又唔使太冻噶咯，跟住你就可以再撒大量嘅芝麻喺面、大量芝麻喺面，因为佢同呢一个嘅麻油咧系会大家互相衬托出不同味道嘅麻
2: 香。
0: 系啦，咁住你就可以揾个碟仔咧，就装起佢，咁啊唔使装太多嘅。咁食法其实都好多唔同种类嘅，咁、你可以咧就碌同饭一齐食啦。你发觉即系一热一冷嗰个感觉，同埋都几好送饭，咁见到营养亦都好丰富啦，又有纤维啦咁样。跟住你都可以就咁食嘅，譬如冻冻地咁，譬如你可以摆入个口入边，咁啊慢慢咬，你发觉个人都会几凉快嘅。咁、所以呢啲叫做简单嘅芝麻青瓜咧，咁大家可以。试一试啦！
3: 我的享乐时代，
1: 今朝都有讲过，夜晚嘅时候咧，真系有啲秋风起，其实咧都唔再需要咧开冷气啦。我自己已经呢几日都冇开冷气，
2: 系咩？
1: 系啊，好凉啊！朝头早揸车翻嚟都唔开冷气啦，
2: 好凉，
1: 开窗就可以啦。
0: 你咧，你开风扇啊？
2: 系咯，
1: 风扇有嘅。
0: 风扇哦，
1: 即系空气流动啲嘛。
0: 因为我屋企冇蚊网啊，所以我就唔系好敢开窗，因为影响嗰啲睡眠质素。有好多咧啲嘢飞入嚟咁样，
1: 系啦。咁啊，踏入秋季啦，又适逢咧就快嚟到中秋节咧，其实咧好开心、啊。西九文化区嗰边咪有好大嘅草地嘅，会有西九野餐节、啊。大家都應該喜歡野餐㗎啦，係咪？
0: 呢個好似你咩都唔使帶，佢已經擺曬台裏凳凳喺度。
1: 冇錯，我覺得好
2: 正啊！呢、
1: 這
2: 個好中意野餐啊，
1: 有好多免費嘅野餐墊啊，甚至你夜晚嘅時候都有埋燈謝俾你。
2: 哇，
1: 好開心、啊！
2: 所有都唔使錢㗎，
0: 求婚都一流啊！
1: 有一啲要俾按金嘅，咁你上翻去係
2: 啊，
1: 係啦，你上可能就算有一啲嘅租金，你都係好平嘅就睇過係啦。咁、大家咧只需要咧真係可以兩手揈揈去到嗰度，一家人或者一班朋友。去野下餐你話幾開心，除咗有可以
0: 嗰啲食物唔好成日枕擠地下喎，
1: 係啊，佢有啲有台㗎，
0: 附近都多狗狗，有陣時行過嚟你擺個三文治第一定俾佢食咗。
1: 不過呢嗰啲主人帶啲狗狗去呢，多數我見到大部分啊應該係都有上
0: 繩嘅，係啦係啦，好好嘅，好多主人都好好
1: 嘅，好盡責嘅，好多主人都。咁然後呢我見到除咗呢可以免費借呢啲或者係低價錢嚟到去俾大家租借呢一啲野餐嘅墊啊、燈啊、台之外呢，佢仲有好多慢活創意嘅工作坊體驗喎、但係呢一個咧就需要預先網上報名
0: 預約嘅，
1: 係啦。咁但係如果佢話啊，大家喺網上面咧仲有啲名額，真係未報曬咁樣，咁可以當日開放咧俾現場人士登記參加嘅。咁、有啲咩咧睇過真係幾開心嗱。首先同大家睇咗有啲關於中秋節先啦，有一啲嘅花燈親子工作坊，俾、你去整下手作嘅燈籠啦、又有一啲咧小夜燈嘅工作坊啦。我見到嗰啲小夜燈咧，成、個好似相架咁樣嘅，
2: 好靚喎呢個。
1: 有啲特色嘅，甚至乎咧有一啲嘅花草嘅拓印啦，咁呢一啲都系好啱，好有中秋嘅古典味道。
2: 呢啲就要提早报名啦。 就唔可以 free y 打咁樣，哎，兩手揈揈去玩啦。
1: 係啦，如果假設佢真係有多餘嘅名額嘅，當日你都可以去到問下仲有冇得報名。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好想上嘅話，就當然係預先報名啦。咁除此之外咧，佢有一啲好得意嘅好特別嘅工作坊體驗添嘅，譬如樹琴，大家平時喺網上面都會有見過啊，係咪？佢有樹琴魚料工作坊，究竟我哋瞓喺個草坯上面，放喺個草地上面，可以聽住呢啲樹琴嘅音樂，帶嚟一啲乜嘢？
0: 唔
1: 係
0: 我彈啊，即係有人彈，
1: 你都唔識彈，
0: 我就負責試下啫嘛。
1: 我唔知道佢可唔可以
0: 彈嚟彈去，
1: 你可以問下個老師，可唔可以教下我彈一兩個哆唻咪發嗦嘅音啦？
0: 想扮六指琴，
1: 咁但係佢呢一個咧，主要都係咧療愈嘅工作坊嚟嘅。俾你聽住樹琴嘅音樂嚟到去療愈下身心，咁另外有一啲咧就係天然嘅調香工作坊，可以俾你咧因應住你喜歡嘅味道，譬如我喺呢個西九文化區呢度，我聞到好多草嘅味道，有好多木嘅味道，又可唔可以喺嗰度調一個係有擁有大自然嘅味道嘅香水又好，香氛又好，咁喺呢一個嘅工作坊裏面咧就可以做得到啦。甚至乎咧，你話飲飲食食嘅都有一啲咧係本地嘅蔬菜咧種植咁。俾你去了解啊，究竟原来喺我哋嘅香港，其实都有好多咧唔同嘅农产品嘅，譬如好似番茄咁样，其实番茄咧大大细细唔同颜色形形色色都有唔同嘅品种，咁你可以喺嗰啲嘅工作坊就了解多啲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好开心，真系喺呢一个西九文化区嘅里面，只要佢一年四个周末啦，同埋假日嘅话咧，即系去到10月11号系啦，之前咧喺周日啊，又或者假日咧，都会可以见到有呢个野餐节嘅。大家就可以了解多啲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一名女子在元朗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警方正循多方面调查，根据闭路电视片段、死者的伤势和现场情况，初步调查相信是动物造成，稍后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渔护处和警方在元朗采取联合行动，行动中捕捉三隻成年唐狗。邓炳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主要针对流浪和有攻击性的狗，防止同类事件再发生。邓炳强说，事发现场附近不是发生罪案的高危地方，但发生今次事件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安装闭路电视。港队武术代表沈晓瑜在名古屋亚运女子长拳项目取得金牌，为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第一金。赛事有16人竞逐奖牌，是开幕礼担任港队持旗手的沈晓瑜在赛事发挥出水准，获得 9.713 分，以 0.003 分力压澳门代表取得金牌。沈晓瑜赛后表示，感谢政府、教练和市民支持，对拿到金牌感到开心，自己准备了8年，在台上就只有1分半钟发挥。他又说，过往自己主要参与长拳、剑术和棍术三项非常辛苦，今次转战单项长拳较以往轻松，但是即使是一个简单动作，都要用很多年时间训练。另一名港队代表杨子莹就以 9.703 分拿到第五名，港队在今届亚运累计取得一金两银。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中美经贸磋商，率领美方团队的财长贝森特说，与中国就贸易和人工智能议题进行非常成功的接触，美中同意再次就人工智能进行会晤。他又透露，美国提议建立两国之间的通知机制。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美中贸易委员会将会组织化，两国团队正继续就贸易委员会问题展开工作，指今次会晤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四的峰会奠定基础。德国东部梅前州和柏林州举行州议会选举，票站外进行的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另类选择党在梅前州得票率排第一，左翼党就在柏林州领先。德国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在两州都表现欠佳，得票率较上次选举明显下降。默茨在两场州议会选举后发表讲话，指出德国经济正处于深刻变革，社会互动日渐尖锐，民众对国家机关的信任正是下降，而这种信任正受到政治极端力量冲击。他说，德国需要推进改革，他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承担推动改革的责任。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上午十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73点，升121点，成交金额5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3点，升113点。 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27元升8元，智普761.5跌18.5，阿里巴巴111.8升2.5 ，mini max 300.4跌2.6，盈富基金25.5升1.2，长飞光纤光缆185.4升2.3，南方恒生科技4.32升0.2。联想集团36.04跌1.54，中芯国际65.45升3，金思瑞生物科技42.02升2.6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505，瑞士法郎9.541，加元5.605，加元4.488，欧元系9.0086，每百日元对港元5.0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57。港金报40,925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2.74美元，卖出4373.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屯赤公路啦，去翻机场方向，近住管道入口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屯赤公路去翻机场方向咧，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去跑马地方向啦，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排到去伊利沙伯大厦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啊。咁更正翻，头先加士居道去洪水咧，龙尾系排到去伊利沙伯医院对出，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奥运站。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确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卢亚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果栏。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观塘绕道啦，去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御金国丰对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慢车，龙尾喺海泥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需要较多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时间佢哋，咁先係好心态出行。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我是骚动音乐的奔神，每个人的生活都需要一些仪式感，而我的仪式感就是每朝翻工前冲杯咖啡，听下晨光第一线，就好像坐在咖啡店咁。有阿 O、小白、Vicky、Yana 和大家分享一个悠闲而知性的早上，唞够气，再精精神神地开始每日的工作。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唔好睇少一句都可以好有用㗎。

0: 同其他音乐人 correct， 成员 Mark 话其实佢只系贡献咗《Siki Siki 沙沙》嗰一句俾大家接龙嘅啫。咁唔系正正符合 Collar 呢首歌嘅概念咩？唔好忽略所有微小嘅嘢，因为佢哋都可以变得强大。Joko Wilma、Jono、Music by AP、Marie、填词王乐儿、编曲 Jono、监制 Tima， 上榜三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 ，Cola Siki Siki 沙沙。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点，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啊！你叫我啊？
3: 同你打招呼啫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2: 摄石人可以做，但系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啦走出嚟啊！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4: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5: 十秒剩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4: 轻轻顺顺电力放风，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5: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一家大细全部埋到。

0: 其一啊。
1: 早晨早晨啊，有风骚快活人嘅睿睿李丽睿。
0: 我系年年敖嘉年啊。
2: 有风骚小人人。
1: 太好啦，点解今日要戴住口罩啊？
2: 要防止大家嘅身上面嘅猫毛狗毛系嘛？
1: 我哋真系得猫嘅啫，因为我哋两个都系养猫嘅，冇错，我哋系 cat people。
2: people
1: 冇错，好啦，逢礼拜一都会有我哋三个喺呢度呢个组合啦。咁啊，当然啦，咁啊，亦都唔少得嘅就系咧，准备咗一啲非常之精彩嘅环节咧，都系等住咧排住队出嚟同大家见面嘅。
2: 好丰富啊，
0: 系啊，
1: 包括就
0: 系
1: 一阵间嘅莎莎鱼秋秋啦，咁啊，好朋友秋秋亦都会出现啦，再同大家继续咧就系我哋娱乐圈嘅怀旧同埋集体回忆。另外仲有我行我素噃，
0: 冇错啦，今日我仍然咧，我哋有靓仔啦，系啊 ，Elvis 啊，等会过嚟啦，咁我同我哋讲下食素啊，咁我哋嘅煮下嘢咁样啦，
1: 冇错，仲有就我哋嘅片段人
2: 家，哇，正广播剧啊，
0: 新嘢，今日新嘢，
1: 新嘢系啊，究竟系咩咧？
2: 我觉得系而家系酝酿紧嗰个暧昧啊。
0: 是你酝酿人
2: 我酝酿紧个暧昧、
1: 啊、你酝酿紧个暧昧同边个嘅暧昧
2: 咁就要留意一下阵间嘅片段人家
0: 喂好特别今日多咗其他嘅角色喺度噶
1: 冇错不如如果有留意住咧我哋嘅风吹发围咧都可以知道啦咁九月份咧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嘅金牌编剧咧就唔知点解会蠢蠢欲动嘅咁突然之间同我讲佢就话其实我想写翻个
2: 唱剧入秋啊
1: 哦可能因为咁样
2: 在深秋啊。
0: 哇爱在秋收。
1: 是啦爱在秋收。咁所以佢同我讲嘅呢样嘢我觉得好啊梗係好啦。跟住佢就同我讲嘅话好多时候我哋都发觉嘅就係大家庭里面呢人就好多啦。但係撞到嘅时间唔多。咁所以佢就话不如我哋整个劇啦等大家所有属于我哋风骚发围人里面嘅主持啦男男女女嘅都可以趁呢个机会嘅话大家撞埋一齐。
0: 直街坊。
1: 但我哋发觉佢系事与愿违嘅。
2: 你咪都有个声音上的碰撞。
1: 都可以咁讲。係啦好多謝嘅就係所有我哋嘅主持人們啦咁大家都會嘅就係返嚟呢幫我哋就係錄音啦咁遲啲嘅話呢希望大家呢就我哋有啲嘢係諗緊可以因應住呢一個片人間呢而發生嘅係啦會唔會大家喺中間嗰度呢
2: 你例如打本之後拍個微電影咪得囉
0: 咁真係李老闆
2: 係喎、啊、多謝李老闆

0: 啱听过嘅有咧就系 Jin Lee 李幸毅嘅一首新歌叫做 Over Here。
1: 哇，好中意嗰句，我又着咗。
0: 系，我又唔系听到呢啲，听到
1: 咩？
0: 我听到我怕过，我怕热，呢个就我自己嘅心态啦。
2: 我嘅心态，我怕冻，
1: 佢怕冻嘅啫，
2: 我怕鼻敏感。
0: 冇错，好多人都有嘢怕噶嘛，系咪？
1: 好过瘾呢首歌。
0: 系啊，
1: 好生活化。
0: 冇错，非常生活化，同埋咧觉得好 secure。
1: 系
0: 啊，好拉丁嗰啲咧，震啊咁嗰啲啦。
1: 即系周身旭啊，正啊！再讲起周身旭啊，近排咧，我哋都即系有啲嘅节目啊，
2: 系
1: 都周身旭啦，讲紧系亚运啦吓，
0: 喺
1: 日本嗰边亚运啦，我哋香港犀利，我哋攞个金牌，
2: 啱啱先系咪啊？
1: 系啊，
2: 开幕第二日攞咗金牌，
1: 冇错啦，系啊，沈雨如啊，哇，犀利，武术。
2: 是
1: 長拳啊。
0: 嗯，你有冇睇啊？
1: 我有，我有睇。
0: 你应该有睇啦。
1: 我有睇，有睇，有太极剑啊，太极剑啊都有睇。
0: 你都扮
1: 得嘛。是啊，太极剑咪又好犀利。
2: 我就做緊嘢嘅时候立下一啲比赛嘅片段。
1: 是啊。其实啦，过瘾嘅，点解呢？因为平时好少睇体育节目嘅。
2: 嗯。
1: 我好少啊。但今次特登留意我哋港队啦，游泳又攞到银牌啦，
2: 是
1: 啊，咁金牌又攞到啦。咁当然啦，暂时嚟讲呢，即係个金牌棒榜呢亦都係中國嘅，係啊，咁所以都真係值得要推介一下啦。咁但係裏面有啲項目咧，好得意，
2: 係咪啲新項目啊？
1: 完全係未睇過嘅。
0: 冇錯，佢介紹俾我嗰陣話咩嚟㗎？咁係乒乓波定係足球咧？
2: 咁要分享下，
0: 好奇怪。
1: 咁呢個咧就叫做台黑球啊，
0: 嗱，
1: 即係大家知道乒乓波台係點樣㗎啦，但係佢係彎彎地嘅，一個月光嘅彎彎地。
2: 哦，
1: 係啦，
0: 好奇怪哦。
2: 見過，
0: 我
2: 見
0: 過，
2: 但係冇玩過，
0: 冇玩過，
1: 係唔敢玩啊。
2: 都係喺啲電視啲片段度見過人哋玩，
0: 即係真實，我以為你係真實見到人玩。
1: 佢咁高咧，唔知得唔得？因為咧，我見到佢哋嗰啲飛腿啊，
2: 哇，
1: 後空翻踢個
2: 金鈎咁，係
1: 啦，踢佢對面，對面就彈落張台，彈谷接唔到嘅，
0: 係，
1: 所以好快就一分嘅，
0: 係。
1: 咁但係我欣賞咧，除咗呢樣嘢之外咧，就係佢哋開波啊，開波揾個膝頭哥一撞，就可以去到嗰條線，你唔可以喺入面，因為分開一半嘅對家嗰條線，又去近佢對家嗰條線，不過開得啱啱好嘅，係啊，你好易會啊踢咗第二度，因為腳。
0: 你咁樣講，大家都好難理解。不如咁樣啦，用我哋嘅理解咧，就都解釋一下啦。其實佢嘅場地係需要有一張好似乒乓波台咁樣嘅嘢，但係佢嘅乒乓波台咧就係有護欄嘅，
2: 係
0: 啦。咁而佢哋係點樣咧？佢哋係冇乒乓波，佢哋亦都係冇嗰個板嘅，但係就係用個人嚟去踢波咁樣踢過去，係啦，好似踢個足球咁，好大個個波，
1: 好大個㗎，好似足球咁樣，足球咁樣，
0: 係咯，咁所以咧就係我覺得好似係乒乓波再连埋嘅就系足球嘅混合体
1: 啦，
0: 就叫做
1: 台
0: 黑球，
1: 系啦，
0: 台黑球，
1: 系啦。
0: 我哋就而家就成日呢一排听就黑黑球，
1: 系啦。我以为系嗰啲，原来唔系叫台，
0: 但系佢用脚踢嘅，咁所以咧就会见到嗰啲健儿们嘅话，都系比较偏细粒少少，
1: 细啲，
0: 系啦，就冇杨洋咁高大嘅，因为我相信佢要好灵活，系啦。你倒挂金钩嘅话，就会
1: 个勾。
2: 就好似我之前試過打後空翻，想練倒掛金鈎，
0: 點
2: 知一落地就斷咗隻腳，
1: 真係㗎，
0: 太長，
1: 太長隻腳，
2: 太長同埋啲
1: 即係原本我再高啲嘅。
0: 是啊，
1: 就因為嗰下團
0: 一係
2: 啊，但係講起新興運動咧，有一個咧，唔知大家有冇留意，我又噏唔出個名。大家幻想一下，有一個類似彈彈床咁嘅嘢，唔係好大嘅，就一米闊咁樣。你攞個波要抌落個彈彈床度，即係要俾對方接，當然係想對方接唔到啦。係有呢一個新興運動啊，唔知
0: 咁嗰個對方係喺嗰個彈彈床，
2: 大家即係圍住個彈彈床，
0: 裏面啊，
2: 唔係
0: 喺個舞台度，
2: 圍住個彈彈床嘅出面外圍，個彈彈床大概一米咁嘅咋。我哋而家嘅。即係中間有個彈彈床，我就抌個波喺個彈彈床度，咁彈起嚟咁啊！你例如你就要接啦。
0: 係啦，我接到嘅話，我又抌翻過嚟，跟住你又要接啦。
2: 走嚟走去，
1: 喂，呢啲幾得意喎！啲小朋友咧玩遊戲嗰啲咁樣咧，咁訓練你嘅速度啊，機警啊，
2: 眼界啊，你嘅 motor and facial 嗰啲 coordination 啊，
1: 係
0: 啊，
1: 即係
0: 邊度有呢個比賽啊？
2: 其實我見過香港有人玩嘅，我陣間揾俾你嗰個運動叫咩名？
1: 喺三號坪，
2: 你咁啱掛喺身。運動
0: 唔奇，因為我覺得嘅就係咧，有時你喺同啲僆仔一齊咧，如果你可能就係身邊唔知你有啲乜嘢，又或者你嗰個場地咧有啲咩嘢，你就會自己會 create 到嘅就點樣玩法，係咪先？ 莫過於都係嘅，就係彈嚟彈去，追嚟追去，走嚟走去，或者係接到個波之後彈翻俾你嘅啫，都係嗰幾樣嘢啦。
2: 自在想跑下出下
0: 汗，
1: 特別係小朋友啦，小朋友咧佢哋可以即係自己創意啊，即係同埋我做義工咧，有啲小朋友咧揾個吹氣嗰啲氣球啊，就吹咩咧？吹啲箭啊，咁一個整完之後咧，個個。爭住叫嗰個妹妹幫佢整，正正佢揾條繩咧，佢真係射到出去嘅，就揾翻嗰個氣球做一支箭，就彈出去咧，彈鬥遠。
2: 咁佢啲箭係咪都係氣球？
1: 氣球嚟嘅，佢哋即
0: 總之佢射到啦，
1: 射到佢哋即場
2: 你都得
1: 嘅。
0: 系啊，我都覺得你可以嘅，你自己組個箭頭，我做箭靶。
1: 哇！唔係啊，射出去都危險㗎，即係整到眼就唔好。但係咧，個小朋友好好嘅，就揾個靶鬥射中。
0: 哦，
1: 系啦，小朋友設計嘅，系啦，小朋友設計嘅，即系谂翻咧，我哋以前细个咧，就系冇嘢玩咧，就尽量揾啲嘢去設計
2: 啊，
1: 系
2: 咪啊？我纸皮都玩一玩啫，就
0: 系啊，我都系咁话，
2: 纸皮都系砌间屋噶，
1: 纸皮系啊，就捐入去好似缩型咁样，
0: 系啊，跟住喺里面食个包，
2: 系啊，即系
0: 买
2: 啲零食咁咧，一齐喺入边搞个郊游小郊游咁啊，
1: 系啊，
0: 嗰啲家家酒啊，系啦，
1: 咁啊，同埋呢一样嘢就系我记得以前咧，而家唔知有冇啦，嗰啲公共乒乓波台咧喺屋村咧用石做。
0: 冇錯
1: ，OK， 而家都應該由我老豆。
2: 我見到行過都有啲嘅
1: ，OK， 咁下邊係通窿噶嘛，通窿啊，我唔知大家有冇叫玩過捉雞腳，屋村小朋友最中意玩嘅捉雞腳，
2: 點玩咧？
1: 點玩咧？嗱，當我哋五個人，五個人先啦，我哋三個啦，咁啊猜輸邊個做捉啦，咁捉嗰人咧掂到你嘅上串下串咧，你就落嚟捉啦。咁第二個難，
0: 同嗰個乒乓波台有咩關係？
2: 你即係
0: 有咩
2: 乒乓波台度㗎？
1: 兩個棋手，譬如話我捉阿 Y 同阿楊楊棋。在乒乓波台上边，我就咧捐喺下边。
0: 哦
1: 突然間閃出嚟，我掂到你啦！
2: 即係你估唔到佢喺邊個位置閃出嚟，掂你隻腳，
1: 我一定有咧，
0: 哇，
1: 好驚
0: 㗎！
2: 同埋人大咗都覺得哇，好危險啊！其實大細細個你唔覺㗎，你覺得好
0: 危
2: 險
0: 嘅。係啊，其實係好危險啊，因為你要閃佢，你會跌落嚟㗎嘛。係
2: 啊，
1: 佢又唔會跌落嚟，掂到。是啊是驚喺後面啫，但係我哋細個就係玩呢啲咁樣囉。到有人嚟要打乒乓波啦，咁就讓返張台俾人。
2: 又或者收埋玩嗰啲咩尋寶囉，尋寶係比較靜態。
0: 尋寶電話。
2: 尋寶冇玩過。
0: 冇玩過。
2: 喺呢間房入面我收埋我部電話，我擺一個角落或者擺一個位置度。總之你哋要喺盡快揾返呢一個電話出嚟。冇玩過。
0: 咁佢譬如可能如果佢揾到嘅話呢佢就贏啦。
2: 佢就贏啦。
0: 咁其他嗰啲呢
2: 就輸啦。
0: 咁跟住就咁就係咁樣
2: 㗎。而家同啲侄啊嗰啲啊，好中意玩呢個噶，佢哋好中意玩呢個噶。
1: 不如試下我哋收埋個 headset， 全部一齊收埋曬喺度，淨係
0: 玩。我就記得細個嘅時候咧，喺屋企最中意玩咩咧，就玩冚棉胎。
1: 冚棉胎，
0: 所以叫冚棉胎嘅就唔係玩卡子嗰個冚棉胎，
2: 人肉冚棉胎。
0: 人肉冚棉胎，點解叫冚棉胎咧？就因為屋企唔知點解好多皮嘅，咁所以咧就嚟嚟去去有得我表弟啦、我表妹啦、我啦同埋我家姐四個人嘅啫。咁跟住咧就永遠咧都係我家姐咧就唔會喺裏面度匿埋嘅，因為佢知道好辛苦，咁你就要点样呢你就要譬如可能三个人啦而家有三个人啦系咪咁就用嗰啲棉胎也好啦用你嗰啲总之床上面所有嘅嘢啦就將佢搭搭搭搭到咁高又或者就係嗰啲被嗰啲就冚住自己咁直至到嘅就好啦冚完好喇喎準備好未呀準備好啦咁跟住呢阿家姐就會入嚟㗎啦入嚟嘅時候嘅話呢佢就會呢插隻手落去。
2: 之后咧，
1: 揾下边个
0: 咧就系揾你哋。譬如可能咧，一捉捉咗只脚啦，咁你唔知系边个噶嘛？佢就要估究竟嗰个系边个。如果嗰个系啱嘅话咧，咁佢就输啦。如此类推，
2: 咁捉错第二度，
0: 有咩好玩咧？你有冇玩过啊？
1: 冇
0: 啊！其实唔知边个谂出嚟嘅，但系其实你谂下，匿喺里面嗰三个
2: 人已经好热啦，
0: 好辛苦啦，好热啦，
1: 有冇冷气？
0: 有时咧又唞唔到气啦，但系你就。
2: 又唔可以出聲啦、
0: 啊。係啦我試過有一次嘅就係匿咗喺裏面啦跟住呢唔知道出面發生咩事㗎嘛。咁我家姐呢就唔知邊個呢就差遣佢去買嘢。佢唔記
2: 得。佢唔記得咗你匿埋咗。心諗死啦我哋已經匿埋咗成。
0: 已經好耐。成
2: 五十分鐘喎。
0: 已經曬汗已經出曬汗。
2: 佢仲未揾到我哋呀。
0: 係啦咁點解會咁樣嘅呢跟住你冇啦都要呢搵個人呢就捐出去睇嘅時候。發覺佢唔喺度。點解原來已經俾你差遣咗來買豉油。
2: 好搞錯啊。
0: 唔玩，
1: 個人嘅，
0: 好無聊，
1: 係啊，散盲機有冇玩過？
0: 耍盲雞啊！
1: 耍盲雞，我試過細個耍盲雞咧，同家姐啊，同埋佢啲同學咧，嗰時讀緊小學啊，怎玩耍盲雞咧？喺人哋屋企咧，冚崩張牙咯！
2: 哇！
1: 即係我話捉啊嘛，我蒙住眼啊嘛，聽到佢聲咧，
0: 捉人嘅，
1: 我係都唔知點解喎，咁我哈哈哈 撞撞埋嗰啲木柱嗰度啊，崩嘅牙
0: 啊，
1: 咁啊嗰時要去補咯。
2: 但係你玩呢個散盲狗，細細個咧，即係我自己都有試過啊，係可以出貓㗎。
0: 點散盲？
2: 即係你玩嗰啲綁住你隻眼嘅時候，其實你可以。你可以借啲人哋咪睇唔睇到啊？其實你睇到啦，睇唔到。即係你就借啲 help， 即係你會覺得自己哇，好似好勁咁，但你明明有訓練到你自己要做戲啦。你喺睇到同睇唔到之間，其實你睇到，但你係扮睇唔到啦。係係
1: 所以你嘅演技嗰度學翻，
2: 嗰個演技都可以喺度培養翻嚟。
0: 冇錯，同埋大人之後嘅話，做咗大人之後嘅話，都係啦，就隻眼開隻眼閉都係講嘢，可以練就出嚟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粤艇南下最快会在十月实施。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时表示，当局六月推出港艇北上措施时，同期筹备粤艇南下，海事处亦率先在南沙开设有关本港水域课程和考试中心，给内地船长考取船牌。目前深圳等五个地方都设有考试中心。他说看到内地船长的合格率几好，正式公布粤艇南下时会交代详情。陈美宝提到，由于游艇泊位短缺，海事处设立游艇动态监察系统，可以实时掌握不同流泊区的游艇数量，只要有充裕位置就可以通知内地相关机构，游艇可以自行到流泊区停泊，无需申请。他指出，游艇动态监察系统推出至今运作畅顺。一名女子在元朗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警方正循多方面调查，根据闭路电视片段、死者的伤势和现场情况，初步调查相信是动物造成，稍后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渔护处和警方在元朗采取联合行动，行动中捕捉三只成年唐狗。邓炳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主要针对流浪和有攻击性的狗，防止同类事件再发生。邓炳强说，事发现场附近不是发生罪案的高危地方，但发生今次事件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安装闭路电视。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及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11点，升160点，成交金额7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0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3点，升72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742蚊，跌38蚊。腾讯控股427.6，升8.6。MiniMax。292.6跌10.4，阿里巴巴111.6升2.3，盈富基金25.54升1.6，南方恒生科技4.32升0.4，恒生中国企业85.64升2.4，长飞光纤光缆186.4升3.3。联想集团35.86跌1.72，中芯国际65蚊跌1.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6.84，瑞士法郎0.823，加元1.4，人民币6.69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8，欧元对美元0.71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港金报40,925蚊，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68.19美元，卖出4368.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望先提翻大家啦。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顺德中心的慢线是有坏车的，而家龙尾去到中区警署。重复一次位置，就是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顺德中心的慢线是有坏车的，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咁另外，屯門青山公路青山灣段係有水管緊急維修工程，就係出九龍方向，近住顯發村嘅慢線係經封閉，咁大家經過要留意啦。全係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去到愛民村，七鹹道北過海而家係模糊街，加士居道天橋過海龍尾去到惠利道，西隧九龍入口龍尾去到紅十字會總部，東隧九龍入口龍尾去到啟田道迴旋處。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民安队总部。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方向，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一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可能你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8: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9: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8: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0: 我是莎莎，
3: 我是秋秋，
0: 我哋系莎莎与秋秋。我是莎莎。
3: 我是秋秋，
0: 我哋系
3: 莎莎与秋秋，
0: 有啲要咁啊，知唔知啊？
3: 即
0: 系等于阿 Sa 同阿娇一样，
3: 使唔使打个七手翻啊？
0: 唔使住，系啊，因为我未练好。
3: 我都惊啊，万一字幕好惊嘅。
0: 系啊，好啦，逢礼拜一咧喺呢个时候嘅咧，又系我哋啦，大家一齐啦，同大家有一啲嘅娱乐圈集体回忆时间
3: 啦
0: 噃。
3: 系啦，呢一次嘅集体回忆咧，就真系同阿莎莎好有关系。上一集咧就意犹未尽，讲到嗰度位咧，我都已经忍咗，等咗。等咗成個禮拜啦，我哋要講就係1984年好多無數少男少女嘅青春回憶，初戀五重奏音樂嘅。
0: 你唔好講到咁大，啲人話咩嚟嘅咩嚟噶？初戀五重奏咩啊？雪糕嚟啊？
3: 幾次喎？
0: 再次啊！
3: 雪糕新地啊！
0: 係啦。
3: 嗱。這個音樂劇呢，其實對很多當年的學生哥和學生妹來說呢，包括我啦，因為那時候都說過啦，不是那麼多零用錢，你要去看一個 show 不是那麼簡單，但這個 show 呢就集結了當時五位的少女偶像，包括了鮑翠薇、陳慧嫻、林珊珊、林憶蓮即611和噔噔噔噔
0: 李麗蕊本人。
3: 點解咁冷靜啊，咁熱情啲啊？
0: 其實我真係唔係好想講嗱，呢一個嘅初戀五重奏呢都俾少少嘅一啲資料大家啦。咁你啱嘅1984年啦，喺9月15號同埋16號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呢，喺大專會堂。大專會堂好多人唔知仲知唔知喺邊度呢？
3: 喺我哋附近囉。
0: 就喺我哋附近係冇錯啦。
3: 係
0: 啦，就是、大學會堂。
3: 係啊，因為
0: 喺嗰度隆重舉行。
3: 即是小弟初入行的時候都還有很多的 show 在大專會堂舉行的、
0: 嗯、
3: 我還記得我現在留下的相片、
0: 嗯、
3: 有一張在大專會堂的後台和葉玉卿和炮小子，炮小子
0: 我真的估不到你這麼重口味，
3: 不是什麼都有，不是跟盧海鵬一起過過是台灣那時候有一對叫做炮小子今天不回家我記得嗰張相，
0: 點解係呢個組合嘅？
3: 因為當時佢係
0: 咩 show 嚟㗎？
3: 飛圖啊嘛，飛圖王子與公主喎、啊，
0: 唔使錢啦，你仲要去後台影相喎。
3: 因為我係記者嚟㗎。
0: 哦，嗰陣時已經係呢個身份啦，
3: 冇錯啦。
0: 但你睇初戀五重奏就肯定唔係喺呢個身份啦。
3: 所以我冇得去啦，因為我冇錢買飛。
0: 嗯、
3: 當時你話即係唔係要儲一段時間先至可以睇到一個 show 嘅？
0: 係嗱、啊，門票咧係40、60、80同埋100嘅。咁都冇錢，
3: 咁可能到我有錢嘅時候呢已經係受慶呢，因為你哋五位號召力都相當㗎喎，
0: 有集結都幾犀利，
3: 係啊，集結啲五位嘅少女偶像。我首先問你啦，阿莎莎，
0: 嗯，
3: 我

0: 集咧都系我有份支持。
1: 幾好啊，你要 keep 住啊，知嘛
0: ？keep 住啊，喂，
1: 唔好太長壽，啲節目唔好太長壽。
0: 我起碼喺紀錄界佔一席位，冇錯。好，問翻你啦。
1: 好。
0: 咁其實嗱，頭先我話，首先嗰啲相啊，唔係見你好多啦，成日都缺席啦。同埋有一個報道就係嗰個雜誌記者去咗當時灣仔明愛嗰度睇你哋彩排，
1: 做彩排係啊，就有探班咁樣。
0: 就話你悶悶不樂喎。
1: 係。咁其他嘅咧？其他嗰啲咧又唔同啊，系咪？
0: 其他咧就譬如611林憶蓮咧，就話佢內向，
1: 係
0: 睇書，係內向啫，人哋靜啫，即係你就唔係靜，你嬲爆爆，冇錯，你悶悶不樂，
1: 好好形容得。
0: 好啦，而另外咧就係林珊珊咧，就話佢好好奇，周圍喺度跑跑跳跳，
1: 係
0: 而陳慧嫻同鮑翠薇仲開波添，開啲咩波咧？
1: 開咩波？
0: 乒乓波
1: 啊！呢、這個我真係冇印象，
0: 是
1: 打乒乓波啊！
0: 因為佢話阿鮑翠薇一見到個乒乓波台就已經好興奮，就話想打乒乓波。跟住陳慧嫻就話好，我都中意打。於是兩個女仔就喺度打乒乓波咯，喺度玩咯。好啦，咁啊雙贏咧更加顯得你好似隻影形單我見猶年咁咯。
1: 嗱，其實咧我嘅記憶咧，我就係、是上一集都有講咗少少啦。你去到嗰個地方，你先已經覺得嘅自己好似個 outsider 咁樣。首先同佢哋幾位唔熟啦，以及就係你會覺得嘅就係自己嘅嗰陣時候嘅受歡迎程度咧，亦都係不及佢哋嘅。我記得咧，當時咧陳慧嫻係好紅嘅，因為少女雜誌。
0: 冇錯。
1: 咁同埋再加上嘅就係鮑翠薇，亦都係好紅嘅，因為紅豆沙小姐。
0: 哦。
1: 佢嗰陣時候係拍咗一個廣告，嗰首歌係唱到街知巷聞嘅。
0: 紅豆沙甜美，
1: 西洋嘢冇得比。
0: 西洋菜。
1: 係啦，不過已經冇咗㗎啦，嗰個甜品嚇。咁所以我哋可以講得。咁另外仲有嘅就係、是。611咧就會喺嗰陣時喺商台度做節目主持人啦，
0: 但佢未出唱片，
1: 未出唱片，但係嗰時有一隻歌叫《搖擺口紅》，
0: 哦，已經
1: 從前夢裡的情人，
0: 呢只係愛情矮冬撈喎，
1: 啊係，喎，
0: 搖擺口紅，飄啊飄啊臉。系飘啊飘啊，
1: 你两只歌系可以夹埋一齐唱，
0: 系冇错 ，remix 系 remix 版，系会捞乱嘅，
1: 系
0: 啊，诶，骑着白马披着白丝巾，系会变成摇摆口红嘅，
1: 冇错。咁而且林珊珊喺嗰阵时候嘅话咧，冇办法，因为我哋香港电台嗰阵时候嘅三个小神仙一时无两，
0: 系
1: 啦。
0: 坦白讲，当时如果呢五个嚟讲咧，唔好意思啊，刘莎，我都系最中意林珊珊。
1: 好啦，我哋唔再继续啦，
0: 唔再继续。你个人嘅系咪要睇医生食药？
1: 唔再继续呢个访问啦。OK。
0: 我係、我問你，你有乜資格權刪我咪呀？
1: 好嗱，咁其實你問我就係話，即係當時嚟講嘅話，即係幾個都好紅啦。咁所以其實去到嘅時候，我唔係話喺嗰個大會嘅安排上面咧係有呢個高低之分，但係你自己俾自己嘅一啲嘅壓力，又或者係自己睇唔起自己，你明嘛？同埋嗰陣時候咧，我嘅記憶咧係自己一個人去嘅啫，唔係話好似而家咁啊，哇化妝又有梳頭啊，一隊人衝埋去嘅，好多時候都係自己搞掂嘅啫。甚至乎我記得你話有某啲嘅 poster 係講緊宣傳呢一個劇嘅 poster 咧，我係有去嘅嗰啲相咧，嗰件衫啊、嗰個妝啊、嗰個頭啊，都係自己搞㗎。即係所以你就係感覺上你咪覺得一個女仔又冇咩人照顧，咁你去到嗰個地方嗰度呢，其他嘅人佢哋又已經有返一啲嘅知名度，似乎就可以有啲工作人員都會對佢哋會即係比較好少少啦，我覺得係咁樣啦，所以其實就會好似被唔可以話係冷待，而係嘅就係都係會有嗰種嘅。
0: 而家講就係邊緣化咁樣，好似即係好似硬係自己坐埋一個角落。
1: 有啲咁嘅感覺嘅就係話，有啲乜嘢就唔好咁唔好出咁多聲啦，係咪啊？
0: 所以你排練嘅時候
1: 啦，咁樣
0: 都唔會同佢哋傾下偈嘅，完全
1: 冇偈傾嘅。我唔係佢哋唔同我傾偈，而係你自己唔敢，你都唔知我同佢講咩啊？係咪先？唔通我就咁好中意你嗰隻搖擺口紅啊？呢一句講完啦。
0: 系啊，俾你改編咗添，真唔抵啦！
1: 即系呢系冇乜大家交集嘅地方，亦都唔會話有啲咩嘢可以大家傾到咯。所以咪唯有就悶悶不樂咁坐埋一邊，你埋去啦，要排啦，咁你咪排咯。到你唱啦，你咪唱咯，就係咁樣啫嘛。
0: 好啊，咁個故事係點樣嘅咧？究竟呢個初戀五重奏？
1: 嗱，呢個就係我嘅創傷後遺症嘅開始。
0: 好脆弱啊！呢、這個我哋要多啲保護啊，莎莎，唔好睇佢以為佢好硬淨。
1: 係啦，由我開頭個開場咧，我覺得咧，即係佢嗰個係一定係編排過啦。邊個嗰陣時候佢會覺得最後尾出嚟嘅就係會爆嗱，你都會啦，係咪啊？咁我就係記得我應該係出喺唔知第三、第四個嘅嗱，第一個。

0: 系好劲啦，
1: 系
0: 最后尾嗰个就更加啦，通常都系咁样话出场最。我冇记错嘅第一个好似系陈慧娴，
1: 嗯，
0: 哇拍烂手掌啦，咁跟住嘅就系鲍翠薇啦，咁人顶跟住嘅就系，总之我就系好记得当我一出去嘅时候嘅话咧，即系之前嗰啲都系有啲掌声嘅，有啲人叫嚣嘅，但我一出去嗰阵时候咧，唔单止系冇掌声，系静沉默一片，
1: 即系五月天话就系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0: ，系啊，系突然安静。你系 feel 到嘅就喺当时嗰啲人嘅就系佢哋都唔知俾咩反应你嘅，系啊。咁我就会觉得哇，点解会咁噶？已经好难受啦，嗰种感觉。好啦，咁啊企喺度硬住头皮啦，仲要
1: 仲系咪唱歌啊？我想问要唔要唱首歌噶？你一出场嗰
0: 出嚟嘅时候唱半首咁样咯，即、哦、系、就是、自己嘅歌咁样咯。咁跟住我记得好似系咁样啊，我可能唔系嘅。咁但系总之我就最记得嘅就系嗰个落差，分别就系来自嘅就系、是林珊珊嘅安排，系我哋开头嘅时候咧，就系、是、五个女仔系翻学嘅。即係呢一個場景係設計喺開學嘅第一日咁先算啦，咁就係逐個逐個入去，咁就唱歌，又跟住嘅就係衝入去你個課室咁。咁阿林珊珊係最後咩一個？佢係遲到。
1: 哦。
0: 咁你咪就係喺後面嗰度話衝衝衝衝衝衝入嚟。
1: 即觀眾席嗰度後門嗰度一衝去台前。
0: 衝入嚟。咁跟住啲人一見到個話，
1: 哇！癲曬啦！
0: 癲曬就拍爛手掌，同頭先嘅就係凝聚咗嘅呢啲咁樣嘅冷空氣，你突然之間就係由零嘣升到上去一百咯。你個感覺會係點啊？哇，好辛苦啊！即係好似俾人哋有啲冰水咧。刀头淋咁样，
1: 完全系天堂与地狱咯，
0: 好惊啊！跟住你就觉得死啦，跟住落去嘅嗰段时间嘅话，我点样继续落去咧？系、啊，嗰段时间我已经，所以我唔知系咪因为系咁咧，我嘅记忆咧已经唔深噶啦。
1: 系，
0: 你同我讲嘅就系有个男嘅歌手，
1: 系
0: 边个嚟？我都唔记得你。
1: 你应该就化呼认得佢嘅而家，因为嗰个男歌手咧就系、是、啊唱我的 Sarah 嘅温兆伦，
0: 我连咁都唔记得你先。有时你咪会选择性失忆嘅。我谂系呢下，我只系记得呢一下。
1: 我睇个戏鬼咧就话你哋五个女仔读同一间女校啦，
0: 冇错。
1: 咁咧就突然间就五个就同时爱上呢一个白马王子，嗰、那个应该唔会系郑丹瑞啩？
0: 郑丹瑞系阿 Sir， 嗰时应该唔得嘅。
1: 咁就应该系温兆伦啦，
0: 应该系啦。
1: 但系嗰时你同佢有冇私交？
0: 未
1: 啊，嗰时如果你哋已经拍紧拖，可能对你好啲、因为有个人嗱，佢又瞓喺度剧，又帮你，
0: 即系照顾你嘛，
1: 系啦，又心理 massage 咁样，
0: 未
1: 必好啲。
0: 系
1: 好啦，咁所以解释到点解近年嚟有阵时咧，我 YouTube 度睇阿老沙唱歌，其实你啲片咧、都唔错嘅 view 噶，但系我觉得你系好少有即系参与咩演出啊嗰啲。就因为被呢次嘅创伤后遗症，就觉得质疑自己嘅唱功同埋受欢迎程度，
0: 绝对系呢两样嘢都系受欢迎程度啦，我自己嘅即系唱功啦，我自己喺个台上面嘅演出啦，其实我到今时今日都好惊噶，我系会觉得嘅就系人哋系唔系睇你啊，即系总之镁光灯永远都唔系照喺我身上啦，系、我系陪衬嚟嘅啫。
1: 唉，咁所以就
0: 是、到今时今日我都系过唔到呢一关，你做咩要过呢啲？
1: 呢啲未
0: 就我从来冇同人讲过噶，系、啊，
1: 我系一个心理嘅医生嚟同你去 massage 去呢、這个，即系话俾你听，其实系错嘅，即系话错咯，你唔应该咁谂咯，你都唔系咁，你直情系有你嘅观众，有你嘅拥趸、其实你唱歌啊嗱，我有真系嘅老沙，唔系话 please 你，我有睇留言，有阵时咧，即系你系我老友嘛，咁我见你啲歌唱片段啦，你间唔中好少可会有一两次嘅公开演出，咁、我就会有阵时睇你嗰啲片啦，都系好多人话啊，你唱歌好听啊，好挂住你嘅歌声啊，
0: 系咪我噶？系咪我自己留？
1: 即系李丽霞啊嘛，你觉得
0: 系？或者李丽珍？
1: 妹啊，
0: 其实系我嚟。
1: 唔系你，
0: 唔系我虽然知道，即系老差，我都好多谢你，同埋嘅就好多人都会咁同我讲嘅，但我都系唔信噶，
1: 系
0: 即系啲人同我讲就是、你唱歌几好啊，咩咩咩咁样，我觉得就系、是，你哋讲少啊，你哋玩我啊，你哋冇同我讲呢咁嘅嘢，唔好我理呢一套。
1: 嗱，我又想讲一件事俾你听啦，头先你讲呢一件一初恋五重奏带俾你咁劲嘅创伤后遗症、我想话俾你听，一年之后，喺八月差唔多一年啦、就有个
0: 八五年
1: 就有个青年偶像演唱会，嗱、呢一次点解？ 對我嚟講係咁深刻印象？因為係我第一次去紅館睇演唱會。
0: 哇！你買飛啊？
1: 係買飛嘅。
0: 哇！
1: 係啦，因為當時咧係許冠傑第一個喺紅館就係83年啊嘛。其實佢紅館開咗唔係好幾耐嘅啫。咁、當時呢個卡士咧就係、亦都無獨有偶，除咗兩個男士女方同張學友呢個咁紅嘅雙星之外咧，仲、有都係嗰三位、林憶蓮、林珊珊同陳慧嫻、都係呢三位。但我想講係當時陳慧嫻係被安排壓軸出場，
0: 應該啊，佢嗰陣時好紅噶。
1: 佢啱啱嗰陣時應該係準備 pluck 佢嘅花店，
0: 哇！
1: 就算多平凡嗰只啦，
0: 總有換愛的情人。
1: 係啦，咁我最記得係當時應該女方係排第四嘅、女方仲要有一件事蝦碌咗，佢咧就係、用咗當時85年張國榮第一次紅館演唱會嗰個舞台，佢、就喺中間有個窿嘅，咪好興以前喺個升降落去嘅、女方咧唔小心跌咗落去啊！
0: 吓，
1: 跌咗落去，跟住咪大家即刻全场哗然啦。
0: 系，
1: 跟住咧，咁个台咧就升翻上嚟，嗰台应该本来我估系放下一位陈慧娴，
0: 准备出场，
1: 冇错。但女方就唔怀疑跌咗落去，跟住然后咧咁全场咪即刻哗啦，哗咩事啊咁样。然后跟住咧个台升翻就系女方，咁、女方就话，哎，即刻攞个咪大叫，我冇事啊咁样，咁、就走咗去，完啦。咁跟住啦，好啦，又大家
0: 又
1: 系哈碌，真系哈碌嚟嘅。然后跟住就到好啦，全场静翻，冷静翻啦。啲灯咧就掂，咁有啲灯光效果就影射住个舞台。然后咧，陈慧娴就喺个中央度升上嚟啦、我想话俾你听、你真系谂唔到，全场劲靴。
0: 真系谂唔到，点解靴佢乜嘢咧？咩事咧？佢个造型
1: 嗱。我當時我其實我係愕然嘅，雖然陳慧嫻我唔係話呢個係我偶像，我都講當時我最鍾意嘅呢幾個係林珊珊啦，但係陳慧嫻我都 OK 啦，啲歌幾好聽啦、我自己都有啲啊做乜事呀、咁樣，咁我自己分析呢就係話當時佢呢就係、一套完全係嗰啲娃娃偶像式嘅公主打扮，佢專登去咗一間公司咧，就訂造咗一條類似芭蕾舞咁嘅裙、芭蕾舞咁舞鞋、頭上就綁咗個蝴蝶結。
0: 但係對於嗰陣時嘅偶像歌手嚟講嘅話，呢、這個打扮嘅話好正常啊。
1: 其實係嘅，
0: 係咪啊？
1: 但係唔知點解當佢坐喺個舞台度一路升上嚟，佢係坐喺度嘅。升上嚟嘅時候咧，全場勁靴。咁陳慧嫻都係咁樣，可以咁樣咯。咁你其實你冇俾人靴過，你靜止空氣嘅啫。
0: 其實我寧願俾人靴，俾人靴你都仲叫做有啲聲啊！靜止歌係
1: 好
0: 得人驚㗎。
1: 喂，其實咧，我哋咁樣講落去咧，喂，我哋係咪要新聞報導定係咩㗎？
0: 差唔多啦，
1: 係啊，所以可能又要下個禮拜又賣關子㗎咯。
0: 當然要分析一下就係究竟陳慧嫻點解會變靴啦？再繼續咁樣落去嘅話，都可以繼續講翻下我哋其他嘅一啲偶像歌手。其實喺嗰陣時候嘅話咧，都真係有幾多嘅。好啦，咁不如咧，我哋今日就係咁先。
1: 下次仲有㗎嘛？
0: 下個禮拜
1: 唔知㗎。
0: 你俾我考。

0: 啱听过咧就系有林忆莲嘅呢一首歌，佢就系要摆口红啊。以后咧逢礼拜一咧喺呢个时间嘅话，都会有我嘅好朋友咧就系抄抄会出现嘅，冇错啦。一阵间咧稍后咧十一点之后咧就会有我行我素。
1: 唔好唔开心啦，我会吃你嘅。
0: 多谢，至少有啲声啊 ，thank you 杨杨，转头翻嚟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月艇南下最快会在10月实施。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时表示，当局6月推出港艇北上措施时，同期筹备月艇南下。海事处亦率先在南沙开设有关本港水域课程和考试中心，给内地船长考取船牌。目前深圳等5个地方都设有考试中心。他说看到内地船长的合格率几好，正式公布月艇南下时会交代详情。陈美宝提到，由于游艇泊位短缺，海事处设立游艇动态监察系统，可以实时掌握不同流泊区的游艇数量，只要有充裕位置就可以通知内地相关机构，游艇可以自行到流泊区停泊，无需申请。他指出，游艇动态监察系统推出至今运作畅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相比起2019年社会平稳了很多，因为有法可依，大部分人都不敢犯法，但仍然存在暗涌，每日都有人找机会打擦边球犯法，包括煽动他人。邓炳强在一个电台节目强调，现时仍存有四大风险，包括外部势力抹黑、本土恐怖活动、潜逃爱国者继续提倡港独和软对抗。他形容最邪恶就是软对抗，呼吁市民慎思明辨。被问到宏福苑大火后有哪些事件属于软对抗，邓炳强举例说，当时有人在网上指政府贱价收地再以高价卖给地产商，有人指消防人员欠缺防火衣等，他说这些都是假消息，目的是分化社会，煽动市民。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德国东部梅前州和柏林州举行州议会选举，票站外进行的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另类选择党在梅前州得票率排第一，左翼党在柏林州领先。德国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在两州都表现欠佳，得票率较上次选举明显下降。默茨在两场州议会选举后发表讲话，指出德国经济正处于深刻变革，社会互动日渐尖锐，民众对国家机关的信任正是下降，而这种信任正是受到政治极端力量冲击。他说德国需要推行改革，他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承担推动改革的责任。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上周十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95点，升146点。成交金额9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3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7点，升77点，部分港股造价至普744.5元，跌35.5元。 腾讯控股427.4升8.4，盈富基金25.52升1.4，阿里巴巴111.2升9，恒生中国企业85.6升2.0 ，Minimax 295.8跌8.0，南方恒生科技4.32先4升0.4先，长飞光纤光缆186.7升3.6，联想集团35.86跌1.7，华虹宏利113.5跌2.0，美元对其他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502，瑞士法郎9.533，澳元系5.589，加元5.603，新西兰元4.486，欧元9.0038，每百日元对港元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56。港金报40925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5.92美元，卖出4367.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港岛区有中坏车噶，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儿童游乐场对出，咁亦都影响到西隧嘅支路啦。上翻干诺道中天桥车多噶，咁再重复多次，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儿童游乐场对出，咁亦都影响到西隧啦，出口咧上翻去干诺道西，上翻去干诺道中天桥咧就比较车多。喺九龙区，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对出快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咧过咗佐敦道少少噶，就系连翔道下行车道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对出快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咧就过咗佐敦道少少。咁另外有个紧急维修工程咧喺青山公路噶，青山公路啦，屯门嘅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显发村慢。线咧就封闭噶，经过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噶，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常德村，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7: 呢位听众，你夹入面嗰啲系乜嘢嚟噶？
8: 登机处入闸之前啦，俾个空姐截住我，攞咗张 X 光嘅相俾我睇。喂，你行李里边有件嘢 wear 呢咁样？
9: 手榴炸弹！
8: 我开始开个夹嘅时候，佢哋散开咗几步。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蝶，三五成群。
10: 十五五规划纲要勾画出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
9: 香港电台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港澳十五五特辑》，走访唔同领域嘅专家，解读规划重点同最新进展，聚焦香港点样主动对接、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澳十五五星期三晚7:30，港台电视32。

0: 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3: 先生食咩啊？
4: 一个罗汉斋饭啦，唔该。
3: 食斋啊？今日初一十五咩？
4: 唔系初一十五都可以，我行我素。
3: 好啦，逢禮拜一嘅話咧，我哋都會我行我素。
5: 你最開心啦，李麗睿。
4: 佢啊，
5: 有你嘅妍妍啊。
4: 系啊，好早翻嚟啦佢。
3: 我個個禮拜一我都開心噶，我見到你我都開心。
5: 你有咗妍妍之後就唔記得咗年年啦，
4: 就唔記得羊羊啦。
6: 睿睿你好啊。
3: 我證實佢係冇茶粉嘅。
4: 喂
6: ，keep 到啊嘛，一個禮拜都。
5: 佢冇茶粉，但佢把口攞過油。
3: 係咯。
4: 加碗油先啦，不如有兩個自己喺度訪問。
5: 然後其實咧，上個禮拜見完你之後咧，即係我個人比較膚淺啊。即係咧，對於一啲咁嘅素食嘅 KOL 咧，會唔會成日都俾人有個抨擊，就係喂你唔係素食者嚟嘅咩？點解你會著衫著一啲動物嘅嘢啊？譬如你今日著個牛仔褸，有冇牛喺入邊嘅咧？
6: 牛仔褸就梗係有牛噶啦，有牛呢個字啊嘛，
5: 係
3: 咯，
6: 牛仔，
3: 牛仔，牛仔喺裏面，
4: 真係好笑嘅。真係呢個都會成日俾人問嘅。我試過有朋友咧，即係佢間公司啦嚇，咁啊有個馬字啦，咁佢因為咁啊問，你唔係食素，點解你公司名個馬字？
3: 我姓馬都唔得。
4: 係啊，因為我姓馬，我想我間公司我姓咯。
3: 嚇，
4: 咁我姓馬，我笑咗好耐。咁因為近排咧，即係我主持節目咧，要即係介紹講蟲草嘅問題，問問題啫。蟲草你知唔知係咩嚟㗎？跟住我就俾人話啦，
5: 你唔係食咩咧？
3: 蟲咯，
4: 你唔係食齋咁點你講蟲？蟲草噶，我問問題喎，
5: 得主有動物喺你把口度出嚟都唔得，
6: 唔可以講。
3: 有冇呢樣？
6: 有，絕對有。即係譬如啱啱牛仔褸已經係啦，
4: 牛仔褸
6: 已經即刻示範咗啦。
3: 我除
5: 係啦，冇錯，佢都係咁講噶啦。
6: 哎呀，
5: 你我除咗佢，
6: 呢個係有目的性嘅，原來
3: 冇錯，
4: 鋪排咗成個禮拜。
3: 我俾一個提示佢，叫佢問你
4: 嗱 ，OK 啦，係咪可以過數啦？
3: 可以啊，舒服舒服。好啦，嗱，上個禮拜咧，多謝妍妍啦。第一次咧就參加咗我哋呢個我行我素啦，好啦，咁今日禮拜嘅話咧就要同大家要再深入啲嘅咯噃，因為我知道嘅就係除咗你係個 chef 之外啦，咁我哋都知道就會係周圍去試食一啲唔同地方嘅一啲素食嘅，
6: 冇錯
3: 啦，哇，其實都幾開心喎，
6: 開心㗎，開心㗎，因為我覺得最易入口，即係令到啲人去嘗試食素咧，就係去一啲餐廳揾到一啲好食嘅嘢，然之後推介俾大家，咁有時有啲人真係未必知道，原來呢度有素食嘅，咁我自己有揸車啦，亦都有一個item 就叫揸車找數，係啦，咁就希望揾到一啲比較山卡啲嘅地方，又可以泊到車，又可以食到嘢，
4: 好緊要啊！
3: 最中意呢啲，
6: 冇錯，
4: 好緊要啊！
3: 係啊，泊喺個餐廳門口之後，跟住入去就食嘢啦。
6: 係啊，係啊，係
3: 啊，下次揾我
6: 可以啊，好啊，做我嘉賓啊，你邀請你做我嘉賓，
4: 正喎，逐個嚟啊，佢
3: 逐個嚟，
4: 要先啦，要先啦，
3: 我先，好啦，嗱，其實咧講講話食素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呢個咁樣嘅諗法，就會覺得咧香港其實食素。是比有某些地方比较难的，因为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知道的素食餐厅又或者这一方面的东西会比较少一点。首先我们香港比较小一点，还有就是你是比较难找到一些就是全间的素食餐厅又要好吃啦，还有就是又要经济啦。刚才我偷听到你们在讲，哇其实都挺对的，大家成日要觉得你吃一些漂亮的 素菜呢，很可能可以比较贵。
4: 可以很贵，
6: 可以很贵的，亦都可以有好相宜。所以就看我怎麼
3: 找。香港會不會比較難？
6: 香港其實我自己覺得for我這麼多年食素，其實現在越來越容易的，但是最近這一年其實都相對都比較難了一點點。
3: 為什麼？
6: 因為我覺得即一來可能真的經濟沒那麼好，暫時所以多了素食店是即會關門。
4: 關門，即我們認識的都很多，
6: 很多很多，
4: 又沒有了。
6: 但是而家就相對可能我細個嘅時候就會多咗啲連鎖店，會提供一啲譬如連鎖嘅米線店，佢有素嘅湯底選擇，
3: 係
4: 啦，成日食嗰個，成日食
6: 係啊，跟住有啲做肉食嘅餐廳，亦都會有一啲素食 menu 出嚟，
4: 冇錯，
6: 我都未見過，咦？有間茶餐廳有一個專係素食嘅 menu，
4: 冇錯，
3: 都會
4: 有啊，有成七八個可以俾你揀嘅裏面嘅素菜係可以啊，即係簡簡單單，就算茶餐廳都有成七八個嘅，咁所以我哋素食者去到食嘅時間咧，多咗好多選擇。咁啲朋友咪一齊食囉，
3: 都仲有得揀嘅。
4: 有得揀嘅。
3: 咁你又真係有列國啦，去過好多唔同嘅地方啦，妍妍。咁所以就係有冇啲咩 嘅地方你会特别觉得即係喺自己嘅簿里面啦吓，写低嘅就其实嗰度嘅食素食嘅话，大家都会觉得应该嗰个地方唔系话咁出名或者食素食，但系原来都有一啲即系好美味嘅一啲即系菜式可以介绍俾我哋嘅咧。
6: 其实你话如果远嘅话，其实好多唔同欧美嘅国家其实都有食过嘅，系啦。咁如果你话近啲嘅话，真系我哋过条河去内地都有好多选择嘅。
4: 哇，好多啊！
6: 系啊，
4: 正啊！啊，你觉得边度可以介绍下咧？
6: 我就自己成日都会去深圳啦，跟住之后上海啦、北京啦呢啲地方系啊。咁同埋我记得之前阿嘉莲你讲去云南，
4: 云南
6: 我都去过一次云南，不过我就去丽江，
4: 丽江我未去过。
6: 但系啲菌都系好好食嘅，
4: 冇错冇错冇错。昆明啊、石坪啊、石坪就豆腐啦，
6: 我记得你讲嗰个系啊。
4: 昆明有好多菇菌类咧，系好出名，
6: 系啊，
4: 菇菌火锅，
3: 嗱，中国地大物博，大家都知噶啦。咁如果你讲开，你话即系云南啊呢啲咁嘅地方，我都觉得嘅就系素食应该系出名嘅，因为啲山区啊好靓嘅。但系头先你提过啲大城市，譬如可能讲紧上海啊、北京啊，北京我就食田鸭嘅啫。
4: 咁
3: 上海
4: 有冇素田鸭？
6: 上海田鸭都有，
4: 有
3: 系啦，即系我唔会觉得我咁去北京食素食有咩咁样？
6: 素片田鸭就应该有，
4: 素片定
6: 鸭。鴨就唔知啦，我連
4: 隻
6: 鴨個 concept 我都唔知係點樣，
3: 唔知係咩嚟，
4: 成隻素
6: 好飄啊嘛，
4: 係點樣樣嘅咧？
3: 咁如果係北京咧，有冇一啲乜嘢特別嘅素食嘅嗰啲菜式嘅話，可以介紹俾我哋噶？即係你自己去到咗，有啲咁好嘢嘅，我一路都唔知嘅咁。
6: 北京我去過一間小店嚟嘅，係一間類似居酒屋咁樣，咁佢好新潮嘅嗰間裝修，但係又細細間嘅，咁佢入邊有一個叫做甜水麵。系啦，但系咸食嚟嘅，佢其实应该系重庆成都菜嚟嘅，都系系啦。咁佢本身就系有啲麻辣油啦，跟住有少少甜甜地，有啲糖啦，就捞咗一啲类似肠粉，但系佢系面嚟嘅。
3: 哇，超好味！
6: 个质感系面嚟嘅，系啦，即系少少实实地，系啦，麻辣，
4: 咁
6: 好粗嘅，
4: 冻定热噶。
6: 佢係熱嘅，
4: 熱
6: 嘅，係啦，
3: 冇湯嘅，
6: 冇湯嘅，蒸係淨係撈個麻辣油，係好好食嘅，甜甜地
3: 又有少少嗰啲粉皮咁樣，即係嗰種，但係佢係厚身嘅，
6: 佢面嗰種煙韌質感，
3: 哇，係
6: 啊，呢個好有即係記得咯，呢樣嘢
4: 係，你淨喺嗰度食過，香港冇見過，
6: 香港冇見過，去成都有食過，
3: 即係呢一種嘅嘢食嘅話，其實喺成都係出名嘅，
6: 係啦係啦，
3: 我好似聽我好似食過。
6: 系，
3: 佢哋好似话系喺一啲唔单止系小店啦，喺街边嗰度都有一啲咁嘅档摊咧，系卖呢一只。
6: 系啊系啊，
3: 我一路都唔知佢叫咩名，原来叫甜水面。
6: 甜水面，
3: 因为有人去我去呢个成都嘅时候，佢买咗一兜咁样嘅，系类似系咁样嘅嘢，红色噶嘛。
6: 系啊系啊，捞埋跟住就红，
4: 好似好辣，
3: 好似好辣咁样嘅，但系 OK 辣嘅，但系佢系麻辣，
6: 系啦，同埋有少甜味，
3: 系冇错，
6: 佢有啲糖喺度啊。
3: 对对对对对，
6: 几得意啊，所以我觉得系
3: 几好食嘅。咁你翻嚟有冇自己即系试下？系啊。
6: 呢個冇啊，呢個真係，唔係因為我覺得始終我哋即係有啲時食材咧，真係譬如國內可能甚至北方咧，佢哋真係在地嗰啲農夫整完之後，然之後去到街市，咁你買到其實最新鮮啦，係啦。咁我覺得香港就相對地可能未必做到呢樣嘢㗎嘛。
4: 其實呢個係啊，譬如話怡寶啦，怡寶佢哋即係最出名係咩啊？芽菜雞。咁我就話我可唔可以淨係食個芽菜？你可以嘅。咁但係佢哋話咧，怡寶嘅芽菜咧。像卜卜好短嘅，你運去 KL 唔得噶啦，佢淨係可以怡寶，係啦，咁所以你 KL 係冇嘅，係啊，所以怡寶芽菜係好出名，
6: 係
4: 啊。
5: 但係我喺香港食過你講嗰只芽菜，可能都食到佢個形，食唔到佢個精髓，
4: 精髓唔喺度，因為唔喺怡寶食，
3: 食呢個形像卜卜咯，係咪？我都同意嘅。有時尤其是係食素嘅人，會唔會就係會更加在意嘅就係佢嗰個新鮮度咧？
6: 會啊，絕對會啊。
3: 所以在地嘅食材，又或者係當做嘅嘢。好緊要，
6: 一定係唔同味嘅，
4: 一定唔同味嘅，
6: 冇錯。
4: 譬如話我石坪豆腐，我試過買咗之後咧，拎去昆明啦，幾個鐘頭車啫，佢臭啦，發臭啊！所以佢話你哋帶唔走嘅，你信我啦，去到已經唔得啦，嗰個少少温度唔同咗啫，就已經變啦。 個質地，所以一定要當地食係最好。
6: 啊，你講開豆腐咧，我諗起一個都好深刻嘅，
4: 係
6: 成都食嘅呢個真係，
3: 係
6: 就係一個發毛豆腐，
4: 係
6: 佢唔係臭豆腐咁樣，
4: 發毛，
6: 佢真係發曬毛，然之後
3: 綠色嘅，
6: 白色嘅，
3: 白色嘅，
6: 白色毛，
3: 有啲毛，
6: 成盤都係毛嚟。
3: 哇，好靚咯，
5: 即係界界界，
6: 好似灰咁樣。
4: 又唔得啊，又灰又唔得，
1: 講英文啊，諗住。
4: 一人投訴啊！
6: 一人投訴係啦，咁似啫，但係毛菌嚟嘅 ，OK 啊，跟住佢就
3: 炸嘅，
6: 炸嘅，
3: 炸嘅，
6: 佢就係炸完之後俾你食，當好似臭豆腐咁樣。
3: 你點見到啲毛菌啊？咁樣即係佢未炸，
4: 未炸之前
3: 個樣係咁嘅。
6: 佢就係 show 喺度俾大家睇，就係我哋呢一個就叫發毛豆腐。我唔記得正名係咩啦，即係我叫佢做發毛豆腐啦，因為真係哇，全部毛喺上邊點食啊，大佬！
3: 但係如果佢炸過就應該 OK，
6: 應該 OK。
4: 但係你都驚咁啊？點哇食得嘅咩？
3: 咩味咧？咩味咧？
6: 佢都似臭豆腐嘅，
3: 哦，即係佢平時食開嘅臭豆腐，
6: 係啦，
3: 有冇嘢點啊？
5: 口感係點咧？
6: 佢口感都係咁炸豆腐咯，
3: 外脆內就軟咁樣，
6: 係啦係啦，佢就好似係我記得係點都係點啲辣醬咁樣食咯，咁所以你話會都會冚咗啲味嘅，即係如果佢有味有啲毛味嘅話，
4: 因為好多地方咧都會，譬如話我哋中國嘅即係內地嘅地方好多都會用呢啲發酵嘅，譬如話石坪都會有臭豆腐，係天然擺出嚟發酵，
3: 嗯，
4: 由佢發毛，去到第七日咧，哇攞嚟。BBQ 咁樣嘅攞嚟燒，哇好好食！但你睇到個樣啊，哇得唔得㗎？
6: 棉花糖咁
4: 樣。
3: 我試過一次，係講起你話豆腐咧，我真係呢一世人都記得嘅。嗰豆腐，但係佢就唔係炸嘅，佢係揾嚟蒸嘅。蒸完之後嘅話咧，其實基本上咧，你坐喺度食飯咧，遠遠都聞到㗎啦。佢似咩味咧？似公廁味。
4: 咩嚟㗎？
6: 哇！咩嚟？
3: 好臭！
6: 喺邊度食啊？
3: 勁嘅，我冇記錯嘅，應該係喺杭州附近。但係咧，但係當地嘅人佢話係臭豆腐，一定係臭豆腐啦，因為我見到佢係豆腐，但係好臭，咁一定係臭豆腐。
4: 唔係，原來佢對唔住，你頭先食咗啦。唔好意思，我哋即係嗰個豆腐出現咗問題。
3: 內地人佢哋會覺得咧，就係話因為拎出嚟嘅時候，你覺得又有白色啦，又有頭先我同你講嗰啲，有個青 B B 嘅，總之佢係嘔到佢所有嘅毛菌，佢都係容許佢喺上面嗰度咧，話越臭越好，越多毛越好，跟住嗰班嚟撈飯咯。
6: 哦，
3: 係啊，好犀利啊！
6: 新領域打開新領域，
4: 最勇敢係第一個人試嗰個真係勇敢啦，
6: 發明呢個人
4: 當年啊，冇錯，古代嘅時間。
3: 好啦，你話除咗呢個甜水麵之外啦，咁啊頭先就喺北京。食到啦，咁啊上海咧，上海有冇啲咩？
6: 上海我每次去上海就一定食素蟹粉嘅。
3: 哇！
4: 素蟹粉
3: 呢個時候當咗啦，
4: 但
3: 素蟹粉點搞啊？
4: 係咯，
6: 素蟹粉佢通常都係金筍啦、南瓜啦，再加啲鹹蛋黃咁樣去做咯，或者會撈少少豆腐咁樣，
3: 係
6: 啦，係啦。咁如果食咗蛋嘅就可能會，譬如加埋啲蛋白落去當一個菜螃蟹咁樣去食。
4: 係啊，即係我又想問下你啦，嗱，你未食過啲大閘蟹啊嗰啲嘢噶嘛？你點知道嗰個味？係點樣之後去整嗰樣嘢
3: 嘅咧？質地係點樣咧？
6: 靠望咯，同埋靠問朋友咯。
4: 哦，俾人試，你覺得似唔似？
6: 係啦，係啦。
4: 哦，因為你自己試唔到嘛，未食過嗰啲。我之前即係我唔同你，我之前食過，我係知道，呢個未似。
6: 係。
4: 但你湯裏素嘅話咧，你未知道。
6: 真係唔知㗎，真係。
1: 唔係，就靠佢小學一年級啊，嗰個紅腸。
4: 紅腸。就知道
3: 係咁啦，
1: 係啦，
4: 係啦，
6: 同埋整俾朋友咯，即係啲朋友試完之後，喂。得唔得啊？呢個咁
4: 係
6: 啊，咁通常得啊得唔得佢就話喂唔係喎爭咁啲乜喎，咁啊再試下咁樣。
4: 再試下，
3: 真係幾好。
6: 咁但我又都係個 concept 啦，即係我上一集都講過話，我唔一定要做到係真係一模一樣，即係類似咁樣。
4: 類似係。咁啊，仲有啲咩正嘢咧？即係上海嗰邊。
6: 上海仲有，譬如我好中意食嗰度啲素鵝都真係特別好食
4: 嘅。哦。
6: 佢啲煙燻素鵝咧，係啊，咁佢都係我香港都有嘅呢個，咁就係佢腐皮包住啲譬如菇菌啊、金筍啊。係啦，咁但係佢又有啲 smoky 嘅味道喎，啲煙燻味道喎，
4: 係
6: 啊，係啊，即係呢個係特別中意咯，又係。
3: OK， 好啦，頭先你又講到話呢一個嘅素蟹粉啊，
4: 係，
3: 好教我哋點整？
4: 唔該你，
6: 又考我啊，今日，
4: 唔該你，又係蠔油打開食蠔油啊嗰啲。
6: 通常譬如而家有啲菇菌啦，可以加啲猴頭菇切碎佢啦，跟住金筍又切碎佢啦，南瓜又整碎，即係蒸完之後就整碎佢啦。
3: 你意思係壓碎
6: 佢？係啦，壓碎佢
3: 啦，即係整到好似 mashable。
6: 係啦，或者你可以用啲食物處理器，放落去加啲油打碎佢。
4: 哦，
6: 係啦。咁你如果有啲純素牛油，即係有啲純素牛油冇蛋冇奶嘅，咁你可以放埋落去，係啦，咁樣會比較香啲滑啲，係啊係啊。咁咯，咁你加啲菇粉調味啦，再其實食嘅時候就加少少大紅。
4: 哇！呢個好緊要，
6: 好緊要呢個，
4: 係
6: 啊，
3: 即係好似叮住大家，就係真係去食大閘蟹，
6: 啊、
3: 或者食蟹粉。
6: 咁同埋，如果你想再有啲鹹鮮味，可以加啲紫菜碎落去
4: 咯。紫菜碎，
3: 紫菜碎係之後再加上，
6: 之後再加
3: 上去，
6: 之後再滲上去。
3: 哦，
4: 即係我哋即食紫菜嗰啲，
6: 即食紫菜嗰啲，咁、但係就要留意翻個成分會唔會有啲有魚嘅成分咯？即係有啲即食紫菜其實佢會有啲魚嘅咩煎魚啊、
4: 煎魚嗰啲係
6: 汁啊嗰啲咁樣，就要睇翻個成分。
4: 呢、這個好緊要。
6: 即係我哋素食者其實平時食嘢之前或者買嗰啲食材之前咧，其實都會好睇重嗰啲材料嘅。
3: 嗯，
4: 冇錯。
6: 即係有時你以為佢係素、但其實原來唔係素嚟嘅。
3: 正啊！
6: 係啊，即係有啲味噌都係嘅。係啊，即係有亦都會有啲魚嘅成分咯。咁、就要盡量揀啲叫做無添加嘅味噌咁樣，
4: 冇錯。咁啊，醬油都係嘅，即好多即係日本醬油咧，佢寫住素醬油，其實個素唔係我哋食素嗰個素，係誤會咗啊！點解你講咗？點解你啲醬油寫住素，後邊有魚嘅？因為佢素嘅意思咧，我聽講啊，佢話即係呢就係淨，即係齋，即係淨係醬油，
3: 純
4: 正嘅，係啦，唔係我哋素食個素，
6: 係啦，
4: 我就奇怪啦，所以要小心，
6: 啱係啦，
4: 係啦，係
6: 好多呢啲陷阱其實出邊都
4: 係。
3: 頭先你教我哋整嘅嗰個就係素嘅呢個蟹粉
4: 啦，
3: 可以點樣咧？即係我就整咗一嚿蟹粉喺度啦，咁可以揾你做咩？
6: 撈面啦，撈飯啦，
3: 哇，
6: 或者
4: 撈面醬喎，
6: 係啊，
3: 好好食，
6: 包餃子啦，
3: 哇，
6: 當小籠包咁。系啊，
3: 你唔整今日
4: 小籠包正、啊，裏面有啲湯咁樣喎。
6: 係啊，咁啲湯其實都好簡單嘅啫，即係譬如我哋即係你真係貪方便，其實咁加菇粉咯，已經係一個
4: 菇粉一個湯
3: 啦。咁、
6: 但係你話真係新鮮蔬菜咁，你西芹啊、糖芹又得，係啦、咁你加啲菇啊，係啦、咁樣跟住煮完咗佢，不過當然要煮個時間比較長少少，咁等佢出味咁樣咯。
3: 好，好啦，咁今日時間差唔多夠啦，
4: 差唔多啦，
3: 係啦，我哋都食咗呢一個嘅素蟹粉，
4: 素蟹粉啦，
3: 同埋介紹咗一個叫甜水麵，
4: 飽啦，
3: 自己揾下 ，OK， 好，唔該曬，
6: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处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流浪狗。渔护处话会将三只狗送到动物管理中心检查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寻找狗只嘅束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嘅地点，当局会再检视系咪需要加装。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配合月艇南下实施，内地船长可以在南沙和深圳等地报读有关香港水域课程和考取相关牌照，目前看到合格率几好。他强调当局重视海事安全，会利用科技系统监察月艇南下，兼顾执法和沟通，确保两地船只都有足够泊位。另外，陈美宝提到可望在11月的香港海运周公布第一条绿色能源走廊和第一条绿色航运走廊，与内地城市合作，有稳定的船用燃料供应，船只再在香港加注，令整体价格具竞争性。广东顺德昨日有纺织厂起火，造成八人死亡，一人受伤。火警在昨日下午发生，目前搜救工作仍然继续。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总统普京所属的统一俄罗斯党得票遥遥领先。根据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已经统计的超过七成选票，统一俄罗斯党获得 57.5% 支持，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得票大约 14%， 自由民主党不足 9%。 俄罗斯传媒报道，执政党预计将继续保持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的三分之二多数地位。国家杜马选举上星期五起一连三日举行，今次是俄罗斯2022年发起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议会选举。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92点，升142点，成交金额10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3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8点，升77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742.5跌37.5，腾讯控股426元升7元，盈富基金25.52升1.4，恒生中国企业85.62升2.2，阿里巴巴110.8升0.5，南方恒生科技4.32冇升跌 ，MiniMax 291.4跌11.8，长飞光纤光缆186.6升3.5，联想集团35.66跌1.92，小米集团27.3升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92，瑞士法郎0.823，加元1.4，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388，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2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港金报40,780元，跌咗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4.69美元，卖出4,365.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摩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跟住顺德中心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不过而家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西九龙高铁站嘅快线系有坏车，一带比较多车噶。另外屯門青山公路青山灣段是有水管緊急維修工程，就是出九龍方向跟住顯發村的慢線是經封閉，大家經過要留意啦。轉在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去到康莊道橋面，路面情況在港島區下角道左轉紅棉路是比較擠塞的，龍尾去到告士打道跟住中環廣場。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多车，龙尾去到中人大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以下是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6: 大考通告。
7: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片段人间，明争暗恋，第一集。
4: 喂 ，Flora， 我到咗启德啦。系啊，七点九啦，你仲未到啊？吓，就嚟开 show 咯，咁即系点啊？哦 ，OK， 咁系咁咯，好，拜拜。24号，先生啊，唔好意思啊，我张飞系24号噶，你坐嗰个位系我噶。
5: 喂，隔篱嗰个先系嘛，换一换啦。
4: 前面个人咁高，佢阻住我。
5: 喂，开数啦，是但啦，一样啫，嚟啦。
4: 喂。

0: 咁鬼大雨啊，麻鬼烦啊真系。喂，阿 Flora， 个 concert 睇完啦 ，OK 啦，都啱我口味嘅。喂喂，而家落大雨啊，我又冇带遮，我想点？喂，你另一张飞系咪送咗俾你个 friend 啊？坐隔篱嗰个咧，女嚟嘅。喂，你打个电话俾佢，问下佢有冇揸车吓，兜埋我。咁啊，梗系兜我翻去清水湾啦。咩啊？喂，我话晒都系全香港最大嘅洋酒商代理，试翻啲阿 Benny 哥，有边个唔识我啊？有边个唔俾面我啊？系嘛？喂，唔讲咁多啊，快啲打俾佢啊！我企喺个 A 出口门口等佢，系咁啊。喂 ，Flora， 喂，有冇搞错啊？我企喺度等个女人等咗成半粒钟啊，玩咩啊？系咪唔俾面我 Benny 哥啊？啊？咩话？打咗几次俾佢冇人听，佢讲大话你啊？吓、啊？喂，可能头先睇 concert 佢教咗震机啫系嘛？打咗几次使死咩？叫佢兜翻转嚟兜我啦！过咗海？喂，咁我点啊？喂 ，Flora， 系你请我睇 concert 嘅吓、啊，你估我好恨睇啊？快帮我 call 车啊！系咁啊！喂，讲嘢。
1: Sorry 啊，请问系咪 Benny 哥啊？
0: 系啊，边位？
1: 啊，我头先睇 concert 坐喺你隔篱嗰个位咧，我叫 Joanne 啊。
0: 点啊？快啲讲啊
1: ！Flora 叫我兜你入清水湾，我到咗头先我哋出嚟嗰个闸口对出嗰个马路啊，你喺边啊？你有冇遮啊？快步跑过嚟得唔得啊？因为呢度停唔得车噶。
0: 懒好心，你有冇听日先嚟？系咁啊。
1: 咁即系仲兜唔兜你啊？喂喂。
2: 喂，细辉，我都估到你嚟停车场打边炉噶啦，借个火嚟啊！
3: 喂 ，Sui， 你嚟就啱啦喂！听讲你个部门嚟咗个新嘅阿头，呢两日报道啊，系咪啊？知唔知佢咩料啊？同埋个样子身材掂唔掂嘅？
2: 哎呀，细辉，唔好咁八卦啦，靓唔靓都冇你份噶啦！
3: 系男人都想嗒天鹅肉噶啦，我谂下啫嘛，谂下唔得。
2: 唔得咪唔得咯，费事你谂到流鼻血啊！不过咧，我收到风，原来佢已经翻咗嚟香港半个几月啦。同埋啊，佢成日都同啲高层开会，听讲佢仲过嚟酒店住咗两晚添啊！
3: 咁神秘，搞咩啊？嗱，一於叫前台威哥揿入个电脑度 ，search 下呢两个星期有咩客入住过，实揾到佢出嚟。
2: 入你个头！一阵间俾大佬知道你私自 log in check 啲客嘅资料，炒你都有份啊！
3: 咁你帮我入去睇下咪得咯？
2: 唔得啊，要膊头有花嘅先有资格 log in 噶。
3: 你膊头冇咩？
2: 冇啊！
3: 咁你膊头有咩啊？俾我睇下啊！
2: 睇你个头啊，咸湿仔！
3: 唔好咁孤寒啦，望一眼。

0: 波啫嘛，系女嚟噶嘛，系嘛？好似叫做咩啊？做 N 啊嘛，姓黎嘅。喂，嗱，你又帮我查佢咩料？诶，你又知道我口臭噶啦，系嘛？真系唔知响出边诶有冇即系夹到佢噶嘛？咁就唔好啦，吓、啊、和气生财啊嘛，吓、啊。OK， 得，嗱，搞掂之后照旧澳门两日一夜吃喝玩乐我包啊！喂。都是大哥你關照啊，是。嗱，听日我使人送两支 XO 去你 office 嗰度。是啊，中秋嘛，孝敬下你大哥都要㗎，係咪？好，係咁。
1: Come in。
2: Tom， 早晨。
1: 早晨，早安 ,welcome back。终于都等到你返嚟酒店帮手啊。啊，第一日返工乜唔使你秘书带你过嚟咩？
2: 今日星期一，佢要预备同啲同事开每星期嘅例会，咁我横掂都识路咯，咪自己上嚟 office 同你报到，打个招呼咯。
1: OK， 过沙发嗰边坐啊，热斋啤啱唔啱啊？我记得你每朝都要饮一杯先至开工。
2: 多谢你仲记得啊，不过今朝我饮咗两杯啦，我饮水得啦。
1: 唔系啊嘛，而家先至8:30啫，咁早啊饮咗两杯，你搞咩啊？
2: 今朝7:30翻咗嚟啦。看看文件，做定啲功課，費事你呢一個總經理問起我唔識答啊，咁樣會俾你吸個黑豬仔咯。
1: 冇見咁耐，仲咁嘴刁啊，真係唔夠你講。嗱，陣間咧就同你周遊列國，同唔同嘅部門老總咧打個招呼先。跟住。
2: OK， 我先翻到 office 度執好啲嘢先，轉頭再落嚟啊。
1: OK， 陣間見。
2: 啊，係啊，差啲唔記得。多謝你送給我扎花，真好靚 ，thank you。
1: 最緊要你中意。
2: 多謝你仲記得，我喜歡紅玫瑰。
1: 仲要係保加利亞品種，如果唔係啊，實俾人鬧。
2: 啊，都過咗咁多年啦，多謝你仲記得我中意啲咩。就算真係唔記得，依家都冇人再鬧啦。你係健特斯大酒店嘅總經理啊，Tom 姜。
1: Joanna， 你嘅嘢。我一定记得嘅，
2: 唔讲啦，攞翻落去 office 先，一阵间 join 你。其实阿 Tom 嘅嘢，我同样都唔会忘记。我哋拍咗拖6年，跟住分开咗4年，到今日我哋再次遇上。记得嗰年公司派我去北京出差，我就入住喺阿 Tom 做前台经理嘅酒店。
3: 哇，点解3月头北京都仲系咁冻噶？啊，死啦！但唔够口衫点算啊？
4: 哎呀，咩劫嚟噶？咁渣嘅，死啦！汤唔喐添。
1: 请问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的吗？
4: 没事，我可以的，谢谢。哦、哎呀，烂鬼劫啊！翻到香港就等鬼咗你啊！如果甩碌咁搞错啊
1: ！Sorry 啊，小姐，你系香港人？
4: 系啊。你是香港人？
1: 你好啊，我是呢间酒店的前台经理 Tom 姜啊。你个夹个碌系咪坏咗啊？不如等我帮你啊。
4: 哦，唔使啦，个夹唔要噶啦。
1: 吓，个夹咁靓，同埋你呢个款差唔多成皮嘢噶，唔整咪好嘥。
4: 得噶啦。
1: 嗱，你谂清楚先啊。酒店行李部嘅同事咧，就同呢个牌子嘅维修部好熟嘅。如果你赶时间咧，不如你就摆低俾佢帮你搞。我谂一日之内可以搞掂。
4: 其实呢，我这个夹是 A4 来的，所以不用整的了，麻烦你。
1: 我还以为是什么事，那我就叫同事拿去专整 A4 行李箱的维修部就可以了，好消息了。
4: 真的？
1: 嗯。
4: 整一整贵不贵的？
1: 只要是我同事拿过去呢，一定不会收贵你，你放心。
4: 哇，那就好了。啊，横掂都是呢，我这个手袋呢，这里都好像烂烂地的，可不可以叫你的同事呢，顺手可以帮我问一下有没有得整啊？
1: 嗯，等我看过。哦，呢度啫嘛嘛，仲有冇其他地方需要整啊？
4: 冇啦，唔该你啊。
1: 咁好小事啫，我帮你搞。
4: 吓，你又识整？
1: 系咁嘅，我之前跟嗰个老师傅学整银包啊、皮手袋咁样。你呢啲望落去小问题嚟嘅啫，我搞得掂啊。
4: 系咁就好啦，唔该晒你啊，最多我请你饮茶啊。
1: 酒店我地头嚟嘅，我唔会要你请我嘅。
4: 咁我
1: 得啦，好小事啫嘛。啊系啊，送支花俾你啊。
4: 吓？点解嘅？
1: 今日系3八妇女节，酒店咧会送花俾每位女客人。
4: 好啊，我好中意花噶，特别系玫瑰，开得越大袋嗰啲咧，我就越中意。

0: OK， 咁我记住㗎啦。
1: 点解要记住啊？
0: 因为你系我哋酒店尊贵嘅客人咯。咁你下次再嚟住，我会安排同事再送保加利亚玫瑰去你间房。
1: 保加利亚玫瑰啊？点噶？
0: 你想知道？下次嚟入住咪知咯。
1: 好，下次再嚟北京，无论系出差定系玩，我都一定会再住呢间。
0: 多谢你先、啊。
2: 由你啊，
3: 孙生，
2: 点啊？有嘢讲啦。
3: 退咗翻嚟啊？
2: 退咩翻嚟？
3: 喂，
2: 阿赵淑梅小姐，你讲嘅嘢可唔可以唔好一嚿嚿啊？你一次过讲得唔得啊？我好多嘢做噶。
3: 啲花退咗翻嚟啊？
2: 乜鬼嘢花啊？送咗去边啊？唔该你一次过讲俾我听啦，小姐。喂，其实我真系好忙噶，唔该你啊，你讲啦。
3: 你叫我今朝送花咧去健特斯酒店 F&B 啊嘛，阿钟咧酒店话冇呢个人啊，咁花店咪退翻嚟咯。
2: 吓？怎会咁噶？你冇搞错啲咩啊？定系你送咗唔知咩酒店啊？赵淑梅小姐，
3: 冇啊！啊，赵总你 send 俾我嗰啲资料送俾花店噶啦。
2: 唉，攞俾我睇下。健特斯酒店冇错啊，阿钟，喂，
3: 系
2: J O A N 啊，英文名做 N 啊，小姐嚟噶，吓、啊。花店嗰张死人卡写个钟先生，你有冇同花店啊对清楚噶？你好似醒啲得唔得噶？得唔得啊？
3: 得，
2: 叫你做亲嘢十样有八样都系错嘅，醒啲得唔得啫？
3: 咁扎花我摆低啦。
2: 哎，你攞走啊！费事督眼督鼻啊！攞走佢。
3: 攞去边啊？
2: 攞去边？攞俾你拜山去。
3: 吓？拜咩山啊？但系冇人攞红玫瑰拜山噶、啊。
2: 出去啦！哎呀，得，我保你，但系出去。你好嘢啊！明知我 CYD Benny 哥送花俾你，何你坐正 F&B 你都唔收，你好嘢啊！既然你唔俾面我，我都唔会俾面你。
4: 喂，赵淑梅，做乜咁好约我出嚟饮嘢啊？
3: 唔开心啊？
4: 啊，失恋啊？俾仔撇定系你撇人啊？
3: 喂呀，讲过几千次啦，都话大学毕业之后冇拍拖咯。
4: 咁都可以俾人撇嘅啫。
3: 周儿啊，唔开心啊，心情唔好，你可唔可以唔好玩我呢？
4: 得，唔玩。咁你想我呢个小女子点帮你呢？即管讲我知。
3: 喂呀，你呢有冇啲好工介绍俾我？
4: 咦，你而家做紧嗰间 CYD 酒行？行内都好出名㗎喎、
3: 哦。自闭嘅老板好黑人憎呢，全行都知㗎。
4: 唉，我知啦。佢摸你。
3: 唔係呀。
4: 咁佢性骚扰你。
3: 哎呀，你唔好諗亲啦，呢啲核突嘢啦。
4: 点解唔諗呀？賣得走嘅都係酒色财气，呢啲老细好極有限。唔使驚，我陪你报警。欸，係喎、哦。你有冇冲凉呀？有冇冲走晒啲证据噶？
3: 喂呀，嗱，你再咁乱咁 up 咧，我唔睬你噶。
5: Sorry， 两位靓女，嚟迟咗，我唔啱呢 round 我嘅。
3: 你哋慢慢饮啦，我有事先走先啦。
5: 吓、啊，我一嚟你又走？喂 ，Sorry， 你个 friend 咁样好唔俾面、啊，话晒我都系横行中环金钟一带星级酒店嘅金牌收风小王子细辉哥。
3: 原来你就系细辉哥 ，Sorry 成日喺我面前提起你噶，你几威咧，知晒噶啦，唔该晒。
4: 赵淑梅，你好彩啦，我醒起细辉做过好多间酒店，真系识好多人噶。你有冇谂过转行试下做酒店啊？
3: 吓，做酒店啊？我又冇谂过噃。
5: 阿赵淑梅，你好，容许我叫你一声妹妹姐嘛。识笑啦，识笑啦，终于笑啦，妹妹姐。嗱，我已经感受到你嗰个酸中带甜，甜中又带点，即系带点咩好啊？喂，衰
4: 仔，你即管吹落去啦。
5: 唔系咧，你个 friend， 唔系即系我新鲜出炉嘅 friend， 阿妹妹姐咧系绝对适合加入酒店业噶，佢一定可以喺呢个行业度闯出成绩，发光发热噶，你信我，信我。
3: 真噶？不过我中学程度嘅啫，又冇读大学，又未做过。
5: 未做过？正啊 ，OK 啊。
4: 喂，你把口唔好咁贱得唔得啊？
5: 唔得，我系咁贱嘅。阿妹妹姐，咁你想做咩位啊？
3: 吓，我又唔知我啱做咩位。
5: 得，我听日就去人事部问我最爱嘅 Mary 姐，索下有咩 post 啱我嘅妹妹姐，一展所长。
4: 赵淑梅，你放心啦，细辉除咗把口衰啲之外咧，佢真系好肯帮人，唔错噶。
3: 唔该晒你啊，细辉哥。
5: 碎了，不过事成之后咧，
3: 即系点啊？嘻，
4: 好简单，就系潜规则
3: 吓。潜规则真噶？点潜噶？唔潜都唔得噶？

片段人间明争暗恋第一集，李丽蕊饰演 Joanna， 敖嘉莲饰演 Benny 孙，阮仲阳饰演 Tom 姜，爆谷饰演 Zoe，Alice 饰演赵淑梅 ，Porter 饰演细辉。片段人间明争暗恋第一集播放完毕。

0: 啦，咁啊喺度咧要多谢大家收听我哋片段人间九月呈现嘅呢一个新嘅广播剧啊吓，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嘅话咧，亦都会咧就系同预期会推出呢个第二集嘅。
1: 第二集明争暗恋。
0: 没错，好，大家觉得点样啊？
2: 多谢啊，马老师先啦，
1: 多谢啊，小强，
0: 辛苦晒啊，
1: 系啊，
0: 系
1: 啦，终于佢嘅愿望实现啦，
0: 系
1: 啊，长篇剧啊，
0: 系佢嘅自己嘅愿望，
1: 系啊，
2: 佢自己嘅愿望，每个礼拜都会 send 个剧本嚟，请细阅，
1: 系啦，
0: 冇错，
1: 咁啊，细阅之后咧，有啲问题嘅，哦，知道写错咗，
0: 系你自己改，
2: 系啊，
0: 你自己搞掂佢，系啊，
1: 同埋即系喺我哋嘅二台啦，我哋嘅Facebook 啊，各样嘢，我哋摆相上去。
2: 咦是
1: 喎、哦、拎可以聽返。
0: 係啊都算係咁啦係咪
2: 我哋都好精心整嗰啲相㗎。
0: 係啊因為係將我哋卡通化咗。
2: 係啊
0: 好靚喎我覺得。
1: 係啊
0: 係啊。
2: 有唔同 style 啊。
1: Outland 整嘅 Outland 整嘅。
0: 多謝曬人㗎。
2: 咁、啊、我想問馬老師會諗住
1: 佢做乜嘢㗎唔
2: 係自己入嚟個廣播劇
0: 有佢有
1: 嘅。佢有嘅。放心。
0: 嚟緊嘅日子嘅話呢亦都佢會再加入埋啦。另外仲有會有其他嘅一啲即係可能同事都會幫下手嘅。
1: 冇錯冇錯。新聞部嘅同事都幫手。即系我呢个剧，
0: 睇过佢要拣个，
2: 系啊嘛，
1: 要睇啊，
2: 要审视个角色。
0: 广播剧，你对上一次做广播剧系几耐之前嘅事啊？讲翻佢个，有冇谂？唔记得啦，
1: 唔记得。
0: 其实你有冇做过？
1: 有，佢一定有，
0: 好多噶。把声咁好听，搵佢做真系嗨晒
1: 啊！搵佢唱歌，
0: 冇错，
1: 好声音。
0: 系啦，咁大家亦都要留意住啦，系咪？好啦，咁啊，逢礼拜一嘅话咧，都要多谢晒阿
2: 你讲啊，你讲啊。你啊！你講啊！你試下講唔出啦！你夠膽講唔出啦！
0: 我唔夠膽，我唔夠膽。好啦，咁啊，稍後時間嘅話咧，我哋就要將個咪要交俾嘅就係音樂總理
1: 周國鋒。
0: 冇錯，咁啊就下個禮拜就約定啊，
1: 約定楊楊，
0: 楊楊見啦，
1: 星期一見啦。
0: 聽日我哋又會再見面啦。
2: 喺度都預祝兩位中秋節快樂
0: 啊！你成日講，你成日講
2: 咩？
0: 你
2: 中秋節快樂咯，又唔啱啊！
0: 我錯咗你講，
1: 係啊，新年進步。
0: 好啦，下個禮拜再見，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处同警方在元朗博惠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流浪狗。渔护处话会将三只狗送到动物管理中心检查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寻找狗只的畜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对于一名女子怀疑被狗袭击致死感到十分伤痛，向死者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当局会调查被捉的唐狗是否同事件有关。他又说日后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如何加强狗主对管束狗只的责任认知，修订规例将包括检视罚则和具体要求等。谢展环又说环境及生态局和发展局已经就将来北都收地可能出现流浪狗问题展开商讨，希望找出务实方法处理。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有议员关注如何达到五年规划中医生人口对应比例的指标，亦有议员关注施政报告提出明年起每年增加大约22万个家庭医学门诊名额是否足以应付需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有信心医生人手比例能够达标，又说会考虑不同地区需求增加家庭医学门诊名额，但是不会仙女散花将名额分布至各区。名古屋亚运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港队凭武术代表沈晓瑜在女子长拳项目取得今届亚运首面金牌。沈晓瑜以 9.713 分、0.003 分之差力压澳门代表赢得金牌，而由韦奇、奥斯卡、彭思雅和罗敬斌组成的三项铁人混合接力赛就成功争取连续三届登上亚运颁奖台，他们以1小时27分25秒的成绩取得铜牌。男子空手道代表洪浩威就继刘武常之后再为空手道拿到今届亚运第二面奖牌，他在男子个人型铜牌赛以5-0击败马来西亚选手。港队在今届亚运暂时累积拿到1金2银2铜。游泳方面，争取卫冕的港队女飞鱼何思培在女子200米自由泳初赛轻松游出1分58秒6的时间，小组第一，总成绩第二名晋级决赛。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正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本港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和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89点，升138点，成交金额10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3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8点，升77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743元，跌37元。 腾讯控股426.2升7.2，恒生中国企业85.58升1.8，盈富基金25.52升1.4，阿里巴巴111.1升7，南方恒生科技4.31升6，跌0.4仙。Minimax 289.8跌13.2，长飞光纤光缆185.9升2.8，联想集团35.54跌2.04仙，小米集团27.42升1.02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5，瑞士法郎9.534，澳元5.591，加元5.603，新西兰元4.493，欧元9.0026，每百日元对港元4.9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61。港金报40780跌2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8.5美元，卖出4359.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呢，连长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快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㗎啦。现时车龙呢就过咗佐敦道。咁睇返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呢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小辉台。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呢现时较为多车龙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同时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回肠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去观塘。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走上运动员这一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9: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10: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球，我就成日去看哥哥踢球，有一次呢我都很想试下下去踢，一试就爱上了。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这么易放弃。
9: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3: 我相信每个人总会幻想过自己的理想对象是怎样的。女士可能会写身高要1.8米，要有稳定职业，要喜欢小动物，要懂煮饭，最好还要孝顺。好了，隔了很多年之后你发现身边那个高度差2寸，职业和你想的完全不同，还要对猫毛敏感。你看着他心里面不禁敢问，为什么会是他的？

0: 爱情歌曲咧系香港乐坛嘅主流啊，可以引起咧咁大嘅共鸣。好多人都认同咧，情歌咧就好似一面镜，系揾出你同我嘅爱情经历噶。嗱，好多人拍拖之初咧，都会对身边嘅另一半有好多幻想，但最后咧就好似歌词嘅一句，多么想也是一种空想。嚟自1998年啊，郑秀文一张咧畅销嘅专辑《Feel So Good》，而当年咧 Sammy 又揾错啦香港最高销量女歌手嘅宝座。郑秀文理想对象。
1: The nights are colder now. Maybe I should close the door.

Jaden Access 嘅 A Winter's Tale 啊，好多人以為咧係聖誕歌，因為咧佢係1982年啦12月推出，而且歌詞入面咧有雪啦、有燈啦、有冬日嘅畫面。但你聽真啲咧，佢講嘅咧唔係聖誕嘅温暖啊，係失去之後嘅寒冷啊。歌詞入面有一句 The nights are colder now, maybe I should close the door。夜越嚟越凍，或者我應該咧閂埋道門。呢一度嘅閂門咧，唔係真係閂門，係一個人決定唔再等。David Access 咧用一把好温柔嘅聲去唱一個好殘忍嘅事實。有啲愛情就係一個冬天嘅故事。

0: 这首歌的歌名是借用了日本的经典电影《战场上的快乐圣诞》，不过歌词内容和电影里面的战俘营又或者同志之情是没有直接关联的。填词人小美就是借用战场和快乐圣诞的强烈反差去写普世欢腾节日背后的现实，人与人之间因为摩擦而产生的界合，借助圣诞节去传达化解冲突和珍惜友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音乐中年跟住要介绍的歌手是一个很特别的称号的人，叫做说故事的人，他是 Chris de Burgh。 他的歌很多都是预言来的，而这首1979年的歌 The Girl with April in Her Eyes 是他最擅长的讲故事的风格。歌词讲的就是一个国王找不到春天，因为他的世界永远就是被冰雪覆盖的，直到有一个女仔出现，他的眼睛里面就是有四月月的春光，但是国王太执着于自己的利益，看不到这个女仔的珍贵，最后女仔离开了，她在坟墓上面开满鲜花，国王才明白自己错过了什么。有乐评人说这首歌是暗黑童话，用最美的意象去讽刺人性的冷漠。

創作咧係需要堅持，需要風骨啊！明知音樂市場咧係情歌泛濫，最賣錢嘅啦，但藝術咧並唔係只有商業啊嘛，係需要多元化，多啲選擇咧俾樂迷去揀嘅。嗱，以下呢一首歌啊，寫起咗咧係愛情嘅題材，講追夢。盧國沾老師啊，透過唐吉柯德啊呢一位騎住瘦馬啊拎住長矛去挑戰風車嘅人，全世界都覺得佢傻，但佢自己啊覺得呢件事咧係好有意義嘅。卢国沾写呢一首歌嘅时候，香港乐坛正值改编歌嘅热潮，原创咧唔系主流，但系卢国沾偏偏拣咗一个咧难度嘅题材啊！有人话呢一首歌咧系卢国沾嘅传世之作，因为佢写嘅唔系唐吉柯德咁简单，系每一个被人笑你傻，但依然继续行嘅人啊！

紧咧就系中秋节啦，呢一排咧夜晚嘅时间咧喺条街行咧系有啲凉意嘅，不过而家好热啦，摄氏33度，相对湿度咧系59%嘅。好，时间嚟到12:30，会有最新一节嘅新闻报道。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处同警方在元朗博惠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流浪狗。渔护处话会将三只狗送到动物管理中心检查有冇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寻找狗只嘅束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现场不属于瑞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李宝表示，配合粤艇南下实施，内地船长可以在南沙和深圳等地报读有关香港水域课程和考取相关牌照，目前看到合格率几好。他强调当局重视海事安全，会利用科技系统监察粤艇南下，兼顾执法和沟通，确保两地船只都有足够泊位。另外，陈李宝提到可望在11月的香港海运周公布第一条绿色能源走廊和第一条绿色航运走廊，和内地城市合作，有稳定的船用燃料供应，船只再在香港加注，令整体价格具竞争性。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有议员关注如何达到五年规划中医生人口对应比例的指标，亦有议员关注施政报告提出明年起每年增加大约22万个家庭医学门诊名额，是否足以应付需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有信心医生人手比例能够达标，又说会考虑不同地区需求增加家庭医学门诊名额，但是不会将名额分布至各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和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91点，升140点，成交金额10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3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8点，升77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744.5元，跌35.5元。腾讯控股426.2元，升7.2元。恒生中国企业85.58元，升1.8元。盈富基金25.54元，升1.6元。阿里巴巴111.2元，升9元。南方恒生科技4.3元，1.6元，跌0.4元。Minimax 290.2元，跌12.8元。长飞光纤光缆185.9元，升2.8元。联想集团是35.46元，跌2.12元。小米集团27.42元，升1.0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06，瑞士法郎0.823，加元1.401，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386，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3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港金报40,780元，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3.56美元，卖出4,364.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0: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4: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3: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5: 香港5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5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6: 我是三五成群的黄天怡，命运的嘢真的很神奇的。他入行的时候明明是做参赛者被人评的，现在大家就喜欢看他评人的。不过其实他是一个被评判耽误的主持人，不止播很多好歌，还讲得出很多歌曲典故、高手古仔你听。你有没有听过先？周国峰，音乐中年，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你有冇试过喺你嘅手机通讯录入面咧，有一个名字你系唔会删嘅，但系你知道咧，你永远都唔会再打俾佢。嗱，你哋曾经好 close 嘅关系咧，可能只系因为一次小事啊，忽然之间大家又再冇抽彩对方啊，从此啊再冇联络，就系因为一啖气，心里面啊问点解啊，唔系对方讲对唔住先嘅咧？人总系当真正失去嘅时候，先至觉得可惜，但一切已经翻唔到转头。

莫文蔚的忽然之间，很多人都当是一首情歌，但其实他背后的故事比情歌是沉重很多的。99年9月21号凌晨，台湾南投地区发生了 7.3 级大地震。这首歌的填词人李卓雄当时亲身经历了地震的无助和震撼。之后他又和另一位作词人周耀辉一起写这首歌，于是歌词出现忽然之间天昏地暗，世界可以忽然什么都没有，探讨人在面临无常和极端脆弱的时候，心里面第一时间最挂住的人又是哪一个呢？

周华健写呢一首歌嘅原因咧，你可能系估唔到噶。1993年咧，佢又觉得咧自己喺滚石唱片公司啊，好难可以突破到啊两位大佬啦，音乐巨人吓罗大佑同埋李宗盛嘅。于是佢就谂啦，啊，不如写啲冷门嘢啦，佢哋两个咧系唔会点写嘅。咁结果咧，佢又写咗一首咧女人视觉嘅歌，由一个男人去唱《待嫁女儿心》。华健写好只歌啦，咁由于咧男人唱呢一类歌词咧，当时咧被部分人啊觉得好怪，唔容易接受，於是又華健自己錄咗呢一首歌，咁就成就咗周華健嘅一隻經典。

全木呢一首歌咧，未必咧系王菲最红嘅歌啊，但呢首歌背后创作咧好有意思嘅。只歌最初咧系叫《恋曲 L A》嘅，咁系袁惟仁写嘅。咁 demo 咧交到王菲手上，王菲又话只歌好，但系歌词太甜咯，咁啊推咗嘅。咁后嚟唱片公司咧揾嚟杨明学重新填词嘅，先至变成咧而家嘅全木。咁杨明学咧写呢一份歌词嘅时候咧，患上咗癌症，已经知道自己咧系时日无多噶啦。咁佢将自己咧比喻成为旋转木马，华丽热闹，但系永远只能够咧原地奔跑，冇办法咧真正带你去任何嘅地方嘅。咁所以你听到嗰句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我也只能这样，唔只系歌词啊，亦都系佢

0: 对这个世界最后要讲的说话。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有啲歌曲咧喺度不断寻找适合嘅主人，就好似以下呢首歌嘅历史啦，哇，比你想象当中咧复杂噶。嗱，佢原本咧就系叫《当你见到天上星星》，咁啊系1976年啦，佳艺电视剧集《明星》嘅主题歌曲，咁啊由张玛丽主唱，但系成绩平平噶。咁后嚟詹叔啊将首歌改名做《明星》，陈丽丝啊翻唱过，诶都冇红到，直到1981年阿 Dini 姐翻唱啦，啊呢一首歌真正爆红。到咗1989年，张国荣啊喺佢嘅翻唱专辑《Salute》入面咧再唱呢一首歌。嗱，每次听哥哥唱《当你见到天上星星》，可有想起我？总觉得呢一首歌咧唔系唱俾任何人听，而系唱俾自己听。

有啲电视剧咧，你可以记一世噶，因为太精彩啦。诶，唔好以为咧，净系记得第一男女主角，诶，奸角咧都可以好出位，一样爆红噶。其中嘅一个最成功嘅例子吓，一定系温兆伦啦。1991年啊，剧集《今生无悔》又播出啦。咁戏入面，黎明就系正戏男主角，观众同时咧好中意温兆伦饰演嘅奸角噶。石哥啊，完美咧切合咗啊剧里边啦，温兆伦饰演嘅高天俊一生啊力争上游，啊同好朋友咧即系黎明饰演嘅晴朗，咁啊喺命运同埋现实困境之下不断挣扎啊，最后啊失去挚爱嘅人生悲剧噶。

0: 啊，唔知你有冇同感呢？今日好熱啦，33度啊，但係聽呢溫兆倫嘅呢首從未試過擁有呢，啊，好出奇地呢感覺係有啲凍添啊，可能諗返起好多以前嘅一啲啦唔開心嘅回憶㗎嘛。好啦，時間接近1點鐘啦，走之前呢同你講一講一個特別嘅報告啊，由於青山發射站進行例行嘅檢修工程啦，稍後1點到2點期間呢，本台 FM96.4 係 FM96.4 嘅广播接收咧，或者会受到影响噶，不便之处敬请原谅。
1: 讲故事中小组金奖嘅得主系学校嘅阅读大使，咁职责系啲咩咧？
2: 阅读大使就系同啲同学仔咧为佢哋讲故事咯。之前就讲过包公审石头啦，一根羽毛也不能动。
3: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4: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中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每次听呢一个宣传声带，即刻谂翻起咧自己童年啦吓，都系参加呢一个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噶，都系好作状嗰啲嘅。不过而家啲细路咧讲故事咧讲我好多噶啦，唔作状噶啦。好啦，今日咯音乐中年啦，出现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时间差唔多完结啦。明天星期二再见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处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流浪狗。渔护处话会将三只狗送到动物管理中心检查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寻找狗只的畜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对于一名女子怀疑被狗袭击致死感到十分伤痛，向死者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当局会调查被捉的唐狗是否同事件有关。他又说日后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如何加强狗主对管束狗只的责任认知，修订规例将包括检视罚则和具体要求等。谢展环又说环境及生态局和发展局已经就将来北都收地可能出现流浪狗的问题展开商讨，希望找出务实方法处理。名古屋亚运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港队凭武术代表沈晓瑜在女子长拳项目取得今届亚运首面金牌。沈晓瑜以 9.713 分、0.003 分之差力压澳门代表赢得金牌。而由韦奇、奥斯卡、彭斯雅和罗敬斌组成的三项铁人混合接力取得铜牌。男子空手道代表洪浩威在男子个人型铜牌赛击败马来西亚选手亨利。港队在今届亚运暂时累计取得一金两银两铜。游泳方面，争取卫冕的港队女飞鱼何思培在女子200米自由泳初赛轻松游出1分58秒6的时间，小组第一，总成绩第二名晋级决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沈晓瑜为中国香港队先拔头筹，拿到本届亚运第一金。他说港队有了好开始，祝愿港队运动员在本届亚运大展光芒，缔造更多佳绩。广东顺德昨日有纺织厂起火，造成8人死亡1人受伤，火警在昨日下午发生，目前搜救工作仍然继续。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正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本港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同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三亚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4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2级，澳门吹北风1级，能见度23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85点，升134点，成交金额112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3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84点，升43点。部分港股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5.54元，升1.4元，智普741元，跌39元，腾讯控股426.2元，升7.2元，盈富基金25.52元，升1.4元，南方恒生科技4.31元，跌1仙，阿里巴巴110.8元，升0.5元， MiniMax 289.8元，跌13.2元，长飞光纤光缆185.3元，升2.2元，联想集团35.52元，跌2.06元，小米集团27.28元，升0.8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499，瑞士法郎5.592，加元5.603，新西兰元4.492，欧元9.0034，每百日元对港元4.9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58。港金报40,780元，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5.37美元，卖出4,356.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香港大会堂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已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翻。咁另外，而家屯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是做紧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的，就是出九龙方向，近住显发村嘅慢线是已经封闭，大家经过要小心啦。顺利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还有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7: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敖嘉年。讲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的 Albert Lau 欧瑞强，他所揀选的经典歌曲真的正到不得了的，为大家带来很多回忆。讲到逢星期日晚上9点至12点的2000靓歌再重聚，我都上过去唱过几次。现场的音响加上顶级的专业乐手，带给歌手和听众好像去了演唱会现场一样，所以我极力推荐这两个节目，真的好正的。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9: 收信啦，咁多位。

0: 自己一路以嚟不放弃，誓要燃烧自己追梦嘅心路历程之外，威天大哥话呢一首歌亦系俾乐迷嘅一封情书嚟嘅，多谢大家一直喺逆风中对佢嘅温暖支持。
1: 带着困惑嘅枷锁，黑暗中坚持，历尽万难可得到光辉的求意。
0: 作曲周恩婷、潘伟光，填词周恩婷、林宝，编曲 Jackie Choi、周恩婷、潘伟光，监制周恩婷、徐浩。上咗三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周恩婷《逆风之翼》。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片，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JB 洪奇俊，
3: 仲有我阿土
4: ，Maybe 糖糖。
5: 9月21号星期一啊，有一个全新礼拜啦，呢、這个礼拜更加唔同添，因为呢个礼拜咧，我哋系即系面向呢一个中秋啊，礼拜五就系中秋啦嘛、
2: 啊，
5: 所以呢个礼拜我哋都系预备咧系中秋放假嘅准备放假，
3: 心理上面
5: 系啦，
2: 系好快会已经咁快已经九月尾咁滞啦，接近咯，
5: 系啊，
3: 2026已经去到最尾三个月啦，
5: 去到顶啦，
2: 系
3: 咯，去到底啦，
5: 系见到家乡啦，
2: 家乡啦，
3: 系不过中秋节咧，大家都会。陆陆续续就出去食饭啦，有阵时去到一啲商场咧，其实我做咗妈妈之后咧，我先发现原来入边有好多隐藏嘅即系免费服务噶，系啊，即系譬如嗱，我小朋友有阵时都真系妈妈带头虾咧，系会带漏嘢噶。咁譬如話尿片啦，
5: 好彩係你帶流啫，如果你老公帶流就死啦。
3: 唔係，咁我好口下係我啫，其實大家一齊帶錯嘅。
5: 哇，咁都要俾責任，所以老公真係辛苦啊，
2: 可憐
5: 啊，難啊。
3: 開心啊佢，誒唔好暫亂我病情，係啦，我都有試過，譬如話帶漏咗啲濕紙巾啦，因為尤其是 B B 啲濕紙巾咧，我哋
5: 我有啊，你要唔要啊？
2: 你有咩？你有？
5: 我有濕紙巾啊，
3: 唔同㗎。
5: 都話我嗰陣時特價咧，一次過三 pack 一買一 pack 咧，
2: 咁
5: 一
2: 時
3: 好嬌亂嘅肌膚啱用。
5: 我一 pack 擺喺袋，一 pack 擺屋企，一 pack 擺公司咯。
2: 你唔記得我試過問咗嘛？哎呀，唔好意思，有冇紙巾啊？冇紙巾都帶褲咗。
5: 做完 gym 啊嘛，成個袋都係底褲啊。
3: 系啊，但系咧，其实啲商场入边啲服务咧，都真系几多元化嘅。最近喺网上面就见到有位嘅网民啦，佢就影咗某一间嘅商场里边咧，有啲咩借咧，譬如话有得借防刮脚嘅鞋踭贴啦。
2: 哇！
5: 呢、這个唔系普通药水胶布，
3: 唔系药水胶布，
5: 系真系 made for 一个鞋踭脚踭嚟黏住佢嚟，令到自己就唔好同对鞋有一个摩擦。
3: 冇错，
2: 连我自己都唔住，都谂唔到喺边度买到，好 QK 啊呢件事。
3: 第二个退热贴，
5: 退热贴。
3: 一毛叮叮，
5: 系咯，
2: 即系突然之仲要行商场，
5: 要出街，系啊系啊，
3: 有、
5: 啊、
3: 防蚊贴，嗱呢啲好合理啊，合理啊，衣物去渍湿纸巾。
2: 哦，呢、這個都呢、這個窩心喎、
5: 啊。食完咖喱飯嘅時候啱啱滴到。
3: 打完邊爐但係到補鞋膠水。
2: 哦，呢、這個我要啊！
5: 你要、啊，
2: 我成日都攞鞋底，
5: 系因为佢唔舍得着嗰啲鞋咧，啲鞋咧全部都系氧化咗先着啊。
3: 仲有生日牌同埋蠟燭，
5: 嗯，
2: 哇、哦，呢、這個好窩心喎、
5: 啊。有冇電池啊？插電器啊！
2: 哦、
3: 有
5: 尿袋有啊！
3: 有外置插電器，
5: 係、
3: 哦、跟住有譬如話有啲扎頭髮嗰啲橡筋啦、啊。
5: 呢、這個咧我唔知道咧，原來女人屎屎係好需要
2: 嘅，好緊要㗎。
5: 男人係唔會理㗎嘛，但原來女人咧係成日都周圍係問人哋咧，你有冇橡筋？有冇橡筋咁樣？
3: 因為突然之間，譬如你即係食面啊或者打邊爐咧，佢嬲嬲悠悠咧，你又好想要有，但你唔會無啦啦去買一包㗎嘛，咁有得借真係好好啊！另外針線包。
5: 嚇無啦爆胎，
2: 爆咧甩咗粒瘤，
5: 隨時爆胎。
3: 有一啲商場仲好好咧，佢有得借，譬如話如果你係寵物，會帶寵物出街咧，佢有得借小型或者中型嘅寵物車。
2: 哦，呢個好。
3: 係啦，車啦、袋啦，或者寵物嘅尿片啊等等，甚至有啲譬如單車嘅維修工具啊，電話、平板嗰啲 pad 嗰啲。
5: 呢個商場係咪新界噶？
3: 係。
2: 咁、哦、我去過呢個商場，呢、這個商場呢係超巨型大㗎。
5: 超巨型大，同埋佢會有好多嘅即係當區嘅市民呢係踩單車去㗎嘛。
2: 係呀、啊。
5: 咁自然就要有啲單車嘅維修嘅啲器具㗎啦。
2: 同埋我明點解頭先你話嗰個寵物車，因為佢哋係好多朋友帶住小動物入去呢個商場。
5: 我又係寵物 friendly 嘅。
2: 係啦，寵物 friendly， 咁你所以有啲小狗呢，你又驚佢行過地下，或者有啲朋友又驚嘅時候呢，擺佢上寵物車，咁推住佢周圍去。
3: 另外呢個我覺得好方便啊。尖卡嗰支針都有得借，
5: 呢個佢有時即係攋
2: 攋，係啊，揾
5: 攋收唔成世嘅真係。
3: 不過呢啲咁樣嘅少少嘅 item 咧，其實你問我，如果我去到嗰一刻我想用咧，其實可能我真係會去咗買先嘅，因為你冇諗過嗰商場會有噶嘛。
5: 嚇、啊，咁但係其實你 SIM 卡嗰個針嗰個鎖匙咧，就好多咧賣電話嘅地方都有嘅，可以咪借嘅。
3: 或者你可以用其他嘢 replace 嘅，但係你嗰下你會覺得啊，如果佢有得借，又真係幾窩心。
5: 可以用萬自己 replace 嘅，
3: 係啊係啊，
5: 即係骨折佢咁樣。
2: 但我覺得如果個商場係有呢啲服務提供嘅咧，你作為顧客啦或者行街嘅朋友咧，你會突然之間咧好。 我對呢個商場係更加之有嗰個忠心嘅程度，你會更
5: 想去
2: 加分
5: 啦。唔計啦，佢有咁多服務你都減分，你真係唔係人嚟㗎啦。
2: 你知有啲商場呢，你去到問佢乜嘅時候呢，我唔清楚喎，嗰間鋪睇邊呀，我冇聽過呢個鋪。
5: 因為冇聽過，冇聽過，
3: 係咪讀錯咋？
5: 唔係，因為有好多咧，可能係前嗰排咧暑假暑期工啊，即係佢啱啱做咧就唔係好熟啊，係咯。
3: 你即係實習嗰啲，
5: 實習緊嗰啲咧，
2: 即係等於你去到間餐廳咧，你嗌個餸菜，你見到熟菜名咧，你唔識咩嚟噶嘛？我想問呢一個咧，有冇嗰啲同嗰啲嘅？
3: 我唔知喎，
2: 我冇食過喎。咁你喺度做噶嘛？有咩問題啫？
5: 我前嗰排啊，去我 friend 嗰間鋪頭咧，嗰間鋪頭賣嗰啲即係體育用品。嗰啲嘢咁樣啦，咁佢係老細嚟㗎。嗰個顧客呢入嚟呢就問佢呢話，哎呀有冇咩 size 啊，跟住佢話擺曬喺度㗎喎，有有冇冇。我話劉德華 exactly 叫你唔好講呢啲嘢，你身為老細呢度就係講呢啲嘢，佢真係咁樣講，雖然我知道你係真心話係真係擺曬出嚟咁樣，但係都唔可以咁樣㗎嘛。
3: 或者你講個講法好似講得好，
5: 佢真係好倔㗎，佢擺曬出嚟㗎喎，有有冇冇。
2: 呢啲係去到歐嚟佢先會慢慢講呢句話咁樣。我嗰日直情試過鋪頭，我都話啦，睇下衫呀，有個新客入到嚟呢，跟住嗰個老闆同佢講，你行返出去呢度冇嘢啱你㗎。直情同佢講，你呢度啲衫唔啱你穿，你走啦你。
5: 我琴日去咗金鐘嗰度嗰個攬係靚嗰個商場嗰度行街呢，我入咗一間呢本來係有男女裝嘅鋪頭，西班牙牌子呢。
2: 哦，我知邊間。
5: 沙沙沙嗰個呢牌子呢。咁原來去金鐘嗰一間都只係賣女裝㗎喎。
2: 冇男裝？
5: 冇啊，行咗好耐都冇啊，唔冇呢，我自己眼大睇過人家，但係入面嗰啲 sales 都好好啊，都當我係有份賣女裝嗰啲嚟招呼我。即係覺得我會買裙嘅，覺得我會買裙，
3: 可能買俾朋友咧，諗住。
5: 仲有啊，我格價咧，咁樣我即係上兩禮拜波鞋街買一對波鞋嘛，咁我揾下啊呢對波鞋究竟喺金鐘賣幾多錢啊？哇，原來爭成四五百蚊嘅可以。係啊，好誇張嘅原來。
2: 同一個款都爭四五百蚊。
5: 係啊，因為新款啊，同埋波鞋街係真係平啲嘅。
2: 哇，你咁樣講完之後，即刻想落去買埋。唔關事啫嘛，
5: 你咁少對波鞋你都要買啊？
3: 你扮嘢啊你？
2: 喂，慳啊嘛。賺嘛，賺緊幾嚿水喎，咁樣又。
5: 哇，眨下眼2026年呢，即係而家係下旬啦，咁啊過完呢個中秋呢，好快就聖誕，好快就農曆新年。
2: 係
3: 呀，所以頭先聽到聖誕歌囉。
5: 吓咁快
2: 咁快亂
5: 咁誇張。
2: 我咪追趕潮流嘅啫而家係。
5: 係，我哋唔需要追趕時間嘅，最緊要呢，我哋每一天呢活得精彩，呢個最緊要啦。
2: 係，最緊要大家開開心心，每日都可以一齊，一家人就最開心。
5: 同埋黐住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又係時間就一點到三點啦。
2: 係呀，
3: 咩電康康嚟自江嘛，
2: 你陪我哋，我哋又陪住你。
5: 仲有阿土同埋阿超 B 咧。

0: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日9月21号呢，是我的好朋友，亦都是香港的影帝林家栋生日。
2: 耶，家栋哥
1: 生日快乐。另外呢，乐坛方面呢，英国的这个坏孩子组合 Oasis 里面的成员 Liam Gallagher 都是今日生日的，所以今日揀嚟呢 Oasis 的这一首旧歌叫做 Wonderwall 送给大家。
2: 这一首作品呢都可以说是他们的几有代表性的经典神曲，收录在95年的第二张的录音室专辑当中的。
3: Wonderwall 其實就由 Wonder 同埋 Wall 組成啦，即係有奇蹟同埋一埲牆咁咁解啦，咁所以大家就會叫佢做
1: 奇蹟之牆，係啦。但係最奇蹟咧就係咧，好多時譬如大家如果睇一啲嘅國際性嘅一啲比賽，足球比賽咧，如果有英格蘭呢一隊嘅隊伍啊，或者一啲即係英國波咁樣啦，咁嗰啲球迷咧支持咧英格蘭咧。他們又不是唱那些什麼英格蘭的足球歌，他就是唱這一首 Wonderwall
2: 的。是啊，因為說這首是球迷自發性呢叫做非官方國歌，直情很有感染力的。
1: 因為唱親這一首歌去支持呢，即是英國的球隊呢，就特別有好成績的。
3: 哦，
1: 所以就大家咧覺得咧，既然係咁老禮嘅話咧，你知道係其實外國人都好順斜噶嘛，唔係淨我哋噶嘛，係咪？所以次次咧，佢哋啲球迷都係唱呢一首 Wonderwall 啦。
2: 咁應該係代表呢首歌係好啱大合唱添咯，如果係。
1: 好啱，因為啲歌詞其實真係好簡單啦，同埋嗰個旋律咧係都幾優美嚇。
2: 係，咁亦都呢首歌咧，即係當年都曾經咧攞過呢一個咪格林美嘅獎項添啊。
3: 係啊，同埋有講到咧 ，Oasis 呢兩位嘅兄弟咧，其實佢哋係曼切斯特人啦，最愛咧就係曼城呢一隊波嘅，咁所以每當曼城去攞冠軍或者贏嗰啲大比賽嘅時候咧，喺更衣室同埋個體育場裏邊咧都會播呢一首 Wonderwall，
2: 好熱血我覺得。
3: 係 啊，
1: 雖然咧我就唔係好睇波啦，同埋其實我都冇球隊支持嘅，但係我為咗咧迎合呢一個潮流咧，我都會間唔中去花園街咧買下啲球衣咁樣啦。咁咧我咧就間唔中都會著下咁樣啊。咁啊有一日著咗巴西嗰件球衫啊，咁樣我去到做 gym 咧。那個 gym 嗰啲人咧有幾個咧，平時冇採過我嘅，
3: 冇講過嘢，冇
1: 跟住咧見到我著巴西件球衫，仲要係尼馬嘅喺後面咧，咁樣係咁同我講話，哇件衫好靚好靚，連阿哈里啊，我又著哈里，佢一埋話啊你好靚喎咁樣。其實我平時仲靚過今日，我照今日著咗件球衫你哋中意啫，
2: 因為佢都係嗰啲球迷嚟噶嘛，
1: 足球迷、足球人、
3: 足球人，
1: 好似係不球人嘅 friend。但係若果你咧即係中意咗睇波嘅話咧，係會黐線嘅，因為咧我個 friend 咧男仔嚟㗎啦，佢同佢嘅女都好中意睇波，佢哋兩父女咧係可以抌低媽咪喺酒店，然後兩個搭車去唔知英國邊度咧就係睇場波，睇完之後翻嚟就 join 翻阿媽。
3: 哇！但係好開心喎呢啲。
1: 兩個都好開心，同埋佢兩個係會有一個共同嘅語言，大家一齊講嗰對波啊，講下佢嗰個球員踢成點啊，同埋因為個阿爸先踢波啊。
2: 哦。
1: 係啊，咁同埋女踢即係講嘅時候咪好開心咯。
2: 同埋咧，一去到嗰啲咧即係球賽嗰啲時期嘅話咧，好多麻甩仔咧，你一傾偈嘅時候咧，傾兩句，咦原來中意同一對波 friend 咗。
1: 嗯。
3: 同埋即使你唔睇波咧，你行到入去嗰個球場咧，嗰個氛圍都會令到你覺得好熱血，突然之間中意咗睇波咁。
1: 同埋嗱，我哋去翻完。現在不是很多時候買那些即是英超啊或者歐洲那些球隊那些衫的，現在呢有一個新潮流啊。
3: 是買什麼呢？
1: 買香港足球隊的衫。
2: 哦，
1: 是啊，那麼大埔不是在聯賽那裡不是贏的，是原來很多人買大埔那個球隊那些衫的原來。
2: 所以我們要繼續支持我們香港的運動員啦。
3: 是啊。
1: 那麼在亞運。
2: 是啊，繼續好成績啊。
1: 現在都好成績，拿到很多獎牌的了吧。
2: 是啊，繼續支持我們香港的所有的運動員。
1: 在這個時候就是有這一首啊。Oasis Wonderwall。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为庆祝国庆77周年，政府同社会各界将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同活动。初步有超过2000间食肆同商户会在10月1号提供餐饮优惠。食环署辖下部分公众街市会推出不同优惠，市民亦都可以在10月1号至7号经优先港品以77折选购指定的产品。港铁在10月1号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单程电子车程，市民亦可以免费乘搭全线电车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航线。大湾区航空将会推出机票优惠，戏院在国庆当日的戏票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当日免费开放。香港赛马会国庆当日会在沙田马场举行国庆赛马日，市民可以免费进入沙田和跑马地马场公众席。另外，不同商场和百货公司亦会提供餐饮、消费、泊车等优惠。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23服务，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说会采取主动防御措施，做到不需要投诉都主动处理到问题。数字办会使用人工智能分析重复性的问题，预计明年首季落实优化措施。卓永兴在记者会说，今年头7个月123共接获140多万个电话和60多万个书面诉求。他说现时投诉机制基本上已经能够处理所有诉求，但认为在跨部门个案的处理效率、部分部门在处理投诉后的监察及个案趋势分析等方面有提升空间。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去年提出的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将会在100个负责部门主要职能或服务即系实施，由下月1号及之后的评核周期起展开，并会在完成两个评核周期之后检讨成效。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渔护署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流浪狗。渔护署表示会将三只狗送到动物管理中心检查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寻找狗只的畜养人。保安局局长邓永强表示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天气方面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指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除有一两日及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 5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62点，升111点，总成交金额124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31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13669点，升28点。部分港股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5.48升8仙。腾讯控股427.4升8.4。智普745跌35。盈富基金25.5升1.2。南方恒生科技4.3跌2仙。阿里巴巴111升了个7 ,Minimax 289.2跌13.8，长飞光纤光缆185.8升2.7，联想集团35.34跌2.24，小米集团27.22升8.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6，日元157.04，瑞士法郎0.823，加元1.401，人民币6.697，英镑对美元1.3379，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 港金报40,780元，比上日收市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3.9美元，卖出4353.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啦，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香港大会堂嘅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㗎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睇返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呢都係大致畅顺㗎。而路面情况方面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呢去到果栏。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同埋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以下是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6: 大考通告。
7: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讲故事中小组金奖的得主是学校的阅读大使，咁职责是什么呢？
9: 阅读大使就是同啲同学仔咧为他哋讲故事咯。之前就讲过包公审石头啦，一根羽毛也不能动。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1: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中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由细到大都是在香港成长生活，对这个地方都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有时候离开香港去地道做嘢，都会好挂住香港的家人和朋友，还有一直支持我的你们。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0: 昨日维园失爆人，
1: 个个出嚟睇花灯，
2: 中秋佳节有野生。
3: Made
0: in Hong Kong 自娱厕所位现在正式开放。我知道昨晚已经是有朋友是 post 嘢㗎喇噃。
4: 好劲啊，其实我哋听众呢有好多嘢想同我哋分享。
1: 係啊，无论你係想唔想开名都好，都可以留言俾我哋嘅，怕丑嘅就 inbox 俾我哋囉。
4: 係啊，或者你有啲咩想同我哋即係呢谈心事嘅，快啲快啲，剩返少少时间㗎咋。
0: 係啊，咁啊快手啦吓，咁啊我先啊。哇，好鬼舒服，好轻松啊，系啊，好开心啊吓！琴日咧，我就系知道咧，喺金钟嘅一个商场咧，有最新嘅电动车嘅展览，咁、我就去咗啦。金钟嗰、那个大家都知得嗰个商场嘅啫，系咪先？咁样咧就系、是、嗰、那个电动车就系啊 SpaceX 嗰个电动车啦。
1: 哦，
0: 哇！即啲新款真係好靚，外形殺曬。即係其實我自己咧唔換電動車，係因為我覺得電動車個個一樣樣嘅，全部啲車頭好似白冰咁樣咩？係啊，好鬼老土啊咁樣。跟住而家啲新款咧，喂靚真係好誇張。咁啊個內籠又即係睇過曬好靚，同埋其實原來唔係淨係我一個人啊，好多人咧都喺現場咧就係、是、去睇呢啲嘅即係新車咧，所謂咁樣啦。咁啊睇完啊都幾稱心滿意。跟住睇下價錢啦，但佢唔係特別貴，但係呢衰咗一樣嘢就係呢，佢有一欄就係話呢個係個車價，下一欄就係再加埋啲税税税呀咩税税之後呢加埋個價錢。咁你係覺得明明之前可以一換一㗎嘛，明明之前係可以扣税㗎嘛，而家嘩俾多咗税，嗰度税都唔少，俾多三分零三分一喎咁樣。咁於是呢我又係同一般呢而家我哋香港嘅消費者一樣啦。
4: 點呀，
0: 试多个拜都系望下望下就算啦，
4: 又悭又悭翻乜啦？
1: 我以为你心动准备行动，
0: 我心动咗好耐，因为咧而家我啲入油咧入到我真系差唔多破产，我净
1: 得
0: 我净同嗰个油站嗰个阿姐讲话，求下你放过我啦，
1: 俾个折头咧。
0: 佢已经俾晒噶啦，系咁帮我揿个 app 咧，揿晒我啲折旧券啊，已经话俾我听话嗱呢一张信用卡咧，礼拜四咧就会有特价嘅，即系已经讲晒俾我听，但你追唔切呢啲咁嘅嘢噶嘛？你係咁候住佢特價，咁、那個光友真係用曬，你嗰日就要去入，就係要佢嗰日，你等唔到嗰日噶啦嘛，係咪？
4: 係。
0: 咁啊，搞到我咧，即係個心碎好不靈啊！咁而家咧就係成日喺度睇嗰啲電動車，希望換車咧，但話俾你聽啊，
4: 點啊？
0: 我係唔會換住。
1: 我就想聽下。
0: 我都係得個睇字嘅，點解咧？因為咧，我發覺要俾一筆錢去啊。唉，真系咧，
1: 分期都得噶噃。
0: 我啲 friend 个个分期，
1: 啊、
0: 但我唔中意分期，我觉得好似分期好似揸人钱咁样咯。
4: 嗯，佢同我哋都冇分期噶，不嬲都，
1: 我不嬲都冇过，我哋好和谐噶。
0: 系啊，我哋好接近嘅，
4: 系啦，我哋冇分期噶，
0: 价值观一样嘅，系啦。
4: 咁但系电动车原来你而家会想啊，系因为个油价贵嘅住。
0: 系啊，你谂下我
1: 油
0: 价
1: 真系贵。
0: 我其实我嘅车个车资好细嘅啫嘛，即系千六下楼下啦。咁我揸咗十零年啦，其實我第一次接觸到我而家架車咧，我第一次入油咧係三百幾蚊就入滿個油缸，三百幾蚊。
4: 咁係叫平啊，係嘛？
1: 平，
4: 我又冇加冇揸車。
0: 當時嚟講唔會覺得平咧，咪你都覺得啲油係偏貴㗎嘛？即係當時嘅生活水準嚟講，但係我十零年後嘅今天，我再要打爆個油缸咧，係1100蚊。
4: 咁貴嘅？
0: 咁你當然係，哇！你呢個氣好好，你呢個氣要 keep 住啊嚇，
4: 第三百去到千幾蚊喎，
0: 十幾年咁加咯。但係當然
4: 揸到幾耐先？
1: 揸到
0: 而家就好啲，因為我而家住喺近電台嘛。咁啊，即係同埋我去中環咧，其實我係。
4: 但你每日都係長途車嚟㗎，你咪揸個路線圖。
0: 但係因為其實我去到中環嗰個路程咧，其實唔係好遠㗎咋，因為你西隧嘅啫嘛，你行條西隧就到㗎啦。咁所以音樂都停埋嘅，
1: 專注聽你講，
4: 我想聽你講
0: 啊，咁所以其實咧嗰、那個路程就唔係太遠嘅。我有陣時咧一缸油咧可以行到差唔多十二三日嘅，爭少少就兩個禮拜。
4: 咁其實又 OK， 千零蚊十二三日。
1: 唔係，但你又俾
0: 你俾我啊，不如你而家 OK？
4: 唔係，
0: 你唔好買衫啊！你以後津貼我啲有車。
4: 其實我真係
0: 我其實載得你最多。 我
1: 又系、啊，
0: 我咁多个同事咧，我再日 TV 做咗最多，
1: 因为出去要录音啊嘛。
4: 系啦，
0: 一来咧，二来佢一坐，
4: 下次我哋真系 call 翻台车算
0: 佢一坐我后座咧，
1: 就特别重啊，
0: 瞓到锯锯声。
4: 我坐你后座，我唔系当你司机嚟噶，
0: 前座都瞓。
4: 我坐你副驾
0: 系
4: 啦。
0: 同埋佢每次咧，我哋出出去咧，佢都话俾我听话，我哋咧就系、是、去咧呢、這个尖沙咀咧，近住利时嗰度咧。嗱，你知噶啦，可以知噶啦。咁我一开车咧，跟住一未转出去广播道就去啲瞓觉，瞓咗啦架车。
1: 证明你架车好稳定。
4: 系啦，好好瞓啊。
1: 系啊，
4: 其实我唔想去换车，因为换车瞓唔到。
0: 佢唔够瞓，我相信好多人呆去啊后面。
1: 你夜晚做啲咩嚟做擦地？
4: 意外呆去啊！
0: 但我又觉得你冇鼻寒嘅，点解人？

0: 车夜晚就有新车攞啦，
1: 咁犀利嘅！
0: 但我都系决定咧，呼吁各位嘅市民咧，都系唔好揸车，揸车咧影响你嘅生活水准
1: 啊！唔好揸啦，
0: 嘥鬼晒钱啊！
1: 你揸几年啫嘛，剩翻
0: 咩啊？几年啊？
1: 你多几年就同两蚊车，
0: 我
1: 嚟
0: 好
1: 多啊！
0: 多多啊
1: 喂，好抵啊！两蚊车，
0: 如果我第时变两蚊车嘅话，我可能真系净系搭公共交通工具。
1: 系啊。你大概搭的士抵啊？
0: 的士都两蚊噶？
2: 唔
0: 系，喂，吓得我啊！我真系心嚟一嚟啊！突然间咁开心啊！我系啊系，不过有呢啲烦恼都算系开心噶，即系你有得选择啊嘛。
1: 系咯，
0: 系咯。不过琴日我真系去金钟嗰度，啲车真系好靓。
1: 我真系鼓励唔到，突然之间去睇车，已经去买。
0: 系啊，其实我知道好耐噶啦，我想睇好多日噶啦。
2: 入咗好耐，好多噶啦。
0: 我啱啱就
1: 展销会特别平。
0: 系啊，又唔系，不过展销会
1: 九龙湾啦，九龙湾咁多间。
0: 哇，佢好多咩噶？汤嘅，
1: 你
0: 饮
1: 啲汤，
0: 不过我都系唔会换嘅。系啊，
2: 听住先啦，听住先啦。
1: 唔系，即系听住先。听住就话，我买新车咧，
0: 我都希望。
1: 哇！好治愈啊！
2: 做乜咁凄惨嘅？点解又讲？
1: 一见到你样子就凄惨啦！
2: 你知我讲衰嘢咩？咪喺上个星期啦，咁我同屋企人都出游咗一转，咁短短地咧就几日嘅行程，啊都有啲体悟翻咗。
0: 体悟添啊！
2: 体
0: 悟嘅加领悟。
2: 系啦，冇错。点解？
0: 多痛就领悟，
2: 都唔痛嘅，但系攰咯。咁今次咧就系两公婆带住小朋友自己去玩啦。
1: 哦，三个咋？
2: 三个咋？我覺得自己好犀利啊！
0: 你去烈康啊嘛？
2: 係啦，去咗玩啦。咁今次咧就係主打係冇乜行程嘅。
0: 今次你嘅行程就係冇行程。
2: 但其實咧都有少少行程嘅，即係我都編排咗大概邊日去邊度，去睇乜嘢。即
0: 有 book 到車嘅，
2: 有 book 到交通工具嘅，
0: 交通工具
2: 係啦。咁都係每一日大概一個景點嘅啫。
1: 哦，最緊要係放電旅行團。
2: 係啦，咁但係咧都係趕不上。計劃趕不上變化嘅，每一日咧嗰個計劃都係會打亂，同埋時間表都係錯曬嘅。
0: 天氣不似預期，
2: 除咗天氣真係落雨之外咧，另外真係小朋友咧未 turn 到嗰個少少時差，因為都係一個鐘嘅時差。
1: 嚇，咁多時差？
2: 佢都晏咗起身啊！即係比起之前喺香港嘅時候晏咗起身啦。咁所以咧，我哋所有嘅嘢咧，你等埋佢食埋個早餐啊，咁出門口咧可能係11:00鐘左右啦。
1: 哦OK 啊，
2: 咁但系对于佢，其实11:00佢差唔多食晏噶啦，即系佢嗰个佢嗰个时间就错咗，即系我10:30先同佢食早餐，然后佢个 lunch 可能就系2-3:00啦，咁所以佢全日咧嗰个时间表都系错晒，咁个结果就系佢好崩溃。
1: 哦，但系个崩溃唔系你咩？我以为你添。
2: 我哋当然崩溃啦，因为佢崩溃到咧，佢系可以企喺街度喊一个钟头唔收声嘅。
0: 哇，好喊得喎，百万喊。
2: 系啊，佢喊你做任何嘢咧都唔能够 please 到佢嘅。你佢所有嘢咧，你做完佢讲完啦，做完佢都系有佢自己嘅嗰个坚持啊，一定要跟住佢嗰一个。
0: 好似佢阿妈。
1: 系啊，
0: 好似佢阿妈。
1: 真系佢阿妈。
0: 佢阿妈系翻版。
1: 你个仔一定系你生嘅。
2: 冇啊冇。
0: 一定系你生。
2: 一定系梗系我
0: 生
2: 噶啦。
0: 好认真，你真系好认真讲嘢。
1: 保大咗你个小朋友屋企。
2: 但系真系啊，即系喺呢一次嘅旅行咧，我就真系感受到，即系翻嚟之后就同朋友倾啦，佢就唔得噶，同小朋友去咧，你一定要有个时间表。
0: 哦。
2: 那个时间表系要fit 到佢瞓觉同埋食嘢嘅时间，至少呢两样要做得到。因为我哋都真系冇啦，每一晚都系可能9:00-10:00先至食饭啊。
0: 哦，
2: 晚饭咁就会错乱晒啦，咁所以佢脾气比较差啦。第二个令我觉得呢一个都大家都要真系唔好因小失大。
0: 系点啊？
2: 唔好为咗悭啲钱唔拣嗰啲咧贵少少嘅 plan。
0: 哦，
2: 即
0: 系
1: 我哋都唔会，我哋明咯。
0: 唔系阿超 B 反而会，但系同我讲冇用嘅，因为我全部都系拣最贵。
1: 拣
2: 贵 plan 系啦，嗱，你贵 plan 之余，你真要睇清楚系咪免费取消。
1: 哦，呢個係重要嘅，
0: 呢個係，
2: 因為以前咧我自己嘅話咧，我就咁平啦，你都冇諗住有啲咩錯，有冇嘢會改變噶啦，咁咪照 book 咯，酒店咪照 book， 冇取消，平成可能成嚿水一晚，咁你加埋咪好多啊嘛，學生嘅時候係咁啊，你做咩咁嘅樣嘅？
0: 冇啊，贊同你啊，贊同你啊。
2: 咁今次呢個行程咧就係啦，我哋本身咧係安排咗揸一日車嘅啫，咁咧揸完車之後發現咦好方便喎。咁於是咧，我哋就改曬後面所有嘅行程，
0: 全揸車，
2: 全。

0: 揸车，咁咧本身我就 book 咗有架火车，要搭火车去搭两个几钟嘅火车啦。跟住嗰啲酒店啊嗰啲嘢啦，咁我哋全部就要改啦。咁
1: 但可以 return 之前嘅。
0: 系啦，但系咧我就蚀咗啦，就系咧第一下咧我拣咗平啊嘛，咁谂住诶唔会啦，唔会取消啦，讲明唔揸车噶嘛，两个几钟揸好辛苦啦，唔揸啦咁样。咁结果咧。就要罚钱啦，就有手续费啦。咁第二转咧，嗰阵时 book 嘅时候咧，就谂啊，唔系，即系可能有啲危险，不如俾多少少系免费取消嘅啦。咁样，咁结果咧就系啦。咁第一程咧就要俾手续费啦，咁第二程就唔使咯。
2: 哦，
0: 咁同埋 book 车嗰度都系就有呢一个免费取消，又系好好啦。咁所以咧，我都系觉得真系呢啲少少嘅钱咧，真系唔可以悭嘅。
1: 系啊，
0: 尤其是你嗰啲行程真系变化万千嘅时候咧。即係俾翻自己有啲 flexibility。
1: 啱啊，同埋帶埋阿 B 去咧。
0: 係啊，同埋都真係下次真係要醒目，排翻好個行程。
2: 哇，好治愈啊！你就阿土去咗呢一個飛機嘅旅程啦，我就去咗一個咧。正系搭车嘅旅程就啱啱过去嘅周末咧，就同屋企人咧，亦都系北上咗啦。
1: 去咪去咗你个海啊？
0: 系
1: 啊，珠海，
2: 珠海，去珠珠海。
1: 咁开心嘅你，
0: 我觉得你好有急才啊，叻啊！
1: 同埋我用尽方法
2: 去夹个，
1: 系啦，用尽方法。
2: 系咁啊，因为同屋企人一齐去啦，咁啊已经一早就因为几位嘅长老们都唔系好行得啊，咁啊所以又要安排晒所有嘅点对点嘅车嘅服务啦。唯一一个车嘅服务就谂唔到就系、是。啊，當地點樣去 book 車呢？即係因為係珠海啦，我已經揾過曬唔同啦。譬如喺香港嘅一啲應用程式揀啦，同你喺係啊，同埋喺當地嗰啲唔同嗰啲小藍書嗰啲又揀下啦。哇，都幾揦利下喎！咁啊，啱啱嗰日就同屋企人講
1: 揦利㗎，有冇我哋上次咁揦利啊？
0: 唔係嗰個，因為喺香港，
2: 香港上去
1: 我哋平咯，係
2: 啦，香港上去嗰個已經 book 咗啦。咁因為當地我都想要一架車咁啊，即係全程跟住嘅。咁我就問啊，如果要真係當地要架車，有個司機咁樣做點做呢？原來佢係計到嗰條數好盡㗎，即係可能啊，你只係行100公里嘅啫。
0: 吓，
2: 系啦，咁如果每多咗嘅话咧，就要计你钱，或者可能每几多个钟头又计你钱咁样。
0: 咁唔系计钟头嘅咩？应该嗰啲咪八个钟头就系一个价钱。
2: 咁我咧就已经喺度烦恼紧啦嘛，唔识啊嘛。咁我一同屋企人讲啦，屋企人话：，诶，使乜咁烦啊？唔好搞咁多嘢啦，我嚟帮你做司机。我 book 埋架车，我同你一齐去玩。
1: 边个啊？
2: 我姨丈。
1: 哦，你姨丈。
0: 哦、
2: 就特登就做咗呢个角色咧，争好远。
1: 唔计啦。
2: 成个过程咧就开心啦。本来净系六个屋企人一齐玩，而家变咗七个屋企人一齐去玩，仲、哦、要揸住架车。嗰啲咧揸住车去旅行咧最开心嘅嘢咩？去到嘅地点，落去望一望，啱啱行啊？唔系好啱。
1: 走咯，
2: 上车去第二度。又走过，所以咧今次系咧。珠海、中山一路落去唔同嘅地方，周围走，去到呢个海鲜市场睇下有冇海鲜买先。有、哦，但系冇得煮嘅，走去另一个海鲜市场就去食埋咁啊！跟你觉得好开心啊！嗰个过程即系，同埋系即系食多咗好多新鲜嘢。即系譬如我哋上次都已经揾咗啲餐厅去食下啦，今次试咗个新嘢，就原来系一个特色咧。而家咧个叫做蟹咧，系呢个时期食咩？叫做辣蟹糕啊！辣蟹原来是一个蟹的名字的，咁佢食咩咧？
0: 哦，吓系啊，
2: 就系嗰个辣蟹咧，净系中意逼晒嗰啲蟹咧，得嗰只，我谂系两只手指仔咁细嘅咋，
1: 净系食膏，
2: 净系挤晒嗰啲膏啊，挤晒嗰啲膏啊，嗰啲肉啊，咁挤晒落去咧，然之后人捞埋啲蛋咧，蒸咗佢个脖仔咁蒸蛋咧，
1: 哦，
2: 就咁去食，哇，嗰碟嘢咧。Yummy yummy， 好
1: 香
2: 味，同埋系而家呢个当地系一个最
1: 当造
0: 当
2: 造嘅时期嚟噶，所以我食完之后哇，即刻影翻张相，真系好好味。
1: 如果你养变咗蟹咁样嘅，
2: 系啊，
0: 你又有位
2: 喎。我平时都有打横嚟行噶啦。
1: 咁翻嚟都顺畅嘅，交通
2: 顺畅。咁啊翻落嚟咧就咁屋企人揸车嘛，车度喂，咁你唔好特登 book 架车就翻嚟啦。咁我都觉得好醒目，因为好彩冇 book 车，见到嗰条咧即系。跨境車嗰條隊咧，哇，排咗成條公路咁滯啊！但反而搭金巴咧就冇咁多人啦。啲、金巴咧快手啊，咁啊即刻就上去搭金巴咧，爭好遠，又慳翻啲咁樣啊，好開心啊！即係同屋企人一齊去旅行咧，亦都係另一個體驗嚟嘅，因為都幾年冇試過嘛，咁啊再試下嘅時候就好似重新認識咁樣，唔錯嘅一個體驗啦。
1: 該啊，幫我沖走曬嗰啲 yellow car 啊 ，yellow car 係咩啊？黃牛咯。八十年代開始咧，已經睇譚詠麟演唱會噶啦，但係今次咧，哎呀，佢雖然開十場啫，但係都買唔到佢嘅演唱會嘅飛啊嚇，一張都買唔到，好鬼嬲啦。咁但係咧，見到喺網上面咧，不停有人咧就係賣嗰啲炒飛，貴好多。好嬲囉，真係多謝香港呢冇實名制登記呢一個，咁又唔使多謝呢你真係潤香港啫你而家佢話係冇，咁希望大家呢舉報啲黃牛
0: 吓，唔好幫襯佢哋，
1: 唔好幫襯佢哋，等佢哋
3: 等佢蝕錢
1: 餓死係啦。
0: 各位主持人你哋好啊，而家啲电信资讯呢真係好发达㗎，之前呢订咗个盘菜有优惠嘛，但过几日再多啲优惠啊，真係激死我啦。
1: 哦，即係越迟有优惠。
0: 係啊，咁打去打电话去嗰啲客户服务中心啦。
1: 客服。
0: 係啦，啊佢又好快处理到喎，就俾返个优惠我囉。
1: 哦，好好喎。
0: 咁今个节日呢都真係好开心啊，真係多谢晒呢啲客服中心嘅人员同埋其他嘅工作人员啊。
4: 你好啊，李志刚先生。
1: 是多谢。
4: 我想点唱俾自己啊。
1: 点咩歌啊？
4: 我想点如愿。
1: 如愿边个唱噶？
4: 王菲嘅首啊。
1: 王菲嘅首如愿啊。
4: 系啊。
1: 哦。
4: 近日咧，家人咧嘅身体咧不适啊，搞到我咧有啲紧张、担心同埋不安啊。咁我就尽力去帮忙啦，但系事情咧仲系未能好好处理啊。而家咧我有啲想逃避啊，所以我想点俾。自己聽跟自己講加油啊，多謝。
1: 哎呀呢排好多人喺度咳咳咳咳，好多钳钳啊，唔單止啊，我見到啊，我前後左右中間再頂端都有啊，周圍都有人咳，唔該廁所位啊幫我沖走呢啲呢咳到冇泡嗰啲人啊， thank you。
0: 喂呀，我想冲走一啲咧冇公德心嘅狗主啊！你话你只狗唔会咬人啫，咁但系我呢啲惊狗嘅人啊，开门啊，开嗰个 lift 门啊，见到只狗冲出嚟，我都会惊噶嘛，咁我咪褪后一步咯。啊，竟然俾你闹我啊！
1: 吓，
0: 闹完仲要再闹、啊，
1: 褪后一步都要闹，
0: 然后话我吓亲你只狗啊，真系救命啊！咁如果你惊人哋吓亲你只狗，麻烦你搭 lift 嘅时候就揽实啲只狗啊嘛。唔该主持人，你可唔可以帮我冲走？呢啲啊，缺乏公德心、自私啊嘅狗主啊，麻烦你帮我 HUR
1: 不过
0: 走佢、啊，
1: 不过又好难嘅，因为即系爱狗人鸡到一只狗系唔会伤害人，但系惊狗人就好惊狗啊嘛，所以咧公说公有理，狗说狗有理。
5: 未见康康自如厕所位，喂，我想冲走咧屋企嘅家姐同埋阿哥啊！
1: 点解啊？亲人嚟嘅、
5: 啊，我嗰个咧阿哥咧同佢女朋友啊，上星期日未经我同意之下，入咗我间屋搬走咗部电视啊！
0: 咁、
5: 啊、
0: 系即系偷嘢噶啦！
5: 部电视系佢买嘅。
1: 哦哦，
5: 但系咁样
1: 咁都唔得，咁都要讲声嘅。
5: 但系咁样咧，同贼仔有咩分别咧？你话啦。
1: 咁有佢，你阿哥嚟噶嘛？同贼仔完全唔识噶。
5: 叫佢啊，还翻嗰条屋企锁匙俾我啊！佢唔俾啊！我哋之前咧咪喺群组嗰度闹过交，所以佢怀恨在心。哦、我而家点啊？报警处理。
1: 吓、啊！屋企人都报警啊？
5: 但系咧，既然话列为呢个家庭纠纷，
0: 咁都
1: 咁真系家庭纠纷嚟嘅。
5: 所以我想冲走佢哋。
1: 我想在这里作一个遥远的祝福，祝福日本的香港运动员，因为日本现在举办这个亚运、嗯、是不是在哪里啊？名古屋是吧？
0: 名古屋
1: 是啦，希望呢香港运动员继续努力啊，拿到牌当然开心啦，拿不到都不要紧，不要咁太大压力啊，最要开心，比赛第二，体育精神第一。
0: 喂呀，呢排都唔知道搞乜嘢啊，好黑仔，一定係又俾啲衰人助咒我啦。
1: 邊個助咒你啊？
0: 唔知啊，同埋最近呢真係好多负面新聞啊，麻烦你啊幫我冲走晒嗰啲呢唔老禮嗰啲嘢啊，唔該晒。
1: 老禮都幫你冲走埋啦、
0: 啊。好啊。
1: 哇，好賤。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中国香港队武术代表沈晓瑜为港队夺得今届亚运首面金牌。李家超在社交网页指，他作为亚运开幕礼港队持旗手，沈晓瑜以精湛招式为港争光，全城同贺。李家超又说，亚运赛事才刚刚打响，港队旗开得胜，分别在4×100米自由泳接力赛、空手道女子个人型、空手道男子个人型三项铁人混合接力赛勇夺奖牌，成绩可喜。港队亦于多个项目继续全力出战，高歌猛进。他祝愿健儿们继续努力，在余下的赛事全力以赴，再创佳绩。为庆祝国庆77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将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和活动。初步有超过2000间食肆和商户会在7月1号提供餐饮优惠。食环署辖下部分公众街市会推出不同优惠，市民亦可以在10月1号至7号经优先港品以77折购买指定产品。港铁在10月1号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可以免费乘搭全线电车、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航线。大湾区航空将推出机票优惠。戏院在国庆当日的票价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当日免费开放。另外，不同商场和百货公司亦会提供餐饮、消费、泊车等优惠。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渔护处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拘捕捉到三只狗流浪狗。渔护处表示会将三只狗送到动物管理中心检查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寻找狗只的畜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总统普京所属的统一俄罗斯党得票遥遥领先，根据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已经统计超过70%选票，统一俄罗斯党获得 57.5% 的支持，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得票约 14%， 自由民主党不足 9%。 俄罗斯传媒报道，执政党预计将继续保持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之中的2/3多数地位。国家杜马选举上星期五起一连三日举行，今次是俄罗斯2022年发起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议会选举。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在正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除有一两日及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10点，升158点，总成交金额136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38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13673点，升3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4，升1.6。恒生中国企业85.74，升3.4。腾讯控股427.4，升8.4。智普742元，跌38元。南方恒生科技4.32分，跌了1.8仙。 阿里巴巴$111，升咗个七 ；MiniMax 285.2，跌17.8；长飞光纤光缆183.7，升6毫；联想集团35.2，跌2.38；小米集团27.34，升9.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6，英镑10.493，瑞士法郎9.531，澳元5.588。加元5.599，新西兰元4.487，欧元9.0002，每百日元对港元4.9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54。港金报40710，比上日收市跌33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3.29美元，卖出4354.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一个封路措施啦，喺柴湾道噶，柴湾道有水务工程，直至下昼嘅4点去小西湾方向，介乎香岛至到筲箕湾东官立中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记得留意翻啦。在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畅顺，九龙入口那边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车多，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德纪立街来回方向近住威灵顿街车多，旁边的云咸街下行去皇后大道中就排到过了几年那里。在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介乎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断断续续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的，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的，这样才是好心态出行嘛。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7: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着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那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1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的。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0: Chica。
1: 西贡、七姊妹道、沙基湾、中环、山顶、
2: 上海街、
3: 牛潭尾、
2: 浅水湾、
3: 梅窝、
2: 西运道、
3: 天道、
2: 大榄、
3: 上环、
2: 上乡道、
3: 荔枝角、
2: 荷里活道、
3: 鸭寮街、
2: 中汇街、教育路、
3: 落马洲、
2: 丹桂路、
3: 香港仔、
2: 元朗、
3: 屯门、
2: 九桃径、
3: 石排湾、
2: 大埔墟。
4: 飞电香港大街小巷关注组，
5: 大街小巷关注组。喂，超 B 今日嚟到一个商场嘅一个地方啦，呢度好似咧自成一角，系一个村。装咁嘅 feel
6: 系啊！我第一次嚟到呢一个地方咧，我觉得好特别嘅，因为呢一个地方咧，佢里边咧有好多唔同我哋香港嘅铺头喺度嘅，同埋呢度咧有一种嘅感觉咧，就好似互相去扶持大家嘅感觉啦。咁我哋揾咗几位朋友同佢倾偈啦，分别有阿谦啊，阿谦你好
7: ，Hello，
5: 阿谦咧好型，你嗰啲发型啊，
7: 系咩 ？Hello，
5: 系啊，你好，好 man 咁样，系。
6: 另外仲有 Emily，Hello 你好
8: ，Hello， 我系呢度嘅村狗小姐啊，
5: 系咩？我以为你系村姑添，
8: 差唔多啦。
5: 村狗小姐，仲有咧？
6: 诶，仲有。喺呢边啊 ，Swing。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村民 Swing。
5: 哦，你就喺度缝缝补补啲嘢。诶，仲有呢一个猛男啊。
10: 系你好啊，我系蓝叔，系其中一个村民。
5: 哦，你咁后生已经系阿叔嚟噶啦。
10: 系啊，其实我唔细嘅。
5: 系咩？同你斗大啊嗱。
6: 喂，我真系想问一下阿谦先，阿谦啊，呢一个 area 咧系咪有个特别嘅古仔噶？
7: 呢度其实我哋头头谂啦，因为其实开之前两三年咧，都同附近嘅一啲 NGO 啊、社企啊、小店倾，话喂会唔会有啲嘢可以一齐。做咁变咗，我哋真系开啦，即系起好嘅时候，就不如我哋喺度试下自己摆自己做紧嘅嘢啦。咁好多都系社企 NGO 啦，咁变咗摆喺度嘅时候，会唔会多啲客人知道其实背后佢哋做紧啲咩啦？多啲公司其实可能知道，哦，原来好得意喺新蒲岗附近都有好多呢啲小店发生紧呢啲事情，咁所以就大家一齐 form 咗呢个村庄咯。
6: 你系村长啦，系咪啊 ，Emily？
8: 系嘅，系嘅。
6: 系咪即系每日都有唔同嘅村民翻嚟呢度翻工啊？定系点样噶？
8: 大家都会轮住翻嚟嘅。咁久唔久咧，佢都会轮住喺度睇铺啦，咁佢哋都真系有嘢要做嘅，要帮大家收钱啦，维持下村庄嘅秩序咁样。
6: 请问呢度有几多位村民喺度生活噶？
8: 如果唔计，有啲咧系可能久唔久出现下嘅，咁咧就差唔多有成超过11位嘅村民咧都喺呢度发生。
5: 我觉得好融洽啊！呢一度有一个咧，同埋有好大个 LED mon 喺隔篱嗰度咧，插下去 disco 咁样嘅。
6: 但系呢度嘅村民好似每一个都好似有啲唔同嘅功能咁样，可唔可以咁讲啊？
8: 例如咧，可能你一行到入嚟咧，就会见到有好多工具挂咗喺墙啦，又有啲七五颜六色嘅一啲线，甚至咧会见到一啲姐姐喺度车紧嘢，会用衣车喺个商场度发生紧。咁其实咧，好多时候呢啲点样展现我哋唔同嘅机构啊，都会用一啲特别啲嘅方法，至少令人可能一行过，点解人喺度车紧嘢嘅咧？咁样就可以令到佢哋留意多啲，或者问下问题咯。
5: 我一见到呢个工作台度有一张好大幅呢、這个又系点样噶？呢个系咩嚟嘅？整紧呢个？
11: 系 ，hello， 我系 Annette 啊，咁我系欧洲艺术家嚟嘅。呢一个咧系之前有一啲社区嘅活动，邀请唔同嘅人士过嚟欧织，咁我哋就合作做一块好大嘅台布咯。
5: 好靓啊！呢个欧织艺术家咧，即系可以话咧系将唔同嘅形状啦、唔同颜色嘅一啲咧线咧一齐连埋一齐，系咪啊？
11: 系啊，冇错啊。
6: 同埋每一块都系唔同噶，本身系啲咩嚟？点解会成为咗欧织咁样嘅艺术品咧？
8: 我哋一开始咧，其实 Annette 咧。最开头咧系帮我哋一齐睇铺嘅，佢系同事之一啦。咁但系慢慢咧，因为可能我哋喺度唔同睇铺嘅人咧，都有自己唔同嘅才能。咁我哋就一齐倾下有冇啲嘢去村庄嗰度发生。咁一开始咧，我哋呢一个五颜六色欧织嘅 project 咧系好简单嘅，就系因为我哋咧有好多剩低嘅栏，我哋咧就想大家咧带晒佢哋剩低嘅栏一齐嚟创作一啲嘢。而 Anne 咧有一个谂法咧，就系唔想大家被一啲可能现有嘅框框咧去绑死，咁不如大家。其实试下啲 free form 嘅欧织啦，咁咧就要大家咧，可能你本身好叻嘅，但系呢度抛低晒你固有嘅知识，过嚟一齐坐低咧，静静地喺个商场度，复星期六咧就过嚟欧织下咁样。
5: 咁即系话要大家通力合作噶
8: 啦
5: 噃。
8: 系噶，呢度咧可能咧 ，Anne 都储咗好多唔同 participant 嘅名添啊，可能有超过二三十。
5: 有冇啊？有冇啊？
11: 有啊有啊，好多位朋友一齐帮手噶呢个。
5: 系啦，其实我哋一路访问紧嘅时候咧，佢嘅手系冇停过嘅，继续系咁织噶。
6: 佢真系好犀利。佢完全船个过程咧冇望过你，就佢继续勾住啲嘢咧都可以做。
5: 有望系咁话佢，其实佢咪织女咯，牛郎织女个织女啊。
6: 咪同埋你都可以做啊，你都系勾开噶嘛，勾勾
5: 我勾走，
6: 佢都几开心喎。同埋好似系咪好似你哋嘅收个钱咧都有啲唔同嘅，你哋唔好似实质一个金钱嘅，你哋唔系噶嘛系嘛？
8: 唔同活动有唔同收费啦，咁但系呢个活动咧就一定要带自己剩低嘅冷嚟嘅，咁呢个你就系一个入门嘅一个准则 咁樣。
5: 哦，即係以物換物咁樣啦，帶冷嚟就得啦，就唔需要真係錢咁樣啦。仲有咩話？仲有咩話？
7: 頭頭咧，我係諗緊社區經濟究竟可以點樣發生啦。咁但係即係參考過好多例子咧，我哋喺呢度嘅時候咧，唔同嘅村民嚟到咧，可能頭頭就可能哦，佢譬如卑洗度。就用一啲活動去換個地方啦，所以我哋諗緊嘅就係個技能點樣可以喺即係而家呢個社會度交換到囉。
5: 哦，即係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嗰隻喎。
6: 係啊，所以我覺得呢度呢幾得意，好似一個城市嘅綠洲咁樣，同埋一個商場嘅綠洲一樣囉。你睇下呢個藝術家即係話係係個額頭啊，同
5: 埋係啊，佢淨係笑㗎咋，
8: 係咪啊？咁其實我哋喺呢度嘅活動呢，除咗喺村莊呢度商場發生啦，咁例如可能 swing 啱啱呢有唔同嘅車篷班呢，我哋都會希望佢嘅服務咧，係帶到翻去俾我哋上面嘅 tenant 啊，或者唔同租户，咁就會成個大樓啦，無論係喺度翻工嘅，定係行商場嘅，定附近嘅街坊咧，其實都可以同我哋村莊有一個聯繫咯。
5: 係啊，令我諗起一個咧，即係以前嘅一個作品就係「織織服織織，木蘭當户織，著件衫點色」。佢係最招積
6: 哦，係咪三點色喺度啊？你攞乜嘢？你求其攞塊布，
5: 好嘢喎！你識
6: 㗎啦，
5: 你夾到我
6: 三粒色咁樣。喂，阿 Swing 啊，咁即係你係一個負責，即係幫人哋縫嘢啦。咁呢度係咪即係有啲同事突然之間話：，誒，我爆胎啊，落嚟縫嘢，定係其實有啲唔同㗎？
0: 嗱，其實我就唔係做嗰個嘅，姐姐就係做嗰個嘅。咁我哋咪三六咧有兩個師傅喺度嘅。咁咧就呢度附近嘅居民咧就會三六就會攞啲衫落嚟就可以改啊咁樣咯。咁當然啦，我哋而家咧好廣泛嘅，嗰啲好貴嗰啲袋咧又會改啊，公仔咧又有人塞俾佢哋要話修補啊咁樣，所以佢哋嘅服務越嚟越廣泛。
6: 哦，即係嗰啲姐姐真係要萬能喎，萬能姐嚟嗰啲真係。
0: 因為我哋有一個師傅咧都好勁嘅，咁所以咧佢哋係萬能嘅。我哋試過咧有一個女士咧，佢係拉大提琴噶，佢哋就係咧俾人改完件衫之後咧，佢喐唔到啊，跟住咧要嚟揾我哋嘅師傅求救啊，最後咧仲喺呢度拉咗一段大提琴咯，
5: 哇，咁咪好正咯，净系可以喺个五间音乐会，
0: 系超正。佢哋表演嗰啲衫要好 fit 身啊，但系又唔可以焗住咗佢哋个喐动啊，咁样，所以个师傅系要好高技术，即系你唔好睇佢系一个街边嘅改衫嘅姐姐咯。
6: 喂，其实讲就讲，好似而家我哋台面嘅艺术作品啦，但其实佢仲有好多嘢噶，譬如有啲生果啊、菜啊都有喺度。
5: 不如同我哋行下咯，咁啊，带我哋周围去睇下唔同嘅 counter 啦。咁啊，首先咧，我见到前面呢一度咧。有好多咧一啱啱嘅呢个咩義澳地圖啊，或者呢一個鹹魚 XO 醬啊，係咪全部都係自己即係 homemade 定係點樣
8: 㗎？咁其實義澳咧就喺大嶼山，喺大澳隔離，
6: 係咪米嗰度？
8: 冇錯啦，
5: 大澳個 friend 嘛，義澳係
8: 咯。真係知啲嘢喎，
5: 知啲嘢㗎。
8: 義澳最出名咧就係佢哋種嘅米啦，咁佢哋咧做農夫喺香港咧真係唔容易嘅，即係你見到啱啱提到有啲新鮮嘅蔬果啦，其實全部咧都係靠佢哋咧喺義澳度自己托出嚟，因为咧运输嘅成本太高，咁好多咧都要农夫佢哋自己一脚踢咁样去做晒咯。
6: 不过其实咧咁多个唔同嘅村民，点会 line up 成为咗你哋嘅村民咁样噶？
8: 咁咧一开头咧，我哋就会联系我哋附近嘅社区多啲嘅。我哋系甚至喺商场起之前咧，我哋已经做咗一啲社区嘅调查，究竟有啲咩 NGO 咧系本身已经系区内咧已经做紧一啲唔同嘅服务咁样，咁就希望将佢哋带入去商场一个空间研究。下咗啲咩可能性可以发生嘅，咁然后咧，可能我哋沿途一路去经营村庄，然后就慢慢认识嘅朋友，就觉得咧，好似几得意，咁不如我哋一齐再嚟创造一下，究竟喺商场入面仲可以做到啲咩啦？

0: 系你嘅商店啦，终于
1: Uncle 收，
2: 咁啊卖一啲怀旧嘢啦，同埋一啲本地嗰啲 designer 或者艺术家可能放啲嘢喺度卖咯。
3: 点解有斧头帮嘅？我见到有。
2: 哦，系啊，可以。
3: 我
2: 因为我卖怀旧嘢，平时有时会播啲旧嘅电影嘅片段会出嚟咯。
3: 呢度自己个样子、自画像、
2: 哦，唔系我画嘅，系一啲本地艺术家画俾我嘅。佢话我搬咗过嚟依边，咁啊写咗只字同埋画咗我的样像。
3: 我见到你有好多样嘢，狼人杀啊，或者好多嘅一啲怀旧嘅 video 等等啦，
0: 同埋有好多嗰啲咧，真系旧市嗰啲嘢食，
3: 吹波胶啊，
0: 嗰啲零食咧呢度又有啦，直情有好多嗰啲，譬如可能嗰啲咩红白机定黑白机嗰啲，
3: 呢个系Game Boy。
0: 呢啲系咪就系嗰啲以前嗰啲带啊？
3: 系，以前红白机嗰啲带嚟。
2: 系啊系啊，呢啲全部都系细个玩过嗰啲红白机啊、游戏机嗰啲玩具咯。
3: 哇，呢个真系好有艺术嘅感觉，同埋好怀旧。揽住呢个系咩嚟噶？
4: 呢个系草泥马，系我哋做公仔嘅姐姐整嘅。
3: 呢个好靓啊！佢好似系一个，佢好似系一个好出名嘅厂所制造，你完全估唔到系真系人手做。
4: 我哋呢个姐姐咧，以前系做玩具，所以咧佢对于嗰啲毛毛啊，或者咧成个外形咧，都系佢自己设计嗰啲，因为自己起。
3: 你手上呢一个咧，我未见过咁得意嘅红人仔。
5: 我哋呢一个红啤啤嘅工作坊已经做咗起码半年啦，然后仲可以 keep 住开啊。其实大家系真系劲中意整呢啲小公仔。
0: 我想问下大家嘅村民，即系喺一个即系商场当中啦，去做一啲好似有少少怀旧，有少少或者可能系一啲情怀嘅
3: 保育啦，
0: 保育嘅嘢嘅时候咧，市民嘅反应系点样噶？
4: 好多其实咧，啲人咧见到我哋咧有学生喺度整啊车嘢咧，佢哋会围观噶，同埋佢哋系会想学嘅。但系即系平时可能你唔觉得自己想车嘢嘅，但我哋最近咧有一个工作坊咧教啲小朋友车嘢咧，系劲开心。佢哋翻到啲家长话啊，好多谢你哋咧搞个车衣班咁样咯。
0: 同埋可能而家新一代对于车衣都唔系好熟悉，咁点穿针线都唔知噶嘛，就系会唔会咧？
4: 小朋友，我哋教佢打裂开始嘅，佢哋而家好劲噶啦，佢哋识得打裂啊，咩叫平针啊，咩叫回针啊，全部咧我哋系叫啲姨姨唔好帮佢哋，佢哋要学完自己做，佢哋亦都唔需要姨姨帮手。
3: 我要啊，我要人帮手，
0: 你要人帮手，
3: 要人帮手，系啊。喂，隔篱仲有好多，快乐和悲伤都不是永恒。哇，呢个系咩？
5: 呢个咧都系我哋一个 project 啦，就系我哋开咗一间餐厅，咁入面咧系冇嘢食嘅，但我哋就设计咗好多唔同嘅情绪餐单啦，就系想大家咧可以增强多啲 mental health 啦，或者 resilience 嘅状态可以高啲嘅。咁就系咧系万大事咩情况都好咧，我哋定啲嚟先。
0: 呢个情绪呢样嘢咧系而家最多人关注。我记得最开头嘅时候咧，你哋呢度有个箱噶嘛，那个箱就可以俾人入去嗌噶嘛，系咪就系嗰、那个？
5: 嗰、那个都系我哋商场嘅项目之一嚟嘅。咁呢个餐厅咧，我哋咧就会为唔同学校啦、公众啦，甚至一啲公司咧都会有一啲咁样嘅服务嘅。咁就系咧用唔同嘅游戏啦，或者一啲艺术嘅方法咧，令到大家知道原来咧喺我哋情绪喺崩溃之前咧，原来我哋有啲方法可以提高呢个韧性啦。
0: 可唔可以教我哋点样有咩韧性可以提高到？有啲咩特别噶？
3: 有时我会令你口快快，但之后要慢慢谂清楚自己嘅感受。杏仁骑士嘅说话，
5: 冇错啊！你喺呢度咧见到我哋好多唔同嘅公仔啦，颜色都好鲜艳啦。咁啱啱你讲到嘅杏仁骑士咧，其实就真系我哋个脑咧后面咧有一忽咧叫做杏仁核，哦、就系我哋咧可能咧好惊啦，想逃跑啦，或者见到啲好突发嘅状况咧，佢就我哋第一道嘅情绪防线。咁其实咧就系透过呢啲小知识。大家知道多一啲，究竟我发生嘅咩事咧？我啲情绪一嚟嘅时候，
3: 好多金句吓、啊。喂，咁啊见到我呢一边咧，喂有呢、這个系咪香蕉啊？同埋呢个木瓜，呢、這个又系二澳蕉啊？呢、這个
6: 系啊，呢、這个二澳蕉，因为二澳咧佢就即系推动好多本地嘅农业啦，同埋即系农业产品生产出嚟嘅副产品咯。咁所以我觉得呢度唔同嘅铺头啦，其实都系话俾大家知，即系你去消费咧，平时可能有好多大公司啦、连锁商店啦，但系其实都有一个选择咧，系可以自己整啦，喺自己嘅土地嗰度揾翻适合嘅嘢食同埋创作咯。
3: 哦，本地嘅出品啊，系啊。
0: 同埋呢度咧，其实我哋净系行咗一半仔，仲边侧边仲有成个框添啊，
3: 仲有框添啊，系我哋行埋过去，喂，呢度有好多、啊。
5: 我再繼續介紹一下啦。其實都是我們在新蒲崗的同伴來的，他就教大家造紙，他就在台灣學藝回來，他在這裡呢就將紙變成了不同日常的一些用品，一些很精美的卡仔，甚至在這裡呢其實我們這張大木台呢會輪著做不同的活動的，他甚至在商場裡面呢就現場撈紙，大家呢都可以即場呢做一張屬於自己的紙添。
0: 哦，即是那些再造紙了、哦、
5: 你看到呢他很多花紋啊，很多 texture 其實呢全部他的紙都是回收回來，好像白色一樣，其實就是一些牛奶盒咯。
3: 哦，這
0: 個很有趣，很特別、啊、真
3: 的是的，哇，這些很環保啊，這裡還有很多、啊、這邊我喜歡他的 cashier 那個位置是不用字的，整個 S 兩棟就可
0: 以了。是啊，還有他說叫你過來聊聊就可以了。
5: 是啊，我們久不久呢，其實我們還有一個村民是中醫來的，他呢就沒有一個自己的空間，但逢星期日都會坐在那裡，就是因為知道大家可能對中醫都有很多的迷思，即是我究竟是不是每一個人都濕重的呢，那他就是坐在那裡，真的歡迎大家過來聊聊天。
0: 嗯、其實這個真的什麼類型都會有人可以跟你在那裡聊到天，不要說只是賣東西那麼簡單，是不
5: 是？是的，你好像看阿叔那樣，他現在坐在收銀位，你一走過去他就準備好跟你開始聊天。剛剛你不是問到可能大家一走進來究竟是什麼反應，我覺得大家最普遍的反應就是你的走路的速度突然間慢了，
3: 會慢了，因為很多東西看，
5: 沒錯，你就會開始懷疑自己、欸、其實我在哪裡呢，大家就會開始想究竟這個空間是發生的什麼事呢，所以其實這個都是我們很開心做到的效果，就是竟然大家都對我們的日常還有一個好奇心在這
0: 裡、嗯、還有這裡直情有些是舊時的那些用具啦、杯啦，
5: 它呢都是我們其中一個村民，其實他們本身就在土瓜灣有一間2000呎的店，他們 就是收集一些中古的物品的，你看到一些很漂亮的燈，跟住亦都有很多不同的玻璃製品等等，都是他們收集回來的，有不少甚至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添。
3: 哇，跟我們的節目一樣啦。
0: 是啊，
3: 我覺得這裡很得意，就是呢令我即顛覆了一間店或者一個去買的地方應有的，因為這裡是全部都是用人情味先行，
0: 因為我記得他們好像最初的時候直情不是用金錢、
5: 我們都是社區經濟的概念，就是大家我們提供了一個場地，大家村民換回給我們就是看鋪的時間、哦、為我們提供一些免費的活動給我們的公眾或者給我們的商戶等等，
0: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有一種、新的一個 concept，
3: 希望多些人來這裡支持一下這個就是這麼特別的一個社區活動，我都要成為村民了。
5: 可以啊，你們夠不夠？
3: 我賣一下我自己的好啊，都好啊，都好啊。
0: 是啊，你嚟坐啊，
3: 我嚟坐啊，系嚟帮手看铺啊。
0: 嗰边有张台啊，你过坐台啊。
3: 几好、啊，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坐台。
5: 系啊。收集下喺呢度唔同商场嘅人嘅故仔。
3: 咁会唔会话即系到几时噶呢一度，定系会继续咁开落去噶？
5: 希望就可以继续落去啦。我哋咧都 run 咗呢个 program 三年啦，咁、都希望仲可以有更加多嘅村民咧参与我哋呢个活动。
0: 佢都有好多关于情绪价值嘅咧，都要学习下放慢我哋嘅脚步。
3: 系啊，我哋成日都话emo 啊嘛，控制情绪咧，其实真系人生嘅第一关嚟噶吓。咁啊，今日唔该晒咁多位，我哋村民都同我哋一齐分享，唔该晒你哋。
5: Thank you，
3: 唔该晒
5: ，thank you，
3: 唔该晒咁多位，
6: 多谢，
3: 好生意啊吓，
2: 好多谢晒，
3: 好，拜拜，拜拜，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决定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在下个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提请五中全会审议。会议认为决定稿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中国香港队武术代表沈晓瑜为港队夺得今届亚运首面金牌。李家超在社交网页又指他作为亚运开幕礼港队持旗手沈晓瑜以精湛招式为香港争光，全城同贺。李家超又说亚运赛事刚刚打响，港队旗开得胜，分别在4×100米自由泳接力赛空手道女子个人型、空手道男子个人型三项铁人混合接力赛勇夺奖牌，成绩可嘉。港队亦在多个项目继续全力出战，高歌猛进。他祝愿健儿继续加油，在余下赛事全力以赴再创佳绩。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对于一名女子怀疑被狗袭击致死感到十分伤痛，向死者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当局会调查被捉的唐狗是否与事件有关。他说日后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如何加强狗主对管束狗只的责任认知，修例规修订规例将包括检视罚则和具体要求等。谢展环又说环境及生态局和发展局已经就将来北都收地可能出现流浪狗问题展开商讨，希望找出务实方法处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同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53点，升203点，成交金额1,50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5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4点，升7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8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85.9升5毫，腾讯控股431蚊升12蚊，南方恒生科技4.31仙8跌0.2仙，智普753蚊跌27蚊， 阿里巴巴111.5升2.2 ，MiniMax 287.2跌15.8，长飞光纤光缆183.8升7毫，联想集团35.5跌2.08，小米集团27.48升1.0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05，瑞士法郎0.824，加元1.402，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379，欧元对美元1.148，欧元对美元0.712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港金报40,710，跌33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9.59，卖出4,350.62。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咁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至于后少少啦，康庄道桥面一段亦都挤塞噶。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喺必加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喺中银大厦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德纪立街下行去皇后大道中啦，龙尾就喺纪莲拿利。另外，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一段车多。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慢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柯士甸道，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擎天半岛车多。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佐敦嘅南京街咧有工程噶，直至今晚嘅6点，南京街近住油尖旺多元文化活动中心嘅全线系封闭。咁沿住广东道去骏发花园方向行驶嘅车辆啦，系禁止右转入去南京街去炮台街。喺西区嘅皇后大道中亦系皇后大道西亦都有工程噶，就系、是、西区嘅皇后大道西有工程进行紧，直至下个礼拜一嘅朝早8点啦，跟住尼斯花园油线会封闭，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疾控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000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8: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9: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8: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10: 大家好，我是 Sam 虚许冠杰。香港是我出世成长的地方，相信你和我都同样对这个地方有一份很深厚的感情，希望大家都会珍惜这个地方。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11: 繼續今日星期一嘅 Made in Hong Kong。
12: 去食飯嘅時候呢，我自己有個習慣嘅，就係每次去到餐廳呢，我都一定會攞杯水，然後去清潔一下啲餐具嘅。因為我成日覺得呢，出街食飯呢，嗰啲餐具呢係冇咁乾淨嘅會。
11: 你一定係咩㗎？
12: 最近呢，我就去咗間比較貴啲嘅酒店度食飯啦。咁我同我老公呢，平時我哋出去食茶餐廳或者其他餐
11: 一定綠嘅，
12: 一定綠嘅。但係嗰下呢，喺嗰、那個
11: 貴酒店，
12: 貴酒店洗唔洗抹啦？都唔洗啦，我覺得都好乾淨。
11: 少少少少猶豫，
12: 係冇啊，冇猶豫過啊，即係可能純粹攞張濕紙巾嚟係咁印一印咁樣就完
11: 了。阿超 B 就好 flexible 嘅喎，佢綠又得，唔綠又得。但係你如果你提佢綠咧，佢一定綠；你唔提佢綠嘅話，佢唔綠。
13: 如果最緊要咧，就係佢擺個兜喺度咧，俾你可以倒水咧，咁就綠下啦，連人哋都叫佢倒咯。
11: 但係阿超 B 咧，佢係一個完美主義者咧，佢當嗰個兜咧俾佢綠完嗰啲嘢之後咧，佢一定要個人收走嗰個兜㗎。如果你冇冇幫佢收走個兜嘅話咧，佢寧願
13: 攞埋去，
11: 佢寧願唔落啊！
12: 唔係，但係嗰兜嘢又真係有啲硬硬，尤其是咧，如果你成台人好多人倒水咧，係會倒到就嚟滿、就嚟滿、就嚟倒瀉嘅時候咧，你會想去快啲攞走佢咯。
13: 係啊，我覺得嗰啲洗碗咧呢個文化咧，好似係我哋香港人係特別地
11: 香港人，香港人係啊，即係香港。
13: 是
11: 我遊歷好多唔同嘅國家咧，即係都少咧啲朋友去餐廳嗰度咧，一坐低就叫佢攞烹滾水嚟落下啲。
13: 係啊。
11: 都叉叉先，
12: 但系我覺得呢一個文化其實係喺茶餐廳而嚟嘅，因為茶餐廳
11: 唔係唔喺酒樓咩？
13: 係咯，我覺得酒樓喎。
12: 酒樓固然啦，唔係嗱，酒樓就俾一個兜兜你啦，但係茶餐廳係每次都一定俾兩杯水你噶嘛。
11: 咁佢原意咧，個杯水俾你飲嘅，但係好多人都唔飲，就愛嚟落嘢咁樣啦。咁同埋我都會覺得咧，點解你會覺得係茶餐廳？因為茶餐廳嗰個衞生水平咧，我哋係會接受佢冇咁好啊。
12: 係
11: 啊係啊，咁你有陣時喺茶餐廳見到啲米奇啊、米妮啊，都好正常啫。
13: 小強啊，應該有啦，
11: 唔係又唔係知應該有，但係你見。到你唔會大驚小怪或者咩咁樣咯，
12: 或者你會見到啲即餐具上面點都會有少少油跡啊，或者有少少
11: 油跡就唔得啦，水跡我都可以接受，
12: 即總之有啲跡啦，咁你都
11: 水跡咧，即譬如你刀叉咧，嗰啲不鏽鋼咧，你抹得唔乾係啦，抹得唔乾淨啊，
12: 係啦，咁呢啲咧我哋就會習慣咗去茶餐廳嘅時候會浸咯，但係喺平常人或者大家嘅諗法裏面都係覺得茶餐廳相對嚟講好似係會污糟少少㗎喎。
13: 係，同埋尤其是嗰啲呢經典嘅茶餐廳即係有啲呢歷史悠久嘅，即係你見到佢嘅裝潢呢，你話嘩都幾廿年都冇乜裝修過啲，你覺得係預咗嘅。
11: 係，但係你真係身在福中不知福啦。
13: 點先？
11: 因為嗱，你係遲我出世一段時間啦，成廿年啦咁樣啦。但係我呢細個嘅時候呢，其實香港有好多地方，就算喺個街都係好污糟。
13: 哦，係
11: 係啊，冇而家咁乾淨，而家真係乾淨咗好多㗎啦。
13: 簡單啊，以前我記得我細細個嘅時候呢，我入到去有啲呢好老統嘅飯店或者啲茶餐廳呢，佢個台底呢有個
12: 痰罐
13: 嘅，真係俾人哋掠嘢倒嘢。
11: 喂，都好啊，有個地方收集，以前啲人呢掠地下㗎，啲骨套落地下㗎。
12: 咁、你咁講又真係喎，而家真係相對嚟咁比起我哋細個嘅時候呢，少咗好多人抌垃圾落地下啦，掠痰落地下啦。
11: 我都仲見到有嘅，但係真係比以前呢真係進步咗好多囉，我覺得。
13: 係。
12: 而另外一個呢，我覺得都幾令我 surprise 嘅一間餐廳呢，最近就喺網上面見到。
11: 佢都係一間公司嚟嘅，
12: 佢就係一個比較歷史悠久嘅一間茶餐廳啦。最近就喺網上面見到有啲朋友影相咧，就見到佢將嗰間鋪頭入邊所有嘅卡位咧
11: 搬出街，
12: 係啦，搬曬出街。點解咧？原來佢喺休息日嘅時候係會將所有嘅呢啲卡位全部攞出去咧，就係抹乾淨同埋清潔。咁我都會諗翻係嗰陣時去嗰度食嘢嘅時候，都真係覺得相對嚟講好似乾淨喎。
11: 啲凳啊，啲即係鋪面啊，係相對地乾淨。
12: 同埋潔白啲啊嘛，佢成間鋪都好白雪雪咁入面。
13: 同埋你見到咧，佢哋真係攞曬啲凳出門口，你直情外圍嘅觀眾啊望到嘅時候咧，你直情覺得。你有信心保證啊？有啲咧，譬如就算你咧，你見到佢咧都抹得好乾淨嘅，啲放工嘅時候咧，真係攞漂白水啊、熱水啊滾出六個地下咧，你見唔到佢搬啲嘢出去嘅時候咧，你望唔到咧，覺得 梗係爭啲嘅。
12: 但係同埋咧，我覺得咧，佢呢一個卡位嘅設計好特別就真，因為而家有好多嘅茶餐廳其實佢嗰啲卡位係 fix 咗噶嘛，即係佢已經 built in 咗入去啦，你係唔可以拆出嚟。咁所以有啲嘢食可能喺嗰啲縫位嗰度，咁係真係好難
11: 搬唔走啊。
12: 係啦，好難清潔到嘅。佢呢一個設計真係好聰明喎。
13: 有一樣嘢咧，我唔知道你哋會唔會在意嘅，即係譬如呢間茶餐廳咧，佢嘅卡位咧係嗰啲凳咧係嗰啲好似木板定膠板咧硬掘掘噶嘛，咁咪坐落去成可能會揞住揞住啦。但係有啲茶餐廳咧，佢咪可能係啲梳化凳咧，反而如果我揀。

0: 啊，即係同埋喺個櫃桶度攞出嚟咧，就嗰啲餐具。我經常都見到，譬如我食早餐嘅時間就正正就係可能差唔多接近食 lunch 啦，有好多姐姐咧都喺嗰個時間咧就係
1: 抹嘢、
0: 抹嗰啲嘢咧，你即刻覺得好似乾淨好多，好有信心啊！你
1: 係啊，衞生其實對呢一個食肆嘅即係嗰個即係接受程度係高好多㗎。係
0: 啊，所以有時我自己會覺得啦，嗱當然啦，即係你見到哎呀食喺度，你見到個姐姐喺度抹地啊拖地咧，你會覺得哎好似好阻住，但係我反而咧，如果我係食客咧，我見到佢做呢樣嘢咧，你會覺得佢啊，
1: 我從來冇覺得啲姐姐拖地係阻住，係
2: 唔
1: 係咁辛苦都還阻住？
2: 其實人哋開鋪咁長時間，你揀啲冇乜人嘅時候去食咧，咁係拖地係正常嘅。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你们有没有试过被有钱的亲戚看不起呢？啊，阿爸呢他是做地盘的，而阿妈呢就是在餐厅做收银的。我读书呢又不是那么厉害，我们住过天台的铁皮屋，到后来呢就上了公屋了。

0: 中咧，我最鬼讨厌咧就系嗰个大白娘同埋大伯啊！
1: 喂，你咧问又唔得，冇又唔得，咁样第日点算啊？嗱，想跟你老豆去做地盘咧，都冇人请你啦嘛！我教你，你一够十八岁咧，就即刻去考翻个保安牌。后生做保安咧，实有人请噶，人工都够食够住，都唔错噶。你冇得拣噶啦。

0: 唉，我都真系等你阿爸阿妈忧心啦。
1: 唉，你阿爸阿妈咧又冇钱供你去外国读书咁样，嗱，你不如唔好嘥时间。出去呢搵份学徒做下咩车房啊、水喉啊、冷气嗰啲呢啱你啊。你睇下你啊，文又唔得，武又唔得，嘿，学下一技傍身，脚踏实地做人啊，千祈唔好发梦咩諗住发达嗰啲嘢啊。
2: 大伯同埋大伯娘呢当住阿爸阿妈面前呢毫不留情咁样呢侮辱我呢、這、一个哈哈、啊、真係当时只係得17岁仲未够称嘅僆仔啊。我以呢文又唔得武又唔得呢句说话呢做我嘅原动力推动力，我咬实牙根啊，勤奋工作，學習投资理财啊，持续呢就係运动呢保持身体嘅健康。我依家呢就已经结咗婚㗎啦，亦都有两个小朋友，都唔係话太差嘅，有车有楼有外佣咁样啦。我告诫自己呀，要爱护同埋珍惜家人，每日提醒自己做人呢係要保持谦卑，仲有啊唔好學啊大伯同埋大伯娘咁样呢似住自己呢似老卖老，成日都侮辱人啊。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其实一家人赏月咧，系咪要有音乐背景噶？我哋好少嘅，我哋屋企人咧。
1: 其实嗰种音乐咧，喺你嘅心底里边泛起嘅。
0: 我就系有阵时会有啲电视声咯、
2: 啊。我都系，我都系电视声。咁而家咧，即系譬如话，你未必系净系同屋企人赏月嘅，你可能同朋友去赏月 BBQ 嘅时候咧，你都自自然然会
0: 听
2: 啲音乐。
0: 少少嘅。
1: 我觉得赏月咧就最重要系我细个嗰阵时咧，因为阿爷阿嫲喺度咧，就会好紧要噶，一定要等到几多点钟就要去拜埋个月光，之后咧先至可以开始落得街去到玩蜡烛咁样。咁嗰时系特别开心嘅，即系好似等待咁样咯。
2: 同埋屋企人咧系一定要落楼下度举高头望到个月光先叫做上咗月，
0: 即系喺屋企望出去就唔算。
2: 系啦，喺屋企算唔计噶，因为佢觉得唔算系上咗月咯。
1: 我记得有一次咧试过屋企人带咧就带去咩高山剧场啊，嗰啲猜灯灯
0: 系啊，嗰阵时好兴好多花灯嘅高山剧场。好多人去嘅，而今年又嚟维园啦，啱啱过去个礼拜日咧，
1: 排队排到癫咗，
0: 逼爆铜锣湾啊！
1: 好多人去到铜锣湾就系入去个花灯会咯。
0: 我记得有一年咧，即系睇王菲嘅演唱会咧，咁啊佢唱咗呢一只歌，哇！令我谂翻起咧，即系其实当年佢都唱得几好听，今次系搵嚟原装正版啦，系啊，
1: 许美静嘅《城里的月光》。

0: 哇，好好听啊！呢一只同即系吓赏月有关嘅歌啊，即系咧听落啲歌词真系好正。
1: 同埋真系每年嘅一到中秋节咧，呢首歌咧就会周围都响起噶。
2: 系、啊，同埋咧即系赏月嘅日子咧，就系嚟紧星期五啊，中秋节啦、嗯，大家一家人咧开开心心，同埋嗰啲月饼咧系时候慢慢慢慢食，或者
1: 早啲攞出嚟啦，
2: 或者可以同下身边嘅朋友分享，
0: 分享好紧要系啊！咁我哋时间差唔多，明日同样时间再见大家，
2: 拜拜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三点正，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决定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在下个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提请五中全会审议。会议认为决定稿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反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及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流浪狗。渔护署表示会将三只狗送到动物管理中心检查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寻找狗只的畜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为庆祝国庆77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将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初步有超过2000间食肆及商户将于10月1号提供餐饮优惠。食环署辖下部分公众街市将推出不同优惠，市民亦都可以在10月1至7号经优先港品以77折选购指定产品。港铁在10月1号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乘搭全线电车、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航线。大湾区航空将推出机票优惠，戏院在国庆当日的戏票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当日会免费开放。名古屋亚运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港队凭武术代表沈晓瑜在女子长拳项目取得今届亚运首面金牌。沈晓瑜以9.713分、0.03分之差力压澳门代表赢得金牌，而由韦奇、奥斯卡、彭思燕和罗敬斌相组成的三项铁人混合接力取得铜牌。男子空手道代表洪浩威在男子个人型铜牌赛击败马来西亚选手亨利。港队在今届亚运暂时累计取得1金2银2铜。游泳方面，争取卫冕的港队吕飞如、何思培就在女子200米自由泳初赛轻松游出1分58秒6的时间，小组第一，总成绩第二名晋级决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沈晓瑜为中国香港队先拔头筹，取得本届亚运第一金。广东湘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正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及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86点，升235点，总成交金额1,641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0点，升8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62，升2.4毫。 腾讯控股431.2升12.2，恒生中国企业86.02升6.2，南方恒生科技升失报4.36升咗0.6，智普768.5下跌12.5，阿里巴巴112.1升2.8，Minimax 291.6跌11.4，长飞光纤光缆184.4升0.3，小米集团27.48升1.08，联想集团35.36跌2.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6，英镑10.494，瑞士法郎9.528，澳元5.592，加元5.597，新西兰元4.487，欧元9.0027，每百日元对港元4.9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48。日股今日系休市，港金报4071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335元。伦敦今日安市买入4355美元，卖出4356美元。香港嘅电台呢节新闻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阻路，咁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慢线咧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慢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慢车，车龙咧去到华润大厦。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咧，稍为多车，龙尾就去到嘉宁街。同时仲有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挤塞，车龙就排到中银大厦。而最后仲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车龙咧过咗佐敦道。咁仲有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一段。稍微车多，龙尾现时去到太子道西。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我是骚动音乐的阿 Sean，
5: 作为一个文武相全的主持人，
4: 要我推介一个二台节目，梗是推介牙文牙武的风骚快活人啦，又会讲兵器，又会讲文学，又会讲笑，又会同你 jam 歌。最重要是什么？是有李丽瑞、奥嘉年、马小强、黄天恩、阮仲洋、爆谷、余荣恩，哪说有咁人群马壮啊？咪就是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至十二的风骚快活人咯。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是人类的未来还守不守得住，
8: 在 AI 浪潮底下，
7: 在科技洪流当中，
8: 身处这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7: 各行各业
8: 怎样守住自己，面对
7: 难以预测的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8: 今晚九点半，
7: 港台电视三十一。
9: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0: 香港运动员加油！

0: 出战亚运的香港运动员打气。阿 Bill 和 Ryan 合力道出运动员由低谷挫折中怎样突破自我，克服挑战，亦都希望透过这首歌将他们的精神表现出来。
1: 定要迎着前路，做梦场地，没有退后余地。
0: 作曲林奕匡，填词监制陈少琪，编曲叶树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奕匡、蔡俊彦《高空突破》。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9月21日嘅三成群開始了。
1: 好啦，你就天意之好啊先。
2: 近排咧喺度清緊自己啲 social media。咁就唔係話要 unfollow 邊啲人啊，即係或者要限住我只能夠 follow 八個人嘅，即係呢啲咁做作嘅嘢啦。只不過呢原來自己即係
0: 做乜咁話人哋啫。
1: 有啲人想精簡自己嘅社交圈子啫。
2: 唔係囉。我就是精簡自己的 post 嗰個數目啊、oh. 即係你玩咗 social media， 其實、oh. 即係你而家用緊呢個
1: 即係你想 delete 一啲後悔嘅 post 啊
2: ？Archive 唔係 delete 係 archive，archive 係啊，因為即係
1: archive 即係收埋啊嘛，
2: 收埋啊，即係
0: 典藏係啊，
2: 自己睇就算啦咁樣係啊，咁好似即係閒時定時都會做呢啲啦，
1: 同 delete 冇分別咯，喺我心目中，
2: 你 delete 你睇唔翻啊嘛，
1: 係就係仲要婆媽啲，我覺得 archive 係。
2: 即係再做作啲係
1: 咪？係啊，再做作啲。
2: 我就係一個咁樣嘅人嚟㗎啦。
1: 你係 delete 咗係唔鍾意係咪先？你又要 archive， 即係你又唔捨得 delete， 又覺得自己可能有一日會想睇
0: 翻
1: 嘅。又唔夠斷捨離嘅決心係咪先？
2: 斷一半啦，係啊。咁但係想講一樣，即係俾啲人再做作啲或者再誇張啲嘅。咁有啲人咧就會。突然之間會將自己的 social media close 咗去啦，或者 delete 曬啲 post 咁樣，即係呢啲叫做即係社交嘅脫毒咁樣啦。咁但係即係你哋有冇曾幾何時試過，或者身邊有朋友就係會同你講話，哦呢一段時間我想即係潛水一陣，即係唔係話避風頭啊，唔係爭人錢嗰啲咁樣嘅，就話哦呢段時間
1: 我唔會喺 social media
0: 想隱藏，
2: 係啦，想隱藏自己，甚至乎係即係脱離咗你個社交圈子咁樣嘅，即係可能佢會有預告，有啲可能甚至乎冇預告咁樣啦。
0: 係，
2: 身邊有冇朋友係
0: 我以前有識有個小妹妹係咁樣咯，係啊，因為嗰時佢話佢要考試，咁佢就話考試咧，佢就話。我因為慎防我自己會碌電話，咁佢就決定咧，即係直頭係cut， 直頭係 delete 咗
1: 個 account。
0: 個 account， 佢話我全部嘢我都 delete 曬。
1: 哇，好乖喎、啊，咁佢。
0: 係啊，佢係嗰種係完全係破釜沉舟式嘅、即係佢唔係話我停用。
1: 佢唔係 archive 式嘅。
0: 係啦，我唔係
2: 喂，
0: 我唔係鎖住部電話，
2: 係
0: 我係要直頭 delete 咗。啲嘢佢，即佢，所以佢係話咧，我要兩年之後我先 add 翻嚟啦。
1: 兩年？佢考咩試要考兩年啊？
0: 佢咁佢
1: 即佢準備個試要
0: 佢考 DSE。
2: 哦，
0: 咁跟住佢就覺得佢自己要用兩年時間好認真咁讀書。
1: 哇！
0: 係啊，因為
2: 佩服我真係。
0: 平時你
1: 我想知咁佢最後考成點啊？
0: 考得好好嘅，係啊，考得好好嘅。
2: 即係如果考得唔好咧，
1: 考得唔好咪
2: 就多此一舉啦。
0: 唔係，好
1: 原來咁都唔夠咯，就係
2: 你咁都收到喎。
1: 佢嘅引誘原來唔係喺 social media 嗰邊，或者仲引誘不止一樣咯。
0: 要綁住對手，因為係我點解會知咧？就係有一次唔知係我哋因為係 church 嗰啲小朋友嚟嘅，我哋就好似係話一齊影咗張相，咁我就話我 post 嘅時候我 tag 你啦，咁跟住話你唔使 tag 我啦，
2: 係啊，我冇噶。
0: 跟住我話嚇唔使 tag 你。是啊，因為暑假之後我就會冇咗個 account 噶啦，咁我兩年之後我會 add 翻你。
1: 咁佢兩年之後係開一個全新嘅 account，
0: 開個全新嘅，係啊，即係佢開個全新嘅 account， 跟住之後再 add 翻啲即係朋友咁。
2: 我翻嚟啦，咁樣。
0: 佢又好似冇特別講話我翻嚟嘅，即係純粹係。
2: 但你信唔信佢嗰兩年冇啲鬼 account 咧？
0: 我覺得真係會冇。是啊，即是他是很認真的那些小朋友。
1: 如果你有鬼 account， 你不用特登 delete 個主 account。
2: 是
1: 啊。你可以繼續不用個主 account， 你不是用個鬼 account 來看東西又好留言又好什麼都好。
0: 是啊，即是他就覺得我要去到這樣的程度，我才不會再特登電報電話這樣。
1: 斬手指的方法來。
0: 是啊，真的很厲害。真的很厲害。是啊，真的很厲害。
2: 為什麼會想講這個即是譬如失蹤或者消失在人群之中的這件事呢？其實就是最近看了一套即是日劇，那蒼井優同埋呢個松山研一咧就去主演嘅日劇嘅，咁佢入面其實係講到咧就係嗰個嘅男主角即係松山研一啦，就突然之間咧就失蹤咗，係啦，咁一年之後咧就先再出現翻，已經大結局咗啦，咁大家就可以自己有興趣自己睇翻啦。但入面咧其實就係講咧，原來主角松山研一咧佢有一個癖好嘅，嗰個癖好咧就叫失蹤癖啊。即係佢喺佢人生入面唔同嘅階段咧，佢都係會突然之間
1: 消失咗。
2: 係啦，即係譬如我阿攝，我喺 九龙道居住嘅，咁有个好多嘅 neighbor 好多朋友啦。咁我突然之间咧，我唔系搬去香港，因为都系香港范围嘛。我可能我想上海咁样，我完全喺香港嘅所有朋友完全系见唔到我，完全以为咦阿摄去咗边啊？
1: 即系又冇交代，就突然间就离开咗嗰个生活圈子啦。
2: 系啦，然之后咧就去咗上海咁样，咁啊即系重新而家佢喺日本啦，咁就喺唔同嘅县，即系譬如佢可能喺东京县，之后就可能我
1: 无端就搬去第二个县度生活
2: 啊嘛。佢系完全系将所有嘢咧系由零开始再重新建立过嘅。
1: 咁佢呢個 pickle 係有冇話有啲咩想達到噶？
2: 係，
1: 即係佢係中意呢一種人，你揾唔到佢嘅感覺啊？
2: 係，
1: 定還是佢有一種即係啊好怕同人建立關係嘅恐懼喺度咧？
2: 其實就係頭先 Tia 講嘅第二種，即係佢唔係想第一種就係我要被需要啊，等我得閒睇下會唔會有人上網 search 我喺邊，係咪報我失蹤先？佢唔係呢啲嘅，佢真係覺得就係佢喺每一個地方咧都有一個嘅限期嘅，即係佢喺度嘅時候，我建立完。兩年我做完嘢賺到錢，或者係維持到嗰個生活嘅水準，即係基本生活之後啦，佢覺得我夠啦，我唔能夠再喺度同人再
1: 建立
2: 更加多嘅關係，所以就去另外一個地方由零再開始過咁樣咯。呢、這個就係佢嘅失蹤癖咯。
1: 咁佢怕同人建立關係係因為佢受過傷害啊？
2: 係。最尾翻勾到其實同原生家庭係有關係嘅。
1: 我成日覺得有啲人咧，即係佢唔敢做一啲嘢，或者佢刻意唔做一啲嘢咧，係佢應該自己心入邊係有啲
3: 嘢棘住咯。
1: 係啊，即係過唔到自己個關咁樣。
3: 認同啊，
1: 害怕被愛嗰啲咯，又做老土嗰啲。
3: 認同啊，其實我覺得呢個係要調整嘅。
2: 嗯，
3: 係啊，即係你唔好話咩啊，我咁大個人，我有時候都會覺得即係點？為什麼自己會值得人哋對自己好呢、會有這些這樣很奇怪的想法
1: 出現。有些人的性格是這樣，即是覺得你不用對我這麼好的，這樣你做什麼要對我這麼好的，這樣我不用人家對我這麼好的，
3: 是啊，即會覺得很不合理，即會很害怕，即人家對我這麼好，我會不會下一秒就會行衰運的了，即 會有這些很奇怪的想法的，是啊。咁你會調整咯，要即係你會同自己講，其實唔係啊，你值得嘅，係啊，你值得人哋對你好嘅，你接受啦，你唔好咁啦咁樣咯。
2: 咁呢個劇一出咗之後咧，好多人都會即係上網去 research 究竟咧，即係主角入邊嘅其實嗰個失蹤癖啊呢一樣嘢
1: 係咪真有其癖啊嘛？
2: 係啦係啦，咁真係有一啲嘅學者就會話其實失蹤癖呢個字咁真係係因為呢一套劇而嗰個創作者去寫嘅呢一個即係個 term 咁樣啦，
1: 即係喺醫學界嚟講或者心理學上佢哋。冇一樣咁樣嘅嘢嘅，
2: 或者係可能係會有呢一個嘅心癮嘅人，其實未大到多到可以成立一個類別，係啦。咁然之後就佢就話，即係翻查翻嘅歷史，其實即係 on and off， 其實有啲我哋熟悉嘅故事，其實都係突然之間，可能其實係佢離開咗自己本身嘅地方一段長嘅時間再翻翻嚟嘅。例如佢提到啲咩咧？
1: 通常都係渣男咯。
2: 係啊，佢提到係咩？
1: 啲情人突然間失蹤。
3: 係啊，老豆啊嘛，通常都係。佢呢度又突然之間唔見咗。牌又翻翻嚟，
1: 或者俾人催數啊？
2: 係啊，即係我哋之前講嗰啲銀主盤嗰啲咁樣嘛，
1: 走佬嗰啲係
2: 啊。佢入邊有提到一個人物啦，Odyssey 啊，奧德賽啊。其實因為其實又佢算唔算係失蹤？因為其實佢有原因去令到佢翻唔到屋企咯。
1: 失咗憶噶嘛？係啊。之後Odyssey係佢唔係特登唔翻去，
2: 係
1: 佢心入邊隱隱，即係可能覺得自己應該係有個。仔嘅定唔知道
2: 有個老婆嘅，
1: 佢都好想翻，不過佢唔知道
2: 記唔翻起，
1: 所以佢唔，我覺得咁樣你係屈咗奧德賽喎，
3: 為佢抱不平嘅，
1: 你係好在我睇咗啫，幫我平反下嘅。
2: 咁跟住佢就話，可能係有啲人就突然之間，即係佢有舉啲例子啦，譬如可能有啲突然之間想，可能係出家嘅念頭咁樣嘅。咁、當然其實呢一個 case， 佢舉呢個 case 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咧，都未必係最。貼自己，因為其實佢可能係一啲宗教上面有另一種嘅追求咁樣。
3: 真心啊，我有時候都會有咁嘅想法㗎。係
2: 啊，
3: 係啊，
1: 出家？
3: 唔係啊，我
2: 出街啫嘛。
3: 例如我其實
2: 出街，
1: 街好多男人都有呢個念頭。
3: 唔係，我最近有少少想試嗰個十日靜觀啊。
2: 哦，
3: 係啊，即係我有時我睇好多呢啲片。
1: 十日靜觀
2: 呢啲我當係 archive 啦。出家就係 delete， 係啊，靜觀就 archive。
1: 做作對不起你不到了，你不就是他那個陳世
2: 但你有 research 過一些資料的，
1: 靜觀是不是去某一些 佛寺或者一啲俾人靜觀嘅地方咁樣。
3: 係啊係係，
1: 唔係自己屋企靜觀，
3: 唔係自己屋企
2: 出世界咁樣。自己
1: 唔係啊，我唔知係咪有好多 type 啊，我唔敢肯定。
3: 自己屋企嗰啲叫 hea， 係啊 ，archive 都唔算。
1: 自己屋企嗰啲唔係有嗰啲叫冥想。
3: 冥想 ，OK 啦。誒唔係佢嗰種靜觀係要特登去一個地方嘅，咁佢嗰種咧未必
1: 咁樣嘛。
3: 禁語嘅，佢未必牽涉到有宗教嘅成分嘅，佢可以係冇宗教，可以純粹係即係一個嘅，即係因為佢成個十日咧，就係話你要喺嗰一個嘅時間裏面，唔可以有任何外在嘅嘢嚟到騷擾你，亦都唔可以同人溝通。最主要嘅就係你要同你自己對話，你要去睇下究竟你自己裡面嗰啲念頭啊嗰樣嘢。好多時候咧，我睇嗰啲片咧，啲人去完咧，佢話頭兩日你已經諗到自己一世噶啦。
1: 咁跟住咗八日做咩啊？
3: 所以第三日開始後悔啊！我話第三日後悔，我點解要嚟呢度啊？
1: 其實我
3: 困
1: 自己喺房兩日咪得咯。
3: 係啊，我已經諗完我自己一世一次啦，已經咁樣係啊，所以就好好笑啊！即係佢帶佢
1: 咁，佢一世會唔會太短啊？佢諗得，
2: 或者佢諗得太快咧？
3: 但係你要諗下，你全日都喺度諗你自己一世，係咪先？你諗兩日其實差唔多噶啦，已經係咪先？即你唔會
1: 咁有冇令你卻步啊？呢、這個 comment
2: 佢會揀三日咯，
3: 唔係你
1: 咁做一日，一日後悔啫，
2: 一日後悔
1: 啫，後悔一日就可以落山啦咁。
3: 因為其實佢去到講到最尾係講到唔知第五六日開始咧，啲嘢先開始嚟嘅。即係佢真係開始叫做
2: 幻覺咁啊嘛，
3: 唔係啊，你靜觀自己嘅時間，你開始發現到多一啲點解，
1: 識進入嗰個係
3: 啦，進入嗰個狀態咁樣，咁係去到啲人係唔捨得走嘅。
2: 哦。
3: 是啊是啊，
1: 他都不捨得走。但有什麼觸發你想試這種靜觀的模式？
2: 除了在節目上說之外，
3: 是啦，這個是啦，這個是啦。
1: 你的他不一定是的。
3: 唔係，呢、這個呢、這個
1: 應該都係俾錢嘅，
3: 冇啦，呢個係我哋三五嘅嗰、那個，即、就、係、是、大家都係各自有呢個想法。第二啲嘢都係好想法嚟講啊。
1: 我估做呢一行好多人都會嘅。
3: 係啊，因為我覺得嗰一個嘅感覺似係你可以用一個最極致嘅方法嚟到去了解你自己。
2: 係、
3: 係啊，即、就、係、是、你好多時候你了解你自己咧，你係永遠都係你諗唔曬你成世噶嘛。你可能諗一個朝頭早，你其實去咗即係幾年、十年咁嘅啫嘛。咁你諗唔曬嘅時候，其實又好似到喉唔到肺咁樣咯。
1: 但我成日有一個疑問啦，可以叫做係即係靜觀。咁有啲人就話：哦，我唔理佢用幾多日啦，或者佢去到第幾日，佢先可以進入頭先講嗰個。
3: 哦，
1: 佢真正思考了解自己人生。咁、但係佢都可能做到啊。有冇啲人係？有權真係，哇！我真唔識喎，我諗唔到喎，冇嘢諗喎，或者我唔知道做啲咩，我就覺得總之係咯，我覺得好平靜啦，好 detox 咗咁樣咯，同呢個世界咁啊。但係我有權可能真係諗唔到關於自己任何去完之後。唔知個
3: 可以冇噶，可以冇噶，
1: 係咪會都有呢啲情況呢？
3: 咁一定有，一定有，因為其實點解要去呢啲 camp 就係因為佢有呢啲導師，咁有啲導師佢會有啲引導你嘅，即係會有啲功課俾你做下，又或者有啲嘢會提點下你啊咁樣。同埋咧，佢嗰個所謂禁語咧，係你唔可以同學員傾偈，你可以同導師傾偈嘅。
2: 哦，
3: 係啦，即係你都可以叫做同個導師傾一傾。我今日。好亂喎，搞唔掂喎，咁都可以同佢傾下呢啲嘅，係、啦，所以我都有興趣試下呢啲。
2: 咁都個 set 文俾你啦，
3: 係咩？
2: 係啊，唔係家家有本難念得經，
3: 係
2: 出街有本難念得經，
3: 家有本難念得經，係啊，成程都係 dead air，
2: 係
3: 啊，俾大家靜一靜咁，
1: 幾好撈喎咁，
3: 當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配合粤艇南下实施，内地船长可以在南沙及深圳等地报读有关香港水域课程及考取相关牌照，目前睇到合格率几好。他强调，当局重视海事安全，会利用科技系统监察粤艇南下，兼顾执法及沟通，确保两地船只都有足够泊位。另外，陈美宝提到，可望在11月的香港海运周公布第一条绿色能源走廊及第一条绿色航运走廊，与内地城市合作，有稳定的船用燃料供应，船只再在香港加注，令到整体价格具竞争性。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有议员关注如何达到5年规划中医生人口对应比例的指标，亦有议员关注施政报告提出明年起每年增加大约22万个家庭医学门诊名额，是否足以应付需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信心医生人手比例能够达标，又说会考虑不同地区诉求、不同地区的需求，增加家庭医学门诊名额，但不会仙女散花，将名额分布至各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及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95点，升244点，总成交金额1,777.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0点，升8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64，升2.6；恒生中国企业86.08，升咗6毫；腾讯控股430元，升11元；智普792.5，升12.5；南方恒生科技4.32，升咗1.2；阿里巴巴112.1，升2.8；Minimax 294.4，跌8.6；长飞、光纤、光缆185.9，升2.8。小米集团27.46，升1.06；联想集团35.58，跌2元。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6，日元157.22，瑞士法郎0.823，加元1.402，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2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股今日休市，港金报40,71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3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2.13美元，卖出4,353.88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先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咧车龙就排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咁就系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咧车龙就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而另外较早前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现时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稍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去到嘉宁街，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仍然挤塞，车龙就排到中银大厦，下角道去上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的，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还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西，而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路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现时车龙过了佐敦道。还有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果栏。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8: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9: 各位家长请注意，
8: 以下是测验通告。
9: 各位家长请注意，
8: 以下是
9: 大考通告。
1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1: 点解呢位同学会拣黄香温席呢个24孝故事呢？
12: 我认为呢一个故事可以带出百行以孝为先嘅呢一个中华面德。
13: 我想问你有冇试过乱定春被俾阿爸阿妈瞓呢？
12: 有阵时我想定床，我会帮手铺床。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5: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中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6: 是广播道大王啊！
17: 这条广播道我话事，我就是广播道大王。
18: 好好啊，你笑得。
17: 哇，你两个好狗架笑，咁都唔走。
18: 大佬，我喺度翻工
19: 啫。我搵食啫，俾条生路行啊。
17: 好，就俾条生路你哋行。想喺广播道立足，就要过广播道大王呢一关。好简单。识得多嘅就可以留低，识得少嘅，哈哈哈，唔好有意思啦，我就会即刻叫你走。三五成群，广播到大王 ，Game Star。
19: 哇，佢真系好用力啊！
18: 系啊，冇事啊嘛，你个肺。
19: 诶，三成群广播到大王啊嚟啦
20: ！Hello，
19: 诶，今日咧系由子豪做大王嘅，而今日咧做嘅呢一个题目咧就系消化系统噶，
21: 点解咧？
19: 因为咧上个礼拜咧
20: 最见教堂嘅，
19: 唔系，因为上个礼拜最夸张，
20: 见教堂暴露咗我年纪添，
21: 咩系见教堂？
19: 见教堂
20: 真心唔识，
19: 健康教育啊，应该系
20: 以前有一堂叫见教堂，
19: 系啊，应该健康教育
21: 啊嘛。 嗰個年代嘛。
19: 社科建係啊，社會
20: 啊，
21: 政教科學咯，
19: 係咪係咯，建教咯，係啊，社科建咯。
21: 佢仲嘅，
20: 我而家我講出嚟都有少少陌生啊，你覺得？
19: 係啊，
20: 幾年冇講過呢個 term。
21: 而家叫做 integrated science 啊嘛，唔係嗰陣時係
19: 係啊，嗰啲啦，嗰啲啦。咁但係點解會即係揀呢一個嘅角度嚟到去問問題咧？就係事緣咧，上個星期咪即係有一個運動比賽啦。咁其中咪有位跑手，有位參加者啦，就即係喺跑步嘅過程或者喺運動嘅過程裏面咧，其實就即係失禁啊，
21: 揾咗條屎跡徑出嚟。
19: 係啦，係啦，係啦。咁就好多嘅新聞啦。咁跟住後續其實有啲新聞咧，就係話因為佢比賽之前咧就係亂食嘢，定唔知食咗一啲佢唔好。
20: 佢打咗一張卡，手上面攞住一種飲品咁樣啦，類似。咁就懷疑啊，佢會唔會係飲咗
19: 呢啲嘢咧？咁即係有好多呢啲嘅即係揣測各樣啦。咁但係實際情況究竟係因為運動而令到佢有呢個狀況啊？食咗嗰啲嘢而有呢個狀況定係點咧？其實就
20: 不得而知啦，
19: 不得而知嘅。咁但係咧就令我諗，係喎，其實我哋好似冇一啲即係講下啲消化系統啊呢啲咁樣嘅。
21: 你難啫，你出題，我答問題答錯有乜所謂啫？
19: 嗱，消化系統
20: 點解佢唔係講括約肌咁樣咧？
19: 就唔係淨係講個括約肌又好難嘅，係咪先？咁所以我就覺得，消化系統咧，可能大家即係都基本都會有少少概念，知道係有啲咩嘅器官啦，大約有啲咩功用啦咁樣。咁但係咧喺消化系統嘅每一個器官或者每一個嘅即係部分裏面啦，有啲乜嘢嘅冷知識咧，咁大家就未必知。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就由呢個消化系統嘅即係入口開始，慢慢嚟同逐一大家一齊了解一下先嘅。咁所以第一站咧，我哋就要去到我哋嘅口腔啊。咁其實咧，口腔嘅即係關於口腔嘅呢個嘅冷知識啦，唔知道你哋知唔知啦？以下落嚟咧有四個關於口水嘅冷知識，只係有一個係正確嘅啫。邊一個先至係真正正確嘅咧？分別有 A 冇咗口水咧，原來我哋食嘢係會冇味嘅。B 緊張嘅時候咧，口水咧係會係咁分泌嘅，因為原來佢係天生嘅即係鎮靜劑嚟嘅。C 覺得即係食嘢嘅時候，飲苦茶嘅時候咧，即係覺得特別苦啊！原來係因為我哋嘅口水分泌太少啦，口水即係係會有一種裡面咧，有一種咧叫做唾液澱粉酶嘅東西，原來係可以中和苦味嘅。同埋啲生飛枝啦，或者係咬到嘴咧，原來關口水事嘅。咁口水裡面咧有一種咧叫做表皮生長因子啊，咁佢嘅不足咧就會令到個口腔內壁咧好容易有磨損噶啦。边一个先系正确嘅咧？
20: 一个系口水冷知识嚟嘅啫。
21: 你紧张嘅时候就会系咁吞口水啦。
20: 系啊。
21: 咁你究竟系你吞口水？
20: 系因为你分泌咗好多口水，你要吞啦。
21: 系定系你系咁吞咧？系啦。我好耐冇紧张过，所以我唔好记得。但而家有少紧张。
19: OK， feel 下咯 ，taste 下佢。
21: 系。
20: 我觉得 C 应该唔系真嘅。
19: 嗯，
21: 系。
20: 因为苦系。即係話苦係因為口水分泌太少，咁如果咁講，我係咪儲一啖口水然後灌個苦茶係應該會唔苦呢？
21: 係會唔苦嘅，因為我覺得因為佢瀉落去快啲啊，
19: 同埋稀釋咗，
21: 滑
19: 稀釋咗，稀釋咗。
20: 即係個味道應該係靠你個味蕾噶嘛，係咪啊？應該同口水冇乜太直接關係啦。
21: Okay， 你冇口水，你食嗰樣嘢冇味。你諗下嗰啲。水泡餅咧，咪吸口水吸得好勁嘅，
20: 是啊是啊，
21: 但我都會 feel 到佢個味噶。但你同埋你條脷其實你好難完全冇口水噶嘛，係咪？即係你好難係乾噶嘛個口，係咪？
20: 唔係，但我覺得呢個都係關味蕾事咯，總之食嘢嘅味道咁咯。所以剩翻 B 同 D 啦，
21: 我
20: 會選擇嘅。
19: OK， 阿攝就係揀 dog 啊，即係生飛枝同埋咬到嘴咧，其實即係咬到嘴邊啊嗰啲各樣咧，原來關口水。
21: 你唔好我
20: 揀 boy，
21: 我改 A 啊。
19: 哦，你改 A，
21: 因為 dog 咧，我突然間會諗起就係咧，通常啲係好似好正路、好似嘅嘢咧，應該係 fit 嘅，係啦。
20: 哦。
21: 所以我揀個最冇關係嘅。
19: OK， 即係阿攝就揀 A，
21: 係啊。
20: 我揀 boy 嘅。
19: OK。C 其實咧。就係、是、到佢講嘅嗰個冷知識咧，就係、是、話我哋食飯嘅時候咬飯啊，即係當我哋咬飯咧，你咬得越耐咧，你越容易會感覺到有甜味
20: 嘅。係啊，係
19: 啊。佢話原來咧口水裡面嘅一啲嘅分泌啦，係會令到即係食物或者係澱粉啦，係可以變成為麥芽糖啊。
20: 哦，
19: 系啦，咁
20: 即系甜味唔系苦味，
19: 冇错啦。头先讲嘅嗰个唾液淀粉酶咧，就系可以攞嚟去做合成啊，即系佢就系可以令到你食饭嘅时候，你会感觉到有一丝嘅甜味，唔好话好多，一丝嘅啫。
21: 咁可以掠翻出嚟，然之后
0: 喂麻辣糖啊，
19: 咁啊，冇话唔得嘅，系啦，个量够多就得啦。而 D 咧，其实咧就呢一个嘅生痱滋或者系咬到嘴唇咧，唔系关口水事，反而你复原系关佢事。头先讲嘅嗰个表皮生长因子咧，原来系可以帮助我哋嘅口腔内部嘅一啲黏膜受伤咧痊愈得比较快一啲嘅。咁、所以点解你生痱滋啊或者系咬到嘴啊嗰啲咧咁容易或者咁快会好翻咧？你其实你成日食嘢你都会困到佢噶嘛，但反而口水就系可以医到佢嘅。
21: 哦，
19: 系啊，呢个系几特别嘅。咁而至于真正嘅即系正确答案系咩咧？原来啊，我哋食嘢嘅时候咧，冇口水我哋系会 taste 唔到味道嘅。
21: 转得啱啊呢下，
20: 转下转得靓啊！
19: 系啊，佢话咧，曾经有人做过一个实验啊，就系咧攞啲纸巾啊或者干毛巾。

0: 饮到啊，系啊，即系佢个地心吸力系唔会影响到你饮。
1: 我喺度幻想，
0: 系啊，我都呆咗。我睇到呢一个嘅时候，佢话：
1: 总之点解我要倒立饮水咧？
0: 唔系即系咁啲科学嘅追求就会问啊，咁其实我倒立饮水，佢啲水会
2: 唔会
0: 流翻嚟？
1: 即系佢会唔会流咗落我个鼻哥度咁样？定系我要吞嘅话，我都吞到个啖水咧？咁样
0: 系啊，咁原来食道有一啲嘅环状肌咧，佢系可以帮你将一啲水咧由低处接翻上去高处，即系其实就算你系即系倒立饮水，其实都系可以饮到。Oh, okay. 或者你喺太空饮水，其实点解佢哋都可以饮到咧？其实冇任何吸力啊，剩嗰啲噶嘛，就系利用呢个环状肌嚟到去进行一个蠕动，令到你可以饮到水啦。跟住咧，我哋第二题咧就嚟到去我哋嘅胃部啦。咁啊，只要我哋食嘢嘅时候咧，我哋嘅胃咧就会即系叫做开大功啦，有大 project 要做啦。咁但系原来喺我哋唔食嘢嘅时候咧，胃咧都会有啲细 project 喺度做紧嘅。咁啊，到底咧我哋嘅胃部每三到四日会做一次嘅，系以下落嚟边一个细 project 咧？分别由 A 自己咧会搞一轮嘅。咁佢搞嘅嗰個即係情況係咩呢？你當似係好似震動模式咁樣呢，咁將佢嘅胃壁嘅一啲即係所有嘅食物殘渣碎屑啦嗰樣嘢呢可以震走嘅。B 其實呢佢就係換一個新嘅胃腸紙啦，你當係即係你當係啦係啦，總之胃壁有一層嘢，咁佢就要呢每三到四日就會換一次咁樣嘅。C就係、是、呢你叫做好似搵一個工人呢嚟到去噴藥除菌咁樣。咁我每三到四日呢佢都會有一啲嘅分泌啦。咁分泌落去個即係胃裏面呢佢就會幫你除菌嘅。同埋啲佢會做 gym 㗎喎。咁就係呢每三到四日呢佢會呢即係充氣啦，漲一輪，冇嘢食嘅，漲一輪，跟住之後大約十零分鐘之後佢就會收縮返。即係好似當係即係幫個胃壁嘅所有嘅肌肉 muscle 嗰樣嘢嚟到做一次運動咁樣嘅。
1: 咁醒嘅咩？
0: 好醒噶，边个先系正確嘅呢
1: A 同 D 会唔会如果咁做嘅话，其实我哋应该要感受到嘅咧？
2: 即系佢震嘅时候系咪啊？
1: 系啊，
2: 就
1: 可能嘅时候，
2: 就可能佢即系啲好快嗰啲咁，
1: 零点一秒
2: 咁啊。系啊，唔系佢涨会唔会我哋瞓觉嘅时候做啊？其实系
0: 即系涨咗你都唔知道，
2: 系啦系啦。換 wallpaper
1: 有一陣嘢，
0: 有一陣嘢你當
1: 好像有
0: 陣
1: 散
0: 咁樣啦，即係當有陣牆紙，佢每三到四日佢就換一次㗎啦。
2: 我想即屙嘅時候又唔覺有呢陣嘢呀，
1: 咁應該分解咗囉，
2: 係係係
1: 變成你嘅排泄物之前。
2: 嗯
1: C 我覺得有啲可能喎，好似
2: 即係佢分泌啲嘢去除菌，
1: 係呀係呀，因為我本人覺得好似係咯，個胃真係好污糟喎，好似真係要做少少嘢喎。
2: 一嘔出嚟啲嘢太臭啦嘛，係啊。我覺得佢震走食物上面嘅殘渣，其實就
1: 太勁喎。我覺得呢、這個
2: 唔係，我純粹覺得食物嗰啲黏力可能會好強嘅，因為佢即係落到去嘅時候唔知道係
1: 震，我覺得太，
2: 我冇理由，同埋我冇理由 feel 唔到啊。我覺得
0: 震機都 feel 到啦，
2: 係啊，
0: 胃震 feel 唔到，
1: 好少震，
2: 好少，即係頭先我示範
0: 嘅，未震，邊個先係正確嘅咧？
1: 我揀 C 啊。
0: OK， 天爺揀 C， 即係揾工人，即係好似分泌一啲嘢出嚟幫佢噴藥，去幫佢除菌嘅。
2: 係，我揀Doc 啊
0: ，Doc 做 gym
2: 係。
0: Sorry， 呢兩個都係我作嘅，冇呢回事啊。
2: 咁我揀幫一換 wallpaper，
0: 換 wallpaper OK。
1: 咁我揀 A 啦。
0: OK。嗱，唔知道呢你哋有冇聽過一樣嘢呀，叫做胃黏膜。
2: 喔、
0: 哦。係啦。咁原來呢個胃黏膜嘅作用係乜嘢呢？咁我哋食物落肚嘅時候我哋會消化啦。咁我哋消化呢係會分泌一啲胃酸啦。咁而嗰啲胃酸呢嘅強度係好犀利㗎嘛。咁、而胃部呢其實呢佢嗰個組織或者嗰啲肌肉嗰樣嘢呢其實呢都係好容易被消化到嘅。咁所以佢呢就需要有一層呢即係富有鹼性嘅物質嚟到去抵抗呢個咁強酸嘅一個嘅胃液啦。咁而呢個胃黏膜呢就係、一個包覆住喺胃嘅內壁裡面嘅一層膜啦。咁而呢層膜呢新陳代謝率係超級快嘅。佢話大約每72至到96小時呢佢就會呢即係叫做徹底更換咗一次咁樣嘅。即係佢個細胞會徹底換咗一次。咁所以其實呢每三到四日呢我哋嘅胃黏膜呢都係好似新嘅樣
2: 子。喔、oh,
0: okay. 啊。咁所以其實呢呢一個嘅裝置呢即係真係可以幫我哋令到個胃酸唔會傷害到我哋個胃嘅。咁所以點解即係啲人話啊你要

0: 好你个胃啊，你个胃嘅嗰个环境啊，那个生态嗰样嘢，其实对于你个成个身体咁紧要，即系点解可能你伤害咗嗰个胃黏膜，其实又会好容易会导致到有胃病啊嗰啲嗰样嘢，其实个原因就系你喺呢度。
1: Okay.
0: 即係你打亂咗嗰個身體個節奏咁樣嘅。好啦，第三站呢，我哋呢就嚟到呢一個嘅肝臟。咁肝臟呢就出咗名啊，叫做沉默的器官啊，叫做全個身體裏面最沉默就係佢㗎啦。唔係去到大事大問題嘅時候呢，佢都唔出聲嘅。咁而除咗痛呢樣嘢之外，以下落嚟啊，有四個選擇呢，有三個呢都係個肝呢話俾你知我有事啦。嘅一個嘅即係選項嚟嘅，有一個係一個係我作嘅，咁究竟邊個係我作嘅呢？
2: 搶答喎、啊、佢。
0: 四個選擇啊，分別有 A 異常嘅出血，即係話例如頻密咁流牙血啦、流鼻血啦，又或者係一撞即瘀。B 眼白同埋皮膚會變黃。C 手掌腳掌會發腫，同埋 D。皮肤会出现蜘蛛痣，其实嗰个蜘蛛痣系啲咩咧？你当即系唔系你睇到咧？其实佢系喺个皮肤表面系血嚟嘅，即系嗰啲血
1: 咁样啊，
0: 嗰啲血管好似即系蜘蛛网咁样、
1: 哦、
0: 散开，就喺你个身体上面就会一笪一笪一笪咁样，好似蜘蛛咁样嘅。四个选择有一个系错嘅。
2: 个肝啊，
0: 系啊，个肝有问题嘅时候
1: ，B 就应该系因为由细到大啲朋友咁讲，
2: 呢个应该系啊，
1: 系啊。喂，你個方面咁話咪肝有事啊，咁你睇醫生好喎、啊、咁樣。聽咗十幾年啦呢、這個。
2: 肝有事，肝係負責排毒㗎嘛。
1: 排毒
2: 係。
0: 解毒啊。
2: 係囉，解毒。
1: 咁腫方面其實唔係應該係啲水腫問題，即係去唔到水咩？係囉，即係手腳都腫嘅話。
0: Specific 手掌腳掌。
1: 手掌腳掌。跟住呢就異常嘅出血。
0: 係。
1: 呢啲其實係咪啲白血球、紅血球有問題？即係我而家我幻想工作細胞啊，呢個作品啊，
2: 蜘蛛痣咧，
1: 係啊，望一望先，我話冇嘅，
0: 哇，千祈唔好啊，
1: 好危險嘅呢個，
0: 係啊，
1: 點解嘅？
0: 咩啊？我解答即係你答完先啦、
2: 啊，
0: 答完先話你知啊，即係可能呢個係唔關事嘅嗰樣嘢咁樣，係啊，
1: 邊一個唔係係咪啊？
0: 係啊，應該係咪阿天兒答先啊？
2: 我揀 A 啊
0: ，OK， 阿天
2: 出。血
0: 異常出血，
2: 或者牙血嗰啲唔係。
1: 係、okay, 我揀 C 啊
0: ，C 即係手掌腳掌腫啊。哇，係我哋嘅即係消化系統小王子啊，今日誕生啊，係手掌腳掌腫呢樣嘢係我作嘅。咁而頭先嘅嗰三樣嘢 A、B、D 咧，都係關個肝事。
1: 係
0: 係啊。同埋呢當你真係發現到呢啲嘢嘅時候呢，其實即係代表你個肝呢已經係
1: 冇得救㗎啦，
0: 好大件事㗎啦，即係佢好大件事先至會去到呢一種嘅情況。佢其實最主要個原因就係呢，成個肝臟呢佢係真係有一個叫做肝包膜嘅東西包住個肝啦，咁係得呢一啲嘅地方呢叫做有神經線，裡面呢其實係冇一啲感官神經，即係唔會令到你會有痛感啊嗰啲嘢，所以其實呢佢個腫瘤當係有個腫瘤咁計啦，佢係要個腫瘤生到有咁上下大。撐爆咗嗰個肝包膜，佢先至會有反應，會有痛感啦。咁、而呢當佢真係出現到呢啲問題嘅時候，例如異常出血呢，其實係因為呢肝臟係負責製造人體嘅凝血因子。咁而呢一個凝血因子就係即係叫做控制到一啲血液嘅功能啊，各樣嘢成。所以點解會出現流牙血啦、流鼻血啦、各樣嘅情況咁樣囉。咁而至於變即係變黃啊嗰啲各樣嘢你哋有聽過啦，呢、這個就即係都幾常見嘅。而蜘蛛痣呢同樣地都係因為呢一啲嘅即係內分泌失調啊，導致到出現了一些血管擴張的情況、就會出現這些蜘蛛痣的情況。好啦，那暫時上半場呢，哇，阿接太強勁了，有 2.5 分的。
2: 好像聽緊健康節目一樣，
0: 是
2: 吧？
0: 是
1: 器官function正常。
0: OK， 下半場還有三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访问期间习近平将与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与美方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及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流浪狗。渔护署表示会将三只狗送到动物管理中心检查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寻找狗只的畜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服务，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预计明年首季落实优化措施。1823会按照个案性质指派一个部门为牵头部门统筹和协调，他表示会有类似偏耕做法，不同部门都可能被指派作牵头。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会先有100个职系参与，相信做好工作评核能够更容易识别出能力高的人员，或者向工作不达标人员提供相关培训。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中国香港队武术代表沈晓瑜为港队夺得今届亚运首面金牌。李家超在社交网页又指他作为亚运开幕礼港队持旗手，沈晓瑜以精湛招式为香港争光，全城同贺。李家超又说，亚运赛事才刚刚打响，港队旗开得胜，分别在4×100米自由泳接力赛空手道女子个人型、空手道男子个人型三项铁人混合接力赛勇夺奖牌，成绩可喜。港队亦于多个项目继续全力出战，高歌猛进。他祝愿中国香港代表团继续加油，在余下赛事全力以赴，再创佳绩。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正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两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及中秋至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10点，升259点，总成交金额194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0点，升8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64升2.6，恒生中国企业86.04先升6.4，腾讯控股429.8升10.8，智谱795元升15元，南方恒生科技4.33先升1.4，阿里巴巴112.3升3元， ，Minimax 295.8跌7.2，小米集团27.48升1.08，长飞光纤光缆185.6升2.5，联想集团35.8跌1.7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6，英镑10.499，瑞士法郎9.534，澳元5.594，加元5.598，新西兰元4.492，欧元9.0036，每百日元对港元4.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62。日股今日休市，港金报40710元，比上日收市跌33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49.22美元，卖出4350.0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返你啦，喺窝打路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跟住马尼洛修院学校对开嘅慢线啦，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龙尾排到接近圣佐治大厦，咁就系窝打路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跟住马尼洛修院学校慢线有意外，龙尾排到圣佐治大厦。在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慢线的意外仲是处理紧噶，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红梅谷路噶啦。至于其他隧道情况，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车多，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相当繁忙，排到去黄竹坑入口。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喺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啦，近住缆车总站嘅车龙排到上亚厘北道。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后些少，港安医院梅船处一带都交通繁忙噶。司徒拔道下行嘅龙尾去到松柏新村，大坑道嘅车龙排到玛利曼小学，南塘道同埋近住南塘道。接近成和道，另外在城马黄泥涌峡道的龙尾就去到深水湾道交界的。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启明寺慢车，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车多，龙尾背沙湾四期。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窝打路道比较繁忙噶，龙尾去到日东酒店。至于反方向，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都车多，龙尾系去到接近柯士甸道。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车多。最后系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都开始车多噶啦，龙尾排到去柏丽广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8: 你好啊，我是美电康哥的超 B 啊。日头做完嘢，放工嘅时候，你会唔会同我一样，好想有一把好靓嘅声，好似同你嘅灵魂按摩一样呢？介绍你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开始，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就会有一把最迷人、最磁性嘅声线，佢会介绍好多经典金曲，仲会用最感性嘅独白，帮你沉淀一日嘅烦恼。佢系你嘅音乐情人郑子诚，
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透过呢首作品，大家可以感受到 Mike 喺感情观上嘅成长，比起呼天抢地，倒不如放喺心底慢慢消化。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2: 走啊！走啊！走啊！走啊！
13: 系广播到大王啊！
14: 集五成群，广播到大王 ，Game Star。
15: 哦，佢真係好用力。
16: 係啊，冇事嘛，你個肺。
15: 好啦，翻到嚟咧，广播到大王嘅时间。今日咧，我哋嘅题目嘅主要方向就系我哋嘅消化系统啊，系啦。咁其实咧，我哋嘅消化系统里面真系太多嘢啦。如果真系咧要讲嘅话咧，我谂真系要可能讲三四年先可以讲得到，系啦。
16: 冇啊，冇啊，我唔拣理科系有原因噶，你要知道。
15: 我都唔想，
16: 我咁样会瞓着噶做节目。
15: 我都唔想。
16: 你下次唔好再出呢啲题目啊！我真系答唔到嘴。大佬，
15: 冇事嘅，呢啲答到嘅，系啊，嗱，马上嚟到第四条啦，咁啊，第四条咧又落到去我哋嘅小肠啦，以下落嚟咧有啲嘅数字啊，关于我哋嘅小肠事，唔知道你哋会唔会估到边一个系错噶
16: 咧？你自己出都觉得有啲过分、啊，好似呢位同事，
15: 我系觉得你搞笑啫。
16: 我以后要上堂噶啦，我觉得自己，我连听嗰啲问题咧都有少少障碍啊，
17: 中意点写抄啲嘢。
16: 你问翻啲咩小肠咩吓？
15: 关于小肠嘅啲数字，
16: 数字
15: 系啦，有边一个系错嘅咧 ？OK， 四个选择，你哋有三个锦囊未用噶吓，分别咧有 A 小肠啊，全长啊，原来咧大约有六米咁长嘅，咁啊 B 啦。小腸嘅內壁啊，其實呢佢係即係好似啲毛絨嘅咁嘅結構啦，如果將佢攤開呢，有半個標準單打羽毛球場咁大喎，大約30平方米度啦。 C 小腸啊佔消化系統嘅總長度呢有 75%， 但係呢癌症嘅一個發生率呢又不足 3%， 即係所有有 cancer 嘅都唔會喺個小腸嗰度，
17: 即係好少聽小腸癌嘅，因為通常都係大腸癌、
15: 大腸啊、胃啊、肝啊、胰啊、食道啊咁樣囉，口腔都有，但係你好少聽小腸嘅。同埋 D， 食物停留喺小腸嘅時間呢原來好短㗎咋，得一個鐘㗎咋。邊一個係錯嘅呢？
16: 邊一個係錯？
17: 用四揀二啦。
18: 四减二，
16: 我用 combo hit 啊。
15: 好
18: ，combo hit，
17: 我拣 C 同 D 啊
15: ，C 同 D
17: 系，
16: 我拣 D 啊。
15: OK， 即系小肠占总长度 75%， 病发率不足 3%。
17: 啲长度同埋啲 size 咧，都印象中都系有呢啲数字嘅咁上下。
15: 嗯，okay、应
16: 该系劲嘅系嘛，
17: 是
16: 觉得
17: 系
15: 好。咁我睇睇答案啦。正確嘅答案係食物留喺小腸嘅時間呢原來係有二至到六個鐘嘅。係啦、
17: okay.
15: 就唔係一個鐘咁少㗎。所以天兒追返兩分啦。
16: 哇
15: 好嘢
17: 係咪好鼓舞啊呢件事。
16: 唔係完全靠鼓完全好似細個呢冇溫書嗰種狀態。因為我邏輯推斷唔到啊呢啲知識。
17: 都好難推斷嘅其實。
16: 真係冇呢方面知識㗎嘛。
15: OK， 好，咁嚟到第五題啦，就係、是、關於大腸啊，咁亦都係呢即係叫做即係叫做最後一站啦，因為呢大腸最主要負責嘅嘢可能就係將一啲即係水分啦、電解質啦嗰啲全部都係盡量吸收埋佢，咁唔要嘅嘢呢最尾就會排出身體內面㗎啦。以下落嚟呢有四個關於便便嘅選項啊，有一個係錯嘅，唔知道你哋揀唔揀到㗎。分別有 A，便便原來除了水分之外啊，即係同埋一啲嘅消化唔到嘅纖維啦，原來呢有好大部分都係一啲細菌嘅屍體嚟㗎。咁啊即係 除了水分之外原来可以达到五成是一些细菌的尸体或者是一些细菌。B, 原来呢只要食得太油啊，油在身体里面分解不到的时间，分解不晒的时间呢就会跟住便便流出，咁而便便呢亦都会好容易浮喺水面嘅。C, 便便嘅啡色呢原来係关于红血球入面嘅血红素事嘅。冇咗血红素呢便便原来係灰白色嘅。同埋 D, 便便其实呢係可以用嚟做香水㗎。
16: 咁跳嘅呢、這個
17: 係不過未必係人嘅便便㗎嘛。
15: 係人嘅便便。
17: 你人嘅便便可以做香水。
15: 係。
16: 佢抽取到極致咁樣囉。
17: 係係係。因為嗰啲鯨魚嘅便便就係攞嚟做香水嘛。
15: 啊。
17: 係呀。咁人鯨都係
15: 人鯨嘅便便。
16: 一個係錯。
15: 一個係錯嘅。
17: OK, 我用 combo hit 啦。
15: 好。
17: 我揀 C 啊
15: ，OK，
16: 系咁我用五十五十啦，
15: 好啊，
18: 五十五十，
16: 人嘅便便有冇可能
17: 有咁多
16: 成香水嘅咧？
15: 阿少，你揀咩话？
17: 我揀 C 啊
15: ，C，OK 啊，
16: 我揀 A 啊
15: ，OK。一個是揀 A, 一個是揀 C。
17: 哎呀
15: 哎呀。
16: 答案是 boy 啊。
15: 是啦
17: 即是不會浮在面的。
15: 他說原來不是的原來呢吃得太油是的他會跟住便便排出。是但是呢他浮在面的最主要原因是因為空氣。是啊即是便便
16: 的。即是不關油份事。
15: 是啦便便的含氧量啊即是含氣量啊。
17: 含氧量。不夠氣的時候坐下先。
15: 是啦咁啊所以係含有嘅氣泡令到佢即係浮起咗、okay. 而唔係即係因為油份而令到佢浮起嘅。呢個好多時候都係通常大家嘅一啲即係點講呢即係
16: 誤解啦
15: 係啦。咁啊呢一個呢都真係犀利嘅。因為我睇到呢一個嘅時候其實我都覺得有啲誇張嘅就係話呢原來喺便便裡面呢 75% 係水分啦。即係你當一個正常嘅便便咁樣啦 ,75% 係水分剩返低嘅 25% 裡面呢真係有三成至到五成呢係一啲活菌或者係一啲死菌嘅一啲菌體殘骸。即係其實嗰一堆嘢裡面其實有咁多係細菌囉。咁原來呢佢話有一個即係有做過一啲嘅即係實驗啊嗰樣嘢呢佢話原來呢有總數呢即係38萬億隻微生物係會每一次當你即係排便嘅時候會排出體外。
17: 係。
16: 所以去完廁所幾多洗手㗎知唔知呀
15: 好誇張即係好多細菌。
17: 但係整香水呢壇嘢係點搞法呢喂。
15: 佢話整香水呢一樣嘢呢咁係因為喺呢個便便裡面呢有一個即係幾 signature 嘅一個叫做便臭素嘅東西。咁而呢個便臭素呢佢就係其實最主要係嗰個臭味嘅來源啦。咁但係原來將便臭素呢即係稀釋幾百倍甚至幾千倍之後他說當稀釋到那個的程度呢就會散發出一種淡雅的茉莉花或者是白橙花的香氣
17: 即是原來屙到茉莉花味的屎
15: 是啊而歷史上呢是真的曾經有合法使用用來做一個香水的定香劑咁甚至呢係有極微量咁添加落去士多啤梨同埋 vanilla 香精裡面嘅。
16: 嘩。
15: 咁當然呢個係
17: 唔想食。
15: 當然呢個係好耐之前嘅事啦已經。係、okay、啦咁而家。
16: 真係值得咁做。
17: 要稀釋咁。
16: 即真係冇其他嘢可以。
15: 咪佢我諗佢後來就真係搵到一啲代替品囉。係呀。
17: 麝香囉。
15: 係呀即係搵到代替品就 ok 啦咁樣囉。咁而呢第六題呢一個人呢係要即係同大家正式去介紹啊。咁就係呢佢攞咗呢一個諾貝爾醫學獎嘅。咁而呢一位醫學界嘅即係醫生啦呢一位咁犀利嘅即係醫生啦佢呢叫做 Barry James, 係啦叫 Barry James 嘅。咁佢呢是一個非常之出名對於消化系統研究非常之深入的一位醫生來的。以下下來他有四個即關於他即要去攞未必有攞獎即是為了研究啦而做過的瘋狂事有哪一個是真的呢四個選擇分別有 A 佢咧曾經試過半身麻醉之後咧，自己幫自己做大腸鏡檢查嘅。B 為咗證明胃酸係唔可以殺菌啊，佢係直接飲咗一杯細菌液嘅。C 為咗了解食物對於腸道環境嘅影響啊，佢連續十年每一季就會換一種食物，即係同類型嘅食物啦，咁就會食一季，咁就再去做一啲 test 嘅，每一季換一次咁樣，連續咗十年。D 成日咧，即係佢成日咧都會自行或者係命令研究團隊咧去抽取佢嘅消化系統唔同部位嘅一啲即係體液咧嚟到去做化驗嘅。
17: 抽自己定係定係點啊？
15: 抽自己，抽自己，
16: 抽自己，
15: 係啊。
16: 我覺得 C 個有啲難喎，即係佢一季就係食一種食物。
15: 係啊，即係一類囉，即係例如今季就食蔬菜咁樣，就淨係食蔬菜咁樣。
17: 咁、okay. 我用50/50啦。
15: OK。
18: 50/50。
17: 半身麻醉自己然之後做大腸鏡檢查，好黐線喎呢件事。
16: 好黐線啊。其實 B 都黐線啦，你飲啲細菌液係為咗證明
17: 佢可以殺菌。
16: 胃酸可以殺菌。咁其實你唔使咁細菌液啊，
17: 你抽啲胃酸出嚟，然之後睇下可唔可以殺死啲細菌咪得咯？
16: 係咯，我揀 C 同 D 嘅，所以我係
15: C 同 D 嘅，
16: 係啦，一個就係做實驗，即、就、係、是、每季食同一類食物，因為我覺得呢個好似可行性比較高啲咯，同埋都幾狂啊，我覺得，即係為咗做研究，你犧牲咗你嗰個口腹之慾喎。
17: 但係呢個都容易做到啊嘛，
16: 悶到嘔咯，同埋
17: 係佢係有冇話係幾耐之前啊？呢、這個？
15: 這個是講緊198幾年嘅時候、
17: 哦、即係好近嘅咗其實係
15: 唔遠㗎唔遠㗎係
16: 啊
15: 佢係2005年攞咗呢個生物學同埋醫學嘅諾貝爾獎嘅
17: 癲啊咁若大嘅你話若然癲嗰個咁我揀 boy 囉
15: ok
17: 即係我覺得 A 係冇可能啊呢、這個真係你國產007嘅橋段嚟㗎你睇嗰啲色情錄影帶然之後就麻醉自己咁樣呢啲我咁係冇分別嘅所以我唔會揀 A 嘅癲嘅話，我諗 B 都係癲嘅。
16: 我記得《異度空間》張國榮做嗰個角色嗰個醫生咧，佢都試過唔知道想自己幫自己電啲咩定係
15: 哦，
16: 你記唔記得有一幕係咁樣啊？
15: 我記得啊，記得啊，自己撳掣，
16: 因為佢唔想俾人知啊嘛。
15: 係、嗯。
17: 然之後就，不過呢啲係電影情節嘅啫，你現實你好難會本身麻醉自己嘅大佬。
15: 所以阿攝就係揀 boy， 係
17: 啦，
15: 天兒就揀 C 同 D。
16: Yeah。
15: 嗱，呢個半身麻醉呢個我作㗎啦，咁啊冇咁誇張嘅。咁啊實際嗰件事係點樣呢？咁就翻到去1984年嘅時候，咁啊 Barry 醫生呢，其實呢就被譽為呢係即係點講呢？即係一個對於消化系統非常之了解、非常之認真嘅一位醫生啦。喺過去嘅醫學界呢，原來一直以嚟呢都認為胃酸呢係超強嘅，即係所有嘅細菌都一定是可以 KO 的啦。咁而呢喺胃裏面呢其實係唔應該存在任何嘅細菌嘅。咁佢覺得呢任何嘅細菌入到去嘅時間呢都一定會俾胃酸嚟到去即係 KO 咗啦。咁而喺即係當時啦大家都會覺得胃潰瘍呢樣嘢呢嗰個即係病發嘅原因其實係因為壓力或者係食得辛辣食物多。即係都係會向住一啲即可能精神上面啊，或者系可能喺食物上面，可能你食得太多煎炸嘢啦，或者系你食得太多即系辛辣食物啦，咁一直去到1984年嘅时间，咁啊 Barry 医生咧，佢就打破即系所有嘅一啲嘅权威嘅偏见啦，佢真系自己亲自饮咗一杯即系幽门螺旋菌嘅培养液，
16: 好变态！
15: 佢就系要话俾大家听，嗱，我而家就咁样饮咗一杯，佢话系一个烧杯，
17: 系
15: 即系一个 bitter 嘅嗰个量啦，成杯怼佢。咁佢飲完之後呢其實真係過咗幾日之後就已經患上咗急性嘅胃炎啦亦都呢成功咁樣從自己嘅胃黏膜嗰度呢分離到一啲病毒細菌出嚟。
17: 係。
15: 即係其實佢同樣地都有抽取到一啲即係胃液嘅各樣嘢嚟到做化驗嘅。咁、而就係因為咁樣呢就證實咗即係呢個幽門螺旋菌呢先至係胃潰瘍嘅真正元兇。
17: 哇佢就比神龍士上百草更勁啊。
15: 係啊即係佢嬲嬲地啊即係我諗佢應該喺嗰個做實驗嘅過程裡面其實覺得即係點啫咁要搵人試啊咁樣個個做手咁點搵人試啊咁樣哎我嚟啦咁即係佢個情況只係咁樣即係佢特登去做一個咁樣嘅實驗嚟到去話俾大家聽其實啊真係 因為有呢啲細菌而導致到會有呢個胃潰瘍嘅呢個問題咯。咁你諗下，即係好狂啊，超級狂啊，係啊。咁所以即係喺我哋嘅消化系統裏面啦，其實即係令到我哋會有問題或者係出事出狀況嘅地方其實太多。即係當我去睇去了解嘅時間，其實哇，即係佢有一個描述，我覺得幾神奇嘅。佢就話消化系統咧個本質上咧，佢話其實唔係一堆內臟咁簡單咯，反而係一條貫穿全身長達九米嘅一個連續管道。
17: 係，
15: 其實由我哋嘅口部開始，去到我哋嘅肛門啦。佢話其實是一條管道啦，我哋其實就係即係身體外部啊，其實咧就係嗰個管道嘅嗰個圓筒。
17: 嗯，
15: 系啊，咁所以食物入去嘅时间由口部慢慢咁样入，去到最尾吸收，其实经历咗好多唔同嘅嘢咯，系啊，咁所以呢一点系我会觉得就哇，即系其实你要讲或者要读，其实真系即系好辛苦，即系你明白点解会分晒科咧，分得咁仔细，
17: 但
15: 系每个科都太多嘢留意。
17: 如果你急嘅话，就真系要去咯，你唔好。即係只手頭上有幾緊要嘅嘢做都好，
16: 你呢個唔需要有醫學常識，
17: 係
16: 都可以得出嘅結論嚟。
17: 冇錯，
16: 就係急就要去，
15: 係啊，急就要去啊咁樣。咁同埋就係要即係好好照顧自己，因為真係每一個嘅即係消化系統嘅環節裏面，其實都會有伴隨住有好多唔同嘅即係注意嘅要點，即係例如可能你食熱嘢。其實就會即係影響到你嘅食道啦，咁、可能你食一啲好多嘅糖分嘅嘢，其實就會影響到你嘅可能係你嘅胰臟啊嗰樣嘢。其實每一個嘅即係食物或者係你每一個做嘅決定做嘅行為，其實都有機會影響你嘅消化系統。你嘅消化系統最尾又會翻到你嘅人嗰度咁樣咯。咁所以就即係都係嗰句啦，好好照顧你自己嘅身體咯，係啊，唔好當即係唔好當呢啲知識係即係好似令到你頭痛咁咯，好唔好啊，天兒？
16: 我通常喺日常生活做起咯。我就好少会研究过、
17: 啊。下个礼拜
16: 研究到咁深入。
17: 下个礼拜佢又出啊，我同你出讲饮水咁样。
15: 唔系，又或者下个礼拜我讲呼吸系统咁。
17: 系啊，
16: 我唔会，绝对唔会。
15: OK， 咁下个礼拜交俾你啦，天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9月23日至25日，即是今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表示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另外，中美经贸团队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就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相关议题举行对话。为了庆祝国庆77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将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初步有超过2000间食肆及商户将于10月1号提供餐饮优惠。食环署辖下部分公众街市将推出不同优惠，市民亦都可以在10月1至7号经优先港品，以77折选购指定产品。港铁在10月1号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可以免费乘搭全线电车、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航线。大湾区航空将推出机票优惠，戏院在国庆当日的戏票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当日会免费开放。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有议员关注如何达到五年规划中医生人口对应比例的指标，亦都有议员关注施政报告提出明年起每年增加大约22万个家庭医学门诊名额，是否足以应付需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信心医生人手比例能够达标，又说会考虑不同地区需求增加家庭医生医学门诊名额，但不会先旅散花将名额分布至各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42点，上升291点，总成交金额2,02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0点，上升8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腾讯控股430蚊，升11蚊；盈富基金25.66，升2.8；恒生中国企业86.06，升6.6。智普794蚊，升14蚊；南方恒生科技4.33毫3仙八，升1仙8；阿里巴巴112.6，升3.3；Minimax 298蚊，跌5蚊；小米集团27.58，升1.18；长飞光纤光缆185.5，升2.4；联想集团35.74，跌1.8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6。日元157.14，瑞士法郎0.823，加元1.401，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388，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3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日股今日休市，港金报40,725蚊，比上日收市跌32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54.67美元，卖出4,355.1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锦田公路去元朗市中心方向近住锦田诊所对出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七星岗，反方向去大埔啦，一带都系慢车噶。另外较早前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排到狮子山隧道近住世界花园。而较早前摩打老道天桥去沙田近住马里诺修院学校的意外都已经清了场，龙尾消散紧去到创资中学。而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方向下行全清交汇处的支路曾经是有意外的，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车龙排到去永德里广场。跟住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排到去黄竹坑医院，控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江乐道中近住香港大会堂。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中环街市一段慢车，龙尾中银大厦，坚尼地道去上环近住香港公园一段慢车，反方向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排到去香港邓镜波书院。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龙尾中港城；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新西贡公路南围落车去西贡。狮隧入口沙田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议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4: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6: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呢？
7: 乐活文化大湾区。
8: 以前呢，香港畫家就比較少返內地做活動啦，隨住交通呢越嚟方便啦，而家一個鐘就已經去到好多地方㗎啦。所以呢好多藝術家呢就去廣州啊、深圳啊、珠海同當地藝術家一齊寫生啦、做展覽啦、研討會啊，成日都會有嘅。
7: 更多香港同大灣區唔同地方文化交流嘅內容，歡迎收聽 CIBS 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
6: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溫。
4: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9: 繁忙嘅星期一，你最憎啲乜嘢呢？
10: 我最憎星期一要起身翻工。
11: 最憎星期一塞车。
10: 我最憎冇人公假。
11: 最憎开会啊！
10: 我最憎星期一啲人啊！
11: 我最憎星期一嘅办公室。

0: 难过嘅星期一，
1: 三五成群
2: 围炉废噏。
3: 围炉废噏，由我起炉，我系黄天怡。
2: 在社交平台那裡看到朋友 po 過一張照片，是他收養的兩隻貓前後十年的對比。兩隻貓有人疼，好食好住，肥了就當然了。但最神奇的就是我看到兩隻貓的樣子、氣質和顏色都不同了。問他為什麼，他說他都不知道，只是說可能以前家屋向南，日頭很猛，太陽照入來曬到深色了吧。蛤？會的嗎？唔知呢，但係唔止貓，人有時都可以好大改變㗎。唔知你有冇試過好耐冇見過一啲人，無意中見返佢又係成個樣同埋氣質都唔同曬㗎喎。而且唔係講緊佢做過啲咩醫美呀、穿咗啲咩唔同 style 嘅衫呀、剪咗個咩新髮型呢啲唔同，而係佢成個人嘅氣場呢係唔同曬嘅。曾經我喺工作嘅時候撞過一個舊同學，佢個樣係冇咩點變嘅，我一眼就認得出佢。而且我仲好記得佢細個嘅時候呢係一個頭耷耷冇咩存在感嘅人嚟嘅。到我哋相認嘅時候，我好記得佢隻眼呢係閃閃發光嘅，成個人個氣場係有種幸福感包圍住咁樣，令人想望多佢兩眼。跟住佢仲好著弱咁俾我睇佢嘅全家福啦，講佢嘅生活啦，講佢嘅工作。佢一路講呢啲嘢嘅時候呢，一路滲出嚟嗰個笑容啊，令我印象好深刻嘅。嗰一下我就明佢嘅氣場呢係嚟自佢嘅生活。真的，同一個人氣場不同，即刻會不同曬。當然順風順水，生活過得好的話，好的氣場就自然滲出來了。但亦都有人說氣場是可以自制的，原因是大腦好易受到我們的說話和周圍環境所影響。譬如你成日說自己老啦，成日不願動啦，那大腦就會將老這個訊息傳達給你的身體，你就會顯老一點了，相反亦然。所以不順的時候，想下怎樣自我鼓勵 cheer up 自己，走出來穿回一件好一點的衣服，化回個妝，不要收埋自己，不要給個氣場惡性循環。同養貓一樣，佢養成點呢，就是反映你給緊啲咩佢，因為你就是佢唯一嘅世界。養自己都係靠你啲乜嘢。

为路挥噏少少说，子豪。固执真系一件好可怕嘅事。自从我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我就搬咗出去住，原因系我唔想再面对我屋企嗰个固执嘅老豆，因为真系有啲令我觉得好难受。由细到大咧，佢都会系用嗰啲为咗你好啊，希望你可以成就佢嘅梦想啊，嚟到去教育我。所以咧，去到懂事之前咧，我都系任由佢摆布，听佢话，佢总之话要做乜，我哋就要做啲乜。最神奇嘅就系，其实咧我学校咧喺我屋企咧唔系好远嘅路程嘅啫，但系因为我阿爸咧要车晒全家人翻工翻学嘅缘故，就算我学校喺附近，我明明可以自己行路翻去都好啦，佢都要坚持一定。

0: 系咪因为嗰次佢逼得我太紧要嘅关系，我一入学第一时间就系申请学生宿舍，希望可以有咁远避到咁远。如我所愿，可能个距离真系唔系话咁近嘅关系啦。我系可以入到学生宿舍，仲一住就住咗咁多年。毕业啦，我就即刻搬出去住。无论几辛苦，要打两份工都好啦，我都一定要凑够嗰一份租金搬嚟呢一个屋企。但系最近因为阿妈扭伸只脚嘅关系，我明知我老豆系唔会识得照顾佢，而其他兄弟，唉，我都唔敢指望，所以我就话不如咁啦。阿妈扭亲嘅呢段时间，我就搬翻嚟同你哋住啦，可以同你哋有个照应啊嘛。一搬到翻去，我老豆嗰啲好硬颈嘅性格啊，好强迫你做嘢嗰啲性格咧，又出翻晒嚟，逼你一定要好早起身同佢食早餐啦，逼你咧一定要食一碗菜先至可以开始食饭啦。总之有好多你想象唔到嘅嘢，佢都会逐一逼你去做。大个咗啦，唔知点解，可能比较硬颈啲，又或者系都叫做翻得多工啦，识得点样去应对。佢叫做嘅嘢咧，全部都哦好啊，做啊，但系实际上最尾都系冇做到。当然喺饭台上面嗰啲系难啲啦，因为佢就坐喺你对面啊嘛。咁尽量就啦。不过好坦白，这个咁硬颈、咁倔强、咁控制欲强嘅老豆，都老咗好多。嗰刻个心其实都有少少咁叮当放轻啲嘅，因为觉得佢都老啦，算啦，唔好同老人家拗啦，佢鍾意点就由佢啦，总之无伤大雅嘅，讲得过去嘅咪照做囉，其实都冇乜大不了啫。我形容呢啲叫做世故咗囉。但係无论点都好，翻屋企照顾阿妈嘅呢段时间，我知道阿爸又好，阿妈都好，其实佢哋都好开心嘅，无他嘅，都系想见多我几面啫。不过如果唔逼我嘅话，会更加好咯。
1: 每个人都系西西弗斯，每朝早如常咁准时起身，刷牙洗面，换衫，逼车翻 office。然后就推住名为工作嘅石头上山，推到收工就碌翻落山。第二日又再嚟呢个轮回，哇！听到都辛苦啊！呢个西城区西边路嘅甲级商业大厦，无数个 office 入面就有数之不尽嘅西西弗斯。
2: 为路费 up 剧场西西 office，
1: 如常满篇第四回。
3: 早晨啊，陈生，今日咁早嘅。早晨啊，黄小姐，诶，个新发型几衬你、啊。
4: 哇，屈臣啊，你竟然记得晒佢哋个名同埋样，仲有发型添啊！
3: 梗系啦，你以为得海善姐系王牌 CS 咩？我啊，好快会取代佢噶啦，成为新海善。
4: 好嘢，好嘢，好嘢！咁我都尽力认得住佢哋个样先。
3: 喂，余尚满啊！你唔系睇唔到呢个 mon 啊嘛？
4: 边个 mon 啊？
3: 抬头呢个啊！
4: 呢个 mon 有啲咩特别啊？
3: 特别喺每个人拍卡入闸上 office 嘅时候，个 mon 咧都会显示佢哋叫咩名，喺边个 office 做嘢噶。
4: 吓，所以你唔系认到而系睇到啊？
3: 哎呀，你有左眼右眼同左脑右脑噶嘛？边睇边认边学咪得咯。啊，睇你八字冇理由咁蠢嘅、啊，唔通你后天影响太劲？
4: 哎，唔好讲我啦，有人嚟紧啊，你认唔认得？
3: 哎，余尚满啊，突然之间肚痛啊，你一个人应付住先啊，拜拜。
4: 喂喂，屈臣屈臣，
5: 系
4: 先生你好啊，想问你想去几楼几室？
5: 我是嚟呢度嘅，
4: 我知道你是嚟呢度，所以咪问你去几楼几室咯，揾边一位咯。
5: 我就是嚟呢度揾阿 Watson 嘅，
4: 你是佢嘅，
5: 我是佢朋友嚟嘅。我想问咧 ，Watson 佢喺边啊？
4: 佢咧有事行开咗，你有啲咩事揾佢？
5: 佢有事？佢有咩事啊？屋企有事？俾高层急 call？ 定系突然间唔舒服啊？
4: 佢肚痛啊，所以去咗厕所啫。
5: 咁你幫我。

0: 呢啲嘢佢啊？
1: 先生啊，呢啲系
0: 嗱呢度咧有五层厕纸，有紫哀丸，有行军散。嗱，你记住帮我俾佢，你真系要帮我俾佢。
1: 系嘅，系嘅。咁我仲有啲咩帮到你？
0: 啊，呢度咧仲有盒蝴蝶酥，今朝先新鲜出炉噶。啊，你帮我俾埋佢啊！记得帮我俾佢啊！真系要帮我俾佢啊！
1: 系，所以你唔系呢度嘅租户或者员工？
0: 我要嘅，我随时都可以记
1: 住。啊，得得得，我记住会俾佢噶啦。
0: Good。
1: 喂 ，Wilson， 你翻嚟啦！你一去就去咗半个钟，你个肚冇嘢啊嘛？
2: 哦，冇事冇事，依家冇事啦。
1: 头先有位先生咧拎咗啲紫哀丸啊、行军散啊，仲有五层厕纸俾你。
2: 哦，依家冇晒事啊！你睇下，呢啲咧留俾你用啦。
1: 吓，佢讲咗三次要我交俾你，仲有啲盒蝴蝶酥。
2: 我对蝴蝶敏感噶。
1: 蝴蝶酥冇蝴蝶嘅，
2: 即系个名字有啊嘛。我前世咧系花嚟嘅，咁俾蝴蝶采花蜜采到伤晒，所以咧我好惊蝴蝶噶。
1: 阿神婆啊，你系认真啊，定系搞笑嘅咧吓？
2: 你觉得咧？总之咧，盒蝴蝶酥你食啦吓。
1: 如果咧而家偷食一块，你觉得有冇问题咧嗱？
2: 我帮你睇水，快啲踎低食咗佢啦。
1: Thank you。
3: 我要投诉你。
1: 先生，又是你？
3: 你叫什麼名字啊？睇過如常滿，嗱，我要投訴你啊！翻工期間食嘢，
1: 先生，我未食喎，
3: 未食即係將會食啦，
1: 即將即係未發生啦，咁未發生咁點投訴
3: 呢？嗱，我呢半個鐘喺後面用望遠鏡及咗你好耐啦，我讀唇咧睇到你同阿屈臣講，如果依家偷食一塊有冇問題咧？我對眼就係證據，我一定拖死你
1: 啊！先生，你冷靜少少先，
3: 你食咗我送俾屈臣嘅蝴蝶酥啊！你叫我點冷靜啊？
2: 阿龍啊！哎呀，夠啦！
3: 屈臣，你冇閃啊！你頭先肚仔痛啊，痛到我都心痛啊！
2: 哎呀，龍啊！
1: 所以你哋兩個係識嘅。
3: 收聲啊！我同屈臣講嘢，唔輪到你插嘴啊！
2: 阿龍啊，我同你講過咧，我哋冇可能噶，我係唔會同 fans 拍拖噶。
1: fans， 屈臣，你有 fans？ 你係地下偶像嚟噶？
3: 佢係上屆 Customer Service 最佳笑容獎得主啊！你知唔知每日啊，好多人都專登經過，就係聽屈臣講一句早晨啊！屈臣，嗱，你今日未同我講 Good Morning 喎、
2: 啊。Hello， Good Morning and Goodbye， 我要做嘢啦。
3: 嗱，屈臣，我呢一刻係你嘅 fans， 但係總有一日，我會由 fans 變成你嘅 friends。之后
2: 啊，得啦得啦，你再唔走咧，我俾 manager 睇到调走我，咁你就冇得再听我讲早晨噶啦。
3: 好啦，咁我听日再揾你啦，
2: 拜拜。
3: 你啊，如常满，行开你，
1: 但我喺度翻工噶，
3: 咁你企开啲啦，同屈臣保持一米距离啊。
1: 系嘅系嘅，
3: 屈臣，咁我走啦，你得闲就嚟我茶餐厅食嘢啦。
2: 好啊好啊，拜拜。
1: 哇，神婆啊，這個阿龍呢好像有些，
2: 他姓金，單字一個龍，英文是 Cam Long，
1: 那就是名副其實的 Cam。 圍爐廢泣燒燈劇場西西 Office 如常滿篇第四回金龍，阿蕭飾演如常滿， Anne 飾演屈臣， Otton 飾演金龍，編劇及製作阿蕭。年少的聲音響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渔护署联同警方下午再到元朗博维南路一带搜杀流浪狗，大批军装警员带被盾牌到场，渔护署人员手持麻醉枪及捕捉器具，人员在附近多条小路巡视，亦都进入部分物流公司及货仓检查狗只晶片。有货仓负责人说，养了几只狗十几年，会将他们关在自己的场里面。他又说大部分货仓都有养狗，又说其他流浪狗不会走到货仓附近的位置。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9月23日至25日，即是今个星期三至到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表示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另外，中美经贸团队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就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相关议题举行对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指示，会议决定中共20届五中全会下个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修改后将提请五中全会审议。受热带气旋杜鹃影响，日本空中交通受到影响，日本航空公司和全日空取消近200个航班。一航表示下午起在东京羽田和成田机场的120个国内航班取消，预计约15000人受到影响。成田机场另有15个国际航班取消，影响约2500人。全日空取消羽田机场53个航班，近10000人受到影响。另外，捷星日本航空取消40多班成田机场的国内外航班，超过6000名旅客受阻。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下午本港多处地区向月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42点，升291点，总成交金额2,027,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0点，升8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430元，升11元；盈富基金25.66，升2.8；恒生中国企业86.06，升6.6；智保794元，升14元；南方恒生科技4.33，升1.8；阿里巴巴112.6，升3.3；Minimax 298元，跌5元；小米集团27.58，升1.18。长飞光纤光缆185.5，升2.4；联想集团35.74，跌1.8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5，英镑10.502，瑞士法郎9.529，澳元5.594，加元5.599，新西兰元4.495，欧元9.0063， 每百日元兑港元 4.99，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5.355。日股今日是休市，港金报40725元，比上日收市跌了3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0.79美元，卖出435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Mini 提提大家啦，蝴蝶谷道去荔枝角道方向近住呈祥道啦，而家係有交通意外㗎。部分行车线受咗一大慢车，而较早前锦田公路去元朗市中心方向近住锦田诊所嘅意外啦已经清咗场㗎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跟住再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排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中环街市一段慢车龙尾中银大厦。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到邻街嘅车龙接近艾加路街。新界区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車龍尾安定村，屯門黃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一段車多，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車。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新西貢公路南圍落車去西貢，思瑞入口沙田同埋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最後駕駛人士留意返啦，今晚嘅日落時間係傍晚嘅6:21，聽朝日出時間但是早上的6:1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7: 廿四孝不是形容仔女，是形容阿爸阿妈。
8: 试过小朋友冬天怕冻，坐在个翅膀那里好难顶，所以爸爸竟然可以双手放在个翅膀上面，然后阿妹你坐上我双手上面。
9: 黄香温直这样，你明白吗？
7: 这个好癫。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00到5:00，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10: 啊，你叫我啊？
11: 同你打招呼咋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10: 摄石人可以做，但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1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啦走出嚟呀。
1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七日，
13: 早晚都陪住你。
14: 15規劃綱要勾畫出國家邁向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部署。香港電台和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聯合製作港澳15特輯，走訪不同領域的專家，解讀規劃重點和最新進展，聚焦香港怎樣主動對接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港澳15星期三晚7:30，港台電視32。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5: 虽然有过一段唔开心嘅成长经历，但系化悲愤为力量啊！创作男歌手 Alex Warren。

0: 啱啱生完日，今年26岁啊！凭住 Ordinary 走红全世界，今次呢一张新唱片嘅点题之最都系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嘅推介啊 ！Alex Warren 啊 ，Wild Child。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星期一啦。
1: Yeah, it's Monday. 俾啲精神，
0: 系咯，嚟多个，三二一，星期一的骚动音乐啊，
1: 又系冇默契嘅，做乜嘢啊？
2: 咁样先系噶嘛 ，Big Bang 都系咁噶，佢哋唔系跳，
0: 唔系嗰啲刀群舞啊，
2: 系噶嘛，
0: 系每个人有自己嘅节奏，
1: 有自己嘅风格，
2: 但系佢哋每一个人都有，
1: 都系跳紧嗰只舞噶，
2: 系啦，佢哋系有默契地唔夹噶嘛，
0: 系
2: 啊，各自演绎紧啦，
0: 即系佢哋嘅唔夹系夹咗噶嘛，
2: 冇错啦，重点同埋咩？我哋同佢哋一樣都係三個人啊嘛，
1: 啱啊！
2: 所以你當自己 Big Bang 就得噶啦。
0: 哇！你小心，你一行出去廣播度，你真係小心啲啊！
2: 我係 Big Bang，
1: 有三個人，
2: Big Bang 萬歲，係我支持 Big Bang 噶嘛，
1: 係
2: 啦，你又成功撳到啦
0: 啊！
2: 你 VIP 嚟噶嘛？
0: 啊！
2: 喂，今日星期一咧，咁我音乐双人啦。咁其实今日都系讲关于韩国嘅音乐单位嘅。
0: 系，
2: 今日同大家讲呢个就系叫 Epic High 啊，一个好元祖嘅韩国 hip hop 嘅音乐团体啦。
0: 咁啊，细细个听过佢哋大名，
1: 都真。
2: 其实我系同而家新嘅一代一样噶。我係因為而家佢
0: YouTube 啊，係嘛
2: ？YouTube 然後認識佢哋，再先了解翻
1: 佢哋嘅音樂作品。係
2: 啊，同而家 Jancy 一樣咯，所以咁啊，咁但係而家即係對我嚟講係新嘅嘢啦。咁我就重新認識下啦。咁但係一聽就翻唔到轉頭啦。咁所以今日六點鐘同大家講下 Epic High 呢一隊嘅韓國 Hip Hop 組合究竟咩來頭啦，同埋個少少韓國 Hip Hop 嘅一啲背景俾大家認識下啦。
1: 頭先咧，我哋咪講 Big Bang 嘅，跟住我哋咪講到刀群舞嘅，
0: 系啊
2: ，bang bang bang bang 真咧 ，no 真啦真啦真啦真
1: 啦，我而家谂起咧佢哋嘅 dancer 咧，我而家我要摆过你先，摆晒过你先，
2: 好惨啊，系啊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真咧，我都呢真啦，啊就
1: bang bang， 好啦，咁跟住咧佢哋咪有个孖生兄弟做 dancer 嘅，
0: 系啊系啊
1: 兄弟啦，跟住咧我头先系直头谂起佢哋个。你哋唔係叫刀群舞，拎走刀拎走群，你哋只係舞咋咁樣啦。跟住呢
0: 嘩係呢個妹妹呀、好有睇法。
1: 唔係我講㗎，佢哋嘅 dancer 講過，啱啱咪講話佢哋嘅 dancer 全是兄弟講
0: 嘅。
1: 咁佢哋媽係啦，佢哋係媽仔嚟㗎嘛。咁跟住之後呢，其實呢我都幾喜歡睇啲媽仔做一啲活動啊，或者做一啲，
0: 即例如我哋公司嘅家樂啦，
1: 哦，直頭勁愛添啦，
0: 係啊，
1: 咁跟住咧，
0: 公開咁樣，
2: 極愛啊，
0: 哇，真係。
1: 着身有型嗰、那個，唔係你可以蝦嗰、那個。
0: OK，
1: 咁、
0: okay,
1: 跟住咧，咁跟住咧，我都有諗過咧。譬如咧，即係細個你會幻想好多嘢噶嘛。即係譬如你生一個小朋友出嚟啊，佢會係咩？跟住有陣時咧，咁你都不外乎係會有啲屋企人嘅期望啦。咁有啲咧就會想要仔啦，有啲咧就想要女啦。
0: 嗯。
1: 咁跟住之後咧，咁
2: 你哋有冇呢啲㗎？即係諗住想，如果真係生嘅話，係生即係幾多個啦？男女的比例分配是怎樣？
1: 在細個那陣時，即當即那些姨媽姑姐問的時候呢，我是覺得又說要仔又說要女，不如一次過生龍鳳胎，
0: 那就最好
1: 了，同一
0: 次
1: 不要爭了，這樣啦。但是呢隨著這個
0: 一起做奶尿
2: 牛丸可
1: 以，對啦，隨著這個年
2: 魚名，一個叫奶尿，一個叫牛丸，
0: 咁邊個叫奶尿？
2: 叫奶尿嗰個慘啊！叫牛丸嗰個冇事喎。
0: 係咯，
1: 係啊，唔好咁啦。跟住咧，跟住之後咧，就我隨住呢個年紀越嚟越大啦，我就發現我一啲都唔中意小朋友啦。咁所以咧，我係唔諗住生小朋友啦。
2: 人哋嗰啲都冇乜感覺，定係純粹自己要湊冇？
1: 我玩係可以嘅，玩一陣可以嘅。但係你叫我要湊要照顧，咁就唔得。
0: 冇呢個耐性啦，
1: 完全冇，唔得 ，cannot 咁樣啦。咁所以咧，我而家就想問一下你哋兩位都叫做有另外一半嘅人啦。你哋有冇諗過自己第時生出嚟嘅小朋友係咩樣噶？
0: 假設啊，如果啊，我會生的話咧，其實我係想生女嘅，但係咧對我嚟講係一個一輩子嘅矛盾嚟嘅。
2: 但係似你
0: 咩啊？似似我有咩唔好啊？
2: 唔係我真係咁講啫，我驚你唔記得咗啊！
0: 如似你嘅，我都有諗緊，似我有咩唔好啊？幾好啊！
2: 幾好，咁咪
1: 好。我見到嗰陣火出嚟啦！
0: 女仔唔使生咁高噶，我話俾你聽。
2: 你講高度啊！而家佢講個樣，你
1: 無端
2: 攻擊自己嘅高度，係啊，
1: 係咯，你想似
0: 似仔都唔一定係好㗎。 系嘛，仔都似我咁样系好噶，系咪？
2: 唔系，其实你个样女仔系
0: 可能好啲啊。
2: 你谂下你扮泥豆子嘅时候，
1: 劲得意，
0: 成个电话飞过嚟。唔系因为咧，
2: 有 reference
0: 我觉得咧，如果我系有个女嗰啲咧，我应该系会锡到佢飞起嗰啲嚟噶。但系同时间咧，去到佢成长都咁上下嘅时候，我应该就系会好忧虑、好担心。
1: 系。
0: 咁所以我係處理唔到嘅，我係搞唔掂。同埋我老婆成日都話，如果第時假設生咗個女嘅話咧，咁就大件事啦。佢一定會合錯合到一個好恐怖嘅位置嘅。
2: 因為你會錫到，
0: 我會錫到窿，係啦。佢知道我一定會錫，即係等於有啲貓啊嘛。
1: 就錫少咗老婆啦。
0: 係
1: 啦。
2: 咁、你點樣氹佢啊？呢啲時候
0: 唔氹咯。
2: 我以為你諗住都攬翻扎沙添。
0: 我會話
2: 沙都費事攬。
0: 唔係，直頭我係㗎，都係㗎，都係㗎，
2: 真係冇生啦咁樣。
0: 真係
1: 㗎咁你幻想佢嘅樣子係點樣㗎？
0: 哇！唔敢幻想，
2: 真係自己
0: 其實真係唔敢幻想，我話俾你聽。
1: 但係你同你老婆夾埋，應該係可愛，即係都會係可愛嘅 B B 嚟嘅。
0: 係咯，都當你呢一個係一個
2: 可愛
0: 賺相
2: 啦。
0: 真嘅，你用可爱去形容我嘛？咁啊，我觉得都系嘅，我都系可爱嘅。咁我谂我 B B 都应该
2: 可爱嘅，
1: 系可爱嘅，
2: 系接受得啦呢啲，系接受赞美，接受赞美
0: ，OK 嘅。
1: 你唔使劣嘅，你未生女住嘅，
2: 系咯，
1: 系啦。咁阿波咧，你有冇幻想过自己个小朋友系，即系系咯，仔又好，女又
2: 好咁咯？因為啲人話我妹同我好似
0: 樣，我唔俾任何 comment 啦。呢位
2: 都有話我妹，
1: 你呢句就係最大嘅 comment 咯。其實
2: 我妹，
0: 我咩都唔講。
2: 我成日喺電台度形容我妹，哈哈實實牛高馬大，係啦，呢個就我對我妹嘅形容啦。咁我覺得佢會似我咯，但係當然啲 friends 講笑啊，就話唉你真係慘啊，你似你阿哥咁，即係堂妹阿一嗰啲咧，成日堂妹咁樣講嘅。但系我就覺得其實我同我妹真係唔係好似嘅，我妹靚咁多係咪先？
0: 其實我都覺得係
2: 係嘅。但如果我自己生咧，因為我屋企係一家四口，阿哥細妹呢個 combination 我覺得好好嘅，所以我以前有諗過，如果要生嘅話咧，就係、是、想係一個咁嘅 combination 啦。
1: 嗯，
2: 即係又係爹哋媽咪阿哥細妹係啦，撐四年。即係啲人話撐幾年、
0: 哦，即係你唔係想龍鳳胎，你係想隔少少。
2: 冇啦，冇啦，咁你啲嘢有啲嘢可以俾佢用啊嘛，慳、
1: 哦、
2: 錢啊，係嘛、
1: 哦？
0: 啱喎、
1: 哦哦，
2: 你一次過處理兩個又好似有啲辛苦嘅，唔係同埋你辛苦另一半啊嘛。
1: 系嘅，
0: 即系你唔付出嘅。哦哦哦哦，
2: 嗰样嘢我想付出嚟嗰下，我有付出嘅。咁但系问题喺生嗰下我冇得帮忙啊嘛，大佬啊。
1: 个月都冇得。
2: 我有付出先会有回报嘅，都。你要明白啦。咁但系嗰下我真系帮唔到嘛。
0: 即系坐月嗰下又辛苦系嘛。
2: 辛苦啦，
1: 坐又辛苦。
2: 系啦，咁当然有啲人就会，我啲身边嘅朋友都有讲过一次过两个咧，即系嗰个照顾嘅辛苦就。不如直接一次過啦，即係佢夜晚扭計啊、喊啊嗰個階段咧，人生經歷一次就好啦，就唔想經歷兩次嘅，係啦，即係你知佢有時你夜晚又要換片啊，又要輪班制咁樣照顧佢，嗰種攰，佢話一生人經歷一次就好啦，即係如果得揀就想一次，如果要生咧，就兩個咁啊，
0: 長痛不如短痛，
2: 係啦，咁都有另一派嘅意見嘅，其實經歷過第一個小朋友有咗經驗之後，第二個就會好
0: 啲
2: 嘅，
1: 自由自我啲，
2: 咁如果零經驗之後一嚟就兩件。其實可能那個傷害、啊、辛苦和兩公婆鬧交各樣東西那個威力也都變得成義，
1: 是
2: 因為那個龍鳳湯沒說他們會一起睡的嘛，
0: 都啱啊，有道理啊，
2: 你諗住
0: 梅花間竹起身，
2: 係啦，咁你就由有得唞都變冇得唞噶咯，咁係咪先？同埋當一個喊嘅時候，就會影響到另外一個喊，跟住就會一齊喊。
1: 哇，諗起都覺得攰啊！
2: 咁你就咁，如果你兩公婆照顧一個人，你都仲有得可以 manage， 你兩個人照顧兩個人嘅時候就難噶咯，咁即係好多唔同嘅咁樣説法啦，係啦。咁但係去翻就係、是如果喺樣貌上面咧，我覺得佢應該係眼大嘅，因為我女朋友眼大精靈嘅，係啦，咁我隻眼唔算大，但係未去到好細隻，
1: 係，
2: 咁所以我覺得係會眼大好緊要嘅，我覺得一個人，
1: 係啊，
2: 無論由小朋友定係你到成年人咧，眼大係即刻好睇咗好多，
0: 眼仔碌碌啊，正所謂，
1: 係啊，勁 Q 噶嘛會，
2: 同埋你去到
0: 去大眼雞
2: 突出嚟。咁就有啲太恐怖啦，
1: 咁啊太大啦，
2: 大眼雞佢個乳名就叫做，係啦，即係我覺得應該會有呢一個優勢嘅，咁同埋我細個即係大過我而家唔好睇啫，我細個好睇嘅，係啦，咁我覺得我小朋友可能細個都好睇，咁當然我如果真係生，我希望佢細個唔好太好睇。 咁希望令到佢大个好睇。
1: 哦，即系丑小鸭嘅概念，
0: 即系交换系嘛？小时了了啊，大未必佳。
2: 系啊，有啲例子系咁噶嘛？你细个得意，大个就唔得意，好似我咁就活生生嘅例子啦。
0: 我怀疑阿双由细到大咗眼仔都碌碌噶。
1: 系啊，碌碌噶，咁所以咧，我即系我冇谂住生啦。咁因为我唔中意小朋友嘛。咁但系咧，我有朋友想生，跟住咧，咁我哋倾开偈啦，跟住我就话。咁啊，咁我睇下我第时生出嚟嘅咩样，即系我就借咗呢个 AI 嘅帮助啦。
0: 系
2: 哦，
1: 咁跟住咧，我就
2: 咁，但系你都有个爸爸，
0: 系咯，咁你入咁个另一半系点样咧？
2: 我落去咧，
1: 系咯，我咧，我俾 AI 个 prompt 咧，就系、是。
0: 呢一个 prompt 唔系，即系呢啲每个人都试过嘅吓。
1: 我俾 AI 个 prompt 咧系。呢、這個 BB 細個係咁樣，大個係咁樣，即係我俾咗兩張，一個細個嘅我，一個大個嘅我出嚟啦。跟住我就話佢生出嚟嘅會係咩樣？
0: 咁爸爸咧？
2: 係咯，都係要去翻有爸爸
1: 先。重要噶爸爸，
0: 重要
2: 噶，溝談咗
0: 梗重要啦。
2: 即係我唔知啦，但你起碼都佔可能有機會50%啦。即係佢好同唔好都有影響㗎。係
0: 啊，
2: 即係已經唔係講嘅身體啦，淨係樣㗎咋。
0: 唔係咁，不如咁啦。如果你當時冇入落去，我而家俾。俾你揀一個入落
2: 係啦
0: 吓俾一個我哋都識嘅名字你揀啦
1: 林宥嘉
0: 係好啦就諗下啦好嘅好好好
2: 啦好啦
1: 係因為林宥嘉啲小朋友都好可愛
0: 好嘅好嘅好嘅可以可以可以
1: 跟住係啦咁跟住我就將放咗入去啦跟住呢佢就喺度generate 咗一啲相出嚟啦，跟住咧，我細個咧係眼仔碌碌啦，跟住係面好似四方果噶，我個面係有啲肉啦，跟住但係有個少少下巴咁樣啦，咁所以係好好搣咁樣啦。跟住之後咧，佢就 gen 咗一幅相出嚟啦，就係可能因為我張相咧係我有戴帽啊，咁所以咧佢就將佢變咗一個戴住帽嘅眼仔碌碌嘅 BB， 我就覺得啊都幾得意喎。咁但係而家係得我嘅基因啫喎，如果第時溝咗啲唔知邊個嘅基因落去，
2: 係啊，
1: 好弊喎呢件事。
2: 咁呢個好決定性㗎，係
1: 啦。咁所以咧，如果我第時真係咁唔好，唔係 sorry， 咁萬一要生啦，咁跟住咧，等先。咁萬一要生嘅話咧，我。如果佢係本身眼大啊，或者係精靈嘅，即係可能另一半嘅樣係咁樣啦，都還好。但係難保有隱性嘅基因，即係萬一佢隱性基因係單眼皮細眼，我唔係話呢啲唔好啊，都有可愛㗎。但係同我比就爭啲咯，咁樣啦。咁跟住我就會覺得。算啦，都系唔好搞咁多嘢啦。
2: 系啊，你要知道人类嘅构造系
1: 好危险啊！呢件事
2: 你系唔会知道喺个过程当中啲基因点样摆法
1: 啱
2: 啊？似阿爸多啲定似阿妈多啲，你唔知嘅。头先我哋都叫 50-50 啊，讲紧。
1: 系啊。
2: 如果8:2比例啊，
1: 我会喊咯。
2: 7:3比例啊，
0: 咁啊惨。
2: 仲要占你嘅唔多，因为你冇得控制。我成日觉得人类真
1: 系
2: 好奥妙。
1: 系啊，咁所以咧，我就即系我睇完嗰两张 AI 图，即系因为佢生成咗两个，一个系细啲嘅 BB， 一个系可能3-2岁嘅 BB。我就覺得啊，你揀啲嘢都幾中我喎，有隻卡比獸啦，又攞住啤啤啦，又攞住太陽花啦。嗯，睇完啦 ，OK 嗱，我生咗啦 ，OK 俾完你啦。跟住我個 friend 就話：，你真係要試一次先知噶嘛。跟住話你要生你嘅事，我做我嘅 fun auntie 係咁。
2: 佢真係叫你試生一次，佢意思係？
1: 係啊，因為佢自己係嗰啲好想生小朋友嗰啲，即係佢係幻想自己係生幾兄弟姊妹出嚟咁樣嗰啲咧。
0: 佢就係十兄弟嗰
2: 啲。我諗佢生咗一個之後，可能佢嘅諗法就唔同啦。
1: 係啊，我諗佢陀緊嘅時候，佢已經會打電話投訴㗎啦。所以大家冇咩都係玩下 AI 算啦。
2: 同埋我一定唔生噶啦，即系呢个都好肯定嘅。咁当然第一就系同另一半嘅
1: 共识
2: 啦。第二就系佢嘅原因 trigger 到我都有一个理据，就系因为其实我至少体弱多病，即系你唔好见我活到30-多岁都叫做正正常常、高高大大，好
0: 安心，我一啲都唔觉得你正常。
1: 部分正確，部分虛
0: 啊！你謙虛啦，
2: 個人太謙啦，係啊，都正正常常啊，你唔使謙，你一啲都唔正常啊，
1: 俾啲信心。
2: 即係我有哮喘啊、鼻敏感啊、高弓足啊、盤骨歪啊，
0: 咁多嘢㗎，
1: 咁多問題，
2: 係啊，仲有冇啲咩咧？都夠死啦！啱啱嗰啲係咪？
1: 係啊，
2: 哮喘頭先講咗未？
0: 係講咗，
2: 係啦係啦，即係由內到外都有問題。
1: 嗯，
2: 你唔好話全部 copy and paste 落去我小朋友，你仲一樣你都煩。
0: 係
2: 咁，所以我唔想第一 一個自私嘅角度，就係我要照顧嘅話，我唔識，同埋好會痛苦啦。更加再就佢好慘，因為我嘅細個係極慘啊，我嘅童年超慘。咁你又係嗰樣啦，你控制唔到嗰個調配嘅配方，抽幾多 percent 佢攞你好同唔好幾多，你唔知噶嘛。我就好驚呢一樣嘢，咁所以我就。你一啲你不能夠控制嘅因素呢，我就呢樣亦都更加令到我唔夠膽啊。
1: 係啊，我明白啊，即係嗰種你又即係譬如佢好地地冇問題就話冇問題，但係你估唔到㗎嘛，萬一嗰個咩基因唔知左搭右搭咗，搭錯咗，跟住就唔知道發生咩事，即係
2: X-Man 基因變異，
1: 係啊，
2: 成出雷射眼，
0: 變異
1: 係啦，變咗佢哋嘅，咁點算呢？
2: 阿桑個女叫詹。穿法一樣，不過 Jean Grey
0: 咁邊個阿 Grey？
2: 阿 Grey 係佢嘅心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队女泳手何思培在名古屋亚运女子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为港队夺得今届赛事第二金。何思培是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及亚运纪录保持者，他在决赛由头带到尾，最终以1分54秒96首名到终点。何思培赛后表示，虽然时间不及想象中快，但已经尽力感到满意。另一名港队泳手马子玲就以1分59秒75取得第五名。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及警方昨晚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流浪狗之后，今日下午再到场搜杀流浪狗。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非常重视事件，日后会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如何加强狗主对管束狗只的责任认知，又会检视在流浪狗管理上怎样做得更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广东顺德昨日下午有纺织厂起火，搜救结束，共造成8死1伤，伤者情况稳定。应急管理部门表示，火警发生在昨日下午3点几，消防在4点过后扑灭明火。起火的建筑物是一座两层高的分租式厂房，用于牛仔布、洗水等工序。火场面积大约200平方米，没有蔓延到其他区域，起火原因仍在调查。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蝴蝶谷道去荔枝角道方向，跟住长沙环道嘅意外，系跟住呈祥道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嘅车龙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仍然繁忙噶，两边都排到去收费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方面，城西道去薄扶林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车多，另外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慢车，龙尾接近启明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慢车，龙尾喺门牌110号。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就近住窝打路道车多少少。在新界区方面，宝石湖路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彩蒲苑车多，龙尾过咗大头岭回旋处排到去粉锦公路近住北区医院，同埋青山公路古洞段近住高尔夫御苑。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車多，龍尾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就龍日村。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分別有青魚幹線吸水門去機場、新西貢公路南圍落斜去西貢、思瑞入口去沙田同埋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方向。最後啦，仲有環境運動委員會提提你啊，用步行代替揸車，每10000步最多可以減少大約1.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2: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3: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以下是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5: 大考通告。
6: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就是一餐鸡煲令这首歌横空出世。

0: Simon 经常喺 Joey 面前赞评 Dora 嘅，令到 Joey 都想认识下呢队乐队。就喺一次嘅鸡煲聚上面，佢哋倾得非常投契。既然倾得埋就合作啦 ，Joey 仲同 Pandora 讲做你哋最拿手嘅就得啦。
1: 糖食爱仍然未够，怎么接受？还是情歌添几句没有保留。
0: 作曲 Pandora 填词梁嘉欣，编曲 Pandora 苏文 Jim Ling， 监制苏文 Pandora。上晚六个星期日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容祖儿等等等等。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神，如果你真系生个女，你最想佢似你啲咩啊？
1: 我最想佢似我嘅嘢咧，就系好似我咁够坦白啊，勇于承认自己中意唔中意，唔使谷得咁辛苦啊。

0: 沙沙沙沙沙。
1: 可能啊 ，siki siki 沙沙。起码你唔会希望自己嘅小朋友系讲一种需要喺深夜靠住喺网络自己沉默地抒发，而系有一样嘢可以放心同身边人。

陈慧敏，七色彩云，希望每一个都可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偶像在你心目中流传。在你生活苦也好，甜也好，你会想起这个人的。

0: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呢？
1: 乐活文化大湾区。
2: 以前咧，香港畫家就比較少翻內地做活動啦。隨住交通越嚟越方便啦，而家一個鐘已經去到好多地方噶啦。所以咧，好多藝術家咧就去廣州啊、深圳啊、珠海，同當地藝術家一齊寫生啦、做展覽啦、研討會啊，成日都會有嘅。
1: 更多香港同大灣區唔同地方文化交流嘅內容，歡迎收聽 CIBS 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
0: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4: 先听一节六点钟的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曾志恩报道一节新闻。港队喺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两面金牌分别嚟自游泳同武术项目。吕飞如、韩思培喺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如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男泳手何恩图继上届杭州亚运后再喺50米自由泳收获银牌，另外三面铜牌就喺空手道以及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项目夺得。渔护署联同警方下昼再到元朗博围南路一带搜杀流浪狗，大批军装警员带备盾牌到场。渔护署人员手持麻醉枪及捕捉器具，人员喺附近多条小路巡视，亦都进入部分物流公司及货仓检查狗只晶片。有货仓负责人话：养咗几只狗十几年，会将佢哋关喺自己嘅场里面。他又说大部分货仓都有养狗，又说其他流浪狗不会走入货仓附近的位置。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23服务，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预计明年首季落实优化措施，123会按照个案性质指派一个部门为牵头部门统筹和协调。他表示会有类似偏更做法，不同部门都可能被指派作牵头。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会先有100个职系参与，相信做好工作评核能更容易识别出能力高的人员，或向工作不达标人员提供相关培训。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9月23日至25日即今个星期三至到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表示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另外，中美经贸团队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就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相关议题举行对话。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的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中九龙绕道啦系有紧急维修噶。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之内嘅慢线系封闭紧，经过要小心啦。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喺临时街停车场，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仍然繁忙，龙尾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必加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映月台，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车多，龙尾启明寺后些少啦，近住深光学校一段亦都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排到太子道西，另外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比较车多，龙尾接近一会居。喺将军澳道下行比较繁忙嘅龙尾排到将军澳隧道嘅转车站。新界区方面， 马料水泽祥街近住中文大学医院的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大老山隧道，是大老山公路近住亚公角和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后些少大埔公路近住御龙山至道去沙田港铁站都慢车。在北区宝石湖路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彩蒲苑车多，车龙过了大头岭回旋处，龙尾在粉锦公路近住北区医院和青山公路近住高尔夫御苑。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挤塞，车龙排到新田公路接近模范乡。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日村。荃青交汇处交通繁忙的，当中去屯门方向排到去荃湾路近住永德利广场。另外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聪美路挤塞，龙尾排到去青衣交汇处。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新西贡公路南围落车去西贡、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还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哎呀，
7: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6: 唔该晒，
7: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6: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7: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8: Hello， 我是 M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我要推介的一个二台节目就是我们 Me in Hong Kong 上家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因为周国峰呢他揀的歌很啱我听啦，而且资料搜集得做得非常之好，他把声又好听，最重要就是他同埋我的年纪都差不多嘛。音乐中年周国峰好嘢，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1: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sauna可以推介呀？
0: 你想要咩类型？
1: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0: 睇下衣款啱唔啱。
1: 系呢啲啊，我想要嗰啲咧，系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啊。
0: 收到，冇问题。
2: 喂 ，Benson， 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 sauna 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3: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 sauna 啦。
2: 你都唔明嘅。
4: 明喎、啊。
1: 咩呀
4: 明喎、
1: 啊。明咩呀
4: 我明、
1: 啊。你明啊
4: 我明啊。
1: 我唔明啊。
5: 我都唔明
4: 啊。正啊。
1: 正唔正啊
4: 正啊。
1: 今日我哋嘅音乐sauna嘅主题呢剛才一开始都有预告咗呢就係 Epic High 嘅呢个嚟自韩国嘅三人 hip-hop 组合。哇女添。是啊三人 hip-hop 組合咁用緊呢一首都係佢哋嘅作品叫 Ring Song 嘅 instrumental 版本啦。其實呢我唔知道我係好 Gen Z 我覺得自己。因為呢我同喺韓國。
6: 你今日講 Epic High, 跟住你話好 Gen Z, 都合邏輯㗎。
1: 合邏輯㗎。
6: 合邏輯㗎。
1: 點解我會咁講因為我同好多而家喺韓國 Gen Z 嘅人一樣都係因為睇咗佢哋嘅 YouTube,以為佢哋係 YouTuber 先再搵返先發現原來佢係音樂人囉。
6: 點話點好啦。
1: 係呀、
5: 啊。你開心就得㗎
1: 啦。係呀、啊、我解㗎啦。
6: 你有信心講出嚟就得㗎啦。
1: 我 firm 㗎呢個係事實嚟㗎嘛。因為有趣嘅就係佢哋其實而家睇韓國年輕一代呢認識佢哋三個呢真係可能好多都未必知道佢哋以前係或者唔係話以前呢、哦、即係佢哋係音樂人出身啦。
6: 我啱啱有一句好想講但我發現一講呢就會中咗個陷阱。
1: 個例子
6: 唔講。
1: 係咪一講個例子就會覺得中咗陷阱
6: 我好想講話其實我一早已經認識佢係因為佢哋係音樂人嘅身份。但我一講呢一句就即係會中咗你嗰個陷阱我唔可以講呢一句。
1: 如果重點係呢個陷阱唔係我 set 俾你㗎、
6: 啊、
1: 你自己想出嚟。
6: 冇錯。
5: 佢成日自己 set 個陷阱俾自己。
6: 唔係我都係睇佢哋嘅頻道囉睇佢哋 YouTube 咁樣跟住做下啲訪問啊玩下遊戲啊。
5: 我認啦我一早就知㗎啦。
1: 好好啊。
5: 我早大個女㗎啦而家。
1: 係呀因為我完全冇跟開㗎啦。我諗韓國音樂即揀嚟聽啦嗰種力。咁所以我對佢哋呢完全係零嘅
6: 以為。
1: Tabo 零啊我完全冇。
5: Tabo 係全韓國首席GD 嘅 fans 喎、
1: 哦我而家先知囉我係唔知㗎之前即係我冇留意㗎、所以Running Man 嗰時睇到咁上下之後跟住冇再睇我就冇乜留意嗰邊嘅嘢多㗎啦咁
6: okay,
1: 所以對佢呢個組合佢嗰個影響力啊頭先你甚至乎講 Halo 嗰啲我完全係唔知道嘅咁跟住女朋友幫我補習返好多啦咁就睇返同埋因為其實係我點解會真係即係睇佢哋 Epic Cast 呢個嘅一個系列嘅片跟住睇咗覺得幾有趣而因為睇佢哋放 BTS 先嘅，咁啊，但係後屘我再覺得有啲唔對路嘅就係，因為我哋唔喺嗰邊長大，可能我唔係經歷嗰個年代，我唔會知道佢個影響力個勁係有幾勁。
6: 明，
1: 即係我話俾你聽，佢好勁，但係你冇體會過，其實你唔會知道噶嘛。但係從好多嘅嘉賓上嚟嗰啲Quarters 又好啊 ，Seventeen 啊 ，Stray Kids 啊嗰啲，
6: 對佢哋嗰種尊重啊，
1: 係啦，跟住你就覺得
5: 不亞於 Big Bang 㗎，
1: 即係唔係不亞於添啊，佢都勁啊，即係佢再都係前輩喎。咁我就好好奇，我於是乎就同埋因為佢哋嗰啲嗰啲片我都睇到七七八八啦，開始我就發掘佢哋。
6: 你突然做咗 fans 啦，咁樣。
1: 同埋因為最近佢哋完咗一個歌謠祭，咁、
6: 啊、
1: 所以見到
6: 歌謠祭，歌謠祭。
5: 超前兩個月部署啊，想問你而家繼續講。
1: 韓文係點樣樣咧？咁而Two Cuts 佢嘅嗰首歌贏咗啦，咁然後佢揾嘅班底好犀利啦。即 crush 啊，嘅 three kids 嘅小隊啊等等，咁所以就變咗佢哋一啲嘅交流，令到我好有興趣知道呢三個 uncle 究竟其實係咩 background， 咁所以就揾咗佢哋嘅資料去睇咁樣啦。即係我真係對佢哋近期嘅嘢就會了解多，即係以前嘅唔多，但係。 一路越發掘，我就發現我幾真係好鍾意佢哋呢一種，我會形容偏 old school hip hop 嗰啲嘢㗎，即係而家 hip hop 嗰種嘅音樂同而家你聽住個底嘅呢種，我會形容 old school 少少呢啲呢，
6: 係嘅係嘅，
1: 舒服
6: 唔係 trap beat 嘢嗰啲囉，
1: 係啦係啦，佢哋係做呢一種嘅。咁當然、再睇一啲翻譯嘅歌詞，就會感覺到點解啲人會形容佢哋係叫做 hip hop 詩人，即係佢哋個愛好係咁、但係佢哋亦都係將韓國嘅 hip hop 帶到去主流好重要嘅單位嚟嘅。雖然喺佢哋之前已經有一個好犀利嘅團隊，就叫徐太智與孩子們啦。咁92年出道嘅嗰陣時，咁其實嗰陣時90年代喺韓國都仲係演歌啊、抒情歌嗰啲當道嘅。咁但係嗰個音樂市場都應該真係完全接受唔到 hip hop 啦，未習慣啦，應該咁講。
6: 佢哋已經係好早期開始喺嗰邊做呢啲嘢嘅人嚟。
1: 係啊，咁
5: 超前部
1: 署。係啊，即係徐太智與孩子們嗰陣時上去音樂節目嘅時候，仲得到一啲 feedback， 即係都即係你 feel 到嗰啲評判或者嗰啲嘉賓都未必係好理解咩叫做 hip hop 啦。咁但係佢哋就真係影響咗嗰一代，因為以前 hip hop 出現之前喺韓國嗰啲歌，可能係代表咗啲上年紀嘅人嘅愛情觀，但係徐太智與孩子們佢哋嘅音樂代表咗後生嗰班嘅愛情觀，會令到嗰邊年輕人就覺得哇，有人講緊我嘅故仔，
6: 而嗰時開始紅啦。
1: 嗰時冇 friends 啊，冇 IG 嗰啲咁啦，但係佢上咗一次電視之後，隔咗幾日就成個韓國就爆紅咗啦，因為有一個 hip hop 嘅組合代表緊佢哋，講緊佢哋嘅故事咁。咁但其實徐太智與孩子們咧就唔係維持咗好長時間嘅啫，影響力係超級深遠嘅。但係佢維持咗4年左右，跟住就隱退咗噶啦佢哋。但係佢哋嘅成員當中有一個人咧，做咗一件好重要嘅事情。佢嘅成員就叫梁元石，佢就有份創立咗 YG 啦。咁所以。YG 就所以大家會認識到裏面 Big Bang 啊嗰啲啦，而佢哋都當中會有啲 hip hop 嘅元素，覺得係咁樣繼承咗落嚟嘅。而 Epic High 又好啊，或者 Big Bang 都係 YG 嗰度啦。係啦，咁所以嗰、那個嗰邊嘅 hip hop 喺90年代係徐太智與孩子們92年出道開始，我覺得係嗰個畫面上面就開始改變咗好多啦。咁然後到 Epic High 嘅出現嘅時候，就佢哋又另一種嘅玩法啦，即係好似頭先咁講，即係好似佢哋個名咁 Epic， 咁佢個串法就係 EPIK 啦，唔係 EPIC 啦。咁啊，亦都啲人會稱呼佢做 hip hop 詩人，就係因為佢哋好似個名咁，都希望啲歌詞嘅寫嘅嘢好有畫面，好史詩式嘅。咁所以佢哋喺03年出道嘅時候，嗰時就唔係簽 YG 嘅，另外一間 label 嘅。咁啊，亦都嗰時開始其實韓國已經搞緊嗰啲咩偶像團體嗰啲形式開始醖釀緊啦。
6: 最早期嗰啲咩一代團嗰啲啊，
1: 嗰啲嚟㗎啦。咁但係佢哋就完全係以 hip hop 為重心，三個人嘅就 Tablo 啦，跟住Mr. Jean 啦，同埋即係 DJ Two Cuts 三個人，咁就唔係行嗰啲咩靚仔啊，各樣嗰啲路線㗎啦，佢哋自己都講
5: 才華型㗎啦，
1: 才華型㗎啦，係啦，咁但係即係而家
6: YouTube channel
1: 都睇到
6: 都會感受到嘅，係有才華嘅，
1: 才華好嘅，
6: 才華嗰 part
1: 係才華，
6: 唔解
1: 才華有才華嘅，有才勁嘅，同埋佢哋嗰時，譬如頭兩隻碟咁樣，都唔係嗰啲典型講愛情嘅，即係會講探討生死啊、社會啊、各樣呢啲嘅議題，咁亦都係代表咗年輕一代佢哋會諗嘅嘢，咁所以。是啊，即係我都唔知佢哋嘅影響力咁犀利啦，即係恕小弟有眼不識泰山啦。
6: 你係近呢一年，
1: 唔好話一年啦，呢兩個零兩個月嘅咋，好短嘅咋，以月計啊，係啦，即係睇得最多係啲真係以月計嘅。咁音樂都係呢幾個禮拜嘅咋，係啦。咁但係一路發掘，其實覺得呢幾有趣喎咁。同埋因為最近佢哋始終佢哋又巡演啦，跟住又佢哋搞一個歌謠制，然後三個人各自做一首歌出嚟，係啦，咁就贏咗嗰個人就可以成為新任隊長。半年咁樣樣嘅，係咁所以我覺得幾有趣喎，咁就即係研究一下俾大家感受一下啦，可能你都有機會睇過，或者已經認知㗎啦咁樣，唔似我咁啊，新嚟啊，新上岸，新 fans 咁樣，咁但係就繼續講，之前就繼續俾大家聽一下佢嘅音樂先啦，咁啊，揀嚟第一首就係呢首都幫助佢哋好快地打入到主流市場呢首 Fly。

0: P.I.K.
1: 嘅龙派，
2: 好识啊，好识啊，
1: 劲！喂，呢首歌我其实佢哋好多嘅音乐都系佢其中一集咧，佢哋去釜山，跟住之后 busking 嘅时候，咁我全部都系佢即系佢剪咗出嚟，佢哋表演咧，我系第一次听好多佢哋嘅歌嘅，坦白讲系啦。咁但系嗰次睇我有少少眼湿湿，我觉得哇，即系佢哋都已经知道佢哋系。即係完全係有幾 legend 啦，跟住係玩 busking， 見到佢哋玩得好 enjoy 嗰種，覺得哇，即係嗰種老土啲講嗰種玩音樂的初心，你睇到嗰段片嗰種咧，
2: 熱血啊！
1: 咁當然佢哋亦都搞搞笑笑咁樣去玩嗰件事啦，咁啊 ，fly 就其中一首嗰陣時會睇到佢哋演出㗎啦，咁樣。但係因為嗱，好坦白講，我發現咧，即係 Epic High 咧，兩位真係前輩啦，聽佢哋，你其實係點樣從咩渠道嗰陣時會認識到佢哋咧？即係我就係因為而家睇佢哋嘅片先知啦。
2: 其實因為是 Big Bang 的，都真的是 Big Bang 的。那段时即 Big Bang 你怎么都会 high 到，即是你看那些新闻也好，他相关的资料也好，你总会 high 到 Epic High 和插路，那他们真的是 friend 嘛。
3: 同埋他们跟 GD 是好像是差不多时期入去做练习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啊，所以呢他们是很 friend， 跟着又会成日都在这整蛊大家，即是 friend 到是成日都整蛊大家这样的一种的。所以你看 Big Bang 的话，不多不少都会睇埋 Tableau， 跟住睇埋 Tableau， 你就会发现，哦，原来 Epic High 都好正嘅。
1: 嗰时 Big Bang 应该我系会听啲歌，但我冇追佢哋啲嘢追得好劲嘅真的。咁，所以我而家系 delay 咗，我而家因为同我女朋友追 BTS， 然后 BTS 就接受佢哋访问，就上咗佢嘅 channel 啦。然后就仲要 Sugar RM 话佢哋玩 Hip Hop 系因为。Epic High， 咁跟住就好似你哋當年 Big Bang 嗰條水咁啦，不過我就 delay 咗咁多年，delay 咗十年到啦，都唔係好多啫，係啦，卅零歲先知道啦，
2: 加油唔會遲㗎，
1: 唔會遲嘅，係啦，咁啱啱嗰首 Fly 其實就好勁，都收咗喺佢哋05年嘅專輯裏面啦，咁嗰時喺排行榜係五個星期冠軍嚟嘅，係第一首喺音樂節目拎第一嘅 Hip Hop 音樂嚟嘅。P.I.K. 係啦，跟住佢亦都喺嗰啲足球遊戲，即 FIFA 嗰啲咧，係做官方原聲，但係落呢隻歌嘅，跳舞機嗰啲 game 都有呢首。咁同埋有陣時點解新一個 generation 會知道？我覺得除咗頭先講佢哋做緊嘅嘢之外，因為 Quartus 喺上年有一個歌謠大祭典嗰度重新演繹呢首歌，咁又令到 Quartus 嘅 fans 又會點解會有首咁嘅歌咧？係啦，咁樣。咁但係你會知道即係佢哋嘅 background 三位，佢哋係好細個就其實已經認識咁樣啦。咁但係當然佢哋嘅仕途成日都講笑，佢哋都話唔係好順利嘅，即係特別隊長啊 Tablo， 即係而家唔係啦，而家暫任嘅隊長係DJ Two Cuts 啦。咁因為 Tablo 嗰陣時其實有一個即係唐國嗰邊好勁嘅網暴事件啦，網上欺凌，因為嗰陣時就係佢哋出道，跟住亦都成績好好，受關注，然後就有啲人開始質疑佢嘅學歷啦，係啦，因為佢嗰陣時喺Stanford 嗰度。讀書畢業，因為細個移居咗去外國，
2: 係啊，喺加拿大定
1: 嗰邊係啦。咁跟住09年10年左右，咁就網上面就有人發起一個運動，就係 challenge 咗佢嘅學歷，懷疑係佢即係造假啊嗰種嘅，因為佢係唔知三年。幾度呢就有個英國文學學士同埋創意寫作碩士雙學歷畢業，咁啲人覺得邊有可能啊咁樣。係啦，咁所以就可以 challenge。
2: 但而家聽落去好用 make sense 喎，即係關於寫作的話。係，
1: 其實係嘅。你感覺到佢個人係咁樣嘅。咁但係
3: 你聽佢講嘢都聽到一二㗎啦。
1: 但因為嗰段時嘅韓國嘅風氣就大家去即係搵緊唔同嘅人，佢哋呢一啲叫做偽造學歷嘅嘅狀態，咁所以即係獵巫行動咁啦，好似咁，咁所以佢就成為其中一個。佢嗰時直情係同啲韓國電視台嘅節目組翻去母校嗰度揾埋嗰啲教職員出鏡 ，print 埋嗰張畢業證書 show 出嚟，都啲人唔信咯。咁所以佢冇，佢最後要循法律渠道去解決呢件事嘅。佢有一句説話，類似就係話唔係嗰件事真與假問題，而啲人係選擇唔相信咯，唔係佢本身信唔信，係我要唔信你，你講咩我都唔會信。
2: 即就算將證據擺埋喺你前邊啦，你都係會唔信。
1: 佢就覺得你收錢買通咗學校，即係你有好多無限嘅原因咁樣。咁所以其實嗰段時間都幾黑暗時期啦，因為再加上同期跟住另外兩位partner 又先後入伍啦咁樣，咁所以都擾攘咗好耐。咁甚至乎嗰段時間亦都啲壓力底下，令到佢爸爸本身身體都唔係太好啦，跟好多壓力之下，佢後屘亦都過身咗啦。咁但係度過咗啲黑暗時期之後，亦都令到佢嘅音樂裏面又再多咗呢一啲嘅體會放喺裏面咁樣。 咁所以就啊，佢哋嘅成就就犀利㗎，即係國內 hip hop 獎咗好多啦，
2: 啊，
1: 影響咗好多而家大家認知嘅音樂人啦，亦都係第一個受邀去 Coachella 嘅韓國主流團體咯。喺2016年嗰陣時，仲要唔知去一次嘅，但係好早期去嘅，真係犀利嘅，係啦。咁所以無論係頭先嗰首 Fly， 跟住同埋跟住落嚟。最尾播嘅呢一首咧，都犀利嘅，呢首跟住落嚟都已經一段歷史噶啦，2007年推出就係Love Love Love 啦，係啦，咁都係又係最近亦都有出現翻，因為好多 social media 咧拍嗰啲TikTok 片定咩，好多新一代嘅偶像又會攞嚟做出 reels 啊嗰啲，同埋亦都有被 sample 咗喺一啲新進音樂人嘅歌當中，喺上年都有推出。咁但原本嘅呢一首啦，就係Love Love Love 就2007年推出就是、Epic High 嘅，咁啊俾大家。又感受下呢個歷史啊，歷史嘅感覺，呢個傳奇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港队喺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两面金牌分别嚟自游泳同武术项目。吕飞如、韩思培喺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男泳手何欣图继上届杭州亚运后再喺50米自由泳收获银牌。另外三面铜牌就喺空手道以及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项目夺得。渔护署联同警方下午再到元朗博围南路一带搜杀流浪狗，大批军装警员带备盾牌到场，渔护署人员手持麻醉枪及捕捉器具，人员在附近多条小路巡视，亦都进入部分物流公司及货仓检查狗只晶片。有货仓负责人说，养了几只狗十几年，会将他们关在自己的场里面。他又说大部分货仓都有养狗，又说其他流浪狗不会走到货仓附近的位置。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23服务，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预计出年首季落实优化措施。123会按照个案性质指派一个部门为牵头部门统筹和协调。他表示会有类似偏更做法，不同部门都可能被指派作牵头。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会先有100个职系参与，相信做好工作评核能够更容易识别出能力高的人员，或向工作不达标人员提供相关培训。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去宝香街方向近住南运路嘅慢线啦，系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大埔教老围。另外锦田公路近住东汇路回旋处里边啦，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稍为车多。而中九龙绕道有紧急维修，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的慢线需要暂时封闭。现时中九龙绕道九龙湾入口一段都是车多繁忙。而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曾经是有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的了，不过车龙仍然都比较长，隔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去到模糊街，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香港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西隧的沙田入口亦都是稍微车多少少。而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纪元，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薄扶林道去中环近住蒲飞路的车龙接近玛丽医院，下确道西行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去到亚街路街， 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车多，龙尾 Megabox， 反方向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的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是车多。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米埔新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文化博物馆。反方向去九龙近住沙田马场亦都是车多。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的车龙而家去到丽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狮隧入口沙田、新西贡公路南卫落斜去西贡，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金钟道去上环跟住红棉路是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稍为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8: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9: 美健康康同你一齐庆中秋，
10: 中秋节最开心就一家人齐齐整整食大餐啊！仲可以食我最中意嘅就系月饼啊！
11: 一家人一齐食月饼，又应节又开心，最紧要咧系坐埋有讲有笑先至最温馨噶嘛！
12: 冇错啊，食埋饭仲可以带埋我陪你一齐上月就最 perfect 啦！
11: 带埋你？
12: 系啊，羊肚、蜜桃、水蜜桃全部都有我肚啊嘛！
10: 咁、
12: 啊、
10: 不如带埋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今个中秋无论喺边度，我亦都会陪住你噶。

0: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鍾意我？
1: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0: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1: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追啊！
2: 既然上半小时嘅音乐桑拿咧，就讲咗韩国方面 K-pop 方面嘅一啲 hip hop 作品同埋单位啦。喺呢半小时奔神 Monday Blues 当中，想继续聚焦喺亚洲嘅一啲 hip hop 歌曲。我自己都个人比较喜欢一啲比较 old school 啲啦，或者系 jazz hip hop 嘅作品啦，所以喺呢半小时你哋都会听得到。
3: Grazie, chiedo a te.

要在華語樂壇當中數一個啟蒙我去聽 hip hop 的話，雖然他不是真的一個 hip hop 歌手，不過他的作品相當有這種意味在當中，是周杰倫。

0: show。
1: Se ha santificato il tuo nome。
2: 但系有周杰伦。
1: Tua volontà。
2: 义父之名。
3: Music please。
4: Come on, yeah。
2: 当然啦，喺亚洲地区好多嘅 hip hop 作品，同一啲最早期 old school 级嘅 hip hop 作品，可能系有啲落差嘅。不过有时呢一啲嘅转变，亦都会带嚟一种好有趣、好新鲜嘅感觉。

分啦。分神 Monday Blues 帶嚟嘅作品，亦都可以話係 Jazz Hip Hop 呢個範疇當中我最喜歡嘅一首。當中出現咗兩位嘅人物，包括可以話係 Jazz Hip Hop 嘅一位祖師爺級嘅人物 New Jack Bass， 亦都有最近喺中國非常之活躍好多嘅演出，一位 rapper 叫做 Shing。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同警方琴晚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狗，会调查是否同事件有关。人员下午再到场搜杀流浪狗。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非常重视事件，日后会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如何加强狗主对管束狗只的责任认知，又会检视在流浪狗管理上如何做得更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港队在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两面金牌分别来自游泳和武术项目。女飞鱼何思培在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男泳手何恩涛继上届杭州亚运之后，再在50米自由泳收获银牌。另外三面铜牌就是空手道以及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项目夺得。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赞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太空表现非常优秀。杨利伟在北京出席国新办就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举行的记者会，说今日上午收到黎嘉莹的祝福，他和乘组工作非常顺利，任务完成得非常好。杨利伟表示，多年来与香港和内地在载人航天方面有很多合作，例如香港多间大学都直接参与空间站建设，希望将来有更多来自港澳以至世界各地的航天员。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点票接近完成，总统普京所属的统一俄罗斯党大幅领先，预料可以继续保持国家杜马即是下议院三分二多数议席。中央选举委员会已经统计超过九成半选票，统一俄罗斯党得票率超过五成七，预料会获得450席中的355席。联邦共产党以 13.81% 的得票率排第二，其余政党得票率都只有个位数。今次的议会选举是俄罗斯2022年发起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祝贺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成功举行，认为选举结果体现了俄罗斯人民的意愿。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有坏车阻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分别排到去丽港城同埋丽晶花园。重复多次，就系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系有坏车，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啦都系封闭紧噶，龙尾分别排到去丽港城同埋丽晶花园。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嘅快线啦，亦都有意外的，龙尾排到沙田路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而中九龙绕道有紧急维修，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管道内的慢线是需要封闭，现时中九龙绕道九龙湾入口一段车多。 而较早前花园道下行近住金钟道的意外已经清了场了，龙尾排到麦当劳道。另外较早前锦田公路近住东汇路回旋处入面的意外，同埋较早前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去宝香街方向近住南运道的意外，还有较早前金钟道去上环方向近住红棉路的交通意外都是已经清理好的了，三边的交通就回复正常。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红梅谷路快线的交通意外刚刚已经清了场了，车龙消散紧去到沙田路接近威尔斯。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就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香港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东山台，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薄扶林道去中环近住宝翠园一段都是较为车多繁忙，龙尾接近玛丽医院。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演艺学院。九龙区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漆咸道北去观塘近住何文田港铁站一段慢车，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都是较为车多繁忙，车龙都好长下架排到去创资中学。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九龙城转车站。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近住戏曲中心一段慢车，车龙而家去到连翔道接近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去梳士巴里道方向龙尾中港城，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去到牛头角下村，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是车多，龙尾去到观塘警署。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丁九桥去屯门桥面一段都是比较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博爱交汇处都是较为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米堡新村。而新田公路去上水近住博围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的车龙而家去到新城市广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你好，我是阿布拉柯雪强，逢星期一到五我们又聚会的了。一个钟头的目的很简单的，我又不是什么治疗师，不过呢我有很多靓歌，很多音乐可以跟你分享，你的神经就会松弛一下的了。今天的音乐课题 Relax 一个字，很简单，将所有的忧虑暂时忘却，现在好松弛一下神经。这首歌原本是 Dire Straits 的名曲，我喜欢他把声音唱 Art Garfunkel 跟我们唱 Why Worry?

Art Garfunkel 嘅声音唱呢只歌好适合，好靓，好抒情，好舒服嘅一把声音，好似去咗一个升华嘅世界嗰听。Art Garfunkel 唱 Dire Straits 嘅歌曲叫做 Why Worry？ 点解要去忧虑呢？如果你继续想进入呢一个咁松弛嘅世界咧，好简单嘅啫，大家可以闭目养神咁样啦，又或者如果你可以容许咧，可以盘膝而坐啦，闭目入定，哇，谂下都好松弛。当然啦，如果你咁样嘅时候咧，乜嘢都唔记得咗，个个都可以即刻做嘅。啊，除咗揸车嗰啲吓，唔好搞，松弛到阿妈都唔认得啊，系啊，连我自己都唔知道我系边个，忘了我是。

来自台湾的黄海玲，忘了我是谁，几分钟下来真的自己都不记得自己是哪个，所有的忧虑是怎会属于自己呢？我自己都有些招数的，如果你做事太辛苦或者压力大的时候，你会幻想下前面呢有个目标，有些是奖励下自己的时候，你会有个很好的动力向前行。譬如说放假啦，前面呢有一日假期、两日假期，甚至乎一个 long weekend， 咁你就会舒畅好多啦。BGs

有很多朋友呢即係做嘢辛苦嘅時候呢就希望放假。但有啲呢哎放假好因為放假我可以返屋企。有啲回家嘅感覺同屋企人共聚。好似呢一首。歌名就叫做願。佢嘅願望就係回家。盧冠廷

我們今天選的歌呢，那些音效呢都是好像很鬆弛這樣，這些是特選的 relax 歌曲，這隻叫做怨。其實那個耳仔呢是令到你會神經鬆弛的，所以我會選那些歌呢，第一就是好像剛才說的，你音效令到你很鬆弛，好像在泰國那些 SPA 那裡。另外一種呢就是有些很漂亮的和音和一些很漂亮的木吉他聲音一起合唱這一首民歌味道 Scarborough Fair。50年珍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渔护署联同警方下午再到元朗博围南路一带搜杀流浪狗，大批军装警员带备盾牌到场，渔护署人员手持麻醉枪同捕捉器具，人员在附近多条小路巡视，亦都进入部分物流公司同货仓检查狗只晶片。有货仓负责人话，养了几只狗十几年，会将他们关在自己的场内。他又说大部分货仓都有养狗，又说其他流浪狗不会走到货仓附近的位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丁薛祥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访京团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他说香港和澳门迎来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读懂国旗，将对伟大祖国的情感体现到行动上，做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一艘运油轮驶经霍尔木兹海峡期间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轻伤。通报说，那艘油轮遇袭之后无失去航行动力，正驶往下一个停靠港，又建议位处附近海域的船只谨慎通行，发现可疑活动要及时报告。另外，伊朗革命卫队说已经准备好打长期消耗战，如果爆发新的侵略，伊朗除了会扩大冲突范围，还会出动一些从未曝光的战略武器。革命卫队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国家保持友好，强调军事行动只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造成威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尖沙咀嘅梳士巴利道同埋七咸道南交界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的坏车仍然处理紧，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一带是相当挤塞的。去旺角方向车龙排到去茶果岭海滨公园，至于反方向去油塘龙尾仔丽晶花园同埋中九龙绕道的启德出口。至于中九龙绕道的紧急维修都仲系处理紧噶，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管道内系管道之内的慢线系封闭，经过要留意啦。其他隧道情况，东隧的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过咗理工湾位少少。市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以及去荃湾方向龙尾接近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系挤塞，至于观塘道油塘方向啦，就近住康宁道相当繁忙，龙尾排到常怡道同埋启福道天桥近住伟业街。至于伟业街去油塘方向啦，近住码头至到口明街都车多噶。喺新界区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车多， 龙尾去到锦田河桥面。至于反方向啦，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落去锦绣花园嘅回旋处都繁忙，龙尾排到去锦田河桥面噶。至于喺新潭路去坳头方向啦，近住青山公路车多，龙尾都喺锦绣花园回旋处。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同埋黄珠路近住屯门河桥面。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车多，龙尾青衣交汇处。荃青交汇处交通繁忙噶，去大窝口方向排到接近海滨花园。至于去屯门啦，龙尾就喺荃湾路近住永德利广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美孚。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虽然行车线信号灯平时会显示绿色箭嘴或者空白屏，但当见到黄灯闪紧，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大家要更加小心驾驶，准备随时停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如果我想加入燃美希间公司，不知道去 interview 的时候会问我什么问题呢？
7: 平时会不会放假？
8: 哇，好心啊！
9: 怎样答才显得我不是一个懒散的人，但是又正常的呢？
7: 原来我有想这么多东西啊，大家。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10: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11: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2: 老爷食件月饼啊，你最喜意的双黄白莲蓉啊，食食食跟住三高啊。奶奶唔好劳气啊，我哋饮杯茶啊。
13: 饮饮饮。你跟住奶奶。
14: 难得中秋咁齐人，食饼又好饮茶都好啦，最紧要开开心心。
11: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人月两团圆，食快满汤圆。
1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1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7: 欧巴捞欧瑞强，
18: 继续 relax， 一个小时仲未完嘅，只系过咗一半啫。relax 嘅方法好多嘅，不过跟住呢只歌曲音乐咧又唔同，特别系俾揸紧车嘅朋友，因为你坐喺个司机位度咧，双手就握住踏盘咧，嗰、那个腰部、臀部都一样可以左摇右摆。不过当然要跟住节奏咧，先至过瘾嘅。唔使人唱歌噶，呢只歌系佢作噶嘛，由佢自己编曲演奏。Burt Bacharach 同我哋演奏电影主题曲，一齐摁下摁下嘅。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編曲的角度去欣賞這首純音樂呢，有時覺得唉，真的還多姿多彩，因為如果有人唱呢，他就不可以圈不奪主的，編曲的樂器就不可以太誇張，不可以蓋過那個歌者的聲音，但是被他一手自己作完呢，跟著編埋曲演奏埋呢，嘩好精彩。 Burt Bacharach 跟我們唱啊，不是唱，是演奏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跟住落嚟，我哋进入咗夜晚嘅时候，如果你周边冇咩霓虹光管太光，有啲咩唔好处咧？有嘅，擦眼啊嘛，同埋阻住我哋睇星星啊！你几耐冇试过喺漆黑一片嗰度睇满天嘅繁星嗰啲感觉咧？我哋幻想一下，闪闪星辰，钟镇涛。

几时会睇到啲星星闪烁得好耀眼呢？当个月亮系弯弯嘅明月嘅时候，越弯越好。于是乎，嗰啲星星咧就会闪烁得好好睇，同埋月光同埋星星嗰个互相衬托嗰种感觉就会好好睇啦。今日嘅民歌味道，月半弯。50年珍藏。

在水边欣赏月亮和星星啊，好久没试过了。我们今天的民歌味道叫做月半湾，当你睡在一个海滩上望着星星，半梦半醒，好像咦睡着了一半，你会想起些什么？不如这样，发梦想起我，他说的 Doris Day Dream a little dream

同一首歌有好多嘅版本，包括呢一首朱古力广告歌，歌名叫做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好多嘅版本点解要拣 Doris Day 咧？老实讲，因为我觉得佢哋嘅声音，佢哋唱歌嘅技巧都好适合呢个节目，适合呢个时段，适合我哋嘅音乐情绪。除了 Doris Day， 当然还有很多台柱歌手在这个节目中不断地出现，但是他们又永远不负所托的，因为他唱隻隻歌都很鬼好听的。Cliff Richard， 恩是常青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队喺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两面金牌分别嚟自游泳同武术项目。吕飞如、何思培喺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如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男泳手何恩图继上届杭州亚运后再喺50米自由泳收获银牌。另外三面铜牌就喺空手道以及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项目夺得。为庆祝国庆77周年，政府同社会各界将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初步有超过2000间食肆同商户将于10月1号提供餐饮优惠。食环署辖下部分公众街市将推出不同优惠，市民亦都可于10月1至7号经优先港品以77折选购指定产品。港铁在10月1号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免费乘搭全线电车、天星小轮同富裕小轮部分航线。大湾区航空将推出机票优惠，戏院在国庆当日的戏票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当日会免费开放。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9月23至25号即今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表示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另外，中美经贸团队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就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相关议题举行对话。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点票接近完成，总统普京所属的统一俄罗斯党大幅领先，预料可以继续保持国家杜马即下议院三分二多数议席。中央选举委员会已经统计超过95%选票，统一俄罗斯党得票率超过57%，预料会获得450席中的355席。联邦共产党以 13.81% 的得票率排第二，其余政党得票率都只有个位数。今次的议会选举是俄罗斯2022年发起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祝愿祝贺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成功举行，认为选举结果体现了俄罗斯人民的意愿。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稍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可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2级，能见到1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和茂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29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 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喺沙沥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小沥源报案中心啦，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但系稍为慢车少少。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同埋七咸道南交界嘅意外仲系处理紧，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现时一带比较车多。较早前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对开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来回方向嘅行车线全部重开翻，交通回复畅顺。另外，中九龙绕道啦就紧急维修噶，去油麻地方向管道之内慢线系封闭紧，经过要留意。其他隧道情况啦，现时主要就系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仍然车多，龙尾排到去接近湾仔运动场。至于九龙入口以及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就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少少。另外提一提大家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是有水管急收的，去九龙方向近住显发村慢线是封闭，经过都要留意。最后是有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论中介是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骚动音乐的奔神，每个人的生活都需要一些仪式感，而我的仪式感就是每朝翻工前冲杯咖啡，听下晨光第一线，就好像坐在咖啡店那样，有阿 O、小白、Vicky、Yana 和大家分享一个悠闲而知性的早上，唞够气再精精神神地开始每日的工作。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0: 有一段说话是这样的，以前总是觉得看到不啱的事情要提醒，遇到在乎的人要多讲几句，别人的情绪亦都会忍不住放在心上面。后来才发现，很多时候你管得越多，其他人未必会感谢，你讲得越多反而容易变得多余，你想得越多，最后攰的往往只有自己。人哋嘅选择尊重就好，人哋嘅生活睇下就好，人哋嘅评价听过就好。少一啲插手，多啲分寸；少一啲争议，多啲沉默；少一啲内耗，多啲自由。余生好贵，唔好将自己生活得太攰。少管少讲，少操心，日子反而会越嚟越舒服。
1: Baby, get on my Cadillac.
2: Oh no, I wanna dance my cha-cha.

以前总是觉得看到不啱的事情要提醒，遇到在乎的人要讲多几句，别人的情绪亦都忍不住放在心上面。后来才发现，好多时候你管得越多，其他人不一定感谢你，讲得越多反而容易变成多余，你想得越多，最后背的往往是自己。少管少讲少操心，日子反而过得越来越舒服。

2026年9月21日嘅。剛才有兩首歌，分別有 Cha Cha Cha， 唱歌的是 Vince Contini 和 Yvonne Elliman 的 If I Can Have You。 大家在聽香港電台第二台 FM94.8-96.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9，全英文舊歌的音樂節目叫甜淡情懷。星期一晚我負責，我叫劉善儀。

时间嚟到晚上8:04嘅字，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啦，节目名称叫《恬淡情怀》，我系刘善仪啊。刚刚带嚟嘅有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唱歌嘅系 Vicky Carr。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嘅晚上，继续嚟九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渔护署联同警方下午在元朗博维西路附近展开联合九只捕捉行动，期间发现一只无人看管九只，但未能成功捕捉。署方表示已经记录有关地点，将联同警方持续密切监察该区域，继续在当地展开捕捉行动，保障公众安全。署方提醒市民，如果在公众地方遇到无人看管的狗只，应该保持冷静，与狗只保持距离，并致电123报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赞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太空表现非常优秀。杨利伟在北京出席国新办就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举行的记者会，表示今日上午收到黎嘉莹送上的祝福，他同乘组工作非常顺利，任务完成得非常好。杨利伟表示，多年来香港同内地在载人航天方面有好多合作，例如香港多间大学都直接参与空间站建设，希望将来会有更多来自港澳以至世界各地的航天员。第81届联合国大会当地时间星期二在美国纽约揭幕，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将会前往美国出席，是美国二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佩泽希齐扬首次访美。外电报道，佩泽希齐扬预计当地星期三在联合国大会演讲。伊朗传媒就引述官员表示，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希齐扬的传媒团队批出签证，批评是敌对行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 96.9。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晨光第一线，同你一齐庆中秋。
5: 小白，中秋同屋企人去边度玩啊？
6: 梗系一齐去赏月同埋食月饼啦。Yana 你咧？
5: 咁我就玩灯笼啦。
6: 咁啊 ，O 你咧？
7: 我就同埋 Vicky 林泳儿一齐啊，攞住个月饼赏月去，希望大家咧人月两团圆。
5: 逢星期一至五朝头早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祝你中秋节快乐。
8: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9: 塞纳河畔的咖啡，
10: 北海道的飘雪，
9: 纽约街头的色时风，
10: 南非天涯海角的石头，
9: 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10: 爱
9: 生活，恬淡情怀，刘善儿。

我都希望你唔会离开我，唔会丧失咗对我嘅节目嘅爱意啊！开始另外半小时嘅节目时间，由 John O'Banion 嘅 I Don't Want to Lose Your Love。提醒你听紧嘅仍然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全英文旧歌音乐节目叫《恬淡情怀》。星期一晚我负责，我系。

唱歌嘅系 Kelly Clarkson， 歌名叫做 Because of You。时间是8:08嘅时候，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最近网络上呢位歌手是大热嘅，因为佢系久病，精彩复出。

0: 佢真係好犀利啊！其實佢嘅病一啲都唔容易醫嘅，應該係，但係佢竟然可以即係復出，強勢回歸舞台，精彩咁復出。我平時都會揀佢，多數揀佢嗰首叫《My Heart Will Go On》啦。今晚揀咗佢另外一首歌《Falling Into You》，唱歌嘅係 Celine Dion。时间嚟到晚上八点搭九个字，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32度，新界最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数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中秋节同埋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3%，
1: 恬淡情怀。刘善儿。

其实我想讲咧，网络文章写得咁清楚、咁好、咁仔细，但我自己完全唔记得咗自己系咪真系讲过晒呢啲嘢，真系好犀利啊！好啦，结束我哋今晚嘅甜淡情怀啊，带嚟有呢首歌，通常系新年先会播嘅，就系、是《Same All and Sigh》，Dan Fogelberg。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渔护署联同警方下昼在元朗博维西路附近展开联合九只捕捉行动，期间发现一只无人看管九只，但未能成功捕捉。署方表示已记录有关地点，将联同警方持续密切监察该区域，继续在当地展开捕捉行动，保障公众安全。署方提醒市民，如果在公众地方遇到无人看管的狗只，应该保持冷静，与狗只保持距离，并致电1823报告。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服务，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预计明年首季落实优化措施，1823会按照个案性质指派一个部门为牵头部门，统筹和协调。他表示会有类似偏更做法，不同部门都可能被指派作牵头。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会先有100个职系参与，相信做好工作评核，能更容易识别出能力高的人员，或向工作不达标人员提供相关培训。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有议员关注怎样达到五年规划中医生人口对应比例的指标，亦有议员关注施政报告提出明年起每年增加大约22万个家庭医学门诊名额，是否足以应付需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信心医生人手比例能够达标，又说会考虑不同地区需求增加家庭医学门诊名额，但不会先里散花将名额分布至各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港澳青少年星期队代表访京团。丁薛祥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访京团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他说香港和澳门迎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读懂国旗，将对伟大祖国的情感体现到行动上，做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7: 位听众，你夹入面嗰啲系乜嘢嚟噶？
8: 登机处入闸之前啦，俾个空姐截住我，攞咗张 X 光嘅相俾我睇。喂，你行李里边有件嘢 Vanny 咁样喎？
9: 手榴炸弹喎！
8: 我开始开个夹嘅时候，佢哋散开咗几步。
6: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好多时候，你以为自己喺度追求紧快乐，但到后来先发现，其实你只不过系自我逃避啫。例如，一晚要赶去三场 party 嘅聚会，又或者例如同时同两个人交往。又例如去 shopping 的时候一口气买了十对鞋。例子多的是，其实你只不过是想让自己的心力和时间搞到很忙碌很紧凑。表面上看上来好像很风光，实际上却是茫然一场。因为这个不是快乐，而只不过是虚幻的满足啫。之但是满足感过后好快就会消失，被疲倦和空洞所取代。因为快乐不是外面的东西，而是里面的状态。

0: 快乐从来都不是外面的东西，而是里面的状态。忙碌没办法追求快乐，反而我们越忙就同自己越陌生，离快乐也都就越远。所以有时间的话，请安静下来，安静下来，诚实地去面对内在的自己，去静静地感受一下心灵的风景，你将会发现真正的快乐就由自己里面开始。
1: 记起那天尚很矮小那一天。

0: 像圣妹的诚实感去面对内在的自己。
1: 声听了跟着变沉默，
0: 每晚借音乐你都去感受一下心灵的风景，你将会发现原来真正的快乐宁静停平安，原来就是音乐情人这里开始。开始今天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晚上，你好吗？我是郑子成。

0: 我都记住。
1: 之前仲有林志美嘅《永远冬天》，伦永亮嘅《当天那真我》，以及节目开首有张学友《寂寞的男人》。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嘅，市区最高32度，新界将会再高一两度，将会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嘅东风嘅。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九点半新闻前，麻烦你啊，伟贤。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队在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两面金牌分别来自游泳和武术项目。吕飞如、韩思培在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谢晓如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男泳手何恩图继上届杭州亚运后再在50米自由泳收获银牌，另外三面铜牌就在空手道以及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项目夺得。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配合粤艇南下实施，内地船长可以在南沙及深圳等地报读有关香港水域课程及考取相关牌照，目前看到合格率几好。他强调当局重视海事安全，会利用科技系统监察粤艇南下，兼顾执法及沟通，确保两定船只都有足够泊位。另外，陈美宝提到可望在11月的香港海运周公布第一条绿色能源走廊及第一条绿色航运走廊，与内地城市合作，有稳定的船用燃料供应，船只再在香港加注，令整体价格具竞争性。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9月23日至25日，即今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表示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另外，中美经贸团队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就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相关议题举行对话。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51,905 点，升2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2 点，升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57， 日元 157.3， 瑞士法郎 0.822， 加元 1.4005， 人民币 6.6955， 英镑对美元 1.399， 欧元对美元 1.148， 澳元对美元 0.713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27。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356.34 美元，卖出 4356.5 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5: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美健康康同你一齐庆中秋，
7: 中秋节最开心就一家人齐齐整整食大餐啊！仲可以食我最中意嘅就系月饼啊！
8: 一家人一齐食月饼，又应节又开心，最紧要咧系坐埋有讲有笑先至最温馨噶嘛！
9: 冇错啊，食埋饭仲可以带埋我陪你一齐赏月就最 perfect 啦！
7: 带埋你？
9: 系啊，羊肚、蜜桃、水蜜桃全部都有我肚啊嘛！
7: 咁不如带埋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今个中秋无论喺边度，我亦都会陪住你噶。
6: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0: 爱究竟系乜嘢？ 竟然能够使我哋用一生嘅岁月去追寻。
11: 这是爱，似就他朝怕骤然失去。
10: 故无论你哋爱嘅感觉如何，我哋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齐去改写你对爱嘅睇法。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发现总是会的，都总是会好痛，在不经意之间心头都仲会飘过嗰啲嘅过往，嗰啲嘅音符，仲有嗰啲嘅画面，你都仲系唔能够忘记。

想忘记，但又忘记唔到，有佢啦，唔好逼自己先得噶。忘记唔到，就证明你系真正曾经活过。况且本来生命上就冇任何事情可以完全被遗忘嘅，生命里边所经历过嘅种种，其实都系为咗成就而家嘅我哋啫。咁既然系咁啦，所以都唔需要遗忘。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你好吗？我系郑。

对于年轻朋友来讲，很多可能未看过他所做过的戏，更遑论知道他是一个歌手。但我绝对相信音乐情人之友一定知道哪个是陈秀文。他的女人背后将时间带到最后五分钟，去到晚上的十点钟，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76%。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文台是这样说的，他说渐转多云，明日会有一两阵的骤雨，早上最低气温27度，日间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升温上32度左右，而新界将会再高一两度，将会吹微风，而明日渐转吹和缓的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是时候结束我们今晚的音乐情人了。毛启贤，不该让你等太久，我们明天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及警方寻晚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狗只均为唐狗。署方话，其中两只已经植入晶片，其余一只未有植入晶片，会调查是否同事件有关。署方正联络有关畜养人，如果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未有履行法律责任，会提出检控。人员下午再到场搜杀流浪狗，期间发现一只流浪狗，但未能够成功捉捕。港队在亚运累积取得两金、三银、三铜共八面奖牌。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武术代表沈晓瑜夺得港队今届首金，赞扬他在赛事气势如虹，发挥完美，以精湛招式为港争光，感到自豪。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亦恭贺多名得奖运动员，其中他赞扬女子游泳代表何思培展现非凡实力，成功卫冕200米自由泳金牌，为港争光。他预祝香港健儿在亚运继续创出佳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决定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下个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修改后将提请五中全会审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赞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太空表现非常优秀。杨利伟在北京出席国新办就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举行的记者会，表示今日上午收到黎嘉莹送上的祝福，他和乘组工作非常顺利，任务完成得非常好。杨利伟表示，多年来香港和内地在载人航天方面有很多合作，例如香港多间大学都直接参与空间站建设，希望将来会有更多来自港澳以至世界各地的航天员。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810点，升1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3点，升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6， 日元 157.45， 瑞士法郎 0.8226， 加元 1.4015， 人民币 6.6955， 英镑对美元 1.3381， 欧元对美元 1.1473，澳元兑美元 0.7129，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724，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48.21 美元，卖出 4349.18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成群的黄天仪，命运的嘢真的很神奇的。他入行的时候明明是做参赛者被人评的，现在大家就喜欢看他评人的。不过其实他是一个被评判耽误的主持人，不止播很多好歌，还讲得出很多歌曲典故，歌 首古仔你听，你有冇听过先？周国峰，音乐中年，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郭富城《冲冲冲》，上榜第一星期已经冲到上第三位，透过歌词同埋诚请嘅演绎，绝对感受到舞台王者嘅动感飞跃。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 他他他，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刘佩月。
3: 好啦，嚟到今晚嘅他他他啦，哇！呢位真系我嘅老朋友，哎呀，咁旧朋友，
2: 旧朋友，老朋友，啱嘅。
3: 咁啊，亦都真系同我都相识咗一段时间，不过亦都好耐冇见啦，不如打个招呼先啦，刘佩月阿妹。
4: Hello。歡迎！
5: 哎呀，即係點講咧？我覺得佢咧好斯文，好乖。一嚟到我哋好耐，我唔知啊，子清多唔多人叫你子清姐姐？我就比較上少人叫我淑蘭姐姐。呢把年紀，所以我好笑納，好開心。
2: 好開心啊！多謝你哋邀請我。
5: 係啊，多謝你啊！
2: 我係第一次見到你同埋子清姐姐啦。咁然之後咧，我就有少少覺得有啲即係我哋又係
5: 香港小姐，
2: 系啦，香港小姐啦，你系我嘅大师姐啦，
5: 哎呀，多谢，系。
2: 跟住子清姐姐就即系我喺入 TVB 之后咧，子清姐姐就少啲喺 TVB 可以见到你，但系咧我就由细到大系睇三位，所以我都觉得好有亲切，
5: 哎呀，真系有礼貌啊！嗱，呢啲我时时话啲而家好多艺人咧都有阵时都唔识尊师重道。嗱，今日呢个叫阿 Moon 啊，喂，其实我头先咧问阿子清，我话喂，黄月呢个名，黄月即系。配乐啊嘛，咁样哦，哇！呢、這个名真系好深奥下喎。咁其实你系用族谱改啊，定系点解？英文又咁啱系个 moon 字啦，咁样咁，咁系咪同月光啊、八月十五啊嗰啲有拉楞嘅咧？
2: 都有少少嘅。首先就系九月啦，咁嗰阵我出世嘅时候咧，就系呢个农历嘅八月啦。咁就系即系中秋嗰啲，即系类似嗰啲时候啦。咁跟住之后咧，爸爸就觉得呢个字好靓。因為其實咧，嗰個三畫王咧係玉字邊，咁加一個月亮嗰個月咧，咁喺字典嗰個去解釋咧，就係呢一個天上嘅龍珠一個明珠，咁就成為咗佢嘅即係捧喺手嘅
5: 掌上明珠，
2: 係啊。咁啊，爸爸同爷爷都好中意呢个名字，咁所以就叫佩月。
5: 你算唔算屋企系书香世代？因为我见到咧，你系点讲啊？即系系中意呢啲好有文采之余咧，嗰阵时你曾经出咗一本书，自己自知系一个几大嘅钱，中意跟住仲要系自己又要去飞去其他地方啊，又自己影相啊，自己执行晒所有嘢咁。咁一定系从细系一个好书香世代嘅环境里面，先咁有书卷气会。出本书咁样嘅系咪咧？
2: 我觉得系我屋企人比较有书卷气，我就少啲嘅，因为我爷爷啊、嫲嫲、伯父，甚至我爸爸咧、姑姑啊，佢哋咧全部都系做过老师啦，又有校长啊、有主任啊等等，所以我系异类嚟嘅。
5: 嗱，子清你知唔知？我真系陈居士啊！我 from 佢个名咧，刘佩月，我已经觉得里面咧系非一般咁简单。
4: 犀利啊！
5: 仲要系咧，跟住个月嗱，佢九月九号生日噶嘛，个农历嘅即系真系同嗰个月有关系啦。之余咧，就系、是、其实嗰个 moon 关唔关你个黄月事啊？
2: 其实我一路都冇讲俾大家听，其实嗰个 moon 咧唔系我个英文名嚟嘅，我英文名咧细个嘅时候咧，爸爸帮我改，我今次真系第一次讲，系、叫做 Henrietta。
5: 邊度嚟嘅英文？係英文嚟㗎嘛？
2: 係英文嚟嘅，因為我
3: Harry Potter，Harry Potter
2: 我想話，我細個嘅時候就係因為我小學咧好多同學咧喺度搞笑咧喺度玩咧，就叫我做 helicopter。
5: 哦，直升機。
2: 之後我就喺度諗，咦？咁好似好難讀咁樣喎。咁我中學嘅時候先至為咗方便就改一個花名，就叫做阿 Moon 咯。所以 Moon 係一個花名，即係同我個名又有。即中文名有啲關係啦，但其實 Henrietta 先係爸爸俾我嘅英文名咯，因為爸爸叫 Henry 係啦，咁我就Henry 個女咧就叫 Henrietta， 細佬咧就叫 Harrison。
5: 哦，
2: 係啦
5: ，Henrietta 呢個英文係有冇解法㗎？即係個書。 书香世代的屋企里面咧，咁 Harrietta 呢个英文应该系唔系普通英文嚟嘅，唔系 not just Henry 个女，一定系 Harrietta 有啲嘢系我唔知嘅，因为我第一次睇嘅呢个名字英文。
2: 呢个英文就系爸爸觉得系Henry 嘅女，然后喺度揾究竟有冇一个即系 H 字头或者系同 Henry 有关，咁但系佢揾极都冇啊。
5: Henry daughter 咪都Harrietta，
3: 我直接得滞咧。
4: 嗱，不如咁样啦，其实咧喺我哋正式开麦之前，我已經是查了這個名
5: 字了，
4: 咁其實你爸爸真的很好，點解咧？呢個名字其實源自於呢個德國嘅 ，OK， 但係好多英國皇室嘅人都有用呢一個名字，其實佢係一個 royal name 嚟嘅。
5: 哇！
4: 係啊，而最犀利，最犀利點解話爸爸好錫佢咧？係一個 home ruler， 即係話係屋企裏邊嘅領導嚟嘅，即係佢寄望你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位置咯，即係一個 ruler，一個領導者，同埋係代表咗權力嘅。
5: 阿 Mona，
3: 你屋企系咪啊？
5: 呢个名系你，呢个名系你喎？点解好似陈子清？
4: 唔系我
5: 八卦，佢解俾你啊？
4: 因为
2: 佢帮我查咗，
4: 系啦，因为我。即係偷聽到你哋喺度講嘢嘅時候咧，我已經覺得呢個名係我第一次接觸。
5: 係，
4: 然之後我知道係你爸爸改嘅時候咧，我就好想了解一下，為什麼要改呢個名字？因為我都係媽咪嚟噶嘛，即係我改我女嘅名字都有一個特別嘅原因。
5: 咁其實你自己知唔知 Henrietta 點解啊？
2: 都知知地。
5: 有冇子清姐姐咁詳細啊？
2: 子清姐姐成日解得詳細。
5: 你知唔知你咁勁嘅 Royal Family 嘅名嚟噶？
2: 我真係呢、這個就真係唔知道，我就係知道係一個即係會希望佢係一個好有力量啦，好 power， 同埋好識自己去做好多嘢。咁可能頭先就係呢一個解法咯，就子清姐姐嗰個解法。
3: 咁你用咗阿 Moon 啦，你開頭話呢個叫做花名啦，已經變成咗你嘅英文名啦。咁幾時開始就一路用咗阿 Moon 呢個英文名咧？
2: 就是中學的時候，
5: 自從叫了 helicopter 之後就不要了。
2: 因為我就在那裡想，即既然即 又比較難串，同學仔又成日叫錯的時候，那不如中學就方便一點。我也有問過爸爸意見，他又沒有所謂。但是呢，我去到18歲去即去換成身份證那陣，他說如果即那個官就跟我說，他說如果要加 Henrietta， 因為我有想過擺在個成人身份證度，佢話要加錢喎，佢話因為要斷字母計噶
5: 嘛，
2: 因為 Henrietta 再加埋劉佩月，然後再喺新家咧，唔知係咪嗰陣時就要加多啲錢，咁之後同埋多啲時間嘅，咁但係我哋嗰日好講，咁我就問爸爸，咁我哋等唔等啊？即係加唔加錢？爸爸話：唔好搞咁多嘢。咁就冇擺到，但係就一路都係即係自己知，但係其實我一路入行以嚟都冇講嘅，咁就係第一次講俾大家聽。
3: 好犀利啊！
5: 我哋好勁啊！

0: 嚟到第二 part 咧，继续同阿 Moon 倾偈啦。咁啊，喂，每次咧开麦前咧，我哋都好多问题嘅。一开咗麦，陈子清
1: 系做咩？
0: 你对于阿 Moon 咧又有一啲嘅研究同埋对佢了解更深，如果可以同我哋嘅听众分享一下。
1: 我觉得阿 Moon 咧真系好怪，刘佩月真系好怪。咁我喺度睇，我话吓呢个小朋友，我见到佢一路嘅处事方法啊，咁同埋即系，纵使我冇同你合作过啦，但系我幕后嘅朋友都认识你噶嘛。
2: 啊，
1: 系啦系啦，咁我就觉得呢位小朋友好认真、哦。咁包括我哋喺我哋而家录音室里边咁样咧，佢都好乖嘅，知道啊，唔可以喺里面饮水噶、哦，所有嘢佢又企外面饮啊！即系你明嘛？你睇一个人嘅细节位、你就会知道佢平时点做嘢。咁你9月9号系一个处女座嚟，
2: 系
1: 你系一个好认真嘅人。
2: 啊，
1: 系超级认真嘅呢位小朋友，佢做嘅每一件事，佢会有一定嘅执着。
2: 嗯，系
1: 又系有好，又或者叫唔好啦。
2: 系啊，有好有唔好嘅。有时咧，即系唔好嘅话咧，你会变咗好 stubborn 啊，样样嘢都吹毛求疵，要嗰一个位就要去做。但系咧好咧，我就会觉得就我都多谢自己呢个性格嘅，因为我就系咁样，我先至会每一样嘢，我好想钻研到底啊，或者我唔好嘅嘢，我会想好尽快改晒佢咯，系啊，即系呢一样嘢，我觉得如果去到自己而家拍剧啊，又或者去学唱歌，我都唔会希望自己就咁 hea 一 hea 就过咗去，就尽量去做同埋。盡快去改咯。
1: 不過你要係遇到一啲好似吳家樂咁認真嘅人咧，
2: 係啊，
1: 先至得噶噃。
0: 嗱，我認同咧，因為我同佢開劇嗰陣咧，城寨英雄，成套戲裏邊咧，十個有九個半都要打嘅，
2: 係
0: 唯一劉佩月唔使嘅。但係佢就好乖，佢冇份打嘅氣氛呢，甚至乎外景都會嚟場地度睇我哋，睇我哋嗰啲打戲。咁即係佢背景真係叫好投入呢件事，同埋好有學習嘅心囉。
3: 你講起打呢樣嘢呢，就係我知道今日呢訪問阿 Moon 嘅時候呢，我有啲即係感覺，你唔好介意。即係雖然我年紀比較大，但我都係童年無忌 ,ok, 咁。因為我初初呢睇佢呢，即係有啲打戏之前呢，初头有啲唔知点样，你阵间都做打女啦，有好多戏嚟嘅打啦咁。但係初初我觉得呢，吓点解佢拍打系者手者脚咁嘅呢，真係有者手者脚感觉咁。咁我睇到啦，今日系即係原来系屋企嘅掌上明珠啦，系公主啦咁。咁其实你自己你觉得你有冇呢一个体育嗰个细胞，因为我唔知你嗱而家我觉得好啲，因为而家好似有一次我睇无线佢哋嗰啲宣传呢，话唔知係你要同阿边个系咪唔记得咗陈展鹏定边个啦咁，跟住你系不停喺度苦练武打嗰啲咁，咁你觉得你自己有冇呢一个武打嘅细胞，定系嗰阵时我自己手自己因为未发掘到呢，你觉得？
2: 我觉得我由细到大呢都系嗰啲手脚唔协调嘅人嚟嘅，咁呢跟住之后呢嗰、那个平衡啊，重心啊，成日我成日跌低嘅，有时我行下咧，或者我坐喺度咧，我都可以即系可以跌，即系唔系讲笑噶，我真系坐下我都可以跌低嘅，即系个平衡力系极差。
0: 会同你好高有关咧？
3: 佢呢度唔系净得佢一个高，我唔见我
1: 扑咩？佢174啊！
0: 佢高过
3: 又系嗰只
0: 高过晒我哋啊！
3: 哦 ，sorry， 但系佢爸爸系个运动健将嚟嘅噃。
2: 爸爸系中意打排球，咁我就跟佢呢、這个即系兴趣。中学嘅时候有打排球，但其实都唔系打得好嗰只啦。咁但系即系当我去到公司，佢去安排我去，要打戏、哦。咁其实一开始咧，我系好紧张，因为自己知道唔系嗰一个我擅长嘅范畴啦。咁就系学咯，即系唔好惊。咩都要學咁樣囉。同埋有時睇觀察佢哋呀，睇佢哋，同埋我就係、是比較厚面皮嘅，我就唔驚去問，同埋我會真係同佢講話我唔識 我當我去求救嘅話呢，啲人係真係會幫
3: 我。呢啲睇唔得㗎喎，因為你本身有手腳唔協調，你明唔明白？即係我有陣時睇人哋呢，跟住我睇人打鼓啊，跟住我覺得咦我都好有爆炸力，我覺得我都好勁嘅。咁跟住原來有樣嘢我又係唔得，點解我會留意到你嗰個片段呢？就因為我次睇到呢，你就係講過話你個手腳唔協調，我覺得咦我都係喎咁。因為呢打鼓呢要手腳協調，你個手呢好似好 casual 咁，原來隻腳下面呢嘩要唔知點樣踩法嘅咁。咁好啦，呢一樣嘢如果你打嘅時候可能會俾佢哋用多好多時間嚟去練習，因為你知功夫呢家嘢呢嗰個手腳要好協調㗎嘛，係咪先？咁你點樣去衝破呢件事呢？
2: 就是用時間啦，即係當然啦，即係喺嗰個 onset 嘅時候，即係Jazz 我哋嘅監製未必可以真係話俾到成個幾兩個鐘，咪冇可能嘅。你可能每一樣嘢只係可以有三個字俾你去同我哋嘅師傅、我哋嘅舞師去練習。咁但係嗰啲時候就唔好分心囉，好專注囉。同埋嗰陣我諗我最多打嘅話呢，應該係喺隱形戰隊同埋奪命提示，咁嗰陣咧就開始養一個習慣，就係唔好玩電話，擺佢喺個夾入邊咯。我學阿陳山聰咧，咁咧就劈低個電話，咁你成個人就會好專注喺無論喺個角色啊，定係喺嗰啲動作啊，因為你自己已經唔得啦嘛。咁你仲令到自己分心，咁咪好蠢咯。咁咪又會俾人鬧，又即係阻人哋收工。咁同埋最緊要係我自己想做好嗰一樣嘢。咁所以就我會覺得嘥多啲時間同埋準備嘅功夫。夫系真系要俾人多咯，你自己唔叻嘅话，你就要去系咯做多啲咯。
0: 不过我话俾你听咧，最紧要嗰样嘢咧，就系我哋一个好嘅团队，由边个带领住咧，就系文伟雄监制。
2: 冇错，
0: 因为 Jazz 咧当初揾我拍档嘅时候咧，我直系话你有冇揾错人啊，我就推嘅。但系当你信佢，同埋你好似阿 Moon 咁讲咧，尽力去做嘅话，加埋。佢會有剪接噶嘛？剪接出嚟嘅話咧，我哋就變咗好打得噶啦。
2: 冇錯，
0: 當然我哋都要努力啦。
2: 嗯。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春晴报道一节新闻。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及警方昨晚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狗只均为唐狗。署方话其中两只已经植入晶片，其余一只未有植入晶片，会调查是否同事件有关。署方正联络有关畜养人，如果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未有履行法律责任，会提出检控。人员下午再到场搜查流浪狗，期间发现一只流浪狗，但未能够成功捕捉。港队在亚运累积取得两金三银三铜共八面奖牌，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武术代表沈晓瑜夺得港队今届首金，赞扬他在赛事气势如虹，发挥完美，以征战招式为港争光，感到自豪。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亦恭贺多名得奖运动员，其中他赞扬女子游泳代表何思培展现非凡实力，成功卫冕200米自由泳金牌，为港争光。他预祝香港健儿在亚运继续创出佳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决定中共20届五中全会下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修改后将提请五中全会审议。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920点，升2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1点，升7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59，日元157.41，瑞士法郎0.8218，加元1.4022，人民币6.6955，英镑对美元1.3375，欧元对美元1.1471，澳元对美元0.71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8.6美元，卖出4339.11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FM 94.8至 96.9。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3: 老爷食件月饼啊，你最喜意的双黄白莲蓉啊，食食食，跟住三高啊。奶奶唔好劳气啊，我哋饮杯茶啊。
5: 饮饮饮。你跟住奶奶。
6: 难得中秋咁齐人，食饼又好，饮茶都好啦，最紧要开开心心。
4: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人月两团圆，食饭满汤圆。
7: 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就是一餐鸡煲令这首歌横空出世。

0: Simon 经常在 Joey 面前赞艇 Dora 嘅，令到 Joey 都想认识下呢队乐队。就喺一次嘅鸡煲聚上面，佢哋倾得非常投契。既然倾得埋就合作啦 ，Joey 仲同 Pandora 讲，做你哋最拿手嘅就得啦。
1: 可惜爱仍然未够，怎么接受？还是情歌听几句没有保留。
0: 作曲 Pandora 填词梁嘉欣，编曲 Pandora 舒文 Jim Ling， 监制舒文 Pandora， 上翻六个星期啊，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容祖儿等等等等。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啊，你叫我啊？
5: 同你打招呼咋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4: 摄石人可以做，但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啦走出嚟呀。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他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刘佩月。
3: 坐低同阿刘佩月倾偈啦，咁啊，其实阿 Moon 啊，我都冇话问你咁多嘢，不过同你做访问咧，先了解到啊，原来你除咗系屋企人你选港姐之外咧，原来你妈妈都系选港姐出身噶，
4: 系咩？
2: 系系。
4: 我其實咧唔係好清楚佢咧選港姐嘅嘢嘅，喺細個嘅時候，因為咧佢唔係成日講啦，咁嗰陣時嗰個年代咧，佢又冇好多相，冇而家咁樣，我即係撳兩撳就即刻可以揾到，咁佢又好少 share， 咁但係咧我通常就係喺啲 uncle auntie， 即係我爸爸啲朋友啊，佢啲朋友啊嘅口中咧就知道，哦佢曾經有選過香港小姐。
2: 哇！等我仲喺度扮前輩咧，原來你阿媽先係前輩。
4: 佢但係佢就冇之後就冇因為佢冇名次啦，咁但係嗰陣公司要都係要簽約嗰啲，咁佢又冇繼續喺呢一行去繼續去發展，因為呢佢即係屋企嘅嘢太過忙啊，因為佢係真係嗰陣要養家，即係佢冇得好即係慢慢去等角色啊，等劇集啊，佢每一日就係、是、哦，佢即係就算係喺選緊港姐嘅時候，佢都係哦一完咗，佢係即刻要去做工，即係唔係可以同隔離身邊嘅朋友嘻嘻哈哈，即係食下嘢咁樣，咁所以對佢嚟講都係個壓力，咁所以咁佢就冇入行啦，咁佢都冇去鼓勵我去參加㗎，所以我參加同佢係冇乜關係。
2: 但係你選港姐嗰陣時候，你知道佢曾經選過港姐未㗎？
4: 知嘅。
2: 咁你會唔會因為呢一樣嘢就覺得，好等我又繼續延續我媽咪，佢選港姐我又走去選啦，定係點解你會有呢個概念呢？
4: 嗰陣係真係機緣巧合咧，我見到嗰、那個香港小姐嗰、那個slogan 咧，就叫做超越想像。咁我又係一個好中意玩嘅人啦，咁我就覺得，咦有啲乜嘢可以超越我想像咧？咁我睇到嗰、那個即係喺電腦度睇到 slogan 之後，我就嗌出去個廳啦。咁我就話：媽媽，我想即係選我報名好唔好啊？香港小姐。跟住之後佢又望一望入嚟，佢就話：你係嘅話就趁後生快啲玩。
3: 好好喎，
4: 好好喎、因為嗰陣即係你，我都冇諗過我話要咩減肥啊，著泳衣啊，都未去到我諗嘅嗰一樣嘢，我就想睇下係咩一回事，就當玩咁樣，咁就一路碌下咁就係啊，到而家。
5: 所以你話咧 slogan 幾緊要啊？其實就係呢一個超越
2: 性。你嗰個 slogan 係乜嘢啊？陳先生
5: 唔記得咯，
2: 我記得我嗰、那個，
5: 我完全
2: 智慧與美貌並重，
4: 唔、係
5: 智慧與。
3: 你嗰個有參加？
2: 我覺得有咯，我同，所以我好明白 Moon 嗰樣嘢。我覺得一聽呢個 slogan， 覺得係我啦。
5: 我想有一個問題問一問。香港小姐不嬲，佢都係講智慧與美貌並重噶嘛。但係嗰年應該係咪仲有一個 slogan 咧？
2: 好似就係智慧，
5: 即係因為佢唔會話阿劉佩月參加嗰年就冇智慧同埋冇美貌。
2: 智慧與美貌並重，是不是我們自從88年之後呢，就大家都明白知道選港姐是有智慧與美貌並重，跟住繼續想多啲呢， on top 加多啲 slogan，會不會呢？
3: 可能
2: 是
3: 那時候沒那麼多東西，可能
2: 是。是不是啊？
3: 咁阿 Moon 譬如話你媽咪曾經參選過港姐啦，亦都真係話啦，為咗生活都知道可能要等好多機會喎，會不會都同你傾一傾，就係話你自己究竟真係參選港姐之後啦，嗱依家見你當然有成就啦，即係得到好多個獎項啦，咁但係會唔會話？參選嗰步都諗清楚喎，女一行咗一步，可能就要簽約噶咯。到時究竟係唔係你所諗嗰樣嘢？咩話？咩夢想話？就係咪啦？
5: 唔
3: 係
5: 啊，超越
4: 是是超越
3: 係咪超越到咧？咁樣
4: 嗰陣我相信我冇諗咁多咧，佢都冇諗太多，即係佢係一個好有趣嘅人，即係佢係一個好傳統嘅亞洲嘅媽媽，即係佢係都算係一個虎媽，即係佢會逼嘅，佢又會打又會鬧，唔讚小朋友嘅嗰啲媽咪嚟，好嚴嘅。咁但係咧 喺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是、佢又攞咗我爸爸嘅一啲即係比較 positive 嘅嘢啦，唔係淨係得憂慮啊、擔憂嘅媽媽，佢又會去諗啊，我應該係要俾佢去做佢自己嘅嘢，所以佢反而喺我嘅即係我大學畢業之後咧，佢就冇話要我。即係即刻要揾啲咩工啊？你應該要點樣做？應該要點樣做？佢都俾好多自由俾我嘅，係、啊！我好記得我中學大學嘅時候咧，要簽嗰、那個model 公司嗰個約咧，佢同爸爸係再俾咗另外一份約俾我簽，即係上邊咧有啲條，即係佢俾我你去做，去做 model， 但喺上邊咧有啲條例咧就係、是、不准吸煙，唔可以賭博，唔可以接一啲裸露暴露嘅工作，所有嘢要同爸爸媽媽去傾完先至可以點點點。咁佢哋係會有呢一啲，即係佢係咯，即係佢俾啲自由你，但係又有佢嘅一少少嘅規範，所以佢嗰陣就冇專登去限制我嘅。
3: 咁呢個規範係咪維持到而家都繼續行緊呢？
4: 佢會幫我提啲錢。
3: 嗯，
4: 系啦，佢得闲就会问一下我咯。我又因为可能我哋由细到大嗰个关系都好好啦，因为除咗少少争拗都会有嘅。咁但系我好信任佢，咁我又会话俾佢听，我搵嘅工作嗰啲几多钱啊？做发生紧啲咩事啊？好多嘢都会同佢去 share， 所以佢嗰个放心都同埋嗰个所谓嘅规范，即系系好。OK 嘅，
3: 我谂你都系成全咗啲悭家，因为我同你合作咁耐咧，佢出咗名咧。
2: 你见过佢万岁啊？
3: 唔系，佢出咗名悭啊，佢出咗名悭家嘅，即、
2: okay.
3: 系因为好多我哋合作，不论男女，身边都睇到噶嘛。哇，新电话，新首饰，新手袋，新衫，佢咧。话到话咩咧？嗱，我悭嘅，嗱，我使钱咧就就住嚟嘅，即系咪？即系你而家系咪都系会 keep 住呢一种嘅应使得使呢一个嘅方法去做人咧？
4: 系啊，因为咧我细个嘅时候咧，我佢哋我曾经都可以好大花筒嘅，因为我觉得喂有钱嘅话，咁梗系要今日用晒佢噶啦。咁我爸爸妈妈系觉得呢一样嘢咧，如果再唔喺细个嘅时候教佢咧，咁就大件事啦，第时。咁因为细个我好记得一句说话。就是一蚊可以买到的东西不要用两蚊来买。
3: 嗯、
4: 所以呢去到今日呢我无论是买车我会不停问你我是会问家乐爸爸劲多问题啦哪一架车好啊譬如我买一电车呢咁是不是那个有钱就就是比起那个电入即是那个咩插电嗰个钱 是不是会少好多的咁、样咁我会问劲多问题去 make sure, 我是不需要用过多的钱是一些所谓的挥霍即係嗰啲叫咩耗耗一路耗一路減即係減價值嘅嘢上面咯，因為嗰啲係消耗品，
3: 係
4: 啦，
5: 嗯，
4: 係啊。

0: 翻到嚟我哋今晚他第四 part， 咁啊继续咧就系同阿刘佩瑜倾偈啦。咁我相信咧好多朋友听我哋嘅节目咧都会知道噶啦，陈淑兰就系陈总，陈子清就系秘书，
1: 系
0: 啦。所以我而家要帮阿陈总咧，就系去解释翻一样嘢。咁我哋喺上一 part 咧，咁啊陈总就系话，我哋1988年嘅香港小姐，我哋嘅口号咧就系智慧与美貌并重，系咪？好，咁我先，因为咧我哋嘅听众咧。而家大家一定會上網㗎，咁佢哋一定會追查返究竟是否一樣呢？嗱，其實係美貌與智慧並重，係自從1973年起有香港小姐已經沿用嘅 slogan 啦。咁但係
1: 88年咩呢？
0: 88年我梗係要幫你搵返呢個，你唔記得真係唔出奇，因為真係好長。你哋嘅 slogan 呢係凝聚大都會魅力，分享國際遊。
1: 咁我一定係唔係聽到呢個 slogan 去參選，我一定係淨係聽到智慧與美貌並重。咁長嘅有消化唔嚟，
0: 係美貌與智慧。
2: 分享國際友誼，你做到而家都做到喎。
0: 係
1: 冇啊，我得罪好多人㗎。我都話我嗰陣時50歲擺大壽，啲人話啊有個高人同我講，你要請50個朋友，哇咁啊真係動高枕頭版。我50個敵人就好容易諗啫，50個朋友真係好難。國際友誼真係冇喎。
0: 你唔好幫佢啦，不過我覺得幾好
2: 嘅。咁參與
0: 因為如果唔係我哋講開呢個 topic 呢，我哋都冇諗到原來佢哋諗 slogan 諗得咁靚。
1: 咁長嘅我哋嗰屆，你冇諗返你嗰屆係咩？
0: 我梗係揾到。
1: 你嗰屆個人
0: 聽下。我嗰屆都唔容易記呀，叫做追尋鳳凰傳說，寫出你的新故事。
1: 哇 ,OK, 你嗰個 OK 喎。因為你知唔知啊，阿周國峰時話我係火鳳凰啊，我應該參加你嗰屆。
0: 冇錯。
2: 咁又唔得，你兩個都冠軍咁點算啊？
0: 唔會嘅，陳淑蘭靚好多。
1: 唔係。
2: 不如我哋講法阿曼啊。喂，阿曼入行嚟講呢，你算唔算係都叫做幾順利啦？因為開頭你入行嘅時候呢又主持啦，跟住而家拍劇電影時候有人開始留意你嘅角色啦，慢慢亦都有好多好即係大監製啦欣賞你，亦都俾啲好重嘅角色你，一路後先上嗰 part 我哋講過啦，一路有好多提名啦，香港啦、海外啦、東南亞啦都落好多嘅獎項。咁其實喂都幾叫做順風順

0: 就要努力咁样慢慢去行咯，因为慢慢来都系对生命嘅一种尊敬嚟噶嘛，即系唔系每一样嘢都要啊！我好快要登峰造极，我好快就想去到一个位，咁沿途嘅风景你睇唔到，咁我而家如果我可以咁样去慢慢一步一步咁样去行我自己嘅呢一个路嘅话，咁就好好咁样去感受。
1: 阿 Moon 从细系咪一个好鍾意发梦嘅人啊？即系我呢个系 positive
0: 都系㗎。
1: 因为点解呢一个追梦嘅女孩子系咪呀？因为呢你嗰陣时大学你去读电影啊嗰啲，跟住读到入到呢行啦，跟住你都无望，跟住都走去自己出一本书自知，跟住自己呢就係、是、去亲自去美国啊，又自己影相整好多嘢咁，即係好似好有一个 fantasy， 你个从细系咪好鍾意帮自己 create 一个 fantasy 俾自己去行，因为我觉得佢俾我感觉系好小公主，系好嗱你俾我感觉，我唔知你系咪都几算唔算温室嘅花呢？
0: 一定系啦，
1: 系咪呀？
0: 我觉得由细到大我系一定系一个被保护嘅。
1: 所以你嘅世界里面应该都系几靓，好多梦，跟住你就去追梦，有冇呢一样嘢？
0: 呢个可能系我细个嘅时候，可能系喺中学之前嘅嘢。咁、但系我可能去到大学嘅时候咧，认识嘅人啦，嗰、那个事啦，同埋可能即系好中意睇电影，同、埋我大个嘅时候，我好想做一个影视嘅创作嘅人。咁所以我会睇好多即系。希望了解多啲唔同嘅嘢啦，咁所以呢我喺即係既然我知道自己係一个温室长大被保护嘅女仔嘅时候呢，我可能我第一份工我会去揀嘅呢就係、是我想做呢个空中服务员。即係我想从事一个服务性嘅行业，我唔係諗住哦嗰、那个时候要去玩。又或者要
2: 飛啊，
0: 係啊，周圍飛，而係我會覺得呢一個工作咧係可以令到我接觸好多人，每一日都係唔同嘅人啦，亦都係因為你係服務性行業啊嘛，你係要送餐啦，你要去照顧老人家小朋友，你即係當然唔同嘅人你都要去照顧，但係你要特別去即係觀察。小朋友、老人家嘅嗰啲需要啦，特別一啲殘障人士喺飛機上面需要，即係你要接觸好多唔同需求嘅人嘅時候咧，可能嗰個眼界你會去。你会去大啲，即系你个世界，你嗰个格局亦都会大啲，就唔使哦。我大学毕业咧，我就即刻要喺一间公司去做嘢。反而我会觉得，可能接触多啲人嘅话，会对我嗰、那个即系观感啊，对于呢个世界认识多啲人嘅话，可能会有帮。
1: 其实我觉得佢我就唔系好似子清咁叻啦，即系星座嗰方面。但系我觉得你几似射手座，即系射手座好中意识好多朋友啦，好外向，好中意。在这个世界啦，咁其实你如果而家你系幕前啦，咁我睇到你，其实你会唔会其实对幕后都好有兴趣咧？因为你咁中意睇呢个世界，中意睇好多好细微嗰啲人啦，唔同嘅即系性格啦，嗰啲唔同嘅，会唔会你自己你以前有读过电影嗰方面嘅嘢，咁会唔会你觉得而家你系为咗有机会将来都希望可以行到去幕后做准备咧？而家有冇一个谂法？
0: 我呢个由2013年开始选香港小姐到而家2026年啦，我喺呢13年我冇偷过懒㗎，即係我喺屋企呢我係会成日寫嘢啦，寫故仔啦，寫劇本啦，我都有一啲嘢喺屋企，咁就睇下即係有机会嘅话就去俾人睇下改下卷咁样囉，交功课咁样囉。
1: 咁我希望我可以做到你嘅戏啦，咁样，因为而家有 AI 我唔怕嘛。
0: 冇 AI 你都唔怕
1: 㗎。因为嗰啲老咗有 AI嘅话，我都唔怕出嚟即系面世现世啦。
2: 阿 Moon 啊，佢讲嘅啫，有 AI 佢都唔识用啊。
1: 唔系啊，唔使我用啊。如果我去派佢只有 AI 嚟影我几个表情，咁佢就用得到噶啦。
2: 哦，系、人哋用佢个样嚟做 AI。
1: 系啊，即系我愿意献俾佢。
2: 我哋瞓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处及警方寻晚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狗只均为唐狗。处方话其中两只已经植入晶片，其余一只未有植入晶片，会调查是否同事件有关。处方正联络有关畜养人，如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未有履行法律责任，会提出检控。人员下午再到场搜杀流浪狗，期间发现一只流浪狗，但未能成功捕捉。港队在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两面金牌，分别来自游泳和武术项目。女飞鱼何思培在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男泳手何恩图继上届杭州亚运后再在50米自由泳收获银牌，另外三面铜牌就在空手道以及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项目夺得。特区政府欢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通过成立加入工作组，启动香港在内各申请经济体的加入程序。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有关决定是吸纳新成员进程的关键一步，香港将积极配合及参与加入工作组的工作，包括与协定成员进行相关谈判，期望尽快完成所有程序。他重申，香港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尽早加入协定，发挥香港优势，为协定和促进区域经济融合作出重要贡献，同时巩固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并带来协同效应，缔造双赢局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当地时间星期二在美国纽约揭幕，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将会前往美国出席，是美国二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佩泽希齐扬首次访美。外电报道，佩泽希齐扬预计当地星期三在联合国大会演讲。伊朗传媒就引述官员表示，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希齐扬的传媒团队批出签证，批评是敌对行为。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874点升1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2点升7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62, 日元 157.49, 瑞士法郎 0.8211, 加元 1.4015, 人民币 6.6955, 英镑对美元 1.3375, 欧元对美元 1.1473, 澳元对美元 0.712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24,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344.7 美元，卖出 4345.5 美元。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东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3: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 重复25728427。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唔会乱放大自己嘅 emo， 都系成长嘅一种啊。

0: 前嘅自己咧，都系一个嘅 emo songwriter 嚟嘅，好容易会沉溺喺一啲唔开心嘅情绪入面。但呢首歌就系佢嘅成长，讲嘅系学习将事情放轻，将情绪调和。
1: 来日故事美丽结果。
0: 林海玲 Curtis Lee，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Curtis Lee。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海玲 That's All。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敖嘉年。讲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钟的 Albert Lau 欧瑞强，他所揀选的经典歌曲真的正到不得了的，为大家带来很多回忆。讲到逢星期日晚上9点至12点的2000靓歌再重聚，我都上过去唱过几次。现场的音响加上顶级的专业乐手，带给歌手和听众好像去了演唱会现场一样，所以我极力推荐这两个节目，真的好正的。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日礼拜我哋继续揾到香港版嘅环保少女 Natalie 上嚟同我哋倾偈啊
2: ！Hello，Hello，
1: 系啊，今日咧就想同我哋讲就系上个礼拜佢曾经有提过就系低碳油呢一样嘢，
2: 嗯，
1: 同埋亦都有讲过佢有曾经有本书，有本书
2: 山嘅36条路线，
1: 仲有唔同嘅
2: 四个嘅分类，我好想知道嗰四个分类究竟系点样分嘅？
1: 佢自己亲身行过，
2: 行过系啦，咁行过去当下，我觉得最难嗰样嘢就系嗰个地方带俾你啲乜嘢感受会令。令到你覺得啊啱親子喎，啊啱拍拖喎，或者呢度啱女仔喎，即係佢哋係有啲乜嘢感覺俾到你？
1: 我估到，我估到，危險啲嗰啲，哎呀，我就係跌親啊嗰啲就男朋友去，係咪先？即係平地多啲嘅話就小朋友家庭
2: 都可以嘅小朋友，
1: 即係靚嘅位打卡嘅就同閨蜜去，
2: 係咪咁
1: 咧？
3: 其實阿姨講得好準。
1: 咁我想問一下你嘅伴侶或者你嘅呢個本書一齊寫嘅伴侶嘅
2: Daisy
1: 係啦，佢哋嘅伴侶中唔中意行山？如果唔係佢哋都好辛苦
3: 其實呢我哋呢四個章節就的確係有啲難分嘅，因為講真呢一本書嘅構思呢其實都唔係我哋諗出嚟，係因為我哋出完第一本書之後呢，出版社就即係個編輯就問我，咦 Natalie 其實而家呢我哋覺得行山書嘅市場呢缺少咗一款嘅行山書，就係針對某一個群組嘅行山書，譬如話女仔。咁其實出呢本書呢係2020年疫情期間嘅，咁所以嗰陣時呢好興係行山啦，同埋好多咩 Yama Girl 啊，山系女生。咁所以呢佢就提議我哋不如嚟出一本係啱女仔嘅行山書啦。咁所以我同 Daisy 呢都諗爆頭，即係究竟點樣可以融入多啲女生嘅元素呢，女仔有啲咩特色同埋係鍾意啲咩呢。咁其中一個我覺得 Daisy 諗得好特別嘅位呢，就係佢話我哋要加一個欄目叫做女生不能餓，因為我哋好鍾意食嘢啦，又鍾意食甜品，咁而行山呢有時都會諗起山水豆腐花，咁所以我哋就會特別有幾即係我哋有啲盒仔嘅，有個格仔啦，咁就會加入話啊呢一條行山徑呢你可以食到譬如塔門嘅海膽炒飯，跟住喺西貢張相呢可以食到山水豆腐花，咁呢啲我哋就會加入去一啲元素啦。咁另外就係啱啱提到個分類就係路線分類嚟嘅，咁我哋就分咗四大類。咁至於放空行呢其實都係揀返一啲即係個景係好治愈嘅路線，譬如我自己最鍾意呢就係一個竹林入面嘅燕岩嗰度四方山，喺大帽山附近，喺元朗嗰邊嘅。
1: 好遠哦！
2: 我想問呢啲行程咧，你哋係要實地睇幾多次噶？即行一次就 OK， 定係你哋要不斷咁去
1: 行十次先？
2: 係啦，可能話一開始行200米，跟住再唔係我下次就行400米。
1: 你講到探險咁，
2: 係我唔知，因為
1: 你講到香港好似亞馬遜咁。
2: 因為佢哋係行得好深入，即係喺每一個地方，佢都可能係呢度有廁所，啱有嘅細路仔嘅，咁佢哋都要
1: 了解過
2: 啦。咁會唔會都有呢方面就要行好多次啊？咁樣咧？
3: 有啊，其實我哋一般一條路線咧都會行至少兩次嘅，咁因為有時咧就係我哋兩個一齊行啦，咁就可能容易啲做記錄。咁有啲咧就係我自己，即係我哋分咗兩邊，咁可能我主力負責呢一半嘅路線，咁嗰啲咧就可能行兩三次。咁其實主要都係補償咯，因為好多時候我哋自己行過嗰條路線，但係當時唔知要出書噶嘛，咁所以我哋未必會影好每一個位或者影到啲好高質素嘅相可以放入本書度。咁同埋另一樣嘢呢，其實啱啱講路線嘅問題都即係 Siri 都講得好重，就係我哋因為呢本書都出咗第二版啦，2022年，咁隔咗兩年呢，原來好多路線係有啲係改咗路喎、有啲直情疫情後呢係封咗，咁我哋有幾條路線係要由頭寫過，換咗一條新路線上去，或者叫人話啊呢一個口而家已經封咗啦，你要轉右唔好再轉咗，咁所以呢啲都係要定期去 update 囉。
1: 但係你自己一個女仔，
2: 佢同三個人起碼三個人啊行山，
3: 我同啲朋友一齊行，但
2: 係邊
3: 次都入到 Daisy 一齊行。
1: 但係佢頭先因為有講就係Natalie 有講就係有陣時可能你自己過去影相補翻相咁樣噶嘛，你又靚靚女女，又後生，你唔驚或者你屋企人唔驚咩？
3: 哦，咁我係同朋友一齊去嘅，咁只不過佢可能影我嘅背影啊。咁譬如話 Daisy 有時佢要同伴侶一齊去，咁先影到一啲兩個人嘅相。咁當然我哋唔係話出好誇張嘅樣啦，我哋本書一般都係啲背影啊或者 擺 pose 啊，啲手勢比較多。咁同埋我哋甚至有啲章節咧會介紹埋人啊，邊個係最佳嘅打卡位，邊一度擺咩 pose 影相會好。咁同埋我哋每一條路線都有個五角圖啦，就有五個維度嘅，就係交通方便、輕鬆程度、打卡潛力、遮音指數同埋景色變化。
1: 遮音指數呢
2: 個好緊要，
1: 呢個淨係擺喺少女嗰拍嘅。
2: 呢個唔係，我覺得呢個係四個都好緊要。呢個係 anytime 都好緊要啊！
3: 係，我哋係每條路線都有呢個五個維度嘅評分嘅，所以就有個五角星咯。咁所以你就可以揀翻話，我真係好想遮音嘅，應該行邊條路？即係夏天去邊度啦？同埋景色變化咧，就係話。因為有啲路咧，可能有個好靚嘅海景，但係其他位咧都係林蔭嘅。咁但係景色變化就係講緊可能又睇到竹林景，又睇到海景，又睇到山景，即係景色變化最大咯。自己就係中意啲景色變化大嘅路線。係
1: 咁喺香港有邊啲路可能係行得短嘅，唔辛苦嘅，
2: 初學者嘅，
1: 係啦，
2: 必備嘅，
1: 係啦，
2: 行完唔會驚嘅，唔會腳痛嘅，
1: 有遮音嘅，又打到卡嘅，又學有。
2: 你去商場啦，不如。
1: 通常女仔系要咁噶嘛，黄沉沉有冇要求咁啊？又打到卡嘅，唔辛苦，系啦。咁边条路线你会觉得适合咧 ，Letty？
3: 嗯，我哋其中一条话景色变化最大咧，同埋相对轻松嘅路线系东龙岛。你哋有冇去過？
1: 冇，但我聽過搭船噶嘛。
3: 係啊係啊，我諗因為係搭船去，所以本身已經慳咗好多
1: 腳骨。
3: 咁其實去到嘅時候咧，真係好似一個去咗歐洲嘅小島咁，因為佢嗰度又種咗好多高嘅松樹啦。因為香港比較多都係闊葉樹，即係矮圓圈嗰啲樹，但係比較少一啲尖嘅樹。咁所以我覺得嗰度係好有歐洲嘅感覺。咁同埋嗰條路線亦都有好多士多嘅，有一間士多咧，亦都有好好食嘅紅豆沙同埋仙草花奶咁樣。
1: 仙草花奶哦 ，OK，
3: 係啊。咁所以我幾推薦呢一條路線啊，同埋亦都。我諗係乜都有咯，又有一個小嘅石灘可以砌下石仔，因為而家啲人都好中意即係搭石仔平衡咯。因為我去到個沙灘嘅時候咧，石灘嘅時候係見到好多條呢一啲柱，
1: 哦，已經俾人搭咗好多啦。
3: 我諗好多人都喺嗰度舒展佢哋嘅身心靈。
1: 係，所以呢一條路係咪都對嚟講，你都覺得真係好舒服嘅？我去到嘅時候，我真係可以所有煩惱都會抌低曬嘅咧。
3: 嗯，係啊，同埋佢個位係好空曠。我諗好多山咧都係比較。即係多密林啦，咁但係呢一度咧就係你去到邊個位，即使你唔係行到好高咧，都可以睇到周圍個環境，同埋真係全個島都係俾一啲。嗰啲果冻海包围啊，即系好浅蓝嗰一种海咯。
2: 系，我想问一下咧，你行咗咁多嗰个山径嘅路线啦，有冇话你系会分心情噶？即系可能啊，我今日
1: 啲嘅
2: 系啦，我就要去东龙岛啦。啊，唔系，今日开心啲，我要去马鞍山啦。即系会唔会都有咁样分噶？
3: 我自己咧就。好似少啲咁樣分，但係可能同朋友行咧，因為我有時都會自己組織啲行山隊，咁就會帶十幾廿個朋友一齊行嘅。咁一般咧就要比較注重每一個人嘅承受程度啦，即係可能我帶一班比較初學，即係初行山嘅朋友咧，就要去啲真係簡單啲嘅路線。咁但係有時又想朋友可以睇到多啲歷史文化嘅嘢，咁譬如我哋最近有次行山團就行咗九龍坑山啦，係。比較易行嘅，同埋好多都係樓梯級，因為有時咧，如果係尤其是香港天氣，我覺得我最近行山都係睇天氣多，而家多咗好多極端天氣，可能你聽日都會落雨，但係我哋落雨之餘又即係你約咗廿個人，好難臨時甩底或者取消，咁所以就真係要揾一啲就算落雨都行到嘅，咁就可能係石屎。多啲，即係唔係咁多好跣嗰啲沙石路啦。如果沙石路嘅話，真係落雨唔建議行。咁但係如果大部分都係石屎，咁擔住遮咁樣行都可以嘅。

0: 首歌翻到嚟啦，头先 Natalie 又同我哋讲咗一啲有啲咩路边几时啊，天气状况啊，就是、适合啲咩人去行嘅路啦。
1: 我呆咗噶头先，因为我冇谂到落雨都可以行山。系啊，即系
0: 我谂可能附近嗰啲咧，屋苑附近啲系咪嗰啲啊？
2: 我谂唔系落大雨咯，但系可能嗰日系知道有机会落雨，咁但系我哋出发嗰阵个天气都仲 OK， 咁我哋就出发咗，咁但系可能行到半路又落雨，咁就即系要大家预备定遮啊。我觉得其实做组织者都有啲压力嘅，因为你都要照顾住咁多人嘅安全，同埋亦都想大家有个好嘅体验。咁有时我哋见到啊，真系嚟紧会。日落越嚟越大雨，咁可能我哋都沿路折返啊，或者係要改路囉。
1: 係、我想問因为而家香港真係多咗好多極端天气呢，真係完全唔問你㗎，逐一聲佢就嚟㗎，嗰陣雨仲要好鬼死大㗎。咁你點樣去界定話喔、落
0: 要返轉頭。
1: 係啦，要返轉頭，或者係你點樣去即係照顾返佢哋，因为有时返轉頭嘅时候係已经落緊雨㗎啦嘛，你仲要廿几个人，你一个女仔咁點湊住佢哋呢？
0: 同埋个决策权好难㗎，定係我搵个地方匿埋等呢？
1: 或者佢好多时好乞人憎就係、是骤雨，我已经褪到半路啦，佢
3: 个阳光嚟翻啊，
1: 咁我又继续上翻去定系又落翻去咧？咁样会唔会都有呢啲啊好难去处理嘅位置咧？
2: 其实都系嘅，咁不过可能你想象中咧系带住啲小朋友啦，但其实都唔系嘅，我都系带住我啲朋友，咁佢可能系有啲系大过我嘅，所以都唔系真系咁担心佢哋。咁我谂系大家有时都会互相决定咯，啲人系甚至啊，我记得好搞笑，有一次我同三四个朋友啦，细啲一齐行沙乐洞系睇蜻蜓嘅，咁跟住我有个朋友咧系即系都做公司做到比较高层，就话哦，我真系要。呢、這、一個時間去到太和出翻科學園，其實都唔係真係咁遠，但係我哋真係 stuck 咗喺山中間，因為我哋成個路程延遲咗少少。咁佢就真係行到一半就啊唔得啦，我要自己行翻轉頭先，跟住出去。咁所以有時都係咯，即係、就是、我覺得行山有時預計時間就有啲難，係要。如果真係有啲人要走先，佢哋真係要走先。
1: 有冇話嗰個時間你話好難走嘅話，係大概都係要預翻鬆少少，即係可能你都會推薦話呢、這個山啊，係大概一個鐘頭嘅，但係都可能要，如果我真係去行，唔好諗住一個鐘我真係可以走到啊，或者真係計兩個鐘就得㗎啦，咁我就可以下個活動咁樣，即係大概要預鬆幾多咧？
2: 我諗我哋女仔行山咧係預再多啲嘅，因為我哋要平底影相，咁所以其實我哋寫嗰個時間咧都係。我同 Daisy 自己行大概嗰个时间系预松咗，即系我哋喺书入边介绍嘅时间。咁但系我谂一般，即系可能我哋睇网上嘅行山网站讲嘅时间咧，可能你都要大概乘 1.5，即系我自己一般都会乘 1.5 先至系。比較準的時間對於女仔來說
0: 咁、但如果你譬如嘢食那些，因為譬如剛才就說有些路線就有士多或者有餐廳那些、如
1: 果沒有
0: 呢是有些郊野公園它真的沒有嘛、又或者如果你真的走、你平時經常走的那個很多馬騮跟你爭嘢食的嘛、
1: 或者是帶水有時很重又不想帶那麼重，但是上到去哇死了最後一口水我喝定是不喝呢樣
0: 我試過一次呢因為節目呢跟住之後就拎住因為我們怕熱拎住水拎住生果跟住之後呢
2: 是不是去植樹
0: 不是啊我們真的自己想著錄音去走下郊野公園跟住之後行山的伯伯婆婆好心提我們就喂你們的膠袋放在背囊裡面馬騮很厲害他真的會走來搶你的東西的你有沒有遇過這些你行山的时候或者、组织这些旅行团的时候
2: 马骝的是有遇过的咁但係我一般都比較少行啲好多馬騮嘅山，因為都驚佢會搶嘢食呀或者有啲唔安全。
0: 準備嘅嘢食呢咁
2: 我諗我哋都係建議即係可能準備返一啲天然啲嘅嘢食啦同埋冇咁多包裝因為我哋都驚、即係平時我哋有時都有做啲清淨活動嘅咁、都係見到好多零食包裝呀或者有時你未必真係自己想抌但係可能都會飄走咗咁樣咁所以就希望大家行山嘅時候啦都減少啲一次性嘅包裝、可能預先即係我有次同即係前環境局長黃錦星先生行山咁佢呢就係帶咗好多車釐茄同埋提子咁呢啲就係好好嘅行山零食又可以補到水分啦又健康啦咁
1: 咁我想問一下呢你睇咗咁多話隨景話啊香港好靚啊或者有好多嘢都好治愈心靈之外你自己又會覺得啊佢哋帶俾你乜嘢元素令到你覺得我要行環保呢條路我要為呢個大自然出多一份力係你睇到啲乜嘢或者咪好多極端天氣等等嘅一啲嘢你可能睇到所以有咁嘅決策咧。
2: 極端天氣是即係香港近年嚟都好嚴重啦、嗯。我哋見到即係最近嘅熱浪同埋好多超強颱風黑雨。
1: 嗯，
2: 咁其實即係我諗香港已經係一個相對比較幸福嘅城市，因為我哋有好多基建去幫我哋保障我哋嘅健康或者安全。咁、嗯、但係我哋去到一啲非洲地方，咁譬如話之前同港台拍攝啦，去咗斐濟，咁真係睇到一啲前線嘅即係原居民，佢哋點樣受海平面上升威脅？咁佢哋呢一啲真係一個生死攸關嘅問題，即係對我哋嚟講，可能落多場黑雨就係、是、唔使翻學啦，好開心啦。咁我細個都有咁諗嘅，咁但係而家大個咗就明白到，其實氣候變化係一個好大嘅公義問題，即係我哋一啲即係發展度好高嘅國家啦，係排放咗好多嘅碳排放，咁但係其實最承受。即係最脆弱嘅地方就係一啲即係低度發展嘅國家，咁所以我哋點樣可以負起自己嘅責任？即係即使我哋即係個生活係相對安穩啦，但係我哋點樣可以出多一分力去幫助呢一啲國家嘅居民去面對氣候災害？咁所以其實我而家做緊嘅博士研究咧，都係關於點樣用一啲自然嘅解決方案 （nature-based solutions） 去改善即係一啲發展中地區嘅氣候人情，因為佢哋喺呢一個極端天氣底下，其實好受威脅。咁、但係佢哋未必有咁多資源或者咁多錢啦、去起一啲防浪牆或者係防波堤。咁、所以咧，就我哋可以善用一啲自然嘅方法啦，譬如種紅樹林，或者係改善生態海堤，即係重建一啲珊瑚礁、礁礁。令到佢哋個防波可以做得好啲咯。
0: 嗱咁呢個我覺得我哋可以下集再講多少少，乜嘢叫做自然解決方案呢？今日多謝曬 Nitne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名35岁女子怀疑注射肉毒杆菌毒素针剂之后出现肉毒中毒情况，目前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话，女病人今个月17号喺尖沙咀中间道一个住宅单位对面，接受现场人员喺佢嘅面部注射报称系肉毒杆菌毒素嘅针剂，翌日出现眼帘下垂、呼吸困难同四肢无力等症状，去到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求诊，要留院治疗。病人相信负责注射嘅系注册医生，但未能够确认姓名同资历。中心提醒，在本港注射肉毒杆菌毒素只是应该由本地注册医生施行，消费者应该了解医生的全名，并查阅医委会注册医生名单，同时查询专业资格和相关资历。食环署打击外佣在假日无牌摆卖和阻碍通道等行为，过去两星期一共拘控6人，检获约 1.5 公吨的货物，包括熟食、衣服、帽、鞋、手袋和化妆品等。被捕人为2男6女，非华裔人士和一名华裔男子，年龄介乎30至55岁，当中两名男子持有俗称行街纸的不允许雇佣工作担保书，一名男子就持有来往港澳通行证。食环署强调，外佣从事非法摆卖会违反逗留条件，雇主务必提醒家佣守法，市民如果发现怀疑违规活动，可以向食环署举报。为庆祝国庆77周年，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嘅优惠同活动，初步有超过2000间食肆同商户会喺10月1号提供餐饮优惠。港铁10月1号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乘搭全线电车、天星小轮同富裕小轮嘅部分航线。全港戏院喺国庆当日戏飞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同博物馆嘅展览，以及湿地公园免费开放。赛马会将会举办国庆赛马滑，市民到时可以免费进入沙田同跑马地马场嘅公众席。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87点，升2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0点，升7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6，日元157.51，瑞士法郎0.8215，加元1.4023，人民币6.6955，英镑对美元1.3373，欧元对美元1.1469，澳元对美元0.71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1.85美元，卖出4352.3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不要看少一句都可以很有用的。

0: 同其他音乐人 Correct， 成员 Mark 话，其实佢只系贡献咗《Siki Siki 沙沙》嗰一句俾大家接龙嘅啫。咁唔系正正符合 Collar 呢首歌嘅概念咩？唔好忽略所有微小嘅嘢，因为佢哋都可以变得强大。Journal Music by AP Marie 填词王乐儿编曲 Journal 监制 Team 上班三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五位 Collar Siki Siki 沙沙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一十一点半新闻过后，直播室继续有泳儿同 Siri 喺度。
2: Hello，
1: 今日咧要同大家分析一下一啲嘅女仔嘅神秘现象。
3: 你讲到所有女仔真系金星，金星火星嚟啊，系啦，跟住之后又或者系 UFO 嘅外星人咁样。
1: 神秘现象呢、這个咧，我又觉得真系好奇怪噶，即系你唔讲就唔觉，一讲咧就好觉嘅。
3: 不过女人嘅情绪不嬲，对于大家嚟讲都真系的而且确好神秘嘅，
1: 好神秘嘅，
3: 系啊，
1: 尤其喺某啲时间啊，特别日子嘅时候咧，咁就特别难搞少少嘅。
3: 我觉得系最估佢唔到啊，因为有啲可能会情绪化突变啦，但系有阵时咧，又有啲咧，佢哋就冇乜情緒化嘅行為嘅，你唔知佢幾時買咩葫蘆買咩藥膏。
1: 係啦，同埋咧有啲可能好稱職嘅另外一半啊，就會覺得我記住佢咪得咯，即係我記住佢嘅日子，咁我大概咧就咁上下日子咧就會估到佢開始咧可能有啲荷爾蒙作祟啊，咁嗰幾日咧如果嬲咧就唔好怪佢啊，或者佢喺嗰幾日咧係會無理取鬧啲噶啦，我忍住啦咁，或者嗰幾日記得俾多啲情緒價值佢啊等等啦。但係咧你又奈不何咧就係好。很多女仔咧就真系未必咁准时噶嘛，
3: 系
1: 咁唔准时嘅时候咧就系好难去计算嘅，
3: 系
1: 但系就算好难去计算嘅时候咧，可能都会有一啲神秘嘅现象咧，令你记得自己咧差唔多系嗰个时候啦，就系亲戚来访嘅时候啦。咁咧唔知大家会唔会都有相同嘅情况啦？而呢啲相同嘅情况咧，仲系准确度系乜嘢咧？系可以知道。大概幾耐之後個親戚會到？係好誇張嘅。第一就係比較耐少少啦，就係如果係一個禮拜啊，一個禮拜之後預告佢親戚會到嘅話咧，你哋嘅即係上半身咧會感覺到痛啦，或者去有啲動作嘅時候咧，你會覺得好脹嘅。
3: 係
1: 係啦，咁就係預示就係一個禮拜左右後啦，就係親戚會到噶啦。係係啦，就唔知道大家有冇咁嘅感覺？
3: 有啊，有陣時會㗎。
1: 同埋嗰個我覺得
3: 有陣時個風門係令到你增加自信㗎。
1: 係啦，同埋嗰個風門咧係會循序漸進嘅。
3: 係。
1: 即是你好像那個風打到來咁樣的，即是它是會由一級啦去到兩級啦去到三級啦，跟住咁上下左右呢，你知它大概到的時候呢就會是頂級的。
3: 是
1: 啦，咁嘅時候呢就是一個禮拜左右啦，這個現象會維持一個禮拜左右啦，大家就睇下係唔係啦。跟住都係一個禮拜之後呢，就是你會覺得成日都食緊嘢㗎啦，但係個肚都唔脹㗎喎。
3: 或者你會不停好想餵食，好想食嘢，
1: 係啦，
3: 食好多嘢嘅，
1: 係啦，冇錯。咁嘅時候咧，就都係大概一個禮拜左右啦，就會嚟噶啦。咁跟住之後咧，就係、是、去到可能係三日嘅時候，就係你朝早或者凌晨嘅時候咧，你個肚突然之間會揦住揦住嘅時候，咁就大概預示咧，親戚就會三日後左右到啦。
3: 哇！計得咁準
1: 嘅，係啊，計得好準㗎，好笑㗎。佢呢個咧係一個統計定係唔知一個大家覺得嘅約定俗成嘅情況，或者係可能係身體嘅奧秘係真係會有呢一啲嘅情況嘅。例如係乜嘢咧？就啱啱講到三日啦，跟住之後咧就係一至兩日之後咧就會嚟㗎啦。就係大家如果去廁所去得唔順暢嘅人就好開心嘅。
3: 係呢個堅啊！
1: 突然之間去得好順暢㗎。
3: 一下
1: 系啦，一日头两就系、
3: 是、第一日
1: 一两日咯，
3: 第一日
1: 系啦，
3: 系啦，呢个真嘅坚嘅万事万灵，
1: 真系万事万灵，系咪咧？荷尔蒙真系影响好多嘢噶，跟住仲有就系你嗰个食欲会支配大脑嘅时候咧，就系、是、你即将到来的时候，即系个姨妈已经敲紧门噶啦，
3: 系
1: 系啦，咁就准备系嚟紧嘅时候咧，就系、是、你嘅食欲就会支配你嘅大脑噶啦，即系你会好想食嘢啊，突然之间可能好想食甜嘢啊，好想食朱古力啊等等嘅，仲有系乜嘢咧？瞓得再多，你都覺得好眼瞓，
3: 係
1: 好攰嘅，或者平時失眠嘅咧，突然之間嗰晚瞓得好好嘅。
3: 我最驚咧就係咧，女士月事嚟嘅時候咧，第一二日要做好忙碌嘅嘢
1: 啊，好攰係嘛？
3: 係啦，因為個人真係扯到好辛苦啊，
1: 係
3: 你可能中午。 或者去到下午、你已經會覺得喂我無力了，
1: 是
3: 是啦，會有這個感覺的，
1: 會的，
3: 所以我很怕的，還有它會令到我的壓力啦會更加地令到個
1: 高一點，
3: 流量高
1: 哦、OK 但是你其實已經顧不到去了，因為你已經太忙了，
3: 是啊，你只是腦裡面已經運行了很多東西，你會發現那一下
1: 是沒錯，跟住之後呢就是當你的食慾突然之間停止的時候呢，它幾個鐘頭之內呢它就會到了，
3: 是
1: 即是你突然之間不想吃東西，它幾個鐘頭之內呢就會到了，或者是什麼呢，你突然之間很想吃凍東西的時候，咁基本上第二日去就會到㗎喇。
3: 係。
1: 咁所以呢啲嘅預兆呢其實都好可以呢俾大家知道你哋嘅親戚係幾時來訪嘅。就算你嗰啲期不太準嘅時候，你可能諗下自己會唔會有呢啲感覺嘅時候呢，你都可以預估到。但係我覺得好得意嘅一樣嘢呢，就係咪好多女仔會有痛經嘅情況嘅。好多時呢個痛呢，有些人會在前面痛、有些人會是痛緊的時候是痛到是入醫院，我都見過的、但是有些呢是好像很得意地呢是見到先痛的、即一開始沒事的、是不是啊，去完可能去完知道哦來了，跟住之後你就見到哦好痛啊，即好像扮緊咁樣，但是其實不是真的扮的，是真的咁樣的，
3: 我知道視覺給了個腦的一個
1: 是啊，有個你要痛啊，你要痛啊，你要拿住啦，咁樣即係會有一啲咁得意嘅情況。我覺得女性嘅身體真係好好奧秘啊！呢件事情，
3: 又或者咧，其實咧，我覺得有陣時咧，唔好以為就係頭先所講嘅一啲預計啦，就女性其實都應該，如果咁講，你知啦，知大概時間啦，所有嘢，唔係㗎，有陣時反而係女性都有後知後覺嘅，即係個 feel 㗎，即係例如就哇，點解咁攰嘅？跟住你唔知噶，
1: 唔知噶，
3: 哦，原來因為月事嚟
1: 啊，
3: 因為咁啊，又或者突然間就係你脾氣燥咗咁樣，你都可，即係我哋都可能會唔知咩事噶，
1: 冇錯。
3: 係跟住突然間先發現，哦，唔怪之我今日脾氣咁差啦，
1: 係啊，
3: 即
1: 係
3: 有好多事
1: 咁樣，
3: 係啦，都係又係眼睛令到我就會回想翻就，哦，原來我發生緊啲咁嘅事，
1: 係
3: 因為咁樣。
1: 係啊，因為女仔咧每個月都要經歷呢啲嘢嘅時候咧，所以各位男士都可能要俾少少體諒。

0: 一首歌翻到嚟啦，讲紧呢个咧女性身体嘅奥秘咧，真系唔讲你唔信啦、一讲咧大家都会 feel 到啦，就系、是、当一班女仔围埋一齐，或者当一班女仔可能你住宿舍啊，或者系行得比较近啊，比较 friend 嘅时候咧，呢件事情咧系会互相影响嘅
1: 啊。我成日
0: 系会同步噶，即系唔系同步，即系可能前后脚咯，起码
1: 咯，
0: 系啦，起码前后脚咯。
1: 我想讲呢个亦都系真系万事万灵噶，
0: 系咪啊？
1: 系啊，我最近黐住边个朋友啦，黐、得多咗之后啦，我嗱，但系时间我唔识分，即系我要黐佢几个月啊，几多个月啊，定系几多年啊，半年啊，先至会同步咗，我唔知。
0: 唔知。
1: 但系往往真系你同嗰个女仔，一齐相处多咗嘅时候咧，
0: 系
1: 会拉近咗个距离，我觉得。呢樣嘢好神奇嘅，
0: 真係神奇。點解呢樣嘢會互相影響咧？
1: 係啦，因為你每一個月咧，你當嚟幾日，即係當一個禮拜啦。咁你一個月都有四個禮拜啦。咁如果你一頭一尾嘅話，即係你可以係相隔咗三個禮拜噶嘛。你可以將呢件事黐埋一齊喎。係變咗做相差，本來可能係一個月裡面爭一兩日，你就同步，甚至可能同一日都唔奇。我覺得呢個好誇張，同埋即係當然啦，之前有説法講過嘅，有個説法就係話，因為當你哋兩個女仔一齊嘅時候，食嘅嘢可能類近啊，又或者係大家一齊相處嘅時候情緒，因為成日都講情緒都會影響到呢個嘅經期嘅嚟臨噶嘛，咁就係因為大家會同步個情緒，即係大家一齊笑，大家一齊嬲，大家一齊開心咁樣，所以個相處點解會令到兩個人一齊會有一個神奇嘅事發生，就係會令到佢哋嘅月事都拉近咧，
0: 係
1: 有一個咁樣嘅説法，但係呢個亦都係道聽途說嚟嘅，
0: 同埋咧好。好得意嘅一樣嘢咧，就係好多時咧就話男士咧就會好想俾啲叫做咩鼓勵，唔係鼓勵，叫做關懷女仔啦，就話飲多啲暖水啦，或者係俾個暖包你啦，俾個暖包你已經係一個比較好嘅表現之一嚟。
1: 而家應該好少人會俾暖包女仔係嘛？因為連女仔都覺得麻煩。而家好少，以前咧我都聽人哋講係多就係話你俾個暖包佢啦。
0: 係，
1: 而家係真係少，除非瞓覺嘅時候揸住暖袋。係啦，係咪咧？嗱，我唔知啊，因為我平時都唔需要用呢樣嘢。
0: 但係如果真係有個暖包喺度嘅時候咧，係真係會舒服啲嘅，即係暖住個肚係真係會令到嗰個痛楚減低嘅，而佢呢個動作咧，亦都真係會令女仔覺得啊，係好似幾窩心，起碼佢會俾住個暖包，可能俾到女仔。我唔知係關心理事啊，定係真係生理事會多少少啦。但係呢件事係真係會有幫助嘅。咁同埋咧，呢個亦都係好得意，就係點解會有呢啲唔同嘅影響啊？咁當然啦，就係關大家嘅荷爾蒙嘅事啦。咁週期嘅唔同啦，或者系大家嗰个日子嘅唔同啦，都会带到俾你哋唔同嘅一啲嘅影响啦。据闻啊吓，即系一个女性啊吓，一世人里面，你估会有几多次姨妈到访的时候啊？平均经历
1: 一世人
0: 系啊，
1: 计数啊，
0: 系啊，要计数啊，即系你估个数啦，求其估一个啊。
1: 你当一年十二次啦，即系你五十几，你当十岁啦。都唔跟住之後你減翻，你當你十三歲、十二歲，即係四百次。
0: 哇，好好，數學好好啊！係四百至五百。

0: 但其實好少
1: 嘅，因為滿嘅次數都多噶嘛。
0: 係咁，因為係比較注重乾淨啫。咁但係就唔係咁想象中咁多咯。
1: 哦，係啊，
0: 係啊。咁跟住之後咪話如果你心情唔好，記得要食朱古力嘅。
1: 係啊。
0: 咁呢一個說法係啱嘅，但係咧其實咧講食朱古力都有呢個考究嘅喎，因為咧如果要食嘅話咧，記得要食黑朱古力。因为那个黑朱古力里面有那个叫做美质，其实那个美质是可以帮你舒缓到情绪的，所以这个舒缓情绪才是朱古力的一个有用的地方，是而不是说甜的朱古力或者什么，那个吃甜的去令到大家心情好是分泌了另外一样东西令大家心情好，但是如果那个吃完之后你觉得个负荷重了，或者是你觉得那個體重又上升了的時候，你又會更加去有情緒的時候呢，就可能沒那麼好了，所以黑朱古力呢是會好一點的。那跟住之後呢，剛剛未講到那個默契的，因為可能咁上下分享的時候就會發覺，咦，原來是真的會有一齊到的情況，但是這個都市傳說究竟是為什麼呢，暫時是未有研究可以研究到是怎樣可以互相影響到的，但是呢這個情況而是的確存在的時候呢，亦都好少少，就是什麼呢，起碼去廁所有人陪住一起去啊，起碼唔記得帶的時候隔離可以有得提供啊，那這個亦都是我覺得女仔一個叫做互助的精神來的，你會發覺真的無論你出去街又好啦，真的沒有的時候，或者你可能有少少不小心有少少尷尬的時候，你會發覺而家我覺得個接受度係高咗，無論男仔女仔咧，佢都會好願意幫手，可能會提你，你後面污糟咗咁樣嘅時候，你不如去廁所啦。咁有啲更加好就係可能會直頭係提供一啲衛生嘅用品俾你啊。而家或者直頭係好多商場都會或者餐廳都會提供話，如果你有啲需要嘅時候，特別嘅時候可以打電話問我啊，或者係可以去 reception 嗰度攞啊，咁等等嘅一啲情況，我都覺得係一個好窩心同暖心嘅現象嚟嘅。
1: 係啊，我都覺得，尤其是咧，有陣時咧，我見過有啲廁所啦。嗱，當然啦，佢都有一啲商業成分啦。但係我見過有啲廁所的而且確佢窩心嘅，就係因為往往我哋成日都講，女仔你可能去洗手間嘅時候，你先會發現噶嘛。係。跟住佢喺個廁所入面咧，係有得俾你即場買咯。我係見過呢個嘅。我覺得呢個係窩心嘅商業行為。
0: 起碼可以解咗燃眉之急先啦，係咪先？
1: 係啊，因為你嗰下個彷徨，你都唔知道問邊個好嘅，或者
0: 冇噶，攞紙巾墊噶咋。
1: 係
0: 啊。買咯，唔係點啊？
1: 尷尬嘅時候，即場就話咩？哦，你而家即刻呢度就可以解決。
0: 係，冇錯。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同警方星期一晚在元朗博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狗只，全部都是唐狗。署方话，其中两只已经植入晶片，会调查是否同事件有关。署方正系联络有关畜养人，若果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未有履行法律责任，会提出检控。人员星期一下昼再到场搜查流浪狗，期间发现一只流浪狗，但未能够成功捕捉。一名35岁女子怀疑注射肉毒杆菌毒素针剂之后出现肉毒中毒情况，目前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话，女病人今个月17号在尖沙咀中间道一个住宅单位内接受现场人员在嘅面部注射报称是肉毒杆菌毒素的针剂，翌日出现眼帘下垂、呼吸困难和四肢无力等症状，去到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求医，要留院治疗。病人相信负责注射的是注册医生，但未能够确认姓名和资历。中心提醒，在本港注射肉毒杆菌毒素只是应该由本地注册医生施行，消费者应该了解医生的全名，并查阅医委会注册医生名单，同时查询专业资格和相关资历。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今个月23号至25号，即是今个礼拜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美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时候话，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港队在亚运会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两面金牌分别来自游泳和武术项目。女飞如何思培在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的金牌。男子泳手何恩图继上届杭州亚运之后再在50米自由泳收获银牌，另外三面的铜牌就在空手道以及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项目夺得。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08点，升2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8点，升8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47，瑞士法郎0.8216，加元1.4025，人民币6.6955，英镑对美元1.3371，欧元对美元1.1469，澳元对美元0.71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8.41美元，卖出4348.92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而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酷热，多区气温升到33度左右。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逐渐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受季候风持续影响，本周中后期广东天色大致良好，日间干燥。预测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稍后达到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部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出东风二级，能见度27公里；汕头出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出东北风四级；澳门出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西沙出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5: 美健康康同你一齐庆中秋，
6: 中秋节最开心就一家人一齐齐整整食大餐啊！仲可以食我最中意嘅就系月饼啊！
7: 一家人一齐食月饼，又应节又开心，最紧要咧系坐埋有讲有笑先至最温馨啊嘛！
8: 冇错啊，食埋饭仲可以带埋我陪你一齐赏月就最 perfect 啦！
7: 带埋你？
8: 系啊，羊肚、蜜桃、水蜜桃全部都有我肚啊嘛！
6: 咁不如带埋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今个中秋无论喺边度，我哋都会陪住你噶！
5: 祝大家中秋
9: 节
5: 快
9: 乐！啊，你叫我啊？
10: 同你打招呼啫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9: 摄石人可以做，但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啦走出嚟啊！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
11: 早晚都陪住你。
12: 讲故事中小组金奖嘅得主系学校嘅阅读大使，咁职责系啲咩呢？
13: 阅读大使就系同啲同学仔咧为佢哋讲故事咯。之前就讲过包公审石头啦，一根羽毛也不能动。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5: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中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6: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住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咁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1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嘅。
17: 香港电台第二台，
18: 香港电台第二台，
17: 有音乐，
18: 有音乐，
17: 有快乐，
18: 有快乐。
1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0: 收信啦，咁多位。

0: 有自己一路以嚟不放弃，誓要燃烧自己追梦嘅心路历程之外，威天大哥话呢一首歌亦系俾乐迷嘅一封情书嚟嘅，答谢大家一直喺逆风中对佢嘅温暖支持。
1: 带着困惑嘅枷锁，黑暗中坚持，历尽万难可达到光辉的投影。
0: 作曲周恩婷、潘伟光，填词周恩婷、林宝，编曲 Jackie Choi、周恩婷、潘伟光，监制周恩婷、徐浩。什么三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周恩婷《逆风之翼》。
2: 中文歌曲龙虎榜，用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7: Good night, baby.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晒你今晚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啊，12:17准时开始你今晚两小时嘅音乐说。你好吗？我系艾力啊，先开始带嚟一新一旧嘅作品。佢两位走埋一齐就系靓声配啊，先有容祖儿嘅全新作品等等等等，以及 Eason 陈奕迅《绿卡》。

一连两首新歌作品先带了 Aska 张慈豪全新作品《落活道》，以及佢系 Jamie 张天永2818。紧接仲有呢位女歌手，今年非常勤力嘅佢，喺音乐上面呈现咗佢唔同嘅可能同面向。

好多人都话今年佢喺音乐上面嘅风格可以话你是大蜕变啊！大力有支持严明熙全新作品，拜拜拜！刚刚支持亦都跟你两位嘅师姐一齐合作吧。先有 Edgar。

最近呢两首团队嘅新歌作品都非常之洗脑啊！先有 Collar 全新作品《Sick Sick Sasa》以及《Spot Bang》。

当恋情不断升温，去到过热时候，就会发现原来满脑子需要嘅都系你。先有 Jenny Overheat 以及林宣宇，我 I need this you。

不知不觉今年嚟到佢嘅第三首个人单曲啦，越听越觉得佢嘅声音系有味道、有个性、有魅力嘅。期待佢嚟紧更多嘅新作啊！佢 Elka 郑紫棋带嚟全新作品《洗脑歌》。

将呢两姊妹嘅作品拼埋一齐，或者会唔会就道出今晚可能你彻夜难眠嘅时候嘅某种原因呢？就系因为某啲嘅旧时回忆，你想放下，偏偏未能放下，当中嘅滋味难以控制，难以言喻嘅。先有张曼芝《不眠游戏》，以及张曼莎《自动登入》。紧接系一点新闻前带埋俾你，谢霆锋《启示录》。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港澳青少年星期旅代表访京团。丁薛祥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访京团成员的问候，并代表中央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习近平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和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他说香港和澳门迎来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懂是读懂国旗，将对伟大祖国的情感体现到行动上，做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庆祝国庆77周年，政府与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和活动。初步有超过2000间食肆和商铺会在10月1号提供餐饮优惠。港铁10月1号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乘搭全线电车。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航线。全港戏院在国庆当日的戏飞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马会会举办国庆赛马日，市民到时可以免费进入沙田以及跑马地马场的公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德国外长雅德库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中欧不应该打贸易战，中方一贯主张双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和务实态度，在欧盟内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坚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坚持开放合作和对话协商的正道。中方引述雅德库尔话，德方支持欧中透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并愿意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说，中德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就是坚持对话协商解决中欧经贸关系。双方亦都就伊朗局势和乌克兰危机交换意见。王毅重申，中国只会做有利于和平的事，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愿意继续同欧方加强沟通协调，共同努力。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MS Now 和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三间美国传媒就被禁止进入白宫采访，向总统特朗普政府提出诉讼，认为禁令侵犯他们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权利。特朗普星期一为禁令辩护，强调并非要攻击新闻自由，他的目标是假新闻，因为假新闻威胁到国家安全，必须立即制止。美国五大电视网络包括 CNN、美国广播公司 A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福士新闻 Fox 和全国广播公司 NBC 同日发表声明，宣布暂停对特朗普的联合采访，以示声援 CNN。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01点，升3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3点，升10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6，日元157.43，瑞士法郎0.8212，加元1.4033，人民币6.6955，英镑对美元1.3372，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1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2.92美元，卖出4343.45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酷热，多区气温升到33度左右。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逐渐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受季候风的持续影响，本周中后期广东天色大致良好，日间干燥。预测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 展望长几日，日间大致天晴以及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4: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5: 系嘅，嘉燕姐，
4: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5: 系嘅，嘉燕姐，
4: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6: 啊、你叫我啊？
7: 同你打招呼咋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6: 摄石人可以做，但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啦走出嚟呀。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9: 风霜快活人，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0: 老爷食件月饼啊，你最喜欢的双黄白莲蓉啊，食食食，跟住三高啊。奶奶唔好劳气啊，我哋饮杯茶啊。
11: 饮饮饮，你跟住奶奶。
12: 难得中秋咁齐人，食饼又好，饮茶都好啦，最紧要开开心心。
9: 风霜快活人，祝大家人月两团圆，食快满汤圆。
13: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日非凡嘉宾
14: 粤剧大老官罗家英。家英哥会分享离园的精彩回忆和薪火相传的心怀。
13: 非凡人物，星期日下午1:05，港台电视31。
15: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16: 演员 ready， 导演
17: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8: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和喜悦。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9: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20: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21: 而家嗰个平安刻，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刻嗰度个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19: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2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3: 香港运动员加油！

0: 为出战亚运的香港运动员打气。阿 Phil 和 Ryan 合力道出运动员由低谷挫折中怎样突破自我，克服挑战，亦都希望透过这首歌将他们的精神表现出来。作曲林奕康，填词监制陈少琪，编曲叶树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奕康、蔡俊彦《高空突破》。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喂，我是 Eric Kwok 啊。嗱，你有 Eric， 我有 Eric， 播首好听嘅嘢嚟听下得唔得先？音乐说艾力

歡迎曬你今晚翻嚟第二小時嘅音樂說，開始嘅時候先帶到俾你張敬軒嘅全新作品《放棄的界限》。

分手过后总会有好多唔同千丝万缕事情联系住，欲断难断嘅，总系会喺呢个时候思前想后，有好多嘅烦恼困扰住你。呢两首歌正正描写住呢一种嘅状态。先有 Winka 陈咏嘉嘅好好照顾自己，以及张文嘉形影不离。

当感情完结真系到此为止嘅时候，同人讲冇伤心，可能系只系喺别人面前想逞强，定系还是自欺欺人啊？先带你有连诗雅嘅到此为止，以及吴若希，我没有伤心。

从你的身边人，从你的爱人，沦为你身旁的甲乙丙丁，先有李佳薇广东话版的演绎甲乙丙丁，以及阿 Mac 林欣彤人。

一年带嚟两首旧作，或者都喺感情上面，大家都经历过呢种自怨自艾啊。先有许靖韵嘅《作战》，以及陈小春《没那种命》。

现时外面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0%的这个晚上，来到今晚节目尾声，带来给你这一首的旧作。而最近亦都由他亲自谱上了新编曲的版本，今晚带来这个旧曲新唱。结束我们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找你有杨千嬅爱人，约定你听晚12点再见。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财长贝森特证实，特朗普计划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相信习近平之行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贝森特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星期日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了12小时的会谈，焦点之一是将于11月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休战协议。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提议延长休战6个月，但北京寻求更长期限。贝森特说，会上亦讨论到就未来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沟通渠道的可能，两国高层大约两个月之内会再在深圳商讨人工智能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德国外长雅德库尔通电话，王毅说中欧不应该打贸易战，中方一贯主张双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和务实态度，在欧盟内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坚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坚持开放合作和对话协商的正道。中方引述雅德库尔说，德方支持欧中透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并愿意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说，中德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就是坚持对话协商解决中欧经贸问题。双方亦都就伊朗局势和乌克兰危机交换意见。王毅重申，中国只会做有利于和平的事，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愿意继续和欧方加强沟通协调，共同努力。联合国大会当地时间星期二在美国纽约揭幕，伊朗总统佩泽基柴扬将会前往美国出席，是美国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佩泽基柴扬首次访美。外电报道，佩泽基柴扬预计当地星期三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伊朗传媒引述官员说，华府拒绝向佩泽基柴扬的传媒团队批出签证，批评是敌对行为。食环署打击外佣在假日无牌摆卖和阻碍通道等行为，过去两星期一共拘控9个人，检获约 1.5 公吨的货物，包括熟食、衣服、帽、鞋、手袋、化妆品等。被捕人是两男六女的非华裔人士和一名华裔男子，年龄介乎30至55岁，当中两个男人持有俗称行街纸的不允许雇佣工作担保书，一个男人就持有往来港澳通行证。食环署强调，外佣从事非法摆卖会违反逗留条件，雇主务必提醒家佣守法，市民若果发现怀疑违规的活动，可以向食环署举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17点，升3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1点，升1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58， 日元 157.48， 瑞士法郎 0.8214， 加元 1.4032， 人民币 6.6955， 英镑对美元 1.3374， 欧元对美元 1.1468， 澳元对美元 0.712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44.72 美元，卖出 4345.45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是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以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5: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来到9月22号星期二凌晨2点08分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啊。室外的气温现在28度，相对湿度 79%， 今晚充满着梦想，是有梦的一个夜晚啊。

Carpenter's게 Those Good Old Dreams. 今晚我哋唔讲年代，唔讲金曲，我哋讲一个字，梦。但系先嚟想分享一个真实嘅故事。有一位忠实嘅听众，佢同我讲，每次瞓唔着嘅时候，都会打开收音机听轻弹浅唱《不夜天》，仲要系小姜主持嘅节目。系好多个凌晨两点到六点嘅夜晚，就系呢一个节目陪住佢度过咗好多难挨嘅时刻。佢细个嘅时候好鍾意睇一套电视剧叫做《创世纪》，而呢套剧佢由细睇到大，大学时期睇咗唔止100次。剧入面有位主角叫做叶荣添，影响咗佢嘅一生，所以佢由细就好鍾意香港嘅繁华。大学读市场学，连英文名都带住叶荣添嘅影子。佢话自细开始有少少鲁莽，意气用事，一步一步走到今日嘅沉稳内敛，有少少收埋自己啊。就正正喺经历紧人生嘅起伏嘅时候，喺度沉淀，就听到我哋嘅节目。佢好希望我哋唔会系好简单咁样过日子，希望可以用歌曲、用音乐嚟打动佢内心嘅平静。所以今晚佢令到我 inspire 咗节目做嘅主题就系梦，将呢一份梦同埋梦想送俾呢度嘅每一位听众。喺深夜入面仲未瞓觉嘅你，喺世界各地翻紧工嘅你，有梦有梦想，我哋先至活得有意义噶嘛。梦有两种，一种系黑埋眼嘅时候，我哋叫做梦境；另外一种就系擘大眼嘅时候，我哋叫佢做梦想。梦境系我哋控制唔到嘅，但系梦想系我哋可以选择嘅。今晚嘅歌两种都有，有啲系关于梦境，关于梦入面见到挂住嘅人，关于梦醒咗之后嗰种失落；有啲系关于梦想，关于坚持、信念、追寻，即使全世界人都唔明白你，你都要继续努力，继续行落去嗰种嘅梦想。人生有高有低，有起有跌，但系高嘅就当系风景啦。辛苦嘅日子可以当系一种嘅体验，煎熬嘅时候可以当系一种另类嘅享受。因为有梦同埋梦想，先至有醒过嚟嘅动力。今晚就等我哋一齐喺梦入边揾翻一啲力量，送俾嗰位叫做阿添嘅朋友，亦都送俾留言区嘅你。你有咩梦想啊？细个时候谂住大个会做啲咩呢？快啲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睇紧 show 嘅一幅白表画作，嗰度就系今晚嘅留言区啦。啱啱听完 The Carpenters 嘅 Those Good Old Dreams， 谂起童年时，我都曾经谂过自己有得做 DJ 嘅一日，同埋自己有得唱歌。或者做电视剧、电影男主角嘅一日，我辛辛苦苦呢啲梦想一步一步达成咗啦。你呢？送俾大家张国荣哥哥嘅《A Thousand Dreams of You》，今晚所有嘅梦都系关于你啊！

有一个梦便做多一个梦，直到死别都不觉任何痛。如果现实太痛，就一梦接一梦，活在梦里，梦死最生。这个是张国荣《梦死最生》的里面歌词来的。真的这个世界有很多种不同的梦，以下来这个都是有少少不同，因为它是一个梦境。陈百强。

梦境是唯一可以等人遗憾但依然都是延续的地方，但所有的梦其实都还是一样的。温馨地和你细说梦想，你可知这心梦仍是一样，梦想无变，只是身边的人已经远去，梦想亦都是唯一可以等过去延续的地方。谭校长，梦仍是一样。

梦想亦都好需要一位朋友去陪伴。有人时候陪住你做梦嘅就系最好嘅朋友。有人时一切已失去，不可以再追。妹姐，梦伴送俾阿添。

梦唔怕多，最惊你唔敢去梦。一时一个梦想唔够嘅话，成日灯神就会话容许你有三个愿望。有三个梦想嘅话，你会系想要啲咩呢？有请小凤姐三个梦啊！

梦想不是终点，而是你每天拉着它向前走的动力。是啊，梦想不是终点，而是你每日拉着它向前走的动力。喂，不如送一首比较特别的关于梦想的歌曲给大家。将梦想比喻成为一架黄包车，这架车叫做梦想，是我的兴趣。恩妮姐姐，梦想号黄包车。

坐住呢架梦想号嘅黄包车，我哋好快嚟到黄昏嘅时间。喺脑里边做紧嘅系痴梦，但系拣选罗文大哥嘅歌曲嘅时候，除咗黄昏同埋痴梦，我更中意嘅就系我做我梦。唔好理人哋，最紧要自己坚持落去，继续做自己仲想做嘅梦，将呢个梦想变成现实，先至系最好嘅结局。

天顺我操纵命数，我做我梦。罗文大哥，许冠杰大哥又有另外一种嘅睇法。佢嘅一套叫做《我有一个梦》嘅一首歌啊，咁就话梦见世界大同，冇战争，冇饥荒，人人温饱。呢个系最纯粹嘅梦想，唔系为咗自己，而系为咗世界。如果你觉得太难达到呢一个目标，或者自己系乱咁谂嘅话，可以轻松少少啊，做翻个天才与白痴梦都唔错。人

发梦好多时候都是夜晚，还是这一个夜，不知你现在睡了觉没呢？阿 Lam 林子祥。

林子祥大哥有一首歌叫做《谁能明白我》，歌词里面不断咁唱着梦想啊，心里嘅梦想不变样，梦想永远在世上，常为以往梦想发狂，掌声我向梦想里沉。呢首歌就系一个追梦者嘅自白，即使冇人明白，都要继续去追。而我在1987年听到 Raiders 这首倾心的时候，我的梦想就是要做一个歌手。终于去到我30岁那一年，2010年我成立了 Benji & Leslie， 终于达成了我的梦想。

0: 个人来讲，梦想都完全不一样。由细到大，我成日都喺度谂紧，点解梦想呢一个字同梦会有关系？因为发梦嗰阵，你所见到嘅嘢、听到嘅嘢、感受到嘅嘢都好虚幻。有阵时细细个会发一啲好奇怪嘅梦，到咗大个谂翻，原来大个发嘅梦仲奇怪。有阵时会系一啲吓亲自己嘅梦，见到一啲你唔熟悉嘅人，俾人追，或者去到洗手间嘅时候，发觉自己原来系冇着衫，又或者遇见一个你对佢非常之有感情，好鍾意、好暗恋佢嘅一个情人，点知瞓醒嘅时候，发觉你根本唔识呢个人。在我压力最大的时候，又会回去读书时期，好像要考试，便知发觉自己没有读到书，没有温到功课，甚至是没有背到我要考试的题目。有时听说有些人说有一种梦是会很多人都发过，就是一些在一间房里很多不同的黑白色间条追住你的一些恶梦，又或者是一些更加恐怖的噩梦，譬如说睡在那里自己动不到，擘大声又嗌不到，很恐怖的那种噩梦。所以说不知道为什么梦想这个字会有梦这个字在前面，但是后面那个字就是想，因为你不想的话，你不是成日挂住它的话，不是成日都想住它的话，你想要发生的梦就不会成为现实，你亦都不会继续去追这个梦。千祈不要走开，三点钟新闻回到来，继续有小张陪住大家继续发梦，轻谈浅唱不夜天，转头见。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财长贝森特证实，特朗普计划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相信习近平之行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贝森特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星期日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了12个钟的会谈，焦点之一是会在11月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优先协议。纽约

0: 報報導，華盛頓提議延長休戰六個月，但北京尋求更長期限。貝森特又說，會上亦都討論到就未來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溝通渠道的可能，兩國高層大約兩個月之內會再在深圳商討人工智能議題。美國財長貝森特警告，隨著特朗普政府加強對德克蘭施壓，伊朗的航空公司兩日之後將難以在全球範圍正常營運。美國早前威脅，如果外國企業繼續向伊朗的航空公司提供服務，這些企業將面臨二級制裁。貝森特認為這樣將會導致伊朗所有航空公司從星期三起在全球範圍停飛。他接受財經頻道 CNBC 訪問時說，當伊朗的航空公司飛機降落，外國企業無法為飛機加油，不能夠提供著陸服務，不得協助出售機票，否則會被排除在美元體系以外。法新社引述伊拉克消息人士透露，巴格達當局已經決定暫停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格魯吉亞亦都禁止伊朗客機飛入境內。伊朗馬漢航空應土耳其政府要求停飛土耳其航班。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CNN、MS Now 和政治新聞網站 Political 三間美國傳媒就被禁止進入白宮採訪，向總統特朗普政府提出訴訟，認為禁令侵犯他們根據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權利。特朗普星期一為禁令辯護，強調並非要攻擊新聞自由，他的目標是假新聞，因為假新聞威脅到國家安全，必須立即制止。美國五大電視網絡包括 CNN、 美國廣播公司 ABC、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CBS、 福士新聞 FOX 和全國廣播公司 NBC 同日發表聲明，宣布暫停對特朗普的聯合採訪，以示聲援 CNN。特区政府欢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通过成立加入工作组，启动香港在内各申请经济体的加入程序。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有关决定是吸纳新成员进程的关键一步，香港将会积极配合和参与加入工作组的工作，包括和协定成员进行相关谈判，期望尽快完成所有程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2,102 点，升4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72 点，升1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58， 日元 157.5， 瑞士法郎 0.8214， 加元 1.4037， 人民币 6.6955， 英镑对美元 1.337， 欧元对美元 1.1466，澳元兌美元 0.7124， 新西兰元兌美元 0.571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42.57 美元，卖出 4343.09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以及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 天水围。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 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5: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6: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7: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8: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翻到嚟9月22日星期二凌晨3:06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啊。外面的气温现在28度，相对湿度78%。还未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社交平台那里的留言区的朋友，就快点过去跟大家分享一下梦想这两个字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而你小时候的梦想又是什么呢？好应景的就是这一首纯音乐作品，是我为大家准备的 In My Dreams。Dreams 当然就是梦啊。

同梦有关的歌曲有非常之多，而第二 part 翻到嚟，首先送你有一啲英文嘅歌曲。The Beach Boys 嘅 California Dreamin', 同埋 The Everly Brothers 嘅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大家是不是很想拿着牙刷出来刷下牙？梦是有很多种的，现在送给大家的是太极乐队的紫色梦幻。

虽然紫色的梦幻我不是好知道是怎样，但是的而且确大家发的是不同的梦、啊。在这里分享一下我们其中一位留言版的听众，他平时发梦有什么事发生、啊。如果你都有曾经发过这些梦的话，在留言版里告诉大家听、啊。我知道我曾经有发过很多他这些梦、啊。曾经他有被人或者动物追过，曾经他试过赶时间但是很久没车到，或者遇到大塞车最后迟到的梦。他梦见过自己明明已经毕业，但自己又无端端穿回那时那套校服回学校。他梦见自己变回小个时候的自己，又曾经梦见过自己变老了20甚至是30年。他曾经梦见过自己做出现实世界没胆去做的一些事。哇，这个很多人梦过的，想去洗手间但是找不到洗手间， oh no。幻想自己入过商场但是找不到出口。幻想过被人打，想还手但是无力还手。他曾经试过幻想被鲨鱼咬，被火烧，或者在很高的地方跌下来吓醒了。我都有试过。他梦想过自己话冇咗身体咁话，又曾经梦见过似曾相识嘅人，但现实中根本唔识佢哋，好似好 friend 咁样啊，系嘛？曾经梦见过去过一啲似曾相识嘅地方，但事实上从来未去过。哇，呢、這个要谂起英文嘅一句字叫做 deja vu， 即系你梦见一啲嘢，点知起身嘅时候发觉，咦？我曾经发梦好似见过呢一幕㗎喎，呢样嘢科学至今都仲未真真正正解释到啊。唔通所有嘢都係命中注定？算啦算啦，或者只係夜长梦多。Beyond， 夜长梦多。

遇到一啲恐怖嘅梦嘅时候，真系不知所措，好想起身，但系个身体又喐唔到。有好多人话可能系被鬼砸，但系我就觉得呢个系身体嘅基本机能嚟嘅。曾经试过我惊到喐手喐脚，打亲隔篱瞓喺度嗰个添啦。所以人生唔好太大压力，太大压力啲梦就会吓亲自己。好彩隔篱嗰个都冇介意，有啲咩就笑下就咁算。就好似今晚咁，自己讲嘅嘢自己笑翻，咁咪几好咯，轻轻松松咁活下去，先至系做人嘅道理啊嘛。梦剧院，我问我笑。

有的时候梦里面会有一些感情事，来着这一首有句歌词，请准许我爱你，紧紧地拥抱我，渴望被允许去爱，被允许去拥抱，是一种关于接纳的梦想来的，即是你自己好想被爱。同样都是女团，同样都是两个人，准许我爱你 ，Echo。哇，最中意呢啲八十年代嘅编曲啊，正啊！

有好多嘅梦想系要去追嘅。我当年为咗追自己做歌手呢个梦想，用晒我所有做深夜电视节目主持人嘅钱去自资出唱片。当时印咗2000张，而1000张攞嚟派街坊、派电台、派晒俾所有歌手演员。另外嘅1000张就攞出嚟喺 CD 铺嗰度送俾大家，唔知大家有冇留意过呢？追梦嘅过程有阵时真系自己傻傻地嘅，即使会扑空都系要追。吴奇隆啊，追梦啊！

雖然話夢想一定要去追，但係有陣時候 set 住我嗰一個 target 一個夢想啊，太難達到嘅時候，自己都必須要咬實牙間去放棄，或者忍住個眼淚啊，對呢個夢想 say goodbye 都實在冇辦法啦。听完吴奇隆竟然是播小虎队，不过不是台湾地区的小虎队，是香港的小虎队。

好嘅衰嘅啫，嗰啲梦有阵时有啲恐怖嘅梦咧，你点样醒啊？你都醒唔到啊，又想喐，又喐唔到。但系啲好梦咧，又好容易醒嘅，无奈啊！草蜢好梦易醒啊！

盈盈的呢首歌是我哋香港版的哪一首歌，哪位歌手唱的呢？识答的朋友快啲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睇紧 show 嘅嗰幅画作就系留言区啦。

坚守一个承诺本身就是一种嘅梦想啊！相信讲出嚟嘅话咧，就会成真。所以有阵时话，我发誓一定会做到一件事，我都真系可能会 work 嘅。蔡枫华大哥誓言啊！

记得细个嗰阵，其实一路去到发育时期咧，总会梦见一个佢，而呢个女仔嗰个样我永远都唔会见到啊，但就知道自己同佢感情好好啊，已经系我嘅女朋友啊，第时分分钟会结婚嗰种咁嘅感觉啊。但系而家结咗婚之后，先发觉当年可能发梦见到嗰、那个，咪就系而家自己嘅太太咯。相思在梦里啊，邓丽君。

有阵时有好多人都会选择用梦呢个字咧做佢哋嘅名啊。咁啊，电影里边咧好经典之中嘅经典嘅一位女演员，佢嘅角色咧就系、是、有个梦字嘅。大家如果知道系边一位女演员嘅话咧，又有睇过周星驰啲戏嘅话咧，喺留言版度话俾大家听。当然除了人之外，有一种的生物都会有梦刺住在名字上，就是陈秋霞姐姐的蝴蝶梦。

是啊，蝴蝶梦本身就是一个意象来的啫。咁啊，蝴蝶的梦啊，即是讲的是短暂而美丽的东西啦。就好像很多梦想都是啊，美丽但又很脆弱的。咁但如果你追过呢个梦的话呢，就至少它不是一个白日梦那么简单先啦。唔好淨係發白日夢啦，快啲追下自己嘅夢想啦，行動就係一切㗎嘛，係咪呀林志美姐姐。

非常之好听嘅一首林志美姐姐嘅《白日梦》啊！四点钟新闻之前，送埋呢一首同梦有关嘅歌曲俾大家。陈美玲 Agnes Chan 嘅《Sweet Dreams》，1971年嘅作品，千祈唔好行开，翻到嚟继续有梦想之夜，轻谈前场不夜天。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由于电路故障和备用光纤电缆被意外切断，影响空中交通管制，美国东岸多个主要机场暂停航班升降，超过1000班机受影响。联邦航空管理局星期一下午向纽约、费城、新泽西和波士顿等主要机场发布停飞令，部分机场其后恢复航班升降。局长贝德福德证实，故障系统负责引导飞机升降的终端雷达遵常控制系统有关，问题源于电路故障。随后发现备用光纤电缆被新泽西州的工程人员意外损毁，据了解情况非常严重，修复需时大约13个钟，因此必须清理空域，确保所有航班安全。美国、丹麦和自治领地格陵兰今日稍后将于纽约签署安全协议，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府公布，签署仪式预计纽约时间星期二朝早在联合国总部举行。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共同签署协议，但未有披露协议的具体。

0: 條款。特朗普上星期在社交平台說，美國已經與丹麥以及格陵蘭達成協議，賦予美國對格陵蘭安全和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權。弗雷澤里克森同日表示，協議承認丹麥王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以及格陵蘭人民的自決權。德國梅克倫堡前波美拉尼亞州州議會選舉，總理默茨所屬的基盟盟得票得 4.9%， 未能跨過 5% 的得票門檻，二戰之後史上首次無緣州議會。州基民盟主席今次州议会选举该党头号候选人彼得斯宣布辞去州党主席职务，为今次惨败承担个人责任。在选举当中，基民盟的得票较2021年的选举下跌 8.4%。默茨形容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但同时强调政府会继续推进改革，并致力于重建公众信任。至於極右選擇黨以 38.2% 的得票率成為第一大黨，社民黨就以 35.5% 位居第二。法新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也門最高領導人、總統領導委員會主席阿里米星期日同美國總統特朗普通電話，請求美方支持也門政府對抗獲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裝，但特朗普未有承諾提供軍事支援。胡塞武裝今月發動攻勢，奪取曼德海峽沿岸多個關鍵地區。政府軍在以沙特阿拉伯為首的聯軍支持之下，同胡塞武裝戰鬥。胡塞武裝上週末襲擊沙特首都利雅德，被視為局勢的重大升級。特朗普早前說，華府與胡塞武裝保持接觸，胡塞武裝同意不襲擊美國的目標。據報特朗普亦都拒絕沙特方面關於提供軍事支持以打擊胡塞武裝的請求。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049點，升36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64點，升11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55，日元157.45，瑞士法郎0.8214，加元1.4038，人民幣6.6955，英鎊對美元1.3371，歐元對美元1.1465，澳元對美元0.7121，新西蘭元對美元0.571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42.62美元，賣出4343.2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风。展望随后几日，一间大致天晴以及炎热。中秋節及翌日早晚部分時間多雲，而家氣温28度，相對濕度80%。跟住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天氣開放，東北季候風正逐漸影響廣東東部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出東至東北風3至4級，稍後達到5級，有幾陣驟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部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出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出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出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出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出东南风1级，能见度10公里有雨，黄茅洲出东北风3级，澳门出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9公里，最后是西沙出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3: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4: 主持小姜姜文杰，时间来到9月22号星期二凌晨4:08，外面的气温现在28度，相对湿度81%。你而家收听紧嘅系我为大家准备嘅纯音乐作品《A Night to Remember》。

一定要有梦想啊！如果唔系同条咸鱼有啲咩分别啊？成日今日讲讲下 dreaming， 除咗讲紧夜晚，亦都有讲紧日头嘅白日梦啊！之前林志美姐姐首歌就系白日梦，但系英文嘅白日梦又系点样嘅呢？Aretha Franklin。

好迷幻嘅 ending 啊，仿佛系发紧白日梦就嚟要醒嗰下，希望发紧嘅系 sweet dreams 啦。Air Supply。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将于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财长贝森特证实，特朗普计划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相信习近平此行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贝森特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星期日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了12小时的会谈，焦点之一是将于11月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休战协议。纽约时报报道说，圣顿提议延长休战6个月，但北京寻求更长期限。贝森特又说，会上亦都讨论到就未来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沟通渠道的可能，两国高层大约两个月之内会再在深圳商讨人工智能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港澳青少年星期队代表访京团。丁薛祥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访京团成员的问候，代表中央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习近平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和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他说香港和澳门迎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读懂国旗，将对伟大祖国的情感体现到行动上，做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元朗一个女人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渔护署和警方星期日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狗只都是唐狗。署方说其中两只已经植入晶片，会调查是否与事件有关。署方正是联络有关捉养人，若果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未履行

0: 法律责任，会提出检控。人员星期一下午再到场搜杀流浪狗，期间发现一只流浪狗，但未能够成功捕捉。国际足协会长因芬天奴去信211个成员协会，表示将会提请国际足协理事会决定是不是委托展开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协重大同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并提出改善协议，并提出改善建议。他又说将会提议理事会与各大洲的足协成员协会和相关利益有关方展开磋商，探讨如何进一步加强国际足协的决策能力。因芬天奴7月宣布推出名为国际足协前进企业的计划，打算出售世界杯等主要赛事的股权给私人公司，引来强烈反对。因芬天奴之后宣布放弃计划，但部分成员协会质疑国际足协在相关决策过程中的透明度，要求国际足协接受独立审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48点，升3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4点，升1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5，日元157.4，瑞士法郎0.8212，加元1.4036，人民币6.6955，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66，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2.96美元，卖出4343.9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之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系影响广东。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5: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6: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7: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8: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7: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8: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7: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8: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7: 清楚晒。
8: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欢迎翻到嚟庆谈浅唱不夜天，今日系9月22号星期二嘅凌晨5:08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82%啊。我哋今晚嘅主题系 dreams， 即系梦想，亦都系梦啊。送俾大家90年代我最紧要、我最中意、成日都听嘅一首 love song by 已故嘅明星 Selena，Dreaming of You。

Selena 的 Dreaming of You。 好多谢大家今晚一路陪住我完成梦想和梦这个主题的轻谈青春不夜天。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到90年代四大天王年代，他们又有什么歌曲和梦想有关的呢？首先来有我们的歌神张学友，梦中的你。有好多人的梦想就是找到一段属于自己的感情，在他们做梦的时候都已经见过想相爱的你。1990年的作品《梦中的你》。

当你梦见你梦中的你嘅时候，你同佢系做紧咩嘅咧？你醒咗之后，好后悔冇喺梦中做你想做嗰件事。如果再俾次机会你发梦见到佢，你又会要求啲咩咧？会唔会系叫佢再锡你多一次？刘德华，再吻我吧。

如果在梦里面你见到他，会不会叫他再锡多你一次呢？但如果在梦里面发觉他已经走了，你会不会梦见他回来呢？郭富城，梦见你回来。

想分开，爱过的一切片段再重来。没有你，却还爱你，如果不应该。

每个人的梦想都不一样，究竟你的梦想又是什么？曾经我的梦想很简单，就在夏天可以拍一次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夏日倾情，黎明。

有很多說話發夢的時候講不出口，所以在起身之後擰轉頭跟你隔離那位講聲 I love you 還好啦。大家的夢想都不一樣，有些人很簡單，只是希望這一世都這麼漂亮就已經足夠。終身美麗，鄭秀文。

谢大家今日陪住小姜完成咗主题梦同梦想嘅一集轻谈浅唱不夜天。呢、這个时候介绍啲新歌俾大家啦，喂！我最爱嘅祖祖啊，容祖儿嘅等等等等。之后仲会有 Color 嘅 Kiss SKSK 渣渣。

How it ends is gonna be a choice though.

跟住系 The Kid Laroi Sleep。讲紧呢个歌名，我都有啲想瞓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公布接待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的安排。特朗普星期三会去到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抗礼。特朗普和梅拉尼亚将于星期四早上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以及玫瑰园为习近平抗礼举行欢迎仪式，到时会有479个美军参与。特朗普与习近平之后举行会谈，梅拉尼亚就会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学会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特朗普抗礼夜晚就会在白宫东厅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行程最后一天的上午，习近平夫妇会去到白宫红厅与特朗普夫妇茶聚，之后一起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最后特朗普和梅拉尼亚会在档案馆与习近平抗礼道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德国外长雅德库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中欧不应该打贸易战，中方一贯主张双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和务实态度，在欧盟内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坚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坚持开放合作与对话协商的正道。中方引述雅德库尔话，德方支持欧中透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并愿意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话，中德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就是坚持对话协商解决中欧经贸问题。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MS Now和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三间美国传媒就被禁止进入白宫采访，向总统特朗普政府提出诉讼，认为禁令侵犯他们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权利。特朗普星期一为禁令辩护，强调并非要攻击新闻自由，他的目标是假新闻，因为假新闻威胁到国家安全，必须立即制止。美国五大电视网络包括 CNN、 美国广播公司 ABC、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福士新闻 FOX 和全国广播公司 NBC 同日发表声明，宣布暂

0: 廷对特朗普的联合采访，以示声援 CNN。英国首相贝安德说，应沙特请求，英国将会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协助沙特应对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支援行动或于几日内展开，由一架驻扎塞浦路斯英军基地的空中加油机执行。胡塞武装今月发动攻势，夺取曼德海峡沿岸多个关键地区。也门政府军在以沙特为首的联军支持之下，与胡塞武装战斗。胡塞武装上周末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德，被视为是局势的重大升级。外电报道，也门最高领导人、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星期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请求美方支持对抗胡塞武装，但特朗普未有承诺提供军事支援。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次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稍后达到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部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048点，升3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4点，升1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7，日元157.36，瑞士法郎0.8218，加元1.403。人民币6.6955，英镑对美元1.3377，欧元对美元1.1467，澳元对美元0.71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2.22美元，卖出4343.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唔好石油气啦，
6: 我订咗啦。
5: 吓，你识拣咩？
6: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0: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咁啊，今日系2026年嘅9月22号，星期二。咁啊，而家早上6:09啦。咁啊，农历嘅8月12嚟嘅。咁啊，睇睇呢个农历嘅时候，真系仲有几日咧，就会去到呢一个嘅中秋节啦。咁啊，中秋佳节啊，人月两团圆。希望咧，大家都珍惜中秋节嘅时光。咁啊，星期五嚟嘅，星期五晚上会唔会有啲嘅活动，咁可以同你嘅屋企人一齐咧去到轻松一下咧。早晨，早晨，咁啊朝早嘅时间收听紧咧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节目噶，咁啊亦都有白元浩啦，加上 Vicky 嘅晨光第一线。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在早上的時間跟大家講的未必是很複雜，但是真的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講話成日唔得唔得做唔到的人，其實你們才是不應該打擾正在努力的人。不相信可能性，但是不可以抹殺人家相信他們的可能性。

0: 早上6:13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32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而家28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3%，
1: 凉茫烟水里。
2: 我是白元浩，朝早6点，无论你起咗身定是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3: 晨光 Coffee Time。
0: 晨光 Coffee Time 当然就揭揭保障啦。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和优惠，涵盖了公共交通、文化艺术、消闲、飲食以及消费等等的范畴，等广大的市民一起庆祝国庆。国庆当日，维港上空会有大型的烟花汇演，咁啊，电车同埋多条嘅渡轮航线免费，港铁推出咧就77,000张嘅电子单程票，而康文署辖下多项嘅康乐设施免费，全港商业戏院提供咧就系戏票半价嘅优惠，超过2000间嘅食肆以及商户提供就系餐饮优惠噶。咁当然你话净系国庆嘅活动以及咧就优惠都非常之多啊吓，咁啊要讲其实都好难讲得晒。你净系讲到头先提及过嘅公共交通都已经有好多优惠到市民啦，啊文化及娱乐休闲啦，例如喺湿地公园啊，佢亦都系免费嘅，科学馆啦、太空馆嘅常设展览啦，包括咧就系天象厅嘅节目咧都系免费啦。還有就是免費進入沙田以及就跑馬地馬場的公眾席，昂坪360所有的來回纜車票價都是半價的優惠的，還有很多叫做在休閒設施或者是商業的決定，大家可以瀏覽就是報章了。不過除此之外呢，臨近中秋啦，大家都要記住，市民對於月餅券的需求呢就可以話增加，騙徒亦都會趁機作案的。警方守望者接獲舉報，一名本地的女子在網上兜售月餅券，被假客服呢就要求轉帳至到3個不明的個人銀行戶口作為認證，最終損失超過25萬元。有記者發現二手交易平台上面出現大量的免費送月餅券的貼文，咁啊，亦都以顾客嘅身份查询，直击骗徒系点样呢？就系从呢一个叫做免费领取，有导致到索取银行资料。咁啊，骗徒见记者未按指示进入下一个步骤啦，即刻咧就以流程出错，个人户口被冻结。咁啊，恐吓如果唔继续咧，就会报警，意图咧就威逼记者就范咁讲噶。所以大家见到一啲譬如送月饼券啊呢啲咧，都要多加留意啦。咁另外最值得睇嘅當然呢就係喺我哋亞運啦，到底國家隊同埋香港嘅成績係點呢？咁樣中國香港女子長拳運動員沈曉如以總分9.713分奪得呢就係中國香港代表團本屆亞運會嘅首枚金牌㗎，亦都係個人首枚亞運嘅金牌。咁佢自己賽後亦都感謝教練兼前港隊嘅武術名宿呢就多年嚟嘅栽培，更加話到啦，咁佢哋兩個嘅名字入面都有個曉字，覺得呢係一個幸運嘅福星，希望呢喺長拳方面武術我哋亦都得到好嘅成績，嚟緊各行方面嘅或者唔同嘅地位方面唔同嘅領域方面都一樣呢有傑出嘅成就。

0: 早上有6:24，一首嘅作品《雪山飞狐》。雪山飞狐同埋《飞狐外传》都系我喜欢嘅武侠小说啦，讲述胡一刀同埋姐姐胡飞嘅故事。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我嘅功夫咧就当然系唔耍家啦，所以靠我攞奖牌咧就搞唔掂。咁但系如果要对付屋企嘅一啲小昆虫咧，唔识功夫嘅我咧都可以借助人类嘅文明嘅。好啦，杀虫水要用嘅时候咧都有佢自己嘅步骤嘅，我哋应该咧就将嗰个罐咧就上下摇匀，上下摇匀啊，摇匀咗之后咧就对准死角嘅位置咧就喷洒。例如对准咧就系曱甴经常匿埋嘅位置，例如系墙角、柜底、排水口一啲嘅罅缝，千祈就唔好随意咧就将佢喷向空气。好啦，咁啊跟住亦都要离开呢个房间，并且紧闭呢一个嘅门窗，千祈唔好喷完之后自己仲留喺呢一个嘅地方。嗱，喷完之后咧就即刻离开个房间，关闭门窗，等呢一个嘅药咧就能够发挥到佢嘅作用啦。咁样咧先至系更加有效嘅。好啦。使用完之后大概几耐啊？大概可能半小时，最少半小时就可以打开你嘅门窗啦。然后保持翻咧就通风。打开窗之后咧，通风最少咧都要维持翻咧就系1-2小时先至得嘅。咁啊，等嗰啲残余嘅嗰啲药咧，就即系都可以吹走埋佢。记住，记住、哦。使用之后咧，一定要清洁我哋双手同埋我哋嘅面部，因为有机会咧喺我哋喷洒呢个药嘅时候沾染到少少噶。我哋要用肥皂啦清洁我哋嘅双手同埋面部。台或者其他地方如果咧有残留嘅药剂嘅话咧，我哋都要抹翻干净佢。因为咧，我哋嗰啲台啊，我哋都会继续用嘅。咁我哋即系消灭完啲蟑螂之后咧，咁啊，其实就可以清洁翻呢啲嘅地方啦。咁就可以勉强咧，我哋就会再沾染到呢啲嘅药啦。所以咧，任何嘅好简单嘅啫，任何呢一类型咧，就消灭啲虫嘅叫做药性嘅一啲嘅药剂啦，都有佢自己嘅使用说明噶。大家只需要就睇清楚嗰个包装上面嘅用法咁就得㗎啦。有啲甚至乎係噴霧式嘅，咁记住闩好窗户，开咗个盖掩之后啦，咁等佢冲洗晒成个空间，人当然要离开啦。之后呢完成咗啦，够钟啦，就返屋企呢，咁又係打返开啲窗嗰度等佢通通风。咁样呢就应该可以更加有效呢，甚至乎预防埋屋企有咁多唔同嘅小昆虫啊。所以对付呢啲昆虫唔使下下用刀用剑嘅，有好多唔同更加聪明嘅方法嘅。

呢首作品佢背后亦都藏住一啲非常之强劲嘅武器，就係、是、倚天剑同埋屠龙刀。本嚟周华健一首嘅作品叫刀剑如梦。6:29，听听新闻简报，翻到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Vicky 都喺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在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财长贝森特相信习近平此行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贝森特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星期日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了12小时的会谈，焦点之一是将于11月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休战协议。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提议延长休战6个月，但是北京寻求更长期限。贝森特话会上亦讨论到就未来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沟通渠道的可能。两国高层大约两个月内会再在深圳商讨人工智能问题。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今日稍后将于纽约签署安全协议，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府公布，签署仪式预计纽约时间星期二早上在联合国总部举行。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共同签署协议，但未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特朗普上星期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经与丹麦及格陵兰达成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地。弗雷泽里克森同日表示，协议承认丹麦国王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一名35岁女子怀疑注射肉毒杆菌毒针毒素针剂之后出现肉毒中毒情况，目前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说，这名女病人今月17号在尖沙咀中间道一个住宅单位内接受现场人员在她面部注射报称是肉毒杆菌毒素的针剂，第日出现眼帘下垂、呼吸困难和四肢无力等症状，到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求诊，需要留院治疗。病人相信负责注射的是注册医生，但未能确认姓名和资历。中心提醒，在香港注射肉毒杆菌毒素只应由本地注册医生施行，消费者应该了解医生的全名，并查阅医委会注册医生的名单，同时查询专业资格和相关资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 D， 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搵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返工自然開心啲啦。

0: 第一线 Vicky。
1: 早晨，早晨，6:35。今日天气预测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去到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所以大家记得，诶，大遮啦。就算你嗰阵时冇落雨咧，都可以嚟遮下个太阳。而家出面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呢个时间除咗有 Vicky 之外，都有小白喺度嘅。早晨啊，小白。
2: 早晨 ，Vicky。
1: 今朝咧想同小白讲下咧有关旅行嘅嘢。你平时去旅行系负责揾呢一个嘅酒店嘅，系咪？
2: 嗯，一时时啦，一时时啦，因为
1: 可能屋企人揾嘅，
2: 揾嘅酒店又未必啱大家心意咧。
1: 哈哈哈，即系你会揾一盏月俾佢哋拣啦，定系点样？
2: 其实因为
1: 咧，有啲咩考虑嘅特别？
2: 如果我揾酒店嘅话，通常都系揾嗰啲啊住得就得啦咁样嗰啲酒店。
1: 哦。我記得之前呢嘉明媽媽呢即係嘉明呢因為會帶三個小朋友都會去旅行㗎嘛佢有同我講過呢佢會特登搵一啲好多主題性嘅酒店係啦咁俾小朋友可以喺嗰度放下電呀、啊、玩得開心啲呀、啊、
2: 因為呢我點解搵
1: 住得
2: 嘅 就算嗰啲呢
1: 因為你男仔會呢
2: 唔係因為我個 point 係我都去旅行啦我都去旅行我點解仲要留喺間酒店咁耐呢係咪咁計出去玩啦出去反轉個世界啦咁樣即係我有呢一個諗法嘅。
1: 即係返到去酒店都係幾個鐘啫。
2: 瞓咗瞓完起身就走啦咁樣。即係除非有一啲特別嘅喎、哦、原來呢一個地區咁我有個度假村度假式酒店咁我就特登去呢去住定間酒店咁我就會有要求啦。
1: 嗯。
2: 但平時嗰啲譬如你去邊度玩嘅你跟酒店咩如果佢乾淨就算啦、
1: 啊、
2: 做人細咩。
1: 所以你係要求呢就係乾淨咁樣啦係咪有冇諗過想帶小朋友去住下啲可能係譬如個動物園入面嘅酒店咁樣嗰啲。
2: 喔、哦、之前都有去過、
1: 哦啊、
2: 去咩嗰個內地嘅內地嗰個有個酒店啦咁佢嗰個用動物做主題嘅。
1: 係。
2: 咁就你 book 佢嘅酒店咧，本身就系动物主题嚟嘅。
1: 哦，
2: 系啊，
1: 即系成间房系有好多唔同嘅动物图案咁样咯。
2: 系系系。
1: 跟住然后就可以落到去，就系佢哋嘅主题乐园可以玩咁样。
2: 直接落去，系啊，跟住即系床用嗰啲动物嗰啲图案咁样咯。
1: 即系床头嚟嘅。阿哥咧就瞓长颈鹿床，阿细佬咧就瞓狮子床。
2: 系真系个床单有动物啫嘛。跟住可能個牙刷係長頸鹿咁樣囉條頸好長跟住個嘅嘢咁樣。
1: 都幾得意小朋友見到呢啲應該好開心。
2: 不過間房呢係得意嘅因為間房望出去會見到長頸鹿嘅。
1: 哦即係個窗會望到。
2: 離遠見到長頸鹿喵喵喵喺度食緊嗰啲草咁樣。
1: 咁都要你個樓層係高先得喎。如果住。
2: 唔係啊其實矮嘅都睇到㗎。
1: 但係見唔到佢個頭囉。
2: 見到㗎見到㗎係因為我哋本身
1: 我以為淨係見到佢個肚墩
2: 本身嗰個位置都已經高咗嘛、
1: 哦、
2: 所以你係俯瞰咗佢哋嗰個長頸鹿平原咁樣㗎。
1: 嗯咁所以可能佢呢一間嘅酒店已經一早已經設計咗就係可以俾你哋一入住嘅時候就可以欣賞到長頸鹿去入入入啦。
2: 我有聽過呢有啲酒店係你食早餐嗰個位置有隻老虎喺度㗎嘛。
1: 哦係旁邊即係有隔住個玻璃嗰啲。
2: 我想試一下我想拎住個雞俾老虎同老虎㗎我有雞俾食㗎有雞俾食㗎。
1: 你有冇諗過其實佢入面係睇唔到出面嘅呢
2: 我有諗過。
1: 你有冇諗過其實佢唔係食唔鍾意食雞俾呢
2: 咁我呢個冇諗過但係我開心就得啦我去玩咋嘛。
1: 好點樣問小法呢一樣嘢呢我自己平時呢去出去玩去旅行我都希望呢係 book 得靚啲嘅特別係同屋企人如果假設係我自己一個人呢我就真係住嗰啲嘅 hostel 都得㗎啦係啦即係一張床真係瞓覺嘅啫咁但係如果你話同屋企人呢我就會反而想揀靚啲呀有啲主題性呀可以叫做有一個享受呀咁樣啦咁而最近呢喺浙江呀浙江嘅牧場推出咗一種房呢一種房呢好搞笑嘅係爆晒盤訂滿晒㗎喇但係呢價錢要2000蚊一晚淨係講緊就係呢一個㗎房嘅實際價格未計其他雜不楞嘢呀咁樣嗰啲因為佢都仲有其他
2: 都貴
1: 㗎喇其實成個套餐呢佢包咗好多好多其他嘢啦就8888一晚嘢 但係如果你就咁
2: 2000蚊淨係 book 間房，即係冇食物嗰啲㗎啦。
1: 係啦，咁因為其實佢咧其他咧仲有好多唔同，即係有呢個8888咧，有一啲全年唔限次數入呢一個元嘅年卡咁樣，咁所以有好多唔同雜不倫嘅。咁但係我哋今日唔睇佢哋啲雜不倫，唔睇8888，淨係睇個2000蚊嗰個房嘅啫。
2: 嗯，
1: 2000蚊嗰個房有幾犀利？點解會令到大家咧咁想去住呢？原來就是叫做珠景房，
2: 嗯，
1: 好像一個人名咁樣。就是怎樣呢？你可以入住的時候，隔離有塊玻璃嘅，有塊玻璃，隔離就有
2: 珠
1: 珠，係啦，有好幾隻珠咁樣喺度嘅，
2: 即係養緊咁。
1: 你睇下，
2: 乾淨嘅喎，望落去。
1: 係啊，乾淨㗎，個塊玻璃咧隔住咗，咁當然唔會有異味啦。咁佢哋都有話啦。隔離嗰個豬舍呢啲豬啊有幾隻，我睇下先，等我數下先，佢張相入面呢有六格咁樣嘅，咁我就估一格一隻咁樣啦，咁假設有六隻。嗰、那個豬舍裡面嘅豬隻呢，即係每隻豬仔呢，佢哋都好有一啲特別嘅福利㗎噃、
2: 嗯、
1: 例如就係佢哋會有暖地氈啦、
2: 哦、
1: 然後會有冷氣啦，跟住又會有音樂啦，即係佢哋係有五色級嘅待遇嘅。
2: 嗯，
1: 系啦，咁除此之外，你瞓觉嘅时候隔住块玻璃，你就可以随时随地见到只猪仔食嘢啊，好似你啱啱讲话，见到佢哋嚼嚼嚼啊，系啦，佢哋冲凉又会见到啊，咁样。总之，如果假设你系24小时喺呢一间嘅酒店房里面咧，
2: 24小时我望住只猪，
1: 系啦，
2: 即系惨啊！猪冲凉都要俾我哋睇，
1: 系啦，但系咧，搞笑嘅系，你退咗房之后，
2: 嗯、
1: 你系可以获得活猪一只。即係假設你同佢瞓，
2: 即係2000蚊個 package 都有啊。
1: 其實嗰個係8880 package 嚟嘅，
2: 係
1: 啦，我啱啱抽咗出嚟咧，就咁佢話單就咁睇間房啊，即係唔計其他嘅暗碼咁樣，就2000蚊一晚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睇翻8888蚊一晚嗰個咧，佢係直情係有埋，即係成個 package 咧係可以俾你攞翻只活豬走，
2: 嗯、
1: 即係嗰一晚你可以離開嘅時候帶走佢啦。
2: 咁我唔攞隻豬啦，就算我 join 呢個 package 我都唔攞隻豬，因為咧隻豬喺呢度幸福過跟住我一定。你又要有冷氣，跟住又有暖氈喎，
1: 係啊，
2: 係咪？
1: 佢仲要24小時有音樂，
2: 係咯、啊，我都俾唔到佢24小時音樂，
1: 就記得24小時嚟嘅聲音係咪？
2: 24小時噪音咯、啊，我驚佢暴躁如果跟住我咯，
1: 咁咧。甚至乎咧话，如果你唔想嗰一日自己拎走只猪嘅话咧，我可以俾啲时间我哋，我哋可以快递俾你。咁但系最快快递咧都要一年。
2: 嗯，一年。点解要一年咧？可
1: 唔知
2: 道？即系养大啲先咁样。
1: 系啦，咁跟住咧，其实佢呢一个嘅呢个牧场咧，除咗有呢个猪景房之外咧，仲有两头乌猪嘅博物馆。去介紹一下豬仔咁樣，咁係啦，亦都有豬舍、咖啡館，同埋有唔同嘅遊樂設施係可以俾大朋友同小朋友一齊。
2: 哦，唔知有冇
1: 呢個農場、呢、這個牧場裏面咧，去了解一下究竟豬嘅生活係點樣？
2: 有冇豬舍香嘅咖啡咧？我唔知。
1: 唔知道，你可以了解一下。我估佢呢度嘅咖啡，嗰、那个猪舍嘅咖啡咧，咖啡店咧，应该都系有啲猪仔啊喺侧边啊，咁样同你陪下你饮咖啡。
2: 系咪唔提供叉烧噶？佢烧味。
1: 哇！你一朝早咁样嘅，好啦，咁我哋听歌啦。去旅行咧，希望大家瞓得开心，留翻个美梦啊！6:44啊，早晨早晨。

0: 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啊，会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去到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会吹微风，渐转咧就会吹呢个和缓嘅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咧，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而中秋节同埋节日早晚部分时间系多云噶。而家出面气温28度，听过有嚟自恩妮嘅《留下我美梦》。
1: 晨光百科。
0: 在這個時間，晨光百科要跟小白講一下，原來我們人的皮膚氣味不是一成不變的啵。最近呢就有一篇文章來到去告訴我們知，究竟我們的氣味是因為為什麼而有改變，而每一樣的氣味都有名稱的啵。
2: 我知道我知道，臭味和香味。
0: 唔好嘥大家時間。嗱，其實我哋皮膚每一日咧都會釋出咧係幾百種嘅分子。咁點解會有呢啲氣味呢？其實就係嚟自我哋汗腺啦、頂張腺啦、皮脂啦、表皮脂質氧化啦，再加上細菌代謝釋放出嚟嘅有機化合物嚟嘅。咁所以咧氣味咧唔係話代謝嘅廢物，而係一早會隨住年齡改變嘅生物信號。嗱，我哋可以由 BB 仔開始講起㗎。BB 我哋成日都話啊，點解個 BB 仔咁多陣奶奶味嘅，真係好香嘅。
2: 嗰陣除啊嘛 ，BB 除啊嘛。
0: 真係淡淡嘅奶香味，究竟係咩原因呢？原來其中主要嘅成分咧就係酸性揮發物。咁就係當中咧，其實有乙酸同埋丙酸，同埋係帶有甜香乳、甜美乳香嘅，佢直情用呢四個字，甜美乳香嘅內脂類嘅化合物。咁所以點解咧？有陣時 BB 仔，我哋會聞到呢一陣味咧，原來都真係有原因，有呢啲化合物嘅名稱嘅。咁你話去到小朋友一至到12歲咯，原來咧呢段時間咧都係相對穩定嘅，對於佢哋嚟講咧都係OK 嘅。即是酸性主導，所以點解就會有啲奶香味啦。嗱，咁今日呢就同大家講住 BB 仔同埋1至12歲。之後呢仲有就係開始男女嘅味道分道揚镳啦。又係點解呢？甚至乎有啲人話有陣老人除喎。40歲之後呢就會出現㗎啦。咁嗰個名叫咩呢？而家同大家講叫嘉齡臭。咁但係當中係點解嗰啲名稱化學名稱係點呢？下次講。

0: 每個人的身體氣味都不同，但是有些人就很喜歡噴香水，香水都會代表著你的，不知道你又喜歡什麼香水味呢？不過在這個時間早上要先喝茶先吧。
1: 晨光第一線 KOL 系列
0: 9月22号星期二，好多个二啊，咁亦都好快呢就係嚟緊中秋節啦，所以今日朝头早呢我哋都会有我哋嘅茶艺师 Catherine 同大家讲下究竟係今年中秋節可以啱飲啲咩茶呢。早晨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0: 中秋節快乐。
1: 中秋節快乐、啊。
0: 预中。
2: 人月两团圆。
0: 係啊，真係一年容易又中秋啊，可咁快又一年啦。
2: 係
0: 啊，今年嘅中秋節我哋又可以飲啲咩茶呢？
2: 其實中秋節可能大家一想起就想起保利，因為它是比較消膩解滯。不過今天又想介紹一下，除了保利茶之外，其實還有什麼茶可以配不同口味的月餅的？
0: 好、哦、因為我相信
2: 是你最喜歡吃什麼口味。
0: 我最喜歡吃什麼口味、啊、如果傳統的話，雙黃百年蓉是最喜歡。
2: 其實我也是、啊、
0: 不知道為什麼，雖然現在很多新式的有叉燒味的月餅、啊、坊間很多冰皮月餅不同形形色色種種類類的月餅，你要問我最喜歡呢，我都是喜歡吃最傳統的月餅。
2: 是的， 我都是的。那呢還要是我覺得是要蛋黃和蓮蓉的比例呢還要是一半一半呢，就 最黃金比例。
0: 不可以蛋黃是
2: 不是？不可以蛋黃。是的，大家呢都相信很喜歡吃這個的蓮蓉月餅啦。那其實除了呢保利茶之外呢，我個人呢都可以建議呢可以試一下綠寶茶的。
0: 綠寶茶
2: 是的，因為呢有時候保利茶有些人不喜歡呢，就是覺得它有那陣發酵，有少少，總之有陣味啦。有些人覺得就是它製作工藝咧導致到的。咁但係綠寶咧就冇咗嗰陣味，但係佢都係咧比較飽滿嘅口感嘅。咁除此之外，如果想輕身少少嘅話咧，其實咧用一個老嘅白茶咧都係 very good 嘅。咁、尤其是我哋可能食月餅咧，通常係咩時間食啊？
0: 夜晚食完
2: 飯，食完飯啦，係啦，又驚瞓唔著。
0: 因為上月啊嘛，
2: 冇錯啦，係啦。咁咧又驚瞓唔著嘅話咧，其實老白茶因為佢嘅葉咧是比較粗枝大葉啦，咁亦都係咧係 age 咗之後咧，佢相對刺激性冇咁強。
0: 我知道啊，粗枝大葉啲咧冇咁多咖啡因。
2: 冇錯啦，
0: 記得記得，
2: 已經係一個top student 啦。系啦，咁除咗咧呢一个莲蓉月饼啦，咁相信都有好多人咧中意食呢个奶黄月饼嘅、
0: 啊，都中意食，
2: 系嘅，都好食嘅。其实咧，我仲要叮一叮佢咧，
0: 要留心啊，咁样。
2: 冇错啦，系啦。咁咧，如果咧你又想配呢个奶黄月饼啦，平日我就会配红茶嘅，咁、因为咧嗰个奶香都比较 creamy 啦。但系如果你话我想再精致啲，都可以考虑下咧饮呢一个嘅白毫乌龙东方美人茶嘅。
0: 哦，系。
2: 系啦，咁因为咧东方美人啦，佢系俾呢个小绿叶蝉叮咬过，咁令到咧佢有一种特殊嘅酵素咧发酵咗之后咧有一种蜜香喺度，咁我个人咧觉得同呢个奶黄月饼咧系非常之夹嘅，
0: 又啱、啊，因为甜甜地有蜜香噶嘛，系咪啊？
2: 系啊，系啊，有啲新派啲嘅，咁譬如冰皮啦，咁冰皮就好难讲啦，因为咧都睇佢个馅入边系啲乜嘢啊，咁通常呢一啲咧比较大 first 嘅话咧，我可能会趁乌龙茶之前咧有讲过张瓶水。水仙啦，咁佢系咧，唔系一条条噶，佢系正方形咁样一个细珠仔。
0: 系，我记得啊，
2: 咁咧，我哋一掟落个大壶度咧，成家人一齐去饮咧，亦都冲泡比较方便少少嘅，系、啦。咁因为水仙带花香啦，咁基本上咧都比较百搭少少嘅，同埋因为冰皮月饼有个凉感啊，我自己觉得对于花香咧同冰皮都系好夹嘅呢一样嘢，系、啦。五仁月饼啦，我突然谂起个笑话。
0: 五仁月饼咧，多数都系前辈级啦。老友記級啦、
2: 啊，
0: 會比較喜歡、我呢啲就麻麻地嘅，
2: 我都係嘅。但係咧，即係唔知係咪聽講人越大就會改變口味啦。我希望我未咁快話好 enjoy 五仁月餅啊。咁不過爸爸媽媽都好中意嘅，係啦。咁五仁月餅咧就比較 nutty 少少啊，係啦。咁我咧就會覺得可以趁咧呢個嘅大紅袍。

0: 知。
1: 系啦系啦，咁咧其实咧，如果你想试下啲新嘢咧，食完嗰啲碌柚皮咧唔好抌。
0: 系。
1: 咁咧你可以试下咧做一个柚皮白茶。
0: 系
1: 啦，咁就系自己咧将嗰个碌柚皮咧可以晒翻干啦，跟住切丝啦，咁或者咧如果你屋企有烘干机嗰啲低温烘焙果干嗰啲咧，亦都可以将佢烘干咗之后咧，就加埋咧落一啲嘅白茶一齐去冲，咁咧亦都可以帮助咧有一种解腻嘅功效噶。
0: 原来碌柚咁犀利噶，
1: 系噶，嗰啲果皮可以咁样做噶。
0: 嗰啲果皮系咪摆落焗炉咁样焗一阵都
1: 系啦，
0: 当烘干。
1: 你烘干佢，你睇到佢其实你捻落去咧，你觉得佢有少少好似脆脆地咁样就 OK 噶啦。咁当然啦，咁要买翻有机可靠嘅果皮啦。
0: 系，同埋咧记得要洗
1: 干净先啦。
0: 好啊，咁今日多谢晒 Catherine， 希望大家咧喺今个中秋节里面咧都可以孕育两团圆，开开心心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公布接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安排。特朗普星期三会到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抗礼。特朗普和梅拉尼亚将在星期四早上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和玫瑰园为习近平抗礼举行欢迎仪式，届时会有479名美军参与。习近平和特朗普之后举行会谈，梅拉尼亚就会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学会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特朗普抗礼晚上在白宫东厅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行程最后一日的上午，习近平夫妇会到白宫红厅和特朗普夫妇茶聚，之后一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最后特朗普和梅拉尼亚会在档案馆和习近平抗礼道别。由於電路故障和備用光纖電纜被意外切斷，影響空中交通管制，美國東岸多個主要機場暫停航班升降，超過1000班機受影響。聯邦航空管理局星期一下午向紐約、費城、新澤西和波士頓等主要機場發布停飛令，部分機場其後恢復航班升降。局长贝德福德证实，故障同负责引导飞机升降的终端雷达遵循控制系统有关。问题源于电路故障，随后发现备用光纤电缆被新泽西州的工程人员意外损毁。据了解，情况非常严重，修复需时大约13个钟头，因此必须清理空域，确保所有航班安全。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州议会选举，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得票只有 4.9%， 未能跨过 5% 的得票门槛，而战后史上首次无缘州议会。就基民盟主席今次州议会选举，该党头号候选人彼得斯宣布辞去州党主席的职务，为今次惨败承担个人责任。在选举中，基民盟的得票较2021年选举下跌 8.4%，默茨形容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但同时强调政府会继续推进改革，并致力于重建公众信任。至於極右選擇黨以 38.2% 得票率成為第一大黨，社民黨以 35.5% 位居第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丁薛祥昨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見港澳青少年星期隊代表訪京團，

0: 定時長轉達國家主席習近平對訪京團成員的親切問候，並代表中央政府表示熱烈歡迎。丁士祥指出，習近平關心關懷港澳青少年成長成才，強調港澳青少年發展得好，香港澳門就會發展得好，國家就會發展得好。他說香港和澳門迎來歷史上最好的發展時期，希望同學讀懂國旗，將對偉大祖國的情感體現到行動上，做好一國兩制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影响，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另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我是骚动音乐的阿 Sean，
7: 作为一个文武相全的主持人，
6: 要我推介一个二台节目，当然推介牙文牙武的风骚快活人啦，又会讲兵器，又会讲文学，又会讲笑，又会同你 jam 歌。最重要是什么？是有李丽瑞、奥嘉年、马小强、黄天恩、阮仲洋、爆谷、余荣恩，哪算有这么人群马壮啊？不就是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2的风骚快活人咯。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12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莫文蔚，昨天今天。早前现身汪苏泷演唱会，更加投下联名作品的震撼弹。这首汪苏泷为 Karen 度身打造的 R&B 作品，更加突显出他声音里的特质。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Vincent 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子会唔会落雨呢？
1: 会。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会。
2: 你点知噶？
3: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08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有白元浩 Vicky 嘅晨光第一线。
0: 早晨，
4: 早晨，早晨啊！咁啊，交通部方面，今日朝头早就派出咗1元嘅猛将，
5: 和应下你先。
4: 系啦，冇错，朝头早就系有
5: Didi 喺度。
4: 早晨
0: Didi，
4: 早晨，系啊，我哋嘅交通女王啊！
5: 大家早晨，早晨，
4: 早晨，早晨。咁啊，今日朝头早咧，星期二嘅早上啦。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咧，咁啊睇 Didi 嘅面色，咦，有个笑容、啊
5: 嗯，我用微笑，
4: 用微笑
5: 去遮掩，希望路边唔好再有啲意外发生。
4: 系啦、啊，
5: 咁、啊、都系行常嘅隧道车龙啦 ，OK 嘅吓。咁都系狮子山隧道出九龙开始车多啦，去到世界花园啦，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出觀塘啊，去到欣怡花園，咁而紅隧嘅九龍入口咧，都開始咧就車多少少啦。咁路面方面咧都幾好嘅，咁即係新界嗰個啦。屯門公路出九龍緊兆康站嗰度咧，就開始車多少少啦，排到去元朗公路嘅富泰村嘅。咁好啦，咁另外較早前咧，中九繞道個緊急維修工程咧就已經完成咗啦。中九繞道去翻油麻地方向管道裏邊嘅封路咧就已經重開。咁上水嘅馬會道嘅水管急收咧仲未搞掂㗎。马会道去翻文锦道方向啦，近住北区运动场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噶。咁另外咧，屯门嘅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啦，都系有水管急收啦。去九龙方向近住显发村慢线封咗噶，咁揸车朋友经过咧要特别小心同埋留意啦，就系、是、咁。
4: 好，咁啊早上都尚算可以啊，今日朝头早系啦，咁啊大家驾驶嘅时候咧都要安全驾驶，咁啊认清自己嘅路，咁啊早啲打灯啊，咁啊就唔使又临时临急有。左换啊，右换啊，咁样就搞到影响到大家啦。
5: 特别喺啲高速公路啦，
4: 系
5: 大家真系小心揸车。
4: 冇错，冇错，冇错。好，咁啊，啲咩交通方面嘅提醒我哋咧？
5: 我梗系讲咩啦？你知啦，而家咧个口咧离唔开，成日都讲咩 AI，AI。
4: 哎呀，系啊，系啊，系啊，系
5: 咁你知啦，大湾区嘅科技啊，就讲佢嚟啦。AI 嘅红绿灯大数据依个潮汐车道都几犀利啊。
4: 哇！
5: 因为咧，其实
4: 咧个名都劲，
5: 劲啊！佢哋嘅谂法都几犀利。
4: 潮汐。车
5: 道系啦，咁、样咧，佢有三个措施咧，系舒缓呢一个嘅对呢一、這个嘅塞车。因为你知唔知啊？喺上边咧，高速公路咧塞紧嘅时候，嗰个痛苦咧难以形容。因为试过咧，有一年啦，我亲戚咧，佢喺你知，我先相信你哋打知啊。五一黄金周，佢哋啲高速公路唔使钱噶嘛。哇！啲车塞到咧，塞咗成8-7个钟头。
4: 哇！
5: 所以变咗咧，我都唔系好敢。而家咧，大时大节咧，我唔会去比较远嘅内地嘅地方，因为你要经高速公路嘛。咁所以咧。他们又想计啦，咁又哇点搞咧？因为咧，你知道啦。粵港澳大灣區咧係中國路網咧密度最高嘅城市之一嚟嘅。咁喺今年啦，五一黃金週咧，正係啊廣東啊跨區域人員嘅流動量已經突破4300多萬，幾犀利！你話高速公路嘅車流咧成1000多萬嘅車次，咁所以咧真係創出咗新嘅紀錄啊！今年咁佢哋有諗啦，哇！面對咁大嘅壓力，點樣可以將呢啲塞車突然之間發生嘅嘢去舒緩咧？咁佢諗咗三個方法，先講第一個方法先喺大灣區。佢利用呢个高科技做出咗个措施，成功咁样舒缓咗呢个塞车嘅情况啦。喺今年嘅五一黄金周啊，咁啊广东咧就喺呢个高速公路咧就创出呢个最新推出呢个叫做潮汐车道嘅模式。
4: 系
5: 潮汐车道模式，咁咧净系咧假期第一日咧嘅高峰期咧已经咧嘅通行效率啦，已经提升咗几多？40%。
4: 哇！
5: 40% 成为全国嘅亮点啦。咁呢个潮汐车道咧就利用呢个大数据嘅监察路面双向车流嘅状况，当发现是但一方咧，即系是打个方向咧塞车嘅时候咧，系统咧就会立即启动咗呢一个潮汐车道嘅模式啦。工作人员最紧要就是工作人员啊，会喺龙尾嘅位置打开中央隔离嗰个护栏啊，咁就会以警车开路，引导车辆咧借用反方向嘅车道咧去通行。你哋两位明唔明我讲紧咩？
0: 明白，
5: 系啊，
4: 简单啲嚟讲啦，
5: 系啦，你简单啲
4: 深入浅出，简单嚟讲啦。咁啊，原本咧就由南向北嘅。 嗱，我哋翻即系翻，我哋叫翻大陸啦咁樣。向北嘅一啲車道嘅話咧，咁其實佢哋就塞車，咁點算咧？咁都有啲同樣嘅車道都係向南噶嘛。
5: 係。
4: 於是乎咧就簡單啦，就內地嘅警方咧就開通咗，可能五條入邊咧，即係北向南嘅車道咧有五條，可能借咗兩條或者三條，嚇俾南向北嘅車咧，你用埋佢啦，用埋佢啦，等佢噓一聲咁樣，即係變咗南向北嘅通道咧。可能有七至到八條嘅，
5: 係因為加多咗兩條，
4: 係啦係啦，咁所以就即刻咧就舒緩啲血管都擴張咗，啲血叭叭聲咁去啊！
5: 係兩位真係聰明，所以
4: 你表達得好啫，
5: 唔係你係深入淺出啫，我太過複雜化，我都係照照住佢咁講咧，可以好犀利，因為上次因為試過咁樣之後咧，佢就係。上次就將三條車道變成五條車道啦，短短我話俾聽啦，短短二十分鐘就可以咧將十四公里嘅車龍散曬，
0: 哇！
5: 好犀利，二十分鐘散咗十四公里。
4: 我哋有陣時即係我唔用香港任何，我見朝頭早話大家利是，
5: 係冇錯。
4: 即係我哋一條嘅車龍嘅話咧，其實有陣時話兩公里都已經嗌曬救命，
5: 係啊，
4: 好長啊，好長。咁當然啦。內地嗰個車道嘅結構啦，同香港車道亦都係不一樣嘅。咁、但係有冇啲可取嘅地方咧？其實我覺得又唔係冇嘅喎。
5: 係啊，即係最緊要，如果你中間有個石博，梗係做唔到啦。但係佢哋係難啊嘛，難就可以移開啦。你有石博就難啲咯。
4: 香港咧
5: 有啲地方係可以。
4: 香港都未必全部係石博嘅。
5: 係啊，所以有啲地方
0: 可以石博。
4: 如果係有石博嘅，但大家留意到，其實佢喺路面設計嘅時候咧，跟住而家可能大家揸車或者坐緊巴士，其實都可以留意。佢去到咁上下嘅時候，石博咧一定會有位。
0: 有個窿位咁樣嘅，
4: 而嗰個係一個可移動位嚟嘅，咁嗰啲位置咧就通常都可以用嚟俾一啲譬如緊急車輛啊，
5: 哦係啊，
4: 原本冇錯
5: 過去係冇錯，
4: 咁會唔會我哋多啲利用呢啲嘅位置，或者喺個設計上邊令到呢啲嘅位置可以更加有彈性咧，從而做到譬如頭先 Didi 提及到嘅叫做潮汐車道咁樣，係啦，咁啊潮汐車道大家都聽，即係開始明白個意思啦，係啦，咁啊多同埋少，你點樣去到將佢哋互相？去到包抄做翻个平衡，令到即系所有嘅车道咧都可以更加畅顺咧咁样。
5: 系啊，
4: 咁我哋都可以参考一下呢啲嘅做法。
5: 如果高速公路你都系可以咁做，最紧要啲工作人员喺个龙尾度打开咗，俾佢哋可以舒缓到走咗。
4: 系咯，系
5: 咯，所以越犀利。第一就系咁啦。
4: 啱啊，同埋变咗咧，即系有关当局咧，唔净止净系监察。以及咧就報告翻現時嘅情況，而係可以採取一啲適當嘅措施去舒緩，
5: 係啦，即係呼籲咧，始終都係冇實時先可以做到嘢咁好。
4: 呼籲佢行其他路啦，咁其實駕駛者都知覺，咁我行其他路啦，但其他路都會塞緊噶嘛。
5: 係啊，冇錯。
4: 但點樣去到將嗰個通道打翻通咧？咁佢哋就呢個方法其中一個就做得到喎。
5: 係啊，二十分鐘可以消化十四公里嘅車龍，你幾誇張？第一就咁啦，第二咧好啦，依一個都幾好笑。
4: 抄低先。
5: 係啊，連接呢個大灣區嘅。广河高道嘅即嗰段路系唔好，我唔讲啦，总之是省一段路啦。佢期间咧都好创新，运用呢个无人机蜂巢应急处置系统，点样用法咧？喺好容易塞嘅地方，即系事故嘅黑点度咧，就个无人机喺度巡逻啦。当发生事故嗰时咧，无人机第一时间咧飞到现场做乜嘢？好高空咁样大声广播，引导轻微嘅事故车辆快啲离开现场，因为几搞笑真系。因为我相信大家揸车。都知啦，有時咧大家輕微嘅事故喺個道路度係啦，咁你大家傾掂數目好快可以走，唔需要等一啲即係等等啲警察或者等佢哋嚟幫手啦，自己搞掂就算啦。Hello say hi 算啦，撞咗啦咁啦，算啦。咁有啲咧就會糾纏好耐噶嘛，你糾纏好耐嘅話咁點啊？你喺馬路度阻住後邊啲車咯。但佢而家咧就用呢個咧方法，就用無人機咧就高空大聲嗌落去，請肇事車輛快啲離開現場。跟住佢哋聽到咧真係驚喎，喂，你知啦，如果唔係咁大件事嘅話，第一你自己阻住後邊都唔好意思啦，第二可能佢哋嚟到你更加唔好意思。系咪？當然係輕微啦，嚴重嘅佢哋當然會睇到情況，唔會咁做啦。
4: 係，
5: 所以幾犀利。
4: 有時往返內地嘅時候咧，都會見得到佢哋的而且確有好多嘅無人機咧，喺一啲主要嘅幹道，甚至乎十字路口嗰度咧，就你見到有架飛機停咗喺天空嗰度嘅。
5: 係啊，
4: 係啦，咁佢咧就喺度偵測緊嘅，即係留意緊嗰個路面嗰個情況，即係執勤緊嘅。其實都有警務人員。咁我覺得其實都係可以令到即係大大舒緩咗，或者佢即係一有事故發生嘅時候咧，可以用更加快準。嘅方法咧去到處理，其實係好嘅。如果你話塞住咗頭先 Didi 所講呢個無人機嘅蜂巢呢個咧，咁一有啲咩事就即刻去做一個廣播嗱，呢個真係對於喺馬路上邊嚟講嗱，我哋先唔好講話係咪真係舒緩到個馬路，呢個當然係重要啦。但係其次嘅就係冇一啲人 企咗喺个马路上面，其实亦都系减低咗嗰个事故发生嘅机会。
5: 冇错冇错，
4: 呢个先至系我觉得即系最重要嘅，即系人身安全系最重要嘅。咁你最多如果塞车嘅，大家咪塞一阵咯。咁但系你唔会影响到人伤亡啊咁样。咁你尽快通翻嘅话，其实亦都减低咗呢个伤亡，呢个好重要。
0: 我唔知呢一个嘅无人蜂巢机咧，无人机蜂巢咧，可唔可以即系前见到前面有事故，有第二架咧，就开始向住嚟紧嘅车好大声同佢讲：，前面有事故，快线有事故。大家慢慢向中线行咁样。
4: 其实头先咧 ，Didi 一讲呢个无人机蜂巢嘅 concept 咧，我即刻喺度谂，当佢一有事故嘅时候，佢会唔会嗰啲无人机咧？因为佢蜂巢即系代表其实佢唔止一架啊嘛。咁可能有几架，其实可以即刻立刻咧，呢个我只要上天开啫。立刻组装成为一个悬浮喺度嘅新嘅一个叫做交通指示咁样。咁、即系譬如佢开绿灯或者要所有车道挨右嘅咁样，俾翻有事故嘅车去到咧就处理翻。佢哋嘅问题，然后同一时间又有其他无人机去叫你快啲揸走啊咁样，咁好似变得更加上系灵活。
0: 或者佢哋真系砌个图案话俾大家知，譬如砌个箭嘴系指向左嘅，咁大家咧系因为高空啊嘛，你一定见到，知道差唔多嘅话，我哋可以去左边开始行咁样。咁就唔使去到嗰个位先塞住。
4: 係，因为如果一有塞车嘅话呢、其实執法人员最大的困难就係執法人员都系要面对塞车嘅问题先去到呢个地方。
5: 所以佢咪容易啲唔会塞住
4: 喎。叻㗎呢个真係叻。
5: 係呀，仲有到讲埋第三个。仲、有第三个呢，佢就用呢个 AI 红绿灯啦。咁唔大详细讲啦。AI 红绿灯大家都知啦，就係疏导交通，当佢呢感应到佢有个装置叫做话雷士一体机，几犀利。佢啲名字真系都好震撼。雷士咁即雷达啦，雷士一体机呢一个嘅等等。感知嘅設備啦，當佢咧係好精準咁樣感覺到嗰、個路面塞嘅時候咧，佢就 AI 紅綠燈咧就會將系統咧將佢綠燈會嘅較長啲，即係總之係疏導啦，紅同綠佢哋自己分配啦，所以呢個 AI 咧就可以令到佢哋咧可以所有嘅塞車啊可以舒緩得好快脆，冇咁多車龍啊，
4: 等同擺咗個醒目仔喺度咯，
5: 係啊，
4: 呢邊車多嘅，咁你過到咁上下啦，嗰邊咧可能有三五架車又等緊啦，好呢邊停一停先，又嗰邊又過，嗰三五架車就走咗喺呢邊咧。杂杂林飞又快啲过咁样，
5: 系啊，所以就科技系咪可以令到咧人类会舒服啲？所以我听到咁讲，咦，咁谂下，五一都唔系好惊，因为你知嗰啲黄金周佢哋大陆咧，
0: 或者新年嗰啲啦，即系翻屋企过年，大家一定会系揸车，因为有好多礼物买翻去俾屋企人噶嘛，我见到好多都。
4: 所以呢个咧就真系 point。佢即係 AI 紅綠燈都好啦、你慳咗嘅時間，即係就算係慳咗，譬如如果驚塞車，驚八個鐘嘅，梗係犀利啦。如果你淨係塞一個鐘嘅，佢都幫你慳到嗰一個鐘嘅話，即係代表乜嘢啊？
0: 我可以陪屋企人多一個鐘啊！
4: 係呢個係一個好有温度嘅一個嘅科技，令到我哋。即係可以陪翻多啲屋企人咯，
0: 係啊，
5: 令到大家都舒服，親情幾緊要。啱啱收到中交通要講一講啊，就係紅磡海底隧道九龍入口咧有交通意外啦，咁有一部分行車線咧封閉啊，龍尾去到康莊道橋面嘅啦，就係紅隧嘅九龍入口有交通意外啊，龍尾咧就去到康莊道橋面嘅就係、咁。
4: 好，唔該曬 Didi， 唔該曬。
0: 同大家睇埋今日星期二嘅天氣預測係點樣啦？今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嘅驟雨，日間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概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会吹微风，渐转咧就会吹和缓嘅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日中秋节同埋翌日咧，早晚部分时间系多云噶。而家出面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79%，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咧系属于低至中嘅水平啊。
3: 晨光第一线，
1: 星级主持，
6: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準備好迎接每日挑戰的狀態，然後我陪住聽眾，聽眾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滿住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戰。
1: 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晨光大學。
4: 早晨，早晨，咁啊，朝早7:21嘅早上啦，咁啊喺今日我哋一堂晨光大学嘅课堂咧，就邀请到香港汽车工业学会荣誉会长李耀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0: 早晨 Ringo。
7: 早晨啊 ，Vicky， 早晨，小白。
4: 早晨，咁啊，今日朝头早嗱，我哋头先就听我哋交通组嘅同事就讲咗好多内地方面嘅高速公路咧，都
0: 新措施，
4: 有啲又用咗 AI 嘅红绿灯啦，无人机，
0: 直车
4: 系啦，点样帮手啦，都好好啊。咁但系而家见到科技真系一日千里嗱，我哋嘅汽车咧由传统嘅燃油车都已经有好多变成电车啦，电车嗰个佢嗰个改革或者佢嗰个创新咧更加容易配合咗电脑啦。咁但系当我哋驾驶嘅时候，拿着电车可能都有很多不同的指示灯或者操控方法跟传统燃油车不同，可能有些就是刚刚转了电车的朋友，他又或者转了电车一阵间的，他有些操控其实他都没有遗意啊，又会不会是有些需要我们再温馨提一提示，这么多位驾驶者就要靠 Ringo 跟我们讲讲了。
7: 好啊好啊，今天呢我想除了讲一下一些有机会啊新能源车的一些标板里面的一些形式呢，我们温故知新呢，早几堂我们讲了什么叫识驾车不识驾车，跟着高级驾驶防御驾驶，是吧，那好啦，那其实我们讲一些新能源车的标板灯就是标板故障的时间，大家认识之前，我想呢都统一一些呢，不论油车同埋新能源车，其实嗰个标板里面嘅一啲指示呢，通常係用颜色嚟分嘅。用颜色嚟分。咁、所以呢不论新能源车或者就算而家我哋揸住嘅油车都好啦。咁、大家都要记住呢係熟悉。咁喺啲标板里面呢一啲颜色。好啦，咁如果啲标板着咗啲灯，咁第一我哋所有人揸车都好啦，包括 Vicky 都好，着咗灯未必一定有事，不过你唔睇咧就一定有事啦。咁所以咧着咗灯咧，大家要睇嘅，要睇啲咩嘢咧？第一唔好惊啦，第二咧就系话大家要留意翻咧，就系、其实佢着咗乜嘢颜色嘅灯，虽然你里边嗰个图案未必识嘅，未必识嘅，特别新能源车嚟嘅。好啦，咁着咗灯，其实响旧嘅燃油车也好，而家新嘅我哋叫新能源电车也好咧，佢着咗灯咧，通常咧，我想问大家，有几多种颜色嘅啦？
4: 应该三种嘅，绿色啦，
0: 橙黄色，
7: 三种。
0: 橙黄色嘅、绿色同埋红色，系咪会蓝色都有见过？四种，
4: 蓝色有，哦，蓝色系，蓝色个高灯咁咪蓝色咯。啊，叻过你今次真系，
0: 系咪四种？
7: 系啊，嗱，通常嚟计咧，一般旧式嘅咧就系四种咧，而家再新款嘅话咧，有机会系五种颜色啦。咁嗱，通常就红色、黄色啦，蓝色啦，绿色啦。咁同埋有啲係淺色啲嘅，即係白色燈，我哋叫白色燈。咁通常呢有幾種顏色。好啦，咁呢大家呢就要留意返呢，其實主要大家係睇三種顏色㗎啦，主要。咁當然啦，主要嘅話就係睇紅色啦、黃色啦、同埋藍色燈。主要呢啲係主要嘅嘢，其他一啲呢就係啲指示嘅嘢。
4: 明白。
7: 好啦，咁好明显啦，红色灯我哋要点啊？
4: 即刻处理。
0: 係呀，严重啊。
4: 係啦，唔搞唔得啦，係咪呢？
7: 係啦。好，咁就红色灯呢有机会呢你要即刻停车嘅。
4: 係。
7: 好啦，黄色灯呢，
4: 黄色灯呢就代表有情况係汇报緊俾你听。你呢得闲嘅话就要快啲处理啦，咁样。
0: 冇得闲啊，系要最好咧就即马上或者下一次揸车之前。
4: 驾驶态度好嘅就系咁样，但我就见好多驾驶态度差嗰啲咧，系咁啊，盏灯啊长着揸到噶啦，咁样咁就唔啱啦，系嘛？
7: 好，咁即系大家都有温下书啦。咁蓝色灯咧，
4: 蓝色灯咧就即系提醒你要注意有啲嘅情况。需要的话就调整一个正常的位置。
0: 有些特别的措施开着了。
7: 其实 最主要就是说你的功能上高有些什么功能显示了出来。是啦。那就没得调整的啦，不过就是告诉你现在在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什么那你又动不到的，那但当然行车你可以多些指示啦。好啦。那现在呢去提一提返呢，所有车都好，新能源车都好。红色灯着咗咧，大家咧一定要留意翻嘅，就 系咪要即刻死火呢？大致上呢，红色灯呢就代表呢个风险好高。
4: 嗯。
7: 咁、啊、呢一般嚟计嘅话呢，尽量呢就即刻要停车睇一睇咩事。好啦，咁红色灯嚟计呢，我唔知道 Vicky 或者小白有冇见过你个标牌嘅红色灯。
4: 有。喂，咦，你都有经验喎、
0: 啊。我试过
7: Ring。系啲咩灯？系啲咩灯？
0: 系啲咩灯啊？总之就系个个时刻唔得啊！我嗰次架车系啦，我起唔到架车，刹唔到。
4: 哦，即系刹唔到车啦，刹唔到车啦。
7: 夹夹夹夹夹夹，
0: 系啦，
7: 到
0: 系啦，
7: 系啦。咁咧就通常嚟计嘅话咧，佢就会着咗好似个 engine 咁啦 ，engine 灯啦，或者个电池唔得啦，一定啦，
0: 红灯
4: 系啊，
7: 你都冇电池，着咗灯咁咪唔得啦。
0: 系
7: 啊，嗱，仲有一个机会咧，好得意嘅，红色灯咧。唔系话即刻即系开车前一见红色灯咧就好惊。
4: 嗯，
7: 喂，你睇睇有冇闩你门咧？
4: 哦，
0: 系
4: 啊，
0: 系
4: 啊，
0: 有晒嘅喎。系、哦、
4: 我
0: 冇啦，安全带都会着灯噶。
4: 我真系有见过啲车咧，个车尾箱开住嚟揸车，哇！
0: 系咩？
4: 咩？我真系惊私家车嚟。
7: 千祈唔好啦，你哋一定如果着咗灯咧，一定着咗红色灯咧，如果揸紧车埋一边。即刻睇睇嗰個咩公仔，個公仔咧唔識咧，你如果有個 service manual 咧，就睇一睇翻佢，佢適唔適宜。嗱，如果唔適宜揸車，唔該你打電話俾車房嚇，求一求救。
4: 我就試過有啲嘅
7: 紅色燈咧，
4: 有啲符號出咗嚟嘅時候咧，
7: 真係要留意翻嚇。咁因為雖然有啲可以仲係行得喎，例如嚟計，咦，安全帶有事，例如 airbag 有事，行得嘅，不過唔好揸啦。有咩事嘅話？對於自己個自身嘅安全啊嘛，咁、有啲就直情可以揸嘅，咁、例如嚟計，正話講嗰個啊，譬如熱度好高啊，
4: 係
7: 啊，或者係甚至咧機油唔夠啊，咁你揸嚟做咩咧？你行一陣間，成個車頭都揦埋，咁嚟計咁冇意思噶嘛，係嘛？
4: 熱度好高，我都試過一次高速公路嗰度咧，咁佢都話過熱，即刻停咗喺度。咁係點解咧？就因為嗰啲冷卻劑可能嗰度就漏咗啊，喺條。穿咗咁樣啦，咁所以就一路滴滴滴滴滴咁樣囉。咁架架車真係高溫真係唔好搞啦，呢啲驚燒著。
7: 係呀，咁紅色燈之外呢就有黃色燈啦，有藍色燈啦。
4: 我哋仲有20秒啫，20秒就 Ringo。係
7: 呀，咁呢所以睇顏色呢就大家要記住，紅色燈一定要停車，
4: 知道
7: 或者唔好開車。
4: 明白曬，係。如果啲 logo 唔識嘅話呢，又冇說明書喺度嘅話，就影張相問下 AI 囉，佢都即刻答到你嘅。好，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Ringo， 拜拜。
7: OK，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公布接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安排。特朗普星期三会到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抗例。特朗普和梅拉尼亚将在星期四早上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和玫瑰园为习近平抗例举行欢迎仪式，届时会有479名美军参与。习近平和特朗普之后举行会谈，梅拉尼亚就会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学会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特朗普抗例晚上在白宫东厅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行程最后一日的上午，习近平夫妇会到白宫红厅和特朗普夫妇茶叙，之后一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最后特朗普和梅拉尼亚会在档案馆和习近平抗例道别。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MS Now 和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三间美国传媒就被禁止进入白宫采访，向总统特朗普政府提出诉讼，认为禁令侵犯他们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权利。特朗普星期一为禁令辩护，强调并非要攻击新闻自由，他的目标是假新闻，因为假新闻威胁到国家安全，必须立即制止。美国五大电视网络包括 CNN、 美国广播公司 ABC、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福士新闻 FOX 和全国广播公司 NBC 同日发表声明，宣布暂停对特朗普的联合采访，以示声援 CNN。在本港，食环署打击外佣在假日无牌摆卖和阻碍通道等行为，过去两星期共拘控九人，检获大约 1.5 公吨的货物，包括熟食、衣物、帽、鞋、手袋和化妆品等。被捕人是两男六女非华裔人士，以及一名华裔男子，年龄介乎30至55岁，当中两名男子持有俗称行街纸的不允许雇佣工作担保书，一名男子持有往来港澳通行证。食环署强调，外佣从事非法摆卖会违反逗留条件，雇主务必提醒家佣守法。市民如发现怀疑违规活动，可以向食环署举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林锦公路近住坑下埔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现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主要影响到粉岭公路方向咧一带比较车多。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去新塘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即系林锦公路近住坑下埔有交通意外，现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主要影响到咧去粉岭公路方向一带咧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新塘。睇翻隧道情况啦，香港仔隧道现时咧去香港仔方向车龙去到礼顿道，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石门村，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现时去到百香路。 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果栏；而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都是较为慢车噶。现时车龙排到骏业街，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圣佐治大厦。而最后咧，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现时车龙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都较为车多噶，龙尾现时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4: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5: 老爷食件月饼啊，你最喜欢的双黄白莲蓉啊，食食食，跟住三高啊。奶奶唔好劳气啊，我哋饮杯茶啊。
6: 饮饮饮。你跟住老奶
7: 难得中秋咁齐人，食饼又好，饮茶都好啦，最紧要开开心心。
4: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人月两团圆，食快满汤圆。
8: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9: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8: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7:38，早晨 ，Vicky， 早晨，小花，
2: 早晨。
1: 我自己啊，好中意中秋节嘅，琴日去咗南屋仔嗰度睇花灯啦、
2: 哎，已经。我都有去到南屋啊。
3: 哇，都几靓，
4: 好靓、啊！今年真系，我谂每一年都会只会系一样嘢，就系越嚟越靓啊！
1: 咁啊，
4: 嗰啲装饰真系好犀利。
1: 同屋企人咧，原先谂住去维园壁嘅，跟住谂一两谂，谂一两谂又唔知点泊车，又惊行得远。
4: 泊车就如果我去维园，
1: 系即系咁啱喺过咗海食饭啊，咁样跟住就啊，即系，唉，算啦。去南屋啦咁啊！哇，南屋琴日咧7:00出奇地都几多标位喎。首先我俾报告呢个情报，系报告呢个情报俾大家听先。咁啊，食完饭之后就流达下啦。其实咧，讲真嘅，嗰啲 handmade 嗰啲叫做灯笼咧，近睇咧，你话好靓咧，就讲唔过去嘅。但系远睇咧，
2: 都几靓啊！佢哋画得。佢哋自己逐个逐个都系亲手画噶嘛。
1: 系咩？我见到几个系丑嘅，我仲同自己啲自己另一半讲，喂，咁核突我画都靓过佢，即系讲嘅感觉。离远睇系好靓嘅，离远睇即系你嗰啲俯瞰图又得，喺下边低炒上去顶翻，咁我觉得都几是正嘅。即系呢啲打卡点啊，绝对令到成个湾仔嘅社区咧都系充满生气啦。咁啊，打卡啲女仔着到好靓咁样去。
2: 有一啲咧唔系净系画动物噶，我真系细睇噶，系啊，系画咗一啲
4: 当铺咁样。
2: 系啊，当铺嘅压嗰个招牌啊，咁样啦，即系都好靓，觉得画得好仔细。
1: 系啊，咁啊，香港都好多打卡位嘅，咁大家可以去睇睇啦。我都有啲朋友去咗维园嗰度睇，咁就嗰啲花灯会咧都话近十年最靓嘅，真系。嗱呢啲咪就系我都识画咯。不过好似好似有啲唔系艺术家画，有啲系小朋友系啦，
4: 系咪啲学校联成咗
2: 啊？
1: 系咯，系嘅，系嘅，所以
2: 谂下睇下，有啲真系画到好仔细，好靓噶，
1: 系噶，
2: 好似嗰啲卡通嗰啲漫画，
1: 同人一样咯，有啲靓仔啲，有啲丑怪啲咯，系啊。
2: 我哋共融噶嘛，所以入边有靓有唔靓，有唔靓嘅咁就
1: 系啦，系啦，有啲高啲，有啲瘦啲啦，咁啊，讲下咧内地啲月饼销情，喂，呢个都几估唔到嗱，中秋佳节将近啦，内地月饼市场咧迎嚟寒流，咁啊，据咧好多唔同嘅销售平台咧，知内地嗰啲网购平台都不外乎。嗰几间啦，淘啊、东啊嗰啲啦，京京地啊嗰啲咁样啦，咁啊即係好多嘅销售商都反映，今年嘅中秋前夕咧，月饼嘅整体销售咧，近乎系要腰斩、啊，有商家咧坦言啊，200蚊以上嘅月饼咧，根本咧卖唔出添、啊，即係你一定要。under 200蚊人民币咧，先可以卖得出，所以咧所有嘅月饼都变咗198人民币啦，同埋188人民币咯，就全部都打折促销啊！咁啊，有监测数据显示咧，主要嘅月饼嘅门店嘅销售咧，按年下滑咗 45.17% 啊！即系首先实体店买咧，已经少咗四成几人买啦。咁啊，销量啦下跌咗 40% 啦，礼盒咧按年销售咧跌咗 50% 咯，系跌咗一半咁样，即系月饼咧冇以前咁好做。早几年咧，我记得咧，就算系香港咧，好多 artist 朋友咧都会出月饼噶嘛，跟住啲网红又会自己联成咗嗰啲食品工厂咧，跟住系咁出月饼啦，
2: 系自己整咁样。
1: 今年好似内地都冇乜数，以至香港咧，我自己都少咗一啲食品生产商咧做月饼。咁我真系想知道，究竟个中嘅原因系究竟系客户少咗卖月饼啊，大家少咗送礼啊，定还是系大家注重咗健康，少咗食呢啲哇，即系咁大只咸蛋黄嘅月饼啊？嗱，两位拍档点睇咧？如果数据摆咗出嚟，你哋点分析？
2: 反而我是见到多了人很想亲手整、
1: 哦、
2: 是啦，即是无论是冰皮月饼又好啦，定是传统的莲蓉月饼都好啦，我反而见到有很多不同的月饼工作坊、
1: 嗯、
2: 是啦，咁可能其实而家大家会觉得诶而家都好注重健康㗎啦嘛，系咪自己整嘅时候咪健康啲，可能低糖啲呀咁样、嗯、少甜啲呀咁样，咁同埋喺整嘅过程其实都系一个疗愈，而家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坊都系标榜住系我哋一起可以整呢个月饼嘅时候疗愈身 身心咁樣，所以就送自己整嘅出去就少買咯。
1: 係啦，但係唔係個個都有咁充足嘅時間。嗱，一部分人係 Vicky 嗰個原因啦，我認同嘅。好啦，小白我問下你，你都染指飲食界，你睇到個市面究竟係太泛濫啊，個個都做啊，定係成本上漲都關事㗎？即係你要 mark up 咗，喂。一盒月饼讲紧三四百蚊，你买两盒已经成千蚊，成千蚊食到餐饭啦咁样。
4: 咁、其实又坦白讲、的而且确咧，普遍嘅销情咧，大家都可能会担心啲。如果你话整体嚟讲，一啲大公司嘅话咧，可能佢哋亦都系有赖于譬如内地嘅客源啦、即系帮佢哋都系有几大嘅吞吐。咁系嘅，因为香港嘅品牌咧，的而且确有好多都已经非常之出名。即系无论喺内地啊，定还是其实喺欧美咧，好老实讲，你只要见到呢个牌子咧，佢哋就开心嘅。好老实讲，啲大牌子真系会有呢个现况嘅。咁、但系近呢段时间咧，我发觉香港其实佢哋亦都唔係話大家未必係慳住荷包去到即係買呢個月餅，反而佢哋已經多咗就係諗，我點樣買一份自己鍾意嘅月餅。月餅亦都唔需要買得太多，因為我哋亦都要睇好多嗰啲譬如營養師嘅報告啊，咁大家亦都未必即係話月餅係當飯食咁樣啦。咁、我哋會食得叻咗嘅，咁所以我哋亦都會鍾意即係買一啲呢就係啱自己嘅月餅。如果你搵啱一個譬如細嘅牌子嘅話呢，其實而家都唔係話犯唔到事㗎、即係例如果佢有啲細嘅 branding 嘅話，佢又標榜咗譬如營養嗰樣嘢，亦都話俾你聽個味道大概係點樣嘅，加啲創意喺入面，包裝者靚靚地嘅話，佢賣又唔係賣好多，做又唔係做好多。其實佢又唔係話揾唔到，
1: 可能咧真係啊，強中自有強中手啊，反而咧係啲強者就留低啦，大嘅 brand 啦，另外就係你嗰啲 creative 多啲嘅月餅。
4: 我反而有陣時會諗咧，就係一啲譬如名月餅，即係例如係一啲大酒店嘅好勁嘅，五星級、六星級酒店佢哋推出嘅月餅，通常佢哋嘅價錢比較上貴嘅，咁但係會唔會繼續有咁多人去追捧咧？有陣時我會諗呢一樣嘢。
1: 真㗎，嗱，我話條數
4: 嗰個可能係。送禮嘅機會會多過係自用咯，
1: 所以基於送禮都少咗啦，大家、即係可能生意冇咁好啦。我有朋友真係喺尖沙咀嗰間酒店嗰度做㗎，咁舊時酒店有酒店月餅啦，佢個中菜廳乜乜樓有嗰個月餅咯，
4: 係啊，全部出㗎嘛佢哋。
1: 我有朋友講啦，同年嘅銷售佔比咧真係下降咗，真係比以前容易啲買。我有印象之中咧，有早五年六年咧，都仲有啲朋友仔係特登去排月餅，排完之後咧放出去啲二手平台嗰度賣嘅，即係叫做圖利啊，當手機咁樣圖利。咁咧呢一兩年咧就完全冇咗呢個風氣，因為根本咧係供可應求啦，唔係供不應求，同埋好似頭先小白話齋，其實大家食得精緻啲，食得健康啲，或者其實都食過啦。你嗰啲咩流心奶黃咩咁樣？
4: 係啊，
1: 你最多上面加塊金箔，或者咩松露啊，加金華火腿。
4: 所以
1: 即係你雍容華貴嘅嘢，其實你食盡啦，已經
4: 創意咧，我覺得其中係一個咧，就係、是、創意加傳統啦，係月餅其中好重要嘅元素，令到佢哋突圍，因為月餅呢啲有時效性嘅食物嘅話咧，其實你一過咗嘅話咧，你一見到其實市面上即刻劈價嘅，咁你咪要計咯。其實你一盒嘅月餅你印幾多，咁如果你標價標得太高，其實你之後劈價你都會劈得好高嘅。如果你攞唔翻個成本啊嘛，你嗰下你唔係諗要贏，你打和啫嗰下。
1: 你諗下係啦，嗱呢啲就係涉獵過飲食界嘅人講出嚟嘅內容啦。咁亦都好真啊，同扣翻個調研啦，咁啊睇翻咧內地咧有關機構咧做咗一個調研咧就顯示自用購買的用途佔比是 50.4%， 即是著了一半的、首次超越了送禮，送禮只剩40%、
2: 即是用月餅送禮，
1: 是在內地方面、舊時在內地送禮一定是佔70%，
2: 我覺得是其中一個因素都有關環保、我想這幾年大家都會在這裡說、吃不完我們就拿了去捐去食物銀行那裡、樣可能這個趨勢都是令到大家覺得是、其實送禮會不會是送得比較環保一點呢、因為你一窩蜂樣送給人，人家未必吃得完，送下其他實用啲嘅嘢可能會更加好。
1: 係咁，可能第二就係、即係送禮背後嘅原因就係搞關係啦、睇面啦咁樣。咁隨住內地即係中央政府打貪打得好緊要，舊時嗰啲好誇張啊，啲廠嗰啲一嚟送禮幾多盒月餅啊，2000盒啊，成2000盒月餅送俾阿小白間廠啊咁樣，俾阿廠長阿小白啦、咁樣，2000盒月餅個、背後嘅價值係幾多？10蚊一盒啊！ 都降緊2万蚊啦，係咪2000盒月餅。咁所以即係呢個都係有所減少，亦都係真事嚟嘅呢個。咁啊即係低糖啦、無蔗糖啦嗰啲月餅呢就嘅銷售呢就明顯增多嘅。咁啊線上平台呢反而呢有三種月餅呢就走紅咗喎，包括呢寵物月餅啦。即係內地呢啲民眾都越嚟越錫自己啲狗狗貓貓嗰啲啦，即係真係當自己啲狗啊貓啊係自己
2: 家人啊
1: 吓小朋友咁样，小 baby 咁
4: 样，系啊，而家啲宠物咧，内地嘅宠物甚至乎真系霹雳到咧，要准时翻学，
2: 系啊，有校巴接佢哋噶，呢、這个宠物经济好厉害，
4: 真系犀利。咁啊，翻去学咩？梗系学下规矩啦，轻轻嗰啲
1: 啊
4: bonus 啦，
1: 好
4: 起码规矩先啦，
1: 系啦，
4: 系啦，即系要你安静。你就安靜啦，
1: 係乖乖地啦，係啊，做人啊乖乖地，做狗都乖乖地，我覺得。嗱，除咗寵物月餅咧，仲有一種咧勁啊，獵奇月餅。
2: 獵奇，
1: 即係嗱，卡嚟玩嘅呢啲真係，或者考膽量嘅。和味龍你哋知道係咩嚟㗎啦？即係水曱甴。和味龍月餅咧喺廣東咧好火啊！和味龍咧，你唔好咁樣先個樣。和味龍咧，我哋細個咧係補品嚟噶，啲阿爸阿媽講話止夜尿啊，即係有啲偏方咁樣啦。咁我而家就話，哇！即係呢啲和味龍月餅咧，就喺廣州啊，就火起上嚟啦咁樣，即係類似呢啲咯，即係都係啲基本食材嚟嘅，即係可能啲即係蠶蟲月餅
4: 都係因應住咧，就每個地方佢哋有啲乜嘢食品咧，其實就可以因應住佢哋。个文化背景去改变月饼个结构，
1: 系啦，
4: 其实系
2: 啱翻大家口味。
4: 我又咁讲，系地方色彩嚟嘅呢个
1: 系啊，
4: 系咪？即系你话譬如北京，咁佢唔会谂到呢啲噶嘛？北京又可能有其他一个套路，系佢哋即系自己全新嘅一个概念咁。
1: 片皮鸭月饼咯，当系咁啦。总之即系金华火腿加片皮鸭月饼，
4: 即系譬如你上海
1: 咸咸香香咁样，
4: 有小笼包式嘅月饼，佢流心月饼嚟嘅。
1: 喂，佢唔系啊，佢流心系蟹粉
4: 啊，系啊，蟹粉啊，系啊，
1: 啄咗个月饼出嚟。
2: 唔系，如果你话即系今年咧，我哋喺维园咪有个好大型嘅，即系中秋灯会咁样，大家可以睇到。世界各地唔同嘅灯笼咁样嘅，如果有一年系可以搞嘅，就系我哋唔同地方嘅月饼，你喺嗰度都可以尝试下。
1: 咁啊正啊！
2: 咁啊正，因为你就咁嗱，我哋成日食开嘅都系港式月饼噶嘛。喂，咁如果有一啲譬如潮式月饼系点样啊？有一啲京式月饼系点样啊？我又唔使特登飞到去嗰一边试啊嘛，
1: 系
2: 咪？我好愿意去试。
1: 好，等我同有关方面讲下先。系啊，搞完个灯会就
2: 搞
1: 下全国。
2: 饼会
1: 全国月饼，最喺
2: 了解一下啲传统嘢，
1: 系啊，试试佢啊。

0: 早晨7:54，Pandora 灵光一千闪。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O、小白、
3: Vicky， 晨光第一线。
2: 晨光第一线 ，Vicky。
3: 嘅拍档，你哋中唔中意买嘢用下钱咁样嘅咧？用喺咩地方咧？
0: 请大家食早餐啦，求其讲一个，求其讲一个咁，系好中意用啦，日日用啦，
3: 系咪啊？
0: 食就一定要啦，民以食为天咁啊，即系小白就啲消费喺晒家庭嘅开支已经好多啦，
4: 系啊，家庭开支都好犀利啊，家庭嗰啲
0: 系啊，
4: 又唔系你买日常用品，啊、你谂下我呢啲即系去药房都会行两间嘅知啦，
0: 系啊，
4: 系咪？
0: 即系我有啲朋友仔生三个小朋友咧，睇个 Spiderman 前排咧，个小朋友话想睇 4D 啦，跟住咧。一家五口啦，去睇啦，$200一张飞，睇套戏原来要$1,000，
4: 嗯、
0: 真系夸张。
4: 因
0: 为
4: 佢冇揾一啲最基本嘅版本啊嘛。
0: 系啊，但有阵时候小朋友话：，喂，爹哋考到100分，即系好中意 Spiderman， 有啲细路仔，特别啲男仔好中意蜘蛛侠噶嘛，系、跟住咁你。话想睇，系啦，即系
3: 俾小朋友个好嘅体验。
0: 系啊，同埋你考100分呢啲嘢，就唔好呃小朋友，就大家都明白。
4: 如果唔系，下次即系特登明明攞咗100分嘅，
0: 攞
4: 佢都特登计错数，咁
0: 攞10分，
4: 何必咧？
0: 系啊，
3: 咁啩？
0: 会噶，
3: 我
0: 会
3: 咯，会喺唔同范畴里面咧，都中意即系使下钱咁样啦。
0: 你咧，你
3: 用
0: 喺边啊啲钱？
3: 我用喺最多就系屋企人同埋宠物身上咯。我
0: 系
3: 好愿意为屋企人去花费嘅，即系请佢哋去旅行又好。啦，過時過節買一啲好嘅嘢送俾佢哋，
4: 我哋都
3: 識
4: 咗一段時間啦，都係半個屋企人嚟㗎啦。你最醜樣嗰一面，朝頭早6:00都見過啦，係咪？
3: 你而家話醜樣，仲屋企人
4: 喺呢個時候就話屋企人啦，
0: 得啊！佢都好乖啊 ，Vicky 都好乖啊，係我哋啲團隊啲人全部好乖，正娛樂嚟嘅，全部好乖。記住我講呢句，小白，我哋所有人都好好嘅，相親相愛。
3: 係啊，咁所以我都係願意捨得花錢嘅。咁但係的而且確有一啲朋友咧，覺得啊，生活咧就係揾錢好辛苦啊。咁樣咧，就算過時過節啊，大家都會覺得想就住啊，即係留翻個錢傍身啊，咁樣啦。咁但係最近咧喺中國內地咧，有醫生咧就提出啦，佢話原來當我哋捨得願意花錢使錢嘅時候，我哋嘅大腦咧先至唔會退化。
0: 哦、
3: 又或者嗱，我調轉個講法就係、是。我哋會唔會長期係愁錢呢、即係我嘅愁係擔憂啊，好諗住
0: 擔憂啊，係
3: 啦，
0: 每時每日都擔憂。
3: 唉，長期咧，我都會喺為錢煩惱嘅。去到中年有個報告咧，就
0: 話中年啦，已經係啊，點啊？快啲講。
3: 咁你嘅記憶力好冇啊？
0: 唔好咯，我成日都唔記得上個禮拜 Yana 講嗰個顏色
4: 嗰
0: 個嘢，
4: 顏色嗰個
3: game。Because 又唔記得點串。
0: 我第一行都講唔到啊 ，Because 又唔記得點串。
3: 係啦，佢就話如果你長
0: BTCHUS 啊，我一定要串一次俾你，我俾矮化咗嘅智慧，我有啲唔中意，我一定要
3: 講翻出嚟。我唔係矮化你啊，而係話咧，原來當我哋長期去為錢擔憂咧，去到中年，我哋嘅記憶力又或者反應能力咧會下降。係
0: 啊，會啊，會。
3: 係啦，咁佢就話啦，啊，唔係叫大家咧要過度消費咁樣嚇。醫生嘅觀點咧就係話，如果我哋喺用錢嘅時候，其實唔係淨係話買嗰一刻，而係我哋喺當中我哋有。思考，我哋有判断，我哋有计算过、计划过，究竟我哋买咗呢件嘢翻到屋企嘅时候摆喺边咧？或者我哋买同一件嘅产品嘅时候，我哋有冇格价咧？原来呢啲咁微小嘅举动，对于我哋脑部嚟讲咧，系好重要，可以刺激我哋嘅脑部，系啦。
4: 唔怪之得我成日去格价啦，原来超级聪明。
3: 系啦，所以咧。你嘅記憶力去到中年嘅時候同埋反應能力咧，一定唔會下跌啦。
0: 我一定要講
3: 咩啊？
0: 我每一日睇咁多隻唔同嘅股票，我都喺度做 analysis， 我都喺度隔緊價，幾時低位買，高位放，我都喺度隔價。我諗得兩諗，其實我係有嘅。
4: 你都有
0: 隔
4: 價，
0: 我都有隔價嘅，我都係一個，只不過我唔係生活日用品。
4: 其實你淨係睇機票，你都隔價啦，日日都。
0: 我隔價㗎，係
4: 啦
0: 係啦，但係呢幾個月冇飛過。

0: 举下举下铁啊嘛，揾钱系咩啊？用嘅手揾嘅，系啊，只手够力咧，你就可以 re 得多啲噶啦，小嘛，你得噶啦，系啊，
1: 系啊，
0: 因为大家盘满盘满啊。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8:01，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3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公布接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安排。特朗普星期三会到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抗礼。特朗普和梅拉尼亚将在星期四早上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和玫瑰园为习近平抗礼举行欢迎仪式，届时会有479名美军参与。习近平和特朗普之后举行会谈，梅拉尼亚就会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学会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特朗普抗礼晚上在白宫东厅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行程最后一天的上午，习近平夫妇会到白宫红厅和特朗普夫妇茶聚，之后一天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最后特朗普和梅拉尼亚会在档案馆和习近平抗礼道别。英国首相贝安德表示，应沙特请求，英国将会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协助沙特应对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支援行动或于几日内展开，由一架驻扎塞浦路斯英军基地的空中加油机执行。胡塞武装今个月发动攻击，夺取曼德海峡沿岸多个关键地区。也门政府军在以沙特为首的联军支持下和胡塞武装战斗。胡塞武装上周末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被视为局势的重大升级。外电报道，也门最高领导人、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星期日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请求美国支持对抗胡塞武装，但是特朗普未承诺提供军事支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丁薛祥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访京团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他说，香港和澳门迎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读懂国旗，将对伟大祖国的情感体现到行动上，做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日股今日假期休市，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2.19美元，卖出4373.8美元。